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见到事发时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到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54 点，跌 1,207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7.39 美元，卖出 4,078.9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啦，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有车龙，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咁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呢都系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呢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神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諗住同屋企人一齊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齊打，咪打成一片囉。
7: 一於咁話啦，再搵到個室內場返嚟，咁出面打風落雨都唔使驚啦。
6: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活在當。
9: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
10: 選，小狼暗藏。

0: 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賀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希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啊，结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Chris 早晨啊。
2: 诶，好，早晨，各位早晨。
1: 系啊，立即咧睇睇啊，上个礼拜咧，美股又做翻好，成个礼拜计啦，标指、纳指啊都有得升啊吓，咁啊个内容究竟系点咧？外围市况又点去分析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帮我哋做一个咧大市前瞻先啦。
2: 好啊，唔該。好，嗱，咁我哋咧就先睇翻啦美股方面啦。咁其實咧，美股咧係近日咧都焦點咧都係集中翻咧喺嗰個業績方面嘅。咁我見到咧就係、是、其實咧喺上星期五咧，Google 咧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個股價咧都係顯著上升翻啦。因為咧見到咧，其實咧當中嘅一啲咧 AI 基建咧仍然咧都大放大量咧投放嗰個資源嘅。咁所以大家咧對 AI 嚟緊嗰個基建咧都仍然抱一個樂觀嘅情況嘅。咁但係咧，我哋咧睇翻啦，其實除咗相關嘅啲業績比較亮麗啊，或者前景咧比較正面嘅股份以外咧，其實咧就表現就非常之一般嘅，同埋亦都留意到一樣嘢，近日咧資金咧就不斷咧喺科技股啦，同埋一啲咧傳統類嘅股份上面咧係有個輪動嘅情況，咁所以你會見到當呢個科技股做得好啲嘅時候咧，其實咧傳統類股份嘅表現咧又會比較弱啲嘅喎，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係即係傳統類股份比較強啦，咁咧科技類股份咧普遍咧都下跌㗎，咁我哋而家咧就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數咧嗰個表現先啦。嗱，我先睇翻道指方面啦，咁其實道指咧。喺過一段時間咧，都係一個咧叫上升嘅走勢為主啦。咁但係咧近日我哋見到就開始有啲咧係即係改變嘅情況喎。嗱，特別咧係咧七月十九日咧，當日咧係顯著地下跌嘅。咁雖然咧隨後兩個交易啦，咁包括上一天嘅交易啦，都有個反彈嘅。咁但係個力度咧就唔係太大嘅。咁意味著咧有機會咧係咧逆轉咧早前一路延續落嚟嘅上升走勢㗎。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埋咧標普五百。嗱，咁標普方面啦，咁其實個情況咧就亦都咧係有個即係開始轉弱嘅情況喎。因為我哋睇翻啦，係咧自從咧六月九日開始啦，逐步咧形成一個係上升軌嘅。咁亦都同人哋廿九號時候咧係顯著急跌啦。咁過去兩日亦都有個反彈，不過咧兩日嘅反彈咧未有扭轉咧嗰個即係向下嘅格局啦。咁所以後市咧應該有機會咧進一步下跌。另一方面都睇翻咧個市場寬度方面啦。其實市場寬度方面咧。我哋留意到咧，八成嘅指標咧都係咧持續向下喎，咁反映翻咧整體咧嗰個走勢咧，其實內在嚟講咧係偏弱嘅，而最弱咧當然咧就係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啦。因為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其實咧就喺上個星期初咧已經係確認咗個嘅下降三角形嘅走勢啊，咁係反映乜嘢咧？就係講緊咧，其實咧納指咧每次咧反彈嘅時候咧個力度咧都係逐步減弱嘅，咁但係回落。嘅時間咧，每次咧去到大概係25,000點咧，有個支持，並且咧係即係形成反彈啦。咁但係咧，上星期初咧已經打破呢個格局啦。咁意思就係話，佢穿咗個支持位，並且咧後市咧有機會咧持續係下跌嘅。咁再望埋個市場寬度咧，其實都係比較疲弱啲㗎，因為咧其實喺三大指數裡面咧，納指個寬度咧係最差嘅，咁就持續多日係下跌嘅。咁所以咧，大家會見到一樣嘢，就係話資金仍然咧都有集中喺一啲權重嘅股方面啦。咁所以見到咧指數跌嘅幅度唔係太大，咁但係咧其實其他股份係比較有個大嘅調整嘅，例如一啲嘅芯片類啊，或者企業體啦，其實普遍咧都從高位咧係回落咗咧兩三成，或者有啲係接近四成咁滯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暫時咧都不適宜掉以輕心啊，仍然咧都要小心咧後市咧嗰個調整咧會比較大啲。好啦，除此外啦，我哋睇埋啦，咁外圍方面啦，咁大家都好關注咧，關於咧係即係韓國綜合指數 KOSPI 嘅走勢啦。咁其實早前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咁都有一個咧係逆轉嘅情況啦。咁上日咧就出現一個咧報復式嘅反彈，咁但係咧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初步回穩跡象，暫時咧未確認咧係見底嘅。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咧唔好咁快啦，係即係考慮咧再進場啦。好啦，我哋咧再望埋啦，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啦。其實見到咧近日嚟講咧， 個油價表現咧比較反覆啲嘅，因為主要咧都係即係受到咧係即係美國咧市場咧進一步咧去轟炸伊朗方面啦，咁亦都係比較煩即係經常咧都有一個暫停啊，又再咧即係轟炸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咧喺油價方面咧比較反覆啲，不過咧其實咧而家都處於一個比較穩定啲嘅狀態，因為我哋睇翻咧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其實都係咧，處一個區間嘅上落啊，大概咧係81蚊啦，至91蚊左右。咁亦都見到市場咧，其實咧冇因為咧即係持續攻價咧係有一個恐慌嘅情況。因為我望翻 VIX 嘅指數，其實都喺16咧至20之間上落啦。呢、這個區間好重要，因為咧。如果咧係高於20嘅話咧，就有機會咧即係反映翻咧市場咧嗰個恐慌情緒咧係升温嘅。咁如果維持喺14至20咧，反映翻其實市場嘅氣氛咧都係比較穩定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咧近期我相信大家要特別去關注咧就係十年期嘅美債嘅孳息率啦，因為睇翻啦。其實近日咧都即係飆升得幾快啊，就上到咧係即係接近4.7厘左右啦。嗱呢個情況咧，其實講緊咧係可以睇翻啦，去到咧2025年嘅1月15日以來咧最高嘅水平啦。咁而家亦都係即係反覆向上啦。咁如果個孳息率係即係處於高位咧，亦都會對企業嘅成本咧係造成壓力噶。咁呢個咧就比較係一個即係比較負面嘅情況啦。咁所以大家都係高度關注咧。嚟緊嘅時間咧，會唔會咧係即係維持喺個高位啦？
1: 係咁啊，主要角度睇埋港股喎、哦。咁啊，港股咧睇翻成個七月份咧表現亮麗啦。咁啊，恆指咧全個月咧大升咗咧3000點啊嚇。咁啊，重上咧25,800點嘅水平啦。咁啊，八月啦，開局啦 ，Chris 你點睇咧？交俾你分析埋啊，唔該。
2: 好啊。嗱咁睇翻啦，其實喺整個七月咧個反彈力度咧都幾強嘅，並且咧係即係超乎預期啦。咁但係望翻咧，如果從一月到現在嚟睇咧，都維持翻一個咧下行嘅走勢啊。見到咧一頂係低於一頂嘅，咁而家亦都咧係即係到翻咧嗰個下行趨勢線嘅頂部附近啦。咁反映翻呢個壓力都比較大啲。咁我睇翻喺過去250日嚟講咧。最大嘅阻力咧就喺26,025點左右，咁都好近好近嘅啦。咁去到呢個階段係咪就要即係見頂回落咧？嗱，大家要分清楚兩樣嘢，阻力位咧就反映翻呢一個叫沽售嘅壓力啦，咁就唔係等同咧係見頂喎。因為我見好多朋友咧可能咧係即係有少少混淆咗啦。見頂咧就係話咧到咗一啲高位嘅時候回落，並且跌穿咗支持位咧，咁就可以係叫見頂。咁所以暫時咧。並非見頂嘅，只不過係好接近阻力位啫。好啦，咁我當然啦，如果要確認見頂，就要留意翻啲重要嘅支持位。咁而支持位方面咧，就係講緊喺7月20日至到咧係7月27日呢一段時間，有個小型嘅橫行區間。而區間嘅底部咧，大概咧喺24,800點左右。如果下破咗24,800點咧，就將會有機會咧延續翻咧由今年年初至今嘅一個大型下跌浪啦。咁亦都意味著咧，有機會咧係進一步咧下破翻咧喺6月嘅底部喎，6月嘅底部咧即係講緊喺22,518左右。咁所以大家就注意究竟有冇一個叫下破支持位嘅情況啦。如果有呢個情況咧，咁咧後市咧應該係進一步下跌嘅。咁早前一節目都提過啦，其實咧呢個下跌浪咧，喺即係嚟緊嘅時間咧，有機會咧。係再持續一段時間先嘅，咁如果個係即係終極嘅目標咧，係會跌到落去咧，接近咧係20,000點，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保住一個咧，即係一個大型嘅下跌趨勢咧嘅情況咧，去即係去應對翻咧整體嘅市況。不過亦都留意翻，中間係有機會好似七月咁樣做翻啲反彈嘅。
1: 明白明白，咁啊以圖論圖啦，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去了解咧股票市場嘅變化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帮你全方位分析外围市况啦，以至翻翻嚟港股啦，都同我哋覆盖埋嘅。咁啊，多谢 Chris 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
2: 好，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贸发局热线啦。香港业界正积极把握电子商贸带来的机遇。根据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于2026年第一季向香港出口商进行的问卷调查， 46% 的受访企业已经涉足跨境电子商贸业务了。另外两成计划在未来12个月使用网上销售渠道。那为了协助香港中小企把握跨境电商机遇，香港贸发局连续三年推出香港好物节活动。活动过去两年聚焦中国内地市场，今年更加将首次延伸至到东盟地区，协助香港品牌以及旗下的产品接触更多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受到业界欢迎，参与品牌的数量也都再创新高。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国际及内地关系总监、供应链总监黄燕小姐 Iris 来同大家深度预告第三届香港好物节。 Iris 你好。
5: 你好啊，小白。
4: 可不可以请你简单同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活动概况呢？
5: 好啊，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好物节在内地的电商平台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了，反应相当热烈。去年活动的总浏览量是超过1亿人次。我们总结过往两年的经验，今年进一步优化活动内容，举办第三届的香港好物节。香港好物节过往两年主要都是面向内地的市场，而今年除了内地市场之外，我们亦都更加首次进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日后亦都会参考业界的反应，逐步扩展至东盟其他的主要国家。香港好物节的内地版会在8月1号至到20号举行，有超过280个品牌参加，参与的品牌数目是创了历届的新高。而东盟版就会在9月21号到27号举行，大约有100个品牌参与的。产品方面，活动网罗了7大类的产品，包括滋补健康、食品饮料、个人护理和化妆品、生活家品、服装配饰、银发产品，以及今年新增的潮流玩具。今年的活动是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展开折扣优惠和直播带货，包括内地的淘宝、京东、抖音，以及东盟的 Shopee、Lazada。 在这些电商平台上高会打造一场香港商家专属的电商促销活动。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令到消费者能够一次过在网上搜罗到香港商家的优质产品，从而提升港商旗下品牌在当地的知名度，同埋加深業界對當地電商市場嘅認識。
4: Iris 啊，第三屆香港好物節有好多網購優惠之外，唔知道仲有邊啲嘅宣傳亮點呢？
5: 直播帶貨仍然是今年活動的重點推廣方向。我們會邀請多位內地知名的主播和團隊，包括李佳琪直播間、林依倫直播間以及 TVB 識貨直播間等，合共主持30場的直播帶貨。而今年更加推出全新的深度溯源直播，邀請內地主播團隊親自來到香港，帶消費者線上參觀港商的工廠和門市，深入了解品牌的故事和產品的特色，進一步提升品牌曝光，加強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除此之外，香港貿發局亦都會透過不同的線上線下的渠道加強宣傳，包括聯同一眾的小紅書、抖音和微信的達人訪港做種草推廣，向內地的用戶推介參與品牌和產品。香港好物節東盟版方面，我們知道不少的港商暫時都還未進駐星馬的電商市場，所以我們特別在 Shopee 和 Lazada 上開設期間限定網上店，為港商提供品牌展示、產品上架以及專屬優惠推廣的便捷途徑，降低門檻限制，令到更加多的品牌能夠參與活動，測試市場反應。
4: 我們知道不少港商缺乏拓展內地以及東盟市場的經驗， Iris 啊，貿發局是怎樣幫助這些商家透過第三屆香港好物節有更加多的收穫的呢？
5: 你說得很對啊，參與香港好物節的商家大部分都是中小企，缺乏資源了解跨境電商的操作和營銷的技巧。今年參加內地版香港好物節的商家入面，大約有三成的公司是沒有內地電商市場推廣的經驗，即是說他們就算是開了網店，其實都沒有參加過內地的電商平台的節日促銷推廣。意思就是說他們就算開了網店，都是沒有參加過內地的電商平台的節日促銷推廣、種草、直播帶貨等。而參與東盟版活動的企業之中，更加是有超過八成是缺乏當地電商市場的推廣經驗。可見得不少的港商在拓展內地和東盟電商市場方面仍然是處於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成長的空間。針對港商發展跨境電商業務的痛點， 香港贸发局整合了各部门的资源，在去年推出了一个电子商务快线的全面计划，透过主办或者同相关的机构合作举办不同的活动，协助中小企业加快开拓内地和东盟电商市场。活动的主要分为七大类别，包括旗舰活动、培训研习、业务咨询、商务考察、商务配对、市场简讯和香港设计廊。香港好物节作为电子商务快线的旗舰活动，除了刚才介绍的电商推广活动之外，还提供电商专题培训班或者讲座、一对一专业顾问咨询服务和电商社交平台讲座和工作坊等的增值服务。我们希望透过电子商务快线和香港好物节的一系列支援措施，协助更加多的香港企业由学习电商到做好电商，逐步建立自身的品牌，持续发展内地和东盟市场的能力。
4: 今日多谢 Aris 同我哋分享第三届香港好物节最新嘅资讯。有兴趣了解更加多有关香港好物节嘅商家以及消费者，除咗浏览香港贸发局官方网站之外，亦都可以喺8月1号至到20号登入淘宝、京东或者抖音搜寻香港好物节，即可进入活动主会场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啦！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唔该晒 Aris， 拜拜。
5: 唔该晒。
3: 晨光第一线，嘉明、
4: 小白、
3: 阿欧、
4: Vicky、
3: Yana，
6: 晨光第一线。

将近八点半带嚟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啦。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啊。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啦，展望咧明日咧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先有翻少少阳光啊吓，大家就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几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盗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岁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4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71 点，跌 1,19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5.71 美元，卖出 4,067.4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門公路啦。咁屯門公路呢有三段路呢都比较车多㗎。咁先讲呢就係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嗰段呢都係比较挤塞㗎。咁另外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屯門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屯門公路转车车站咧就比较车多啊，虽然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锦辉花园。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恒常嘅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噶。 咁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麗業街慢線嘅壞車咧就拖走咗，龍尾排到去香港兒童醫院對出，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麗業街慢線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車龍未消散啦，而家龍尾排到去香港兒童醫院對出。咁較早前北大嶼山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欣澳港鐵站慢線嘅壞車拖走咗，咁而家北大嶼山公路去九龍方向啦，近住欣澳港鐵站嗰段咧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影响到有一将军澳隧道出回观塘慢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啦，去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丁九桥出翻去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啦。清泉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车多噶。清泉路咧，即系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啦，近住海滨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杰尼饰演嘅邱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再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00。希望啲打工仔朋友啊，出边啲雨啊细啲啦，系啊，有阵时都真系即系落咗成哇个几两个礼拜雨啊，即系睇感嚟噶咋，
3: 系啊，
2: 你唔好同我讲话，唔系啊，边有咁多日啊，6日啫嘛，7日啫嘛。你唔好數住啊，感覺嚟噶，係咁落雨。
3: 不過如果即係我身邊都好多朋友咧，都會同我講話，哇，好似日日都落雨咁樣。但係我都有同佢哋講，嚟緊會又熱到飛天㗎啦。
4: 嗯，
3: 星期五六日嘅時間咧，就熱到飛天嘅時候啦。
2: 嗯，
3: 係啦，咁啊雨水又會停一停啦，
2: 熱下曬下都好啊。
3: 係啊，但係一係就好熱。因为就系咁落雨，
2: 超级咩嘛，厄尔尼诺啊嘛，即系唔系普通厄尔尼诺，
4: 即系咁简单，
3: 仲要系嗰个超级厄尔尼诺系年尾先影响我哋得犀利，
2: 系啊，
3: 咁而家都已经喺啲未嚟到啦，都已经 feel 到啦，
2: 系啊，咁啊，所以
3: 我环境啊，
2: 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好啊，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将一个咧原先咧你食咗十几年个食材都系咁样煮或者咁样食噶啦。突然間呢幾年呢有所變化喎。嗱，我知道呢小白就會有好多食譜係即係你搞搞新意思啦，即係譬如原先蘿蔔可能我哋炆牛腩咁樣啊，原來依家唔係喎。
3: 我哋揸汁。
2: 係啦，我哋揸汁咁樣。
3: 好 heavy。
2: 係啦，
3: 好 heavy 呢句講完之後自己都得蘿蔔我哋揸汁。
2: 但我鍾意食蘿蔔。
3: 紅蘿蔔
2: 我鍾意食蘿蔔。
3: 或者金筍呢，金筍唔好紅蘿蔔，紅蘿蔔唔好生食。金筍我嚟榨汁呢，再加埋呢個蘋果，其實係我最愛嚟嘅。金筍蘋果汁，你諗到你都想飲啊。
2: 係啊，咁啊即係嗱。
3: 啱啱啊。
2: 係啊，你麻麻地係咪？
4: 係啊。
2: 可能你腸道健康啦，你本身。
4: 其實我有好多嘢呢都食，但係唯獨是紅蘿蔔同埋金筍我自己麻麻地。
3: 係咩？咁
4: 要西芹我都食喎。
3: 要試多啲呢唔同嘅煮法，等佢多啲嘗試之後愛上金筍。
4: 煲湯嗰啲我食嘅。
3: 我咁即係都食。
4: 係啦，但係如果你話生嗰啲
2: 呢。可能真係有啲女士覺得好腥。
3: 佢係覺得嗰啲草青味應該係。
4: 係啊，草青味。
2: 係啊，咁啊即係諗諗新意思啦。我自己呢就叮一聲諗到呢一個啦，咁我都係燒賣關注組的成員來的嘛。燒賣舊時一定是蒸啦，即是你現在可以在凍肉鋪那裡就買一 pack 那些燒賣，還要是包裝得很好的，那你就蒸咯。但是自從有了什麼
3: 氣炸鍋
2: 之後呢，重新演繹燒賣，你只要很簡單洗洗它，跟住擺一個索油紙在氣炸鍋那裡，跟住就將色彩轉變，即是20粒的燒賣垂下去，跟住呢它就會變成外脆內軟的燒賣
4: 㗎啦，
2: 住你仲可以咧整翻幾滴咧美味地嗰啲豉油咧，
4: 又或者辣椒，
2: 搞掂噶啦，原本結束
3: 啦。潮州辣椒呢個真係都係冇得輸，不過咧燒賣咧其實喺嗰啲叫 BBQ 鋪咧，佢哋都會有。即係提供俾你，提供俾你做咩呢？係俲你我嚟燒
2: 嘅，
4: 我都有啊，
3: 係啊，燒燒賣喎，
4: 燒嘢食咧，除咗燒燒賣，我會燒埋豆泡噶，
2: 係啊，
3: 豆泡都係，豆泡都幾好食，
4: 再落埋嗰啲。
3: 但係燒嚟燒去咧，譬如點心係你淨係燒呢個燒賣，
2: 冇蝦餃嘅，
3: 唔見有人燒蝦餃或者炸蝦餃。
2: 仲有一樣嘢係可以燒嘅，同埋擺落氣炸鍋啦，即係其實個原理唔一樣，但係出嚟嘅果效一樣。
3: 雞炸啊，
2: 類似啦，就係鮮竹卷。
3: 哦，
2: 鮮竹卷，
3: 鮮竹卷我都中意食，
2: 其實幾好啊，即係有啲魚素嘅朋友。有仔啦，咁就會食鮮竹卷。當然啦，即係魚酥同埋
4: 脆波波咁樣。
2: 脆波波啊，
3: 咁當然似煎嗰啲腐皮卷咁樣啫嘛，我都好中意食嗰啲。
2: 超方便啦！嗱，你舊時煎咧，我呢啲咁嘅失敗系列咧，就一定會煎到窿曬。就算你頭先話燒燒賣啊、燒豆泡咧，你睇唔好個火咧，你都會整窿噶嘛。但係氣炸鍋咧，基本上萬無一失嘅，即係校個温度15分鐘，擺曬啲嘢落去，有張索油紙搞掂，輕鬆方便，跟住抌咗張索油紙去，係咁以清潔下個氣炸鍋嘅鍋底。
4: 太好
3: 啦，系啊，
2: 多謝，幫我下次你哋揾嗰啲發明嘢，揾下邊個發明氣炸鍋，佢真係最偉大嘅人嚟
3: 嘅。啊，呢個提議幾好喎，
2: 真係最偉大嘅人嚟，呢個係。
3: 等我揾下先，呢幾日話翻俾大家聽。
2: 好多謝。
3: 不過你話如果喺香港啦，咁我哋如果要揾一啲譬如新嘅味道、新嘅食材或者新嘅烹調方法嘅話咧，其實其中一樣咧，大家可以喺譬如東南亞好多佢哋唔同嘅香料，呢啲香料其實好多咧，老實講我。 我都唔識曬啊。咁只係識幾種嘅時候，其實嗰幾種嘅配搭都已經好大。嗯、你發覺喺一啲嘅餸菜入面咧，加咗入去少少，或者你自己識得去到運用佢，加多少少香葉，再攞啲石中中，跟住再一路咁炒啊、煎啊，做個汁出嚟嘅話咧，其實東南亞菜咧就係咁樣去到做出嚟嘅。係、嗯、啊，跟住再加埋，可能你去吉隆坡咁樣啦，你就發覺原來嗰度啲餸咧。好多都係用呢個方式咧去到烹調出嚟㗎，
2: 正啊！馬拉可能我年尾走一轉啊，係啊，因為 F1 突然間又有翻雪崩站啊，係啊，平過新加坡啊嘛，嗱，究竟會係點咧？到時再同大家 update 下。
5: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2: 有好嘢同大家分享啦，咁上海呢仲係進行緊呢個上海金曲匯嘅唱片足印展啦，咁現場呢一個點唱㗎喎，咁會有一啲內容喺當中啦，咁真係呢有啲朋友仔呢就喺當中留咗言喎，同我哋分享一下喎，包括咩呢，喺呢個時光有聲啊雙城迴響入面呢，咁有朋友仔就話啊 ,2025 年嘅時候呢就喺紅館啊初次呢就被 Terence, 即係林家謙啦嘅歌聲吸引到啦。咁啊，覺得好治愈啊！希望咧下個章節再見咁樣啊！咁啊，呢位咧聽眾朋友應該都真係咧內地朋友嚟，因為我見到佢係用內地電話號嘅喎。咁、一開始嘅時候，咁啊好正啊！即係呢個時光有聲，雙城迴響，咁啊真係互講啦，就真係一線通啦、透過邊一線去連結咧，就係神光第一線啦。咁啊揀嚟咧 ，Terence 即係林家謙嘅作品《四月物語》送俾呢位聽眾朋友。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世界杯期间之前嘅时候啦，咁好多人除咗系睇球技啦，或者自己心爱嘅国家队伍之外咧，咁当然就系睇一样嘢啦，好多人都会睇呢一个嘅靓仔。
2: 哦，咁梗系啦，
1: 呢、這个真系啊，嗱、唔系净系女士噶，好坦白讲。我自己都鍾意睇靚仔嘅，
2: 係啊，
1: 即係覺得有啲球員呢，佢即係特別即係風度翩翩，
2: 係
1: 踢波都踢得特別有型，斬、個波呢你都發覺呢個波就算唔中呢都 OK 喎，
0: 同埋
1: 咧，
0: 一撥頭髮呢個，
2: 有啲球星當打又特別 charming 咧，譬如比靈鹹啦，即係大家見到，即係之前都唔覺得比靈鹹咁靚仔，
1: 真係啊，
2: 我都覺得比靈鹹。
1: 連我身邊嗰啲朋友都覺得，哇，比靈鹹真係，你睇佢 body 又啊，或者個樣啊，真係靚仔喎。
2: 即係譬如早幾屆嘅詹士洛迪古斯都俘虜咗好多女球迷噶嘛，
1: 嗰隻眼咧會放電㗎，係
2: 啊，咁當然啦，詹士就老咗啦，但係都即係肥，有少少肥肥腫腫咁樣咁嘅感覺。
0: 唔同年紀有唔同嘅。
1: 是啊是啊是啊，呢、這个又真系嘅。咁有好多嘅调查呢都不断就呢一个人嘅外貌呢就做咗一啲嘅研究。咁其中呢喺大学嗰度啦，咁曾经做嗰个研究，佢就发现呢，好啦，个研究先讲一点做先。佢就摆咗一啲嘅叫申请书喺度。咁申请书呢，咁亦都呢就係、上面贴咗呢就係一啲申请人嘅照片喺度，即係嗰啲好公式嘅学生照片啊，类似呢啲啦，可能 apply 某一啲嘅嘢。咁呢就有个场景就是、模拟喺呢一个申请人呢，佢呢就係、留低咗佢呢一份嘅申请书。咁喺外面嘅时候一望呢就已经係望到呢一个申请人嘅样貌嘅。咁去到呢就呢一件事，睇下在场嘅人呢会有啲乜嘢反应，咁做一个研究。咁呢个研究出炉嘅时间呢，咁亦都发现咗相当

0: 咁呢個當然啦，你話啊人人平等嘅，咁係咪淨係睇個樣咧？咁某程度上咧，的而且確人係會望咗人哋嘅外觀先嘅。
1: 嗯，
0: 如果你係好人嘅，可能你長相平庸一啲嘅，都要大家認識咗你，先至會對你咧就更加去到即係幫忙啦咁樣。好啦。咁但係想打破呢樣嘢，或者唔好用打破呢個字，想去雖然個長相平平，但係能夠都得到人哋好似靚仔靚女咁樣嘅款待嘅話呢，咁有啲心理學家佢哋就指出啦，你需要呢喺另外一方面入手，就唔係喺你嘅樣貌嗰度入手，就喺你嘅整潔度嗰度入手。
2: 打扮
0: 整潔度，先唔講打扮先，
1: 即係乾淨咯。係啊，你本身已經唔夠靚仔啦，仲污衊咧，咁就即係最佳一等啦。
0: 但係如果你靚仔咧，而污衊嗱，嗰啲叫不羈
2: 喎，係喎，
1: 係啊，所以咪話我成日都講呢句㗎，即係你好靚仔，你咪會 handle 長頭髮咯。
0: 係啊，
1: 其實香港嘅男星入邊，你一定會睇到呢一樣嘢，就係、是、最靚仔嗰啲先可以長頭髮。係
0: 長頭髮嘅，
1: 啲稍為冇咁靚仔嗰啲咧，你
0: 就佢嬲憂，
1: 就嬲憂啦，
0: 係
1: 啊，
0: 喇喳啦，
1: 係喇喳啦，
0: 係啦，啲唔好人就放喺上邊。咁所以咧，就算你喺任何嘅照片上面，如果你覺得就係長相平庸，咁你個整潔度上面咧就刻意咧就提高翻。例如你梳咗个靓嘅头发，跟住先或者系嗰啲发尾再梳得靓，即系你望起上嚟嘅时间咧，你系相当之整洁嘅。原来呢一个嘅感觉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就望内同一个靓仔靓女个好感度咧，咁就差唔多。所以话咧，天生出嚟个样，我哋就未必改变得到啦。咁但系我哋整洁度咧，就可以靠后天去到做好佢啦。
1: 咁讲完靚仔有着数，梗係讲返部靚仔电影啊。2013年嘅电影啊，彭于晏系咪靚仔天花板？彭于晏大隻唔着衫，就係讲緊激战2013年嘅电影啦。咁啊导演方面有林超然啊，阿 Lam 导演啊，咁啊即係张家辉亦都呢凭呢一部电影作品呢攞到第二座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第二度蝉联啊，或者攞到影帝啦咁样。记唔记得激战嘅劇情啊？係啊，咁啊关于呢一个中年男人嘅发奋故事啦，咁啊亦都教识徒弟系有师傅嘅。咁最紧要就係彭于晏呢就搵战辉叔叔啊，战辉叔叔即係张家辉啊，就教拳咁样。咁但係呢点不知咁呢就彭于晏呢上到擂台之后呢就俾同样都好靚仔好大隻安志杰跟住呢头部落弹咗crack 一声 MMA 嚟㗎嘛，打緊嗰啲係综合格斗。跟住呢大家都以为嘩即係彭于晏系咪命悬一线啊？咁样最后咧都冇事嘅，最后冇事啊！但系咧，张家辉咧就要复仇啦，为到自己嘅徒弟去攀回一口气咁样啦。跟住咧就同呢个安志杰咧去对打。咁安志杰咧做坏人做得好好啊，我觉得有一种嚣张啊，同埋沙尘白货
0: 嗰种黑人憎嘅感觉出晒嚟。
1: 但其实安志杰啊，即私底下 Andy 咧。好温文尔雅，好靚仔，好大隻嘅一個演員，
0: 就係演技咯呢啲。
1: 係啊，真係啊，係啊，好謙虛嘅一位演員，我必須講翻。咁但係即係你睇佢嘅電影，你就覺得安志傑成日都做大壞蛋，終極識講英文嘅大壞蛋，仲要係就係安志傑，係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大家睇到即係張家輝臨尾就憑住一招啊甩膠，去贏到啦咁樣。咁即係人生咧，真係有第二個餐市嘅。咁呢部電影作品。其實亦都為到呢林超然導演啦，以至成個創作團隊咧，都斬下冚下好多嘅票房啊！咁啊，始終都係啊嚇喺香港咧上玩四天咧，票房咧已經啊成為咧票房冠軍啊，連續五個禮拜咧嘅票房冠軍，上緊32日咧已經有4000多萬票房啦，係咧2013年啊票房收入最高嘅港產片嚟嘅。咁當然你會話哇4000多萬票房唔係好勁嘅喎，咁你要對比翻2013年同埋依家咧爭十幾年咧。其實個票房收入咧係有啲唔同啊，物價都上漲咗好多啦，咁所以咧此一時彼一時，大家咧去睇電影嘅世界咧，又可以多維度去觀察一下。咁啊呢部電影咧就揾咗一首咧好經典嘅英文歌咧，就做佢嘅主題曲啊，就唔係揾彭于晏唱啊，或者張家輝唱啊，反而咧揾嚟一對老牌嘅組合咧去演繹呢一首作品，講下咧男人啊，中年男人啊入邊啊。究竟啊，点样可以发奋自强啊？再喺 second career path 第二人生嗰度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83点，跌1478点；港金报3794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9美元，卖出4058.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18乡交汇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18乡交汇处。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丁九。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丁九。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 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太古城。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跟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咧？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上早晨啊，9:08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阿欧即刻同大家睇睇啊，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高收噶，道指收市咧有得升啊，升27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5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都有得升，升52点啦，亚马逊咧收市啊升15.32%啊，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啊，苹果公司咧就喺出新机之前咧股价急挫跌7.35%啊！成个礼拜计啊，三大指数美股嗰边手咧都系升嘅。不过咧，去翻亚洲区内啦，贴市少少啦，见到咧日本股市同埋南韩股市咧都要跌，有冇机会咧影响今日啊港股开市嘅表现啊？今个礼拜咧，其实港股嘅亮点都多啊，好多蓝筹股都放榜，包括汇控啦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就可以多观察咧本地嘅一啲金融股嘅表现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是8月3日，有没有朋友是八月之星呢？
0: 哦，八月之星哦，是哦，是已经来到八月了。
1: 是啊，哇，这么快啊，哈。
0: 嗯。
1: 是啊，欢迎大家呢，都如果今日呢是有家人啦、朋友生日的话，甚至乎有些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来送个点唱给他啊。
0: 即刻想一下哪个朋友八月生日。
2: 是哦。我家都有两位家庭成员是八月生日。我会留返啲 quota。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2: 俾亲爱嘅听众打电话上嚟。
0: 是啊，梗係好啦，电话18723881872388，现在为你开放。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范元浩，亲子百分百。
2: 在七至八分八入面，今天也邀请到就是慈惠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在这里。早晨嘉嘉。
4: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我最近都会接触很多小朋友的时候，我慢慢发现了一样小朋友可能有机会出现的事，就是当他们需要他们去关心其他人的时间，他们很容易就会出现了一种比较上冷漠的感觉。但我翻到了一个问题，不是他们天生对人家不好，不是他们凉薄，而是他們表達的方式，或者他們日常生活裡面呢，因為都少了小朋友出世，所以大家都會將 focus 放在他們身上，而他們不懂得將 focus 呢轉移回，或者是去關愛回其他人的。那這個呢，我們就成人，我們就容易就會覺得，喂，什麼你這麼涼薄的，什麼你個人這麼自私，我們就很容易會這樣想的。但是在他們的成長背景來講呢，原來他們只不過是沒有學習到，或者沒有知道這件事是必須要，即是爱人是必须要，关心人是必须要，就容易做了一种冷漠的情况出现，甚至乎连有同理心都未必会这么容易可以找到出来，是因为他们没有习惯有这件事。我觉得会有机会是这样。所以就要找嘉嘉就问一问，那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发掘多一点，或者我们平时如果用我刚才的 concept 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训练多一点小朋友，将一个人本身懂得关心人，懂得爱人这种东西去掹翻佢出嚟咧。
4: 首先咧，好欣賞小柏咧，一大朝早咧都有一個同理心咧，即係我哋其實講緊同理心啦。我哋唔係第一樣嘢就 blame 咗個小朋友，喂，點解你咁唔考慮其他人啊？而係你頭先睇嘢嘅角度咧，都係從一個我明白咗個小朋友，唔係佢特登咁樣做嘅，而係佢可能而家呢個世代、呢個文化或者呢個家庭結構，令到咧佢好多時都 focus 咗喺佢一個人，
2: 習慣咗啫。
4: 習慣其實唔係淨係呢一個文化嘅或者家庭結構，仲有一個家庭結構咧，就係因為佢冇小兄弟姊妹啊嘛。係
2: 啊
4: 係
2: 啊。
4: 咁變咗佢可以喺同輩裡面，即係差唔多年紀嘅人裡面，去學習點樣去同人相處，或者喺衝突裡面，我點樣去互就啊、遷就人啊、去理解人哋。其實佢少咗好多機會啊。
2: 嗯，所以我有陣時見到啲小朋友咧，佢哋好容易就會同人哋有衝突嘅時候咧，咁少少碰撞。或者用口舌啊，咁呢啲方法咧，系因为佢就算我同你嗌完交，喂，我都系翻屋企咯，我翻屋企继续有人锡我，我翻屋企我继续我都系倾嚟嘅，咁样即系会好容易有呢个心态。
4: 系啊，咁所以咧，头先你嗰个切入点，我觉得好好，就系、是、我哋首先了解咗个小朋友点解系咁样先啦。咁但系了解咗，梗系有后续嘅嘢要做啦。但系其实到最后就系讲我哋点样培育个小朋友有同理心，即系点样理解人哋，点样去睇。量別人啦，咁嗱，我又問一下小白你啊，你啊，好彩咧有兩個，都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
2: 好彩，
4: 好彩嘅，
2: 為社會貢獻。
4: 即係有時會祝福啲家長，喂，你多一個咁，家長，哎呀，唔使呢啲祝福啦，太多祝福啦。咁嗱，如果係有兩個小朋友，你點樣去培育你個小朋友有同理 心
2: 嘅。有陣時都見到即係兩兄弟咧，佢哋一定有嗌交，有陣時有啲推撞，一定係有嘅。咁但係佢哋都 feel 到佢哋本身咧係好 friend 嘅，即係只要佢哋將佢哋兩個分開咧，佢哋成日都會阿哥掛住細佬，細佬掛住阿哥咁樣，但係擺埋一齊咧又會嗌交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佢哋既然本身嗰個同理心都已經喺度，個問題就係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咧，真係做多啲俾佢睇，就係、是、原來我會用呢個方法去到照顧弟弟嘅，我用呢個方法咧就係同哥哥溝通嘅，等佢哋見家長去同自己嘅兄弟接觸多啲或者相處多啲，睇下可唔可以從中學習到呢一種咁樣嘅相處方法，因為你話俾佢聽咧，佢一定覺得。其实道理边个想听啊？系咪先？大人其实有阵时都唔想听说教啦。咁问题就系喺自己观察，然后得翻嚟嘅道理，自己就会觉得好似赚咗咁样噶嘛。
4: 嗯。
2: 所以我用呢个方法咧，就希望可以俾到小朋友一个好大嘅概念，就系、是、人同人相处，我哋点样去到懂得关心啊？咁样，即系用呢啲方法咯。
4: 即都系用由自己开始啦。
2: 系身教
4: 我
2: 谂。
4: 我觉得嗱，到最后咧，你讲得好啱，都系讲身教。咁、但系身教，你冇理由同佢讲同理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咧、就我哋社工有时话咧，同理心咧就好多时就系将你只脚咧摆落去别人嘅鞋子，即系嗰只鞋。
2: 所以我
4: 去感受啊！
2: 我同細嗰個小朋友咧相處嘅時候，要多好多 acting 嘅，即係要誇張啲咧，去到即係我而家完全明白點解幼稚園老師
4: 唔係你又做到啦誇，即係唔係個個做到咁誇嘅，即係其實
2: 一日廿四個點嘅到底係
4: 一日廿四個鐘咁樣誇法，其實係少半條人。
2: 係啊，所以我好佩服嗰啲幼稚園老師咧，佢哋真係好多嘢都要即係放大，好似舞台劇咁樣嘅。例如咁講啦，可能你會見到有行街嘅時候，見到有小朋友跌咗粒波，跌咗個波板糖。或者見到有啲狗仔可能佢受咗傷咁你都要誇大少少話俾聽，哎呀佢真係好慘啊！我哋應該要關心佢，即係喺一啲實例上面咧要把握，一有實例出現嘅時候咧，就即刻去到同佢用呢啲嘅方法相處，等呢一種同理心打入去佢個腦袋入面，我覺得係
4: 你簡單啲啊，即係講坐車啊，你坐車會唔會讓座啊？你行我就每朝咧，我每朝咧搭地鐵咧，我都覺得咧。而家大家真係淨係 focus 喺自己度，大家淨係望住個電話咧、其實行入少少咧，中間有好多位，
2: 係啊，
4: 跟住出面啲人咧係永遠都入唔到個車廂。
2: 我就中意行入車廂中間嗰啲。
4: 你唔可以話啲人係冇同理心，個原因因為咧，佢直頭達唔到呢一個位置，因為佢正眼望住個手機啊，佢個耳就塞住個耳個 headset， 佢根本上唔知道人哋入唔到個車廂啦。咁、所以調翻轉就係、是，我哋能唔能夠每一刻我哋都知道，哦，係、有其他人同我一樣都係趕住要翻。翻工我行入少少啦，入去嘅时候，即系我讲紧每一日好微细、好少嘅空间，我哋能唔能够去体谅啊？例如，哦，拱咗道门，啊，有一个人又入紧嚟，咁你会唔会推住道门等嗰个人可以入去咧？
2: 其实好多细节嘢咧，都可以从中去到令到小朋友即系切身处地喺度谂下对方嘅感受先，系咪？我可能真系做咗呢一样嘢，佢识得有呢个 mindset。就已經慢慢培養到佢同理心喎。
4: 係，但係當然啦，去到最後咧，就係你對小朋友有冇同理心？即係你唔好話哦，我做俾你睇，同理心就係咁樣啦。請你咧 copy 我，你喺我身上咧身教我學到啦。而係你能唔能夠都對你個小朋友有足夠嘅同理心體諒佢咧？如果你平日咧都係好似軍訓咁樣咧，其實佢都冇喺第一身
2: 對其他人軍訓咯。
4: 係啦，佢冇喺第一身去感受我被體諒、我被明白嘅嗰種正、嗰種好。其實個小朋友都好难咧，可以即系我哋话接爱人都系咁啊，我要足够接收到爱，我先可以滴出一滴爱啊！
2: 哇，你呢个系今日嘅金句嚟嘅，
4: 系咩？
2: 系啊，接收到好多嘅爱，所以先至可以好似一滴滴滴水出嚟，滴翻出嚟咁样。
4: 冇错，
2: 因为中间嗰啲爱你俾咗个小朋友去咗边咧，就俾佢吸收咗。然後佢先至可以咧對其他人咧有呢一種嘅愛反射翻出嚟，所以即係同理心咧其實就唔係話冇得訓練，但係都好難去到刻意訓練，反而係日常生活入面我哋點樣同小朋友相處，中間就培養出嚟咯。好，今日傾住咁多先，下次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4: 拜拜。
5: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1: 有冇试过带狗狗去草地玩嗰阵，抛个波出去，佢哋会揾唔翻？可能系同你买俾佢哋个玩具颜色有关啊！我哋人可以睇到七彩颜色，但系对于狗狗嚟讲，佢哋睇世界嘅颜色系唔一样噶。狗狗主要是意识视觉，即是只是分辨得到蓝色和黄色，而红色、橙色和绿色在它们眼中只会变成灰色或者泥黄啡色，所以蓝色和黄色就是它们最敏感的颜色了。虽然它们看颜色的范围比我们窄，但是感光能力和动态侦测能力就比我们强，在昏暗的环境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对移动的物品又会特别敏感，就算是远距离都能够察觉得到微细的动作，视野还可以去到240度。为了狗狗可以玩得更加开心，主人下次买玩具的时候就记得选择蓝色和黄色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0: 十一。
1: 嚟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系邀请到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好啦，咁今日夜晚咧有国宝时刻啊，系边一件嘅国家珍品呢？
2: 哇，呢件珍品啊，犀利啦！真系手工精巧之外咧，亦都有相当嘅历史感啊。咁啊，个名啊好长嘅，叫做镶嵌六重石。兽面纹铜牌色，嗱咩就咁听就唔知我讲乜啦，我慢慢同大家讲下。
1: 好，
2: 嗱，佢叫铜牌色，系一个铜牌型嘅首饰咁嘅嘢啦，手掌咁大嘅啫。咁咧，佢系用一啲六重石去镶嵌成个表面，镶咗一个花纹出嚟咧，就系、是、一个兽面嘅，即系好似狐狸咁样嘅样子，一个花纹嘅一个牌。咁、手掌咁上下大嘅，15厘米左右嘅啫。咁啊，哇，好多好旧嘅历史，就系、是、中国夏朝晚期嘅一件珍品啦。讲紧即系几耐咧？即系超距离而家超过3500年。
1: 嗯，
2: 大家可能有睇过咧，即系嗰啲神话传说《封神榜》啊。
1: 嗯，
2: 《封神榜》系商朝嘛，佢再比起当时再早啲，
1: 即系
2: 比起
1: 哪吒都未出世啦。咁即系照你咁讲，
2: 哪吒都未出世，系冇错啊，系啱晒啊，小白。就是再早多啲，夏朝嘅晚期，嗰陣時做嘅呢件文物咧，係喺而家嘅河南市嗰度出土噶啦，
1: 係
2: 而家中國考古發現裏面最早嘅青銅镶嵌工藝品。嗱，佢完全體現咗，大家有聽過金镶玉呢、這個呢樣嘢啦，唔係講緊炒飯啊，金镶玉真係用金去镶落啲玉做咁嘅意思。呢、一個極致匠心喺呢一個銅牌嗰度展現出嚟。嗱，點解咁講咧？佢嗰啲綠嘅松石，綠色嘅一塊塊石咧，當時講緊3000多年前嗰啲工匠咧，可以磨到大概1毫米咁上下厚度啫，1毫米厚度，密鋪平面好似馬賽克咁樣鋪落一個手掌咁大嘅一個銅牌上面，仲要有花紋，仲要嗰隻動物，我話好似狐狸咁樣嗰隻動物，嗰隻眼係圓得好緊要嘅，而距離到而家3000多年啦，差唔多4000年啦，嗰啲鋪排嗰啲石頭咧，仲係好緊密，唔會鬆散。
1: 哇，咁犀利嘅！
2: 係啦，嗱，講到最後呢塊嘢係其實有咩用嘅咧？啲古人而家啲歷史學家就推敲啦，係可能係當時嗰啲古人咧皮帶扣啊，腰帶嗰個飾物，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嘅皮帶扣咁。嗱，大家如果想開下眼界，睇下3000多、4000年前。我哋中國人嗰啲手藝有幾精緻嘅話咧，嗱，今晚9:20，港台電視31，大家一定要留意國寶時刻啊！
1: 呢、這個真係犀利，即係大費周章揾咁多嘅珍品出嚟，就係做個皮帶球咁啊！到底佢係咩樣咧？我就好有興趣去見識見識啦！嗱，9:20嘅時間國寶時刻，大家留意住啦。好，睇完之後咧，就香港故事內容係啲乜嘢咧？
2: 嗱，今輯香港故事咧就叫做由 AI 開始，講緊咩咧？講緊咧 AI 呢個人工智能啦，大家知道呢個浪潮咧勢不可擋噶啦，而家我哋融入我哋生活裏邊噶啦。咁啊，帶嚟有危亦都有機。嗱，呢一輯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咧，就同大家探討下咧，喺我哋香港人啊各行各業裏邊點樣去到面對呢一個 AI 浪潮，點樣利用佢之外，亦都帶嚟一啲嘅思考。嗱，今集咧主要同大家講下咧。在教學上面怎樣應用和有些什麼要思考的節目會帶大家去到深光學校，深光學校裡面有很多視障學生，大家知道讀書啦，即都除了應付功課考試都已經很辛苦了，但這班視障學生呢，他們生活上面也有很多困難，究竟 AI 人工智能怎樣幫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讓他們進一步和社會接軌呢？節目會和大家提到 AI 對他們來說很有幫助，但是也都有一些東西我們要細心一點思考的。節目亦都會帶大家去到這個救世軍田家炳學校那裡，看看這班老師和校長他們怎樣一邊學習用這個新工具，一邊守護著他們教育初心，他們怎樣可以教導學生呢用 AI 的同時亦都去緊守為用而用這個理念，即是怎樣不要哇，是不是都用它會不會影響學習，不知道怎樣學習，
1: 是的，即是譬如你找可能巴士路線的，你明明其實有很多方法找，你是都要用 AI， 用其他方法你都不肯的話，那就真的麻煩了。
2: 是啊，即是除了學生，即是 AI 很方便，我們人用過就知道了，對學生來說好，哇，很大吸引力，但是對老師來說也是很大誘惑的，因為真的都是很方便。究竟除了學生學的時候用 AI 怎樣謹慎之外，教師也都怎樣謹慎 去用呢，節目呢又會帶大家去到天主教培聖中學，佢哋特別成立咗一個叫 AI 教學支援組，咁俾嗰啲老師呢迎接呢個科技衝擊嘅時候呢，可以反思佢哋點樣真正可以教導學生去用呢個 AI、
1: 嗯、
2: 如果大家對呢個香港教育界呢喺 AI 上面有一啲即係都有啲咁嘅思考嘅話呢，今晚九點半約大家睇呢個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呀、啊。
1: 係啦，而家世界都唔知會唔會成也 AI 敗也 AI， 咁想了解多啲嘅話呢，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啦。吳家昌，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線，
3: 嘉明、
0: 小白、
3: 阿歐、
0: Vicky、
3: Yana。
0: 晨光第一線。

听过有 Mira 嘅作品啊，同往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0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8.6跌6.5，小米集团27.92跌8.6，百度集团109元升3.1，汉森制药32.1跌8仙，九龙仓置业26.5跌8仙，普拉达43.98升7.2，太古地产23.9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834 点，跌 1,527 点。港金报 37,945 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3.74 美元，卖出 4,054.3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呢，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呢稍为车多。咁就是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呢比较车多。而同时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车龙呢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咁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咁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观塘出口。而同时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同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咧就去到和富中心。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二十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 Confections 2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今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马奥。Vicky， 我哋收到好多听众朋友电话，有啲你要亲自读出嚟。
2: 冇错，因为咧我哋只可以有一个 quota 啊，所以今日咧要为阿 Helen 咧读出咧就系要点唱俾阿姨生仔嘅。
1: 姨生仔
2: 系啦，咁啊点唱俾姨生仔做咩事咧 ？Helen 咧就系细姨嚟嘅，佢就话呢个姨生仔咧就即将咧喺今日啊，其实佢话已经飞咗啦，8点嘅时候，8点机啊，就已经咧要移民过去英国啦，希望佢咧一切顺利啦，开开心心啦，好好适应佢嘅新生活嘅。
1: 成日都会有呢一句一路顺风啊吓，咁但系始终咧，即系移民呢家嘢咧，都系一个名号嚟嘅啫，可能玩一两年到啦，跟住就会翻翻嚟，喂香港啲蛋挞好食啊，
3: 系啊，
1: 喂香港啲经济，唔系、
2: 啊、
1: 香港经济大爆发啊，翻嚟搵食啊，其实都真系噶，我觉得。
3: 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呢啲身边嘅例子啊，
1: 即系我哋都唔后生啦，咁建立见证住好多回流潮啊，或者有啲啊以为出咗去好掂咁，跟住翻翻嚟香港，哇，反而凤凰重生咁、样，即系可以有一个第二嘅一个人生开展。咁啊，唔紧要，无论系点，咁啊，人有选择权嘅，
2: 咪探索咯，探索下世界。
1: 冇错，系啊，咁啊，后生啊，见多识广都系好事嚟嘅、好啊，咁啊，听众朋友已经接通咗，另一位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3: 早晨
4: ，Vincent，早晨，早晨，你好，大家好，你好，你好，
3: 阿浩
4: 啊。
1: 是你好，
4: 小白，
3: 系你好，
4: 大家好，
1: 你好啊 ，Vincent，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4: 想点唱俾我妈妈？
1: 妈咪生日系咪啊？
4: 系啊，佢今日正日生日，
2: 生日快乐
1: ，Auntie 生日快乐，祝佢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4: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代佢多谢。
1: 系妈咪叫咩名啊 ？Vincent 吓。
4: Friendly，Friendly，Friendly
1: 姐 ，Friendly 姐，祝你永远 Friendly， 永远 Friendly，
3: 好好啊！有阵时即系妈妈都有个英文名咧，
1: 系啊，
3: 系吓，真系好亲切啊！
1: 我妈咪都有英文名嘅，不过唔话你听，
2: 唔话你
4: 听，咁
1: 开
4: 心，
1: 系啊，你咧又同妈咪啲点点滴滴同我哋分享下先，好嘛？
4: 就其实唔会话有啲咩好惊天动地嘅，不过真係佢係默默付出囉，真係嗰啲长者都係默默付出，即係唔会讲好多，咁变咗我哋自己啲性格都係默默付出，整咗啲嘢呀摆喺度呀就知㗎啦，死你㗎啦嗰啲咁样。
1: 唔好惊天动地，好好啊，平淡好
4: 好。少用言语去讲嘅。咁就言语就嗌交㗎啦。
1: 唔会啦。默默付出最好
2: 啊。透过我哋个 morning call 几好啊，係咪，但係用言语嚟到去话俾妈咪听你爱佢嘅。
1: 係咪
4: 呀，係呀，係呀。
1: 咁今日正日啦，妈咪，咁諗住夜晚黑同佢食餐饭，定一阵间已经同佢飲茶，或者租架车，或者整架车去游历下咁样香港，同佢睇下咁样咧吓，
4: 冇啊，平时都带下去深圳食嘢啊，带佢即系探索下边度有啲好嘢食啊，
1: 带佢啫，你妈叻过你啦，佢带你啊真，我听得出，系咪妈咪带你去威啊 ，Friendly 姐吓，
4: 佢都成日自己去威嘅，
1: 系啊，知得多过你啦，佢
4: 成日做义工嗰啲咯，
3: 好喎，真
4: 系
3: 好
4: 喎，所以到系咯，希望佢啊开开心心啦，
1: 但系今日天气就冇咁好，所以今日就唔出去玩字啦，系咪？
4: 唔出啦，唔出啦，系啊。
1: 你咧，你都系退休人士定还是你一阵仲要开工啊？
4: 而家系公司啦。
1: 我而家
3: 我而家公司啦。
1: 哦，咁啊，你应该都自己有个房间噶啦，讲嘢都咁响声嘹亮咁样啊！你都系 Vincent 姐嚟嘅，系嘛？
4: 唔系啊，我几年前都打过电话嚟。
1: 系咪啊？嗰阵时都系屋企人生日，系咪？
4: 侄女 DSE 考，唔系我侄女 DSE 放榜，
1: 搞掂晒啦！侄女依家咩啦？大学毕业啦，系嘛？已经。
4: 烧鸡就系嘅，
1: 哦，咁可能啲后生想 get ear 啊嗰啲，即
4: 系
1: 出去，
4: 你真系醒目。
1: 系啦，后生系，
3: 又系去探索下，
1: 因为物质咁富裕，我屋企有能力，我都 get 呢，我旧时啊，我哋读书年代啊，真系半工读噶，我旧时真系一路做住，我真系一路做住商台，一路读书，一路做嘢赚钱噶，我真心噶，呢啲都系，不过呢啲依家讲出嚟又好阿叔噶啦，系咪先？小白你旧时都系半工读噶啦，你咪又做厨，跟住又俾自己钱去读书咯。 系啊，冇啊咁幸福噶，系啊。不过即系幸福都系好事嚟嘅，证明即系上一辈啲前辈或者长辈好锡啲后生咯，系咪？
4: 嗯，等佢自己。自己諗咯，因為我哋都唔聽你之笛噶啦，等佢自己諗啦。
1: 唔係唔聽嘅，要
2: 自己摸下，自己經歷下啦。
1: 要用另一啲方法同佢哋溝通咯。
4: 希望唔好撞台板就已經好。
1: 係啊，冇嘅冇嘅冇嘅，依家少啲撞板嘅經驗嘅。好啦，今日咧揀咗一首歌咧，就係小鳳姐嘅作品啊，送俾你媽咪聽。就係
4: 啱啦，我哋又擘大眼就開始聽你哋噶啦。
1: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 Lisa， 我祝你事業步步高升，好嘛？
3: 身體健康，
1: 好嘛？
4: 好，
1: 多謝你，
4: 多謝你哋都係開心開心，
1: 好，多謝你。

0: 海鮮嘅 concept 咧，就同呢一個海南雞飯咧做嚟個 crossover 嘅話咧，可以做出一啲嘅飯咧都幾好食、幾突出嘅。咁到底點做咧？大家都知道海南雞飯佢其中一個最出色嘅就係佢個飯啦。咁今次我哋就將呢一個蝦咧就變成呢一個海南雞飯嘅雞去到烹調。咁先準備咗啲蝦先，咁將嗰個蝦殼同埋呢一個蝦肉咧就分翻開。蝦肉咧亦都要輕輕醃一醃嘅，加少少米酒同埋胡椒粉，咁醃一醃佢一陣間先。跟住攞個 pan 啦，咁落少少蒜，咁將頭先你已經剝咗嗰啲蝦殼咧就全部抌曬入去。咁記住，蝦殼咧個精華之中嘅精華咧就係嗰個蝦頭，係啦。咁你即係做煮嘅時候就啱啱佢啦咁樣，再落多少少葱咧就係咁炒佢，跟住就再落呢一個水。再落水，咁佢入面就會煮咗嗰啲嘅好濃郁嘅蝦湯嘅，咁你就可能煮佢五至八分鐘，然後個蝦殼嗰個味道就會出曬嚟嘅，咁攞個匿啦，就隔住咗啲蝦殼先，因為攞翻嗰啲蝦湯嘅精華出嚟。好啦，咁你攞咗呢個蝦湯精華出嚟之後，就要炒個蝦嘅，咁炒到個蝦咧都已經係半熟嘅時候咧，咁再落下啲蒜啊、葱啊，又再兜兜佢，然後再將頭先嗰個嘅蝦湯咧倒埋入個蝦肉入邊。再落多少少可能蚝油、豉油，再调一调味，煮佢两分钟啦。好啦，我哋
1: 其
0: 实
1: 嚟到呢度咧，我已经好想食啦，因为我对于即系虾嘅意粉咧，即系红虾意粉咧，情有独钟。其实头先小白个烹调方法咧，其实 apply 落去好多虾嘅料理咧，都系好啱数。
0: 所以今次呢一个咧，佢将嗰个虾汤，由于我哋再筛走咗嗰啲嘅虾肉啦，咁啊攞去备用，我哋就将头先个虾汤咧。就当水咁样去到煮饭食，咁其实真系想象到，
2: 咁样每一粒唔系都吸
0: 系啊
2: 嘅虾，
0: 真系香到爆啊！咁然后你就再净系好简单，先至荷包蛋，然后就准备埋头先嗰啲虾肉咧。当个饭 OK 咗之后咧，你就放喺个碟上面，或者你想劲啲嘅，你就攞个碗好似餐厅咁样咧，就倒压满咗佢，之后倒吸入个碟嗰度，跟住就将嗰啲虾肉排翻上去啊，然后再将嗰只荷包蛋冚埋上去。哇！呢一个咧望起上嚟好似好简单。但都有少少工序做出嚟嘅，叫做太阳蛋蝦烩飯嘅话咧，其实真系无敌。佢每一粒米，头先 Vicky 真系讲得好啱，每一粒米都系好浓郁嘅蝦汤味。其实真系下次要煲大煲啲呢啲饭，
1: 系啊，但系
0: 一定添饭
1: 难搞啊！呢排咧，我自己都系叫心旷体胖咗，因为就真系咧冇得跑步啊！你落雨啊嘛，你冇得出去喐，就净系可以健身室嗰度。
0: 我今朝先同 Vicky 讲，今朝先同 Vicky 讲就系话应该要买只，即系我只白粉鱼就抌咗好耐啦，买翻只嗰啲即系粗着可以狂揼雨嘅鞋，
1: 系啊，
0: 落雨天都照出去跑，
1: 系啊，
0: 系啦，戴顶帽仔咁啊搞掂，
1: 真系要
2: 系要防线啊，不过
0: 系啦。
1: 系啊，咁啊咧受伤又系成个月咧，又冇得做运动。好多朋友咧突然间即系做开运动啦，因为受伤咧佢就会暴肥啊。因为你食量根本减唔到嘅，其实你成年人嘅食量，但系你过往嘅运动量
0: 同埋唔想减啊嘛，你翻工攰啦，翻屋企
1: 系啊，
0: 梗系食啦。
1: 冇错，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做运动又唔好受伤。咁正所谓食得是福。
3: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2: 享乐时代冇得出去做运动唔紧要嘅，落雨之下咧，我哋好多地方其实可以去嘅，好似系我哋嘅香港故宫博物馆咁样啊，冇错啦，有一个全新嘅展览喺我
0: 睇完仲可以去西九嗰度，哇，食下嘢咁样，
1: 系 happy 喎。
2: 西九嗰边而家咧都有好多餐
0: 厅，
2: 系啊，又靓啦，即系饮啖咖啡又。
0: 你谂下食嘢嘅时候，有啲即系 open area 嗰啲咧。你望住個圍港食飯，真係人生一大樂事，好舒服。
1: 最正係人寵友善嘅始祖啦，
2: 係啊，
1: 即係嗰度已經係一早已經行曬啲凳喺出面，跟住啲狗狗就自己趴喺度咁樣整兜水
0: 啊，
1: 整兜水俾
0: 狗仔自己喺度識女朋友啦，
1: 係咯。真系、哦、会啊，应该都会啊。
2: 识朋友唔得嘅，一定系
0: 唔可以识女朋友嘅，
2: 唔可以识男朋友嘅。
0: 可以，可以啊。
1: 西九多唔多嗰啲走狗嗰啲嘢出现啊？
0: 流狗嗰啲啊？
2: 少啲嘅，因为大家都会真系拖住绳嘅，我见到有啲系
1: 咁啊，怪啊，咁啊怪。
2: 系啦，咁其实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个全新嘅专题展览，就叫做咧《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咁我话去咗啦，已经。
0: 哇！你次次都快靓正。
2: 好开心
1: 啊！系啊，所以好啱啊，揾你做神哥，因为有呢个

0: 双轨拍门你喺电视部做完啲功课咧，就可以
1: 攞
0: 过
1: 嚟
0: 同我哋咧就听众朋友分享，
1: 抢晒佢哋嗰啲资料，
2: 系
0: 大家评分啦，评分抽
2: 出啦，我哋唔抢唔抢呢样嘢嘅，系啦。咁啊，最重要就系同到听众分享噶嘛，一啲好嘅资讯。咁其实呢一个全新嘅展览咧，就系一个叫做古今對話為主題嘅，咁啱啱有講啊，城中一日啊，其實入到去咧，佢有燈光裡面咧，就是、希望大家喺入面，好似有一日全日由夜晚至到朝早，再去翻傍晚咁樣，有一個一日嘅感覺嘅。咁、裡面咧就係、是、點樣去有一個古今對話，咁就係、是、有唔同嘅 artist 咧去創作佢哋自己嘅作品啦。譬如其中一個我自己幾特別、幾深刻印象咧，就係、是、用魚做主題嘅。咁咧呢個 artist 咧就用咗水彩畫嚟到去畫我哋香港。常见嘅鱼，咁然后再用一啲嘅数码科技咧，就呈现喺个 LED wall 里面，咁、就令到咧嗰条鱼咧就好似识啲游水咁样。
0: 咩鱼？
2: 玩
0: 鱼啊！通常大家香港一谂玩鱼啊，
1: 塔沙、龙花鱼
2: 都有，真系有好多
1: 老鼠斑，
2: 有好多林林种种喺香港见到嘅鱼都有。咁佢又话啦，咁点解用鱼做元素咧？一嚟呢个 artist 咧，佢系本身系用水彩画画开鱼，咁、而且佢就係話由以前古代可能係100年前嘅香港咁樣啦，佢哋所見到嘅魚又或者我哋呢個海域裏面出現嘅魚呢同而家其實差無幾嘅。咁、所以佢就話其實魚係一個穿越咗古今呢一個嘅永恆嘅現象咁樣。咁、所以呢就用咗魚嚟做主題。咁當然呢大家除咗參與去睇佢嘅作品之外呢亦都可以呢係可以自己畫你嘅魚然後投放喺呢個 LED wall 上面嘅。咁、所以就有一個古今對話。咁但係當中仲有其他7-8位嘅 artist 呢都有啲好多得意嘅元素呢係俾大家喺當中都可以感受一下睇下、甚至乎係可以參與喺裏面。
1: 其他我都想聽下工作坊。
2: 其實我覺得聽日都可以繼續讲，因为我觉得佢呢一个展览其实系好值得同大家推介。
0: 最中意你听日继续讲，因为故宫入边咁多嘢睇啊，
1: 愿闻其详啊。
2: 中国嘅传统文化点样同我哋现代嘅艺术 crossover？ 听日再同大家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君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君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国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动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朗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亚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院凌晨2:21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的深度是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的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3点，升咗79点，总成交金额7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5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咗7.4，亦腾讯控股487.8升咗12.6。盈富基金26.44升四仙，小米集团27.32跌1.46，智普908元跌咗79.5，XLE 南方海力士37.48跌5.04元，中芯国际62.25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升咗四仙，恒生中国企业88.8升0.8，建滔积层板28.3跌咗1.04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68， 瑞士法郎 9.698， 澳元 5.515， 加元 5.59， 新西兰元 4.621， 欧元 9.044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26 点，跌了 1,035 点。港金报37,94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十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84美元，卖出4,059.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咁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有坏车啦。咁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另外咧讲翻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小秀上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小秀上村。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咁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措施噶，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咁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咁头先讲咗啦，咁去翻港岛方向啦，个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而家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返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们是三五成群，
9: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是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香港经济，出去行街 睇戏啊？
11: 喂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闹，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诗词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底，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4: 轻轻松松带你放放笑，送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啊！
0: 星期日啦，翻嚟啦，今日精神奕奕啊！
1: 杨洋又翻嚟啦，
0: 冇错。今日我哋有啲咩人咧？有我若若，
1: 有年年，
2: 有我阔别一段时间嘅小杨洋，
0: 系啊。好闊真係好闊啦，真係好闊啦！哇，今日有啲擔心啊，年年嘅，
2: 要聽故事啊，發生咩事啊？
0: 發生咩事？今朝早
1: 即係天雨路滑啦，落斜路嘅時咧，少少交通意外啦，係啊，俾人撞到 pat pat 啦，
0: 哎呀，
1: 撞到 pat pat 咁啊，即係
0: 痛唔痛啊？
1: 心痛，
0: 但係問你心唔心痛？人冇事最緊要，
2: 係
0: 啦，都唔係想嘅，
1: 即係唔係想嘅。喺我即係發生交通意外之後咧，後邊啊。即係唔同時間有兩組人都同一時間係兩唔同時間喺嗰度都有交通意外，一樣係咁樣撞到個尾
0: 嗰個位係
1: 係啦係
0: 啦，交通黑點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成日都會發生意外，
1: 成日都係我幾次經過。
0: 點解咧？會唔會係嗰個地方其實基本上係真係唔係話淨係落雨？
1: 唔係淨係落雨，
0: 平時都可能
1: 可能佢
0: 睇得唔係好清楚定係點？
1: 唔係睇得好清楚，落雨嘅時候比較跣
0: 啊。哦，斜佬嚟嘅，
1: 斜佬嚟嘅。其實我哋已經行得好慢嘅，30多公里嘅啫。但係因為前面突然之間即係佢要收慢啦，收慢我又。收慢啦，我都爭少少，因為收得好遠嘅，都得線慢慢線，好似踩溜冰咁樣。
2: 咁後面頂啦，你咁有冇再頂前面嗰個？
1: 冇，
0: 好彩係咁。
1: 係啊，好彩我一早已經停咗㗎啦，咁啊停咗都有一段距離嘅。咁所以落雨嘅時間咧，即係冇辦法。我喺度諗緊，如果當時我係揸緊電單車咧，哇！
0: 冇諗，
1: 係啊，單二單車
0: 咧，係
1: 啊，就唔使
0: 諗㗎啦，冇使諗㗎啦。
1: 所以落雨我係冇揸到嘅電單車，
0: 冇。
1: 所以我見到有啲師兄咧，佢哋即係喺我前面揸電單車咧，我通常都遠少少，係啊，遠少少，咁希望佢哋唔好有意外，同埋揸側邊，即係喺你過嘅時候慢慢過，我驚啲水飛到佢哋啊。係啊，所以即係當我哋揸車落雨嘅時間咧，見到我哋有啲揸緊電單車嘅嗰啲師兄咧，大家都要幫幫手，
0: 幫佢諗一諗，係啦，就唔好諗住個就都係啊，亂咁嚟咁。
1: 所以保持一個距離係正確嘅揸車，係啊，
2: 係咪？尤其天雨路滑要更加小心啦。
1: 係啊，係啊，所以我啱啱講得好翻嚟。
0: 係啊，我都幾擔心你。
1: 但係就早餐食咩咧？食你送俾我蝴蝶餅。
2: 哦，陣間我都有啲餅俾大家，
1: 係咩？又有
0: 啊，嚟嚟嚟，
1: 哇，正喎！所以
2: 我想問一個揸車問題咧，因為嗰陣時咧睇一啲內地嗰啲 social media 咧，咁佢又教啦，嗱，譬如如果你前面，我唔知你有冇呢個習慣啦，如果前面有個大貨車停低個紅燈，你前面有個大貨車啦，咁你就一個即係一定冇大貨車咁大嘅一架私家車啦，你會唔會將個軚特登扭左或者扭右去停低咧？
0: 等佢見到你啊！
2: 唔係
0: 嘅意思係，
1: 即係人一撞你會攝佢另一邊。
2: 冇錯，因為咧有啲 video 咧就話，如果你前面停咗大貨車，後面有個大貨車嚟衝埋嚟你度咧，如果呢個軚唔扭左或者扭右咧，佢就會
0: 夾餅
2: 咗，
0: 變咗三文治，
2: 變咗塊餅啦。
1: 一樣嘢咧，喺揸電單車，我哋好多年前學嘅時間咧，阿 Sir 已經教我哋噶啦，停嘅時間咧唔好停正中間，
2: 係
1: 啊，或者揸嘅時候你唔好喺正佢後邊中間，
2: 側
1: 少少。有啲咩事咧，你唔使真係扁，
2: 係啊，
1: 你要喺側邊。
2: 就接咗出去啦，
1: 系啦系啦，咁但系私家车我就冇听过，
2: 因为我听过人哋就话啊，如果你咁样停咧，就你最好将个睇嗱，佢就嗰个视频就话咧扭咗嘅，咁我唔知系扭咗啦，即系扭右得唔得咧？
0: 嗯，
2: 系啊，即系大家就系冇呢个，
0: 同埋有冇讲紧喺边度揸？即系你系左边嘅睇啊，定系右边睇？
1: 系啊系啊，
0: 都有关
2: 系
0: 噶噃，因为左上右落啊嘛，
2: 因为嗰系内地嘅 video 嚟，
1: 内地 video
2: 咁系
0: 左边
2: 嘅，唔
1: 系佢个意思就系等我哋即系有咩意外嘅时间
2: 接咗出边。
1: 咁但係通常我見到即係大貨車大佬喺前面停低咗咧，我通常遠少少，因為點解咧？其中一樣嘢就係驚佢哋特別係咧，佢哋車嗰個貨上面裝咗鐵啊嗰啲嘢咧，有陣時佢會跣落嚟啊。咁我見到其實通常遠少少，或者咧有機會咧就去到另一條線。過咗佢或者遠少少遠離佢，咁樣會安全啲嘅。特別係除咗四個轆啦，揸電單車更加要小心啲啊！
0: 幾時都係嘅，大家都知道㗎啦，就係嗰啲田螺車，我係最驚嘅。你諗下佢一路揸緊嘅時候咧，佢其實嗰個田螺仲喺度喐緊㗎嘛。好多時候咧，佢都會有啲飛沙走石彈出嚟嘅，
1: 係啦，
0: 佢唔想嘅，
1: 佢唔想嘅。
0: 又或者就算佢冇彈到你個玻璃都好啦，佢都會有一啲泥水。你有冇呢個咁嘅經驗啊？
1: 係啦，
0: 係啦，跟住佢哇做乜嘢？成身成面都係咁樣嘅，佢黐咗喺架車度啦。你一抹嘅話就大件事啦，
1: 因為係泥
0: 嘅，冇錯，
1: 會花嘅。
0: 咁我再有好多嗰啲咧，師傅都同你講嘅就係呢啲，你最好盡量避免啦。
1: 盡快，如果你真係黐到嘅話，
0: 你可以嘅話，因為話你黐到嘅話，當然你第一時間你要清理啦。佢意思嘅就係喺路面上面嘅咧，你遇到呢啲咁嘅大貨車嘅咧，盡量唔好喺佢隔離附近咯。
1: 係啊，
0: 同埋你揸車嘅時候咧，亦都要睇。 多一兩架，唔係話淨係睇你前面兩架，
1: 望遠啲，
0: 甚至乎你要望遠嘅就係一至到兩架車，究竟前面發生咩事咧？有啲乜嘢嘅話，你先得切嘅。
1: 係啊，
0: 呢個咧亦都係嗰啲即係揸車嘅達人啦，去教過，我覺得其實真係有用嘅，尤其是不過平時你好地地嘅話，你又唔會記得嘅，落雨你就會諗起呢啲嘢啦。
2: 係
1: 啊，
2: 同埋就會 alert 啲啦。
0: 係啦 ，alert 啲啦，同埋記住一樣嘢嘅就係咧，人哋對面撞車嘅時候唔好多事，
2: 唔好望。如果唔係會點啊？
0: 撞咯。
1: 哦，係啊。
0: 呢個有朋友係
1: 有朋友係咁樣㗎，
2: 喺隔人拍戲啊，有望。
0: 嗱，到自己啦，你有冇留意㗎？
1: 嗱，依家即係網上邊咧，好多啲朋友咧，見到人哋撞車咧，佢揸緊車自己揸部手機
0: 影啊嘛，
1: 好危險，
0: 冇咁多事啦。
1: 同埋小心俾警察叔叔捉到咧，你就麻煩啦。
0: 呢個都係
1: 呢個係緊要㗎。係
0: 啦 ，suppose 你揸緊車，你唔可以用呢個手機啊嘛。
1: 係啦，係啦，咁都要小心啲咯，因為交通意外即係大家都唔想嘅。咁但係如果發生咗嘅時間咧，即係從呢個正確嘅途徑，
0: 梗係啦，
1: 係處理佢係最緊要嘅。
2: 咁撞你嗰個司機咁係咪即刻落車同？
1: 即刻落車
0: 咩車？撞你嘅咩車？
1: 都係私家車，都係私家
0: 車，都係私家車。
1: 哦，咁佢都好有禮貌嘅，大家即係搞啲唔好佢啦，咁樣係啦，咁啊處理好佢。
2: 就唔使驚動警方。
1: 有，我要報案先嘅，呢個好緊
0: 要，
1: 我哋要係啊，我哋報咗警先嘅，係啊，從呢個正確途徑去做嘅，
0: 係啊，唔係話諗住私底下傾咗佢就算數唔得
2: 㗎，唔得㗎，我唔知啊呢個真
0: 係，因為會有啲麻煩嘅嘢會跟手嘅，有機會。
1: 咁啊，跟住就係咯 ，OK 啊，咁啊趕到翻嚟咯。咁雖然係即係今日食唔到即係我哋嗰個嚇傳統食開嘅早餐，
2: 有餅，
1: 有蝴蝶餅，有羊羊餅，
0: 係啊，係啦，由我哋照住嚟，
1: 照住
0: 啊，早餐一定冇問題啊，始終就係一句啦，係咪？大家記住天雨路滑咧，揸車要小心。小心啊！

0: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0:22啊，咁啊头先同大家报道过啦，咁啊就系系啦，冇错，阿嘉年嘅话咧系冇事嘅，就成个人系冇乜嘢，
1: 健全嘅，
0: 系啦
1: ，check 下先 ，pat 冇事
0: ，pat 冇事，
1: 撞到个 pat pat
2: 大髀
0: 系冇事，齐整整嘅，
2: 系个胃有少少有少少肚饿啫，
0: 冇错，因为我哋未俾
1: 你俾饼佢，有蝴蝶饼有蝴蝶饼，
2: 阵间你嚟让你俾埋拉拉佢饮，佢应该冇事噶啦，
0: 冇佢仔噶啦，大
2: 个仔啊，你。奶奶嘅奶奶，你俾你飲，你唔飲咩？
0: 唔準講啲咁嘅嘢，係啊，大個仔
2: 嘅奶奶啊。
0: O、okay, K，、oh. 好啦，咁除咗今日咧，就記住大家要小心之外啦。咁啊，當然啦，亦都同大家講講嘅就係，我哋今日咧仍然係會有好多好多嘅嘉賓咧，會上嚟同我哋分享好多嘢嘅。一陣間嘅話咧，我哋嘅法醫人類學家，咁啊就有 Winston 啦，咁
3: 啊
0: 就
3: 係
0: 啦，佢打電話嚟同我哋會傾傾有關於咧就我哋延續嘅話題
2: 啊，隔空傳情，
0: 隔空傳情，
3: 因為佢唔捨得啊，因為我就啲話題未傾完，
0: 梗係啦，好似上堂咁樣
2: 啊，
0: 即係上堂究竟仲剩翻啲咩尾尾咧？咁跟住我今日禮拜嘅話，我哋仍然繼續會係講翻嘅。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就我哋嘅 Green Monday 啦
3: ，Green Monday 啊，我哋素食啊，
0: 冇錯啦，
3: 陳秋慧小姐啊 ，Sharon 啊，註冊營養師咧，等陣咧佢會同我哋分享素食方面嘅營養方面嘅嘢嘅，
0: 冇錯，
3: 係啦。咁啊，同埋一樣嘢咧，我今日咧即係喺社交平台咧鋪咗一朵花。
2: 欸、
3: 究竟是什麼來的
2: 呢？你看看先，為什麼呢？
0: 霸王花，
2: 我估一下先，估一下
3: 先，給大家估一
2: 下先，
3: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0: 什麼花來
2: 的？我現在看
0: 看先，是
2: 的，你是Storia，
3: 等一會兒Sharon會說的，
0: 哦，
2: 是的，這個，有一點像，哦，已經講開估了，
0: 是的，我估是，因為我
3: 是，你估是
0: 系啊，霸王花，
2: 似有少少，我唔识描述，似一只手掌
3: 啊，好似只雀条颈咁
2: 啊，系啦，主要又有地，个头又白白地，个尾又深深地，深绿色咁样，系唔知
3: 道，好多朋友咧，
0: 你唔买送噶嘛？
3: 好多朋友咧 inbox 我咧，问我，你讲俾我听啦，我话你听我哋节目啦，
0: 系
3: 讲俾我听。
0: 夜香花、夜来香，系咪乜乜花？
3: 有个花字啦，
0: 有个花字啦，
3: 花字啦，
2: 霸王花。
0: 但系咪你自己喺屋企？
3: 去買嘅，
0: 我去買嘅，
3: 種唔到啊！呢個係好難種，
0: 種到嘅都
2: 得嘅，
0: 食得嘅，
3: 食得嘅。咁我哋有陣時咧，即係平時咧就曬乾嘅，煲湯嘅時間落內甜
0: 地。霸王花啦，
3: 你我唔開估住，
0: 我肯定
3: 唔開估住，唔煲瘦肉嘅，唔煲瘦肉。
0: 你唔煲係
3: 煲腰果，
2: 唔煲瘦肉。
3: 係啊，咁所以等Sharon咧就會同我哋介紹一下呢朵花，喺呢朵花究竟係咩花，同埋咩功效，點樣食法啦？
0: 係啦，咁啊啱啱過去咗咧。有一段時間啦，咁啊楊楊就放假啦。有冇去咗啲咩嘅地方？嗰度有啲咩分享啊？
2: 嗰個團咧，其實係一個香港外交部搞嘅一個知識比賽，
0: 大
2: 比賽。咁啲同學仔咧就勝出呢個比賽咧，就會搞咗個團咧，一齊會去北京啦，同埋雲南嘅。咁啊，每一年咧都一定會去北京噶啦，因為北京係外交部嘅總部啊嘛，有個叫南廳，成日大家聽到啲外交部嘅發言人，即係好威武咁樣喺度報呢個外交嘅新聞，就係喺嗰個地方啦。今年咧就搭多個就去雲南嘅，咁雲南咧我覺得咧又係即係除咗新疆、內蒙古、西藏，雲南都係我嗰個旅行嘅 bucket list 入邊，因為佢入邊咧雲南，你諗起雲南最特別嘅即係中國特色係咩啊？
0: 雲南
3: 個氣候好好啦，
2: 氣候啦，
0: 係啊，靚嘅天，
2: 係啦，即係個雲南個名都有詩意嘅，
0: 係啊，
2: 係咯，點解叫雲南咧？原來佢有個傳說嘅，叫做彩雲之南。
0: 哦，
2: 唔知話説咧，即係我唔係好記得個故事啊。話説就係咧，某一個時期咧，突然間個天空咧出現咗個彩雲，咁咁啱雲南咧就係呢嚿彩雲嘅南邊，咁所以就叫做彩雲之南。咁原來雲南呢一個地方咧，係中國少數民族都相對比較多嘅一個省份嚟嘅，一共有25個少數民族。而我今次咧都有啲少數民族係未聽過，譬如舉例，嗱，藏啊、苗啊、白族，大家都聽過啦，哈尼族。
3: 哈尼族，
2: 哈哈笑过哈尼，
0: 尼姑个尼，
3: 哈尼族，
2: 纳西族，
0: 纳西族有听
2: 过，我都未听过。嗱，嗰个企人边读个太字呢个音咧，有啲人读大族，有啲人读太族嘅，正音应该系我哋查过，应该读个太族，
0: 太族，
3: 太族
2: 嘅。咁呢个族我未听过啦，哇，仲有好多族，
3: 好多噶，
2: 每个族有佢哋相对应嘅民族服饰啦，有啲佢哋嘅讲嘅语言一定会唔同啦，文字。文字都會唔同嘅，
3: 係因為咧，其實佢哋嗰邊咧再遠少少近緬甸啊嗰邊咧，好多嘅少數民族咧，
2: 越南啊、
3: 越南啊、緬甸啊嗰邊咧，咁所 當然嗰個氣候咧係好好嘅。嗰陣時咧，因為雲南好大，
0: 我淨係知道啲菇好食咋，
3: 啲菇菌，
0: 啲菇質菌啊，哇，最出名，
2: 佢哋嘅香蕉又好好，
3: 香蕉
0: 係啊，雲南香蕉原來真係唔知。
3: 咁但係有啲菇菌咧要小心啊，雲南嗰啲菇菌，野生菇菌咧好多時咧，即係雲南人咧，佢哋自己啊，食咗野生菇菌咧都會中毒啊，因為唔知道嗰啲係有毒。咁啊，當地政府咧每一間餐廳都會有一張嘅海報，
0: 證書，
3: 海報。
0: 海报啊，
3: 每张有毒嘅菇嘅相都贴喺度，唔好食。
0: 毒菇一尾，
3: 毒菇好多尾，好多尾，系专毒阿菇嘅。
0: 我猜过你啊，即系成日直播室里面就得我唔食，
3: 所以冇事。
2: 你而家先听到，
0: 系啦，毒菇。
3: 咁所以咧，其实佢哋有啲咧食咗之后有啲幻觉啦，佢成日觉得前面有啲嘢喺度捉啊，要捉佢啫，好似有只蚊咁，就要捉佢啦，甚至乎可能会有性命危险。所以咧，呼籲嗰啲人咧，就千祈唔好亂摘啲菇咧，攞去食。香港都試過嘅，
0: 有
3: 係啊，啲朋友咧，
2: 係咪啲顏色越
0: 靚
2: 越嗰啲菇就唔好啦？
3: 係啊，
2: 即係你麗樣啲就唔好掂佢啦。
0: 唔
3: 係，花啲花綠嗰啲，花綠
0: 花綠，唔
3: 係
0: 即係等於女仔越靚嘅話就越唔好掂。
2: 係
0: 啊，我呢啲就冇事。明
3: 啊？即係佢又靚
2: 又靚又冇事，
3: 又佢話佢話佢可以，
2: 又天真。
0: 你哋一定係食咗毒菇，
2: 皮膚又好，我見一排啲皮膚又永永聲
3: 喺雲南。之後朗個油啊，
0: 係啊，應該食咗好
2: 多玫瑰啊，
3: 你知唔知
2: 有雲南出產好多玫瑰花，亦都會用玫瑰花咧嚟整餅嘅，所以陣間就會進貢啲玫瑰花俾，即係玫瑰餅俾你，
0: 係鮮噶嘛，係咪新鮮嘅玫
3: 瑰？
0: 跟住佢就係整咗喺嗰啲餅喺裏面，
3: 哇正喎！
2: 你見到喺機場啊，揾有個旅遊景點咧，哇！
3: 買到你啊！
0: 全部都係玫瑰花，
2: 即係全部個店都係叫玫瑰花餅、玫瑰花餅、玫瑰花餅，咁當然個整頭可能會有啲唔同啦。
3: 係啊，每個地方都有佢哋即係雲南仔本身個特色嘅，因為好多，譬如石屏啊、昆明啊，每個地方都唔同，有少少氣候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其實雲南一個非常之正嘅旅遊嘅地點嚟。
0: 嗯，我就見到啲女仔好靚。
3: 啊，女仔
0: 係啲女仔係幾靚嘅，係雲南嘅女仔係皮膚好好嘅，
3: 特別族人嗰啲係嘛？
0: 係啊，冇錯。
3: 系啊，
0: 咁我哋就
2: 冇咁多，又出去攞饼入嚟啊！
3: 靓女又转饼，
0: 转头翻嚟嘅话，我哋会有 Vincent 啊吓，会出现喺我们的志愿嘅，咁转头翻嚟，我哋风趣范文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日起只是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新霍建穆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杰穆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与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及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够接受。而关于新航道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继续关闭无关。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枪击案，最少一死五伤，枪手在逃。波特兰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接报，一处住宅区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两人中枪，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有4名伤者自行到医院求医。警方又说，枪手事后逃离现场，仍在调查案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9点，下跌45点，总成交金额97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6点，下跌1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3，升咗6.3；腾讯控股485.2，升10蚊；盈富基金26.34，下跌6仙。小米集团27.3，下跌1.48。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咗5.76。智普905蚊，下跌82.5。南方恒生科技4.75，上升2仙。中芯国际61.75，下跌0.5。华虹宏力124.4，跌3.9。恒生中国企业88.52，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0点，跌咗1,121点。港金报37,945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司卖入4,054.9美元，卖出4,055.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呀，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咁另外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嗰段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噶。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一带，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海滨道公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 Jenny 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每个礼拜一咧，我都特别开心嘅，因为咧我就见到咧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咧李显善咧 Winsome 咧，成日都系有一个好阳光灿烂嘅一个即系笑容啦，同埋嘅就系、是。同佢自己做嘅嗰個職業嘅有啲唔係好相稱。
8: 係啊，你好多人都問㗎。係，
7: 即係點解成日都咁開咁開心㗎？
8: 我出席咧記者招待會嘅時間咧，好多啲長輩都問你做嗰行咁得意，咁你同一個問題問咩咧？你屋企人爸爸媽媽有冇反對㗎？咁啊，佢每次都重新答一次。
9: 或者話新年嘅時候會唔會大家好避忌啊？會唔會咁樣？
8: 係啦，
7: 咁當然我哋今日就唔係講呢啲嘢啦。咁上集咧，我哋有講到咧，有關於嘅就係法醫人類學家嘅。啲嘅學習嘅課程啦，其實都會咧就係原來係用一啲嘅劇集啊，或者係呢啲書籍啊咁樣去做呢個教材嘅。所以今日咧同阿 Winsome 咧就講多少少關於呢一樣嘢啦。咁由於咧就今日咧天氣真係唔係咁好啦，其實我懷疑就 Winsome 係咪就係撞你嗰個人咧？所以今日上唔到嚟，
8: 咁都俾你估到錯咗嘅，
7: 咁都可以估錯嘅，係啦，我都幫唔到你啦，係啦，我哋要歡迎嘅就係我哋嘅法醫人類學家李顯善 ，Hello
9: Winsome，Winsome，
8: 透過電話同我哋傾偈
7: ，Winsome，Hello， 喂，
8: 早晨啊
7: ，Winsome，Winsome，
8: 係啊，咁因為我打個手提電話嘅，
7: 啊
8: 可能佢未交電話費，
7: 係，而家有啦，係而家喺度啦 ，Winsome。
10: Hello，
8: 又交翻電話費啦，
7: 係咯，
9: 交，
7: 唉就係啊，冇錢出聲啊嘛，
9: 係咪可以出聲啊你？
8: 而家成日收到嗰啲電話㗎，係
9: 啊，小心啲啊，
8: 有乜嘢嘅事咧，小心大家千祈唔好理佢啊。
7: 你又咁靚女，你真係小心啲啊！咩事啊你？你做乜嘢？
8: 冇事啊嘛，
7: 冇嘢啊嘛，
8: 笑咁開心，
7: 係咯。
10: 冇事 ，OK，
7: 好啦，嗱，我哋都講到嘅就係上集咧，講到啦，即係法醫人類學家，咁你其實都有教係一啲嘅就學習嘅課程啦。原來咧，你自己咧都會用一啲劇集啊、書啊咁樣咧作為啲教材嘅。
8: 係啊，
7: 我甚至乎睇咗有一啲關於咧，即係你出道嘅一啲即係訪問啦。
8: 出道，
7: 真係出道，佢就話原來係同呢一個劇集係有關，我真係估都估唔到啊！
9: 即係睇完啦，係咪 inspire 咗去做即係投身呢個行業
7: 啦？令到你對於呢個法醫有興趣嘅，你自己美美。到来啦，唉，唔系一阵间佢哋又话我，话我乱咁讲，
8: 系咩啊？
10: 你有唔系有做功课，好劲，好劲，
7: 咁系啊嘛，你知我几锡你噶啦。
8: 咁所以咧，其实
9: 咦，你哋啲隔空传情啊，够啦，
8: 够啦，喐下，
9: 我无管动啊。
7: 嗱，咁其实咧可以俾大家估下嘅，就呢一套剧咧系咩咧？系一啲好好食嘅嘢嚟，
8: 系啦，
9: 好好食嘅嘢，
8: 马来西亚，
7: 冇错，马来西亚，
8: 或者
7: 系新加坡，
8: 系啦，
7: 都好出名嘅。
9: 知啊，
7: 冇错，
9: 肉
7: 冇错，
8: 肉茶
9: 系啦，
8: 唔系肉粒茶，
9: 肉粒茶，
7: 你中唔中意饮噶？
9: 我唔中意麻麻地，
8: 有素食嘅肉粒茶，
7: 有素食嘅，
8: 系啊，即系骨嚟嘅，但系嗰啲骨就唔系用骨，
7: 系啦，
8: 肉材啫，
7: 冇错。咁但系 Winsome 就因为咧呢一套嘅剧集啦，其实系美剧嚟嘅，咁啊都讲关于个即系可能法医啊，又或者系即系啲解剖啊、查案啊咁样啦。只不过呢套剧嘅话，令到你对于法医咧可以产生兴趣嘅系嘛？
10: 是啊是啊，因为当然啦，其中一样最重要的接触的媒介，我相信同很多人都是一样，就是电视剧啊、书啊这些啦。咁所以这个首先一开始看的时候都觉得，最开头当它就是普通电视剧这样看啦。
7: 我们是咯。
10: 我都是的。但是当我后来譬如真的在刚才用读本书啦，最开初即是release 嘅時候，咁跟住當我一喺課堂上面同啲教授傾開，即係大家放 break 嘅時候就傾偈啦。咁佢哋就喺度講緊電視劇，我就因為咁啱我讀嗰個領域係人類學，即係文化人類學，佢就唔係法醫人類學。
8: 但
10: 佢就即係阿教授就喺放小息嘅時候，佢就同你講話：你哋有冇睇電視劇啊？啲點得講呢樣嘢係咪真嘅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係啊，呢一個領域係真係喺度嘅存在㗎，佢係係邊。誰sorry， 他是什麼領域什麼分支衍生出來的一個細分這樣。
8: 然
10: 後他就說你們有興趣可以去隔壁班聽一下。
9: 哇，即刻是不是sell自己的course啊？
10: 然後他就說咦咦咦，這個東西存在，因為之前其實都沒有很認真看，因為你當 電視劇啫嘛，
7: 係啊，
10: 係啦。咁跟住當佢一講完咧，咁我就真係翻去又再開始即係睇，記住咗啦。咁睇呢套劇，直至到下堂下個 term 我哋可以再 rest four 嘅時候咧、我就突然間喺度諗起佢講嘅呢啲嘢，跟住就睇下，喂有呢個毒喎、真係咁樣。咁然之後就試下啦，咁哇跌咗不得了，因為咧。原因就是你一入到去上堂第一件事就是他就同你介绍这件事是什么、当然因为有套劇所以老教授这个教授都是说你现在呢又睇緊我相信你很多人都是睇緊这套劇的。咁呢这套劇入面这些呢点点点咁样。咁但是他说基本上原则上呢我哋就是做緊同类嘅嘢㗎啦。
7: 哇好型啊。
10: 啊点样
7: 即刻上晒身啦你。
10: 點樣做到呢就佢就話我哋接住落嚟有12個星期就教你哋啦咁樣。咁跟住就開始慢慢去學啦。咁然之後咁佢都冇刻意要你一定要追晒套劇定咁都當然我好樂意啦係咪先。咁但係佢我就發現原來學嗰啲嘢係真係喺套劇度會用得返出嚟。當然得嗰句啦有幾準或者係又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劇入面宣稱嘅嘢呢當然有誇張法嘅。咁、但係個理論呢或者啲學名呢咁佢係一樣㗎嘛。咁你就突然間覺得嘩自己原來俾心機讀書係會聽得明呢堆嘢
7: 㗎喎。俾心機讀書我就會睇清楚嗰啲劇集係講嘅嘢嘅內容。
10: 同埋你會覺得唔係喎。
7: 好有大志呀、你。
10: 原來我讀咗呢我記得啲嘢呢我套劇係可以用得返。
8: 同埋可以同你溫返啦溫習返喎。
10: 是啦咁我就直情可以
9: 睇电视当温书。
10: 是啊即
7: 係我仲係听过韩英
9: 文。喺 library 度开住个劇嚟煲劇就得啦。
8: 仲咪开声㗎
9: 啫。係啊。咁我哋做緊咩我溫緊书。
8: 係。
10: 嗰陣時候我係住宿舍嘅即係你喺外国我係住宿舍嘅。咁跟住我哋每一层呢个尾尾其实都有间你当电视房 common room 咁樣啦。咁咁呢佢個電視呢真係會唔知邊個咁神心呢每一日呢就24個小時係咁開住
7: 嘅。長期就係睇緊呢一個。
10: 係啦。之後呢佢就今晚播劇嗰一晚呢跟住我哋就會真係坐喺度有我啦冇雖然冇個地係我啫成層地方冇乜人係讀呢樣嘢。咁我坐喺度啦跟住我就真係可以睇住到劇咁樣去好似 recall 返我上堂嘅嘢。我就覺得嘩我簡直係人生最好嘅一件事啊！做緊原來睇劇可以溫書喎，
7: 係啦，
8: 幾嘆喎，好少有啲科目可以咁樣嘅嘛。
7: 嗱、你講翻就係你初初嘅時候咧，因為呢一套劇啦，令到你嘅就係即係最深，希望可以對呢個法醫咧就有興趣啦。好啦，之後到你而家啦，讀完書啦，你出嚟啦，做緊呢一行啦，甚至乎咧要教人啦，都聽講嘅就係你會喺呢一套劇裏面咧攞翻啲嘢嚟做呢個教材。我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咧？
10: 哦，可以啊！我其實咧會叫啲同學仔咧睇劇。同我寫 report 嘅，咁係啦，
7: 倒翻轉睇下佢邊度有啲係啱定係唔啱，係咪咁樣？
10: 類似
7: 啊哈。
10: 嗱，如果譬如係中學生咧，我就會係好 free 嘅，即係睇完你可能你學咗，譬如我哋過咗十個星期，我哋一齊 spend 咗十個星期啦，係咪？咁你應該有啲嘢帶咗喺身，因為我成日都會話成個課程咧，我當真係12個星期咁先算啦。咁佢哋係有一個好似由禮拜，總之嚟上呢個課程嘅時候，就等於我俾咗一個吉嘅工具箱佢哋。每一個星期我哋會擺一啲工具入去嘅。咁但係你過咗十，好啦，我當你過咗十個星期啦，即係你個工具箱入面應該至起碼有六七件工具啦，你起碼知道有啲咩用得，你就試下用。咁用咧就係睇劇，去將你學咗嘅 concept， 睇下揾唔揾得翻。你覺得我哋學到嘅嘢入面呈現嘅畫面係準啦、唔準啦，同埋當然我要睇翻佢哋覺得套劇好唔好睇啊嗰啲啦。咁我係指定某啲集數嘅，我唔係成套劇任佢哋揀嘅，我係指定某一季某一啲集數。咁嗰啲原因背後就係因為我覺得嗰個嘅集數呈現嘅畫面比較完整啦，或者係。佢可以俾我哋了解到可能同歷史啊、人民各樣嘅嘢都有啲關係嘅，就唔係齋查案。咁但係譬如去到大人班啊，大人嘅咧就都係啦，十個星期。咁咧呢一個嘅劇集咧就係、都係俾佢哋運用究竟佢哋學咗嘅嘢，但係就要具體啲。譬如我哋學咗咁多做鑑定嘅方法，咁多去推理嘅技巧，咁你覺得佢入面講嘅嘢，尤其是佢講嘅嗰啲方法，係咪真係做到佢講嘅嘢咧？係咪咁仔 世咧？呢啲病係咪如果你認識嘅，係咪真係有咁嘅情況咧？跟住再要睇畫睇埋畫面啦，佢啲嘢有冇擺錯位？
9: 哇！
7: 有啲嘢會有擺錯位嘅咩？
8: 點唔啱？
9: 我又睇過個內地短劇，啲人話係啊，話嗰個氧氣罩啊調轉咗
8: 啊，
9: 調轉咗嚟擺，所以係拍劇又可能，因為始終嗰啲PA 同事可能唔係真係呢方面嘅專業㗎嘛，
8: 係即係拍攝嗰陣時可能又睇唔到咧，即係可能點解所以點解宮廷嗰度會有支茶喺度？
9: 咪咯，
7: 即係你嘅意思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做緊解剖嘅時候，嗰啲咁嘅工具咧係有一個嘅就特定嘅位置嘅。
10: 就唔係工具啦，因為咧始終法醫人類學最重要嘅就係腹骨啦。係
7: 啊，
10: 咁樣每一次做第任何嘢，無論你係考古又好，
8: okay.
10: 現實又好，邊度都好，第一件事咧一定係要將腹骨排得靚靚仔仔，我哋叫做解剖排位啦。
7: 咦，
10: 我
7: 真係知喎。哦，排先。
10: 係啦，我就叫佢做靚仔先啦。
8: OK， 排翻靚仔。
10: 係啊。乜嘢叫排翻靚仔呢？其實咧好簡單嘅啫，就是、當我哋譬如個人啦，企喺度啦，你隻眼就向前啦，你隻手垂低，你隻腳踩住個地噶嘛。但係我哋呢個唔係解剖體位嚟嘅，解剖體位咧係要將好唔舒服嘅個動作，但係咁樣先係啱嘅，就要將你隻手掌平時係兩側垂低，手掌向身噶嘛，向大髀噶嘛，你將個手掌向攤開向翻前。
7: 哦，
9: 即系手掌心向前面咯，
10: 系啦，掌心向前面，因为咧咁、okay. 样先系将成个前臂嗰两嚿骨咧扭唔系扭住，咁好啦，佢哋要摆啱呢个位，所有嘢同加埋呢一个夹摆啱呢个位，跟住咧佢哋就要话俾我听究竟嚿骨有冇摆错位，而剧集咧系
9: 成日
10: 摆
9: 错位，
8: 成日摆
9: 错，即系譬如个个左手手指公摆咗去个右手尾指度咁，
8: 即系两只手指调转咗
10: 啊。譬如话呢、這个就好离谱噶啦，即系过咗十二季都依然仲错紧嘅。
7: 我想知
8: 咩系咩啊？
7: 我想写信话俾佢听。你讲
10: 盘骨反转咗。
9: 哇！个盘骨反
7: 变咗下边，你个左边变咗右边啊？
9: 前后啊？
10: 嗱，左边变咗右边，上下。
8: 总之成块调转咗啊！
7: 摆错咗，
8: 所谓 upside down 啊！
7: 我咁多季都系咁样。O、okay、K，
10: 去到第十二季嘅时候，去到尾都系咁，简直即系睇到你牙都突啦。
9: 仲系错？
8: 唔系，但系你读书嗰阵时咧睇嘅时候，你唔会发觉到嘅系咪啊？
10: 最开初呢如果咁大件呢、其实好明显嘅。
7: 係囉。
10: 咁但係譬如有啲呢係好細嘅，而呢个错呢基本上成日都错㗎。係。无论你睇专业嘅人或者係教书或者係其他电视剧集，成日都错㗎呢啲位。
7: 喂，大家呢个不妨可以留意啊，即係以后一见到佢摆副骨出嚟嘅时候呢就摆副靚仔出嚟嘅时候你就可以睇下。
8: 仲错处。
7: 係啊，喂 ,Winston, 其实头先你讲嘅嗰个呢你知唔知呢喺呢个瑜伽上面呢係有呢一个嘅摆位㗎。
8: 即係个盘骨吊住啦。
7: 是啊，即係講起個手向邊啊，
9: 大休息，
7: 嗰個叫大休息 ，Savanna 係啦，呢個大休息咧，一啲都唔辛苦啊。其實
8: 盤骨就不能調轉。
7: 仲有你講緊嗰樣嘢嘅話咧，其實係咪即係等於我哋咧要去嗰啲針灸嗰啲地方咧，佢咪成盤骨咁吊喺度嘅？其實就係咁啫嘛，嗰個就唔會調轉咯，嗰個就正常。
8: 即係你拍攝嘅時間。
10: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啊。
8: 但係你拍攝嘅時間，佢哋拍攝嘅時間，照計有專業人士喺度睇啊，呢個情況係咁樣啊，佢哋冇人。
9: 可能個劇組冇 budget。
7: 點解唔揾？
9: 請唔到 Winston 呢啲專業人
10: 士講書。我哋講緊嗰個好好味嘅劇集咧，
8: 係
10: 好
8: 味劇集，肉粒啊，肉粒茶
9: 啊，
10: 肉粒茶咧，佢哋係真係有專職有
7: 嘅，
10: 有
8: 收
10: 入㗎。
9: 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

0: 睇一下，即係開頭我都冇睇嘅，但係後屘係啲即係讀者啊，或者係我另外有啲朋友，我話你睇啦，你快睇啦，
1: 好睇啊，好睇㗎，
0: 係啦，跟住咁啊，好啦，我睇啦咁樣，咁我睇啦，跟住第一集一開出嚟，我哇！咁真嘅，咁似我喺至少喺我嘅經驗入面啦，咁似我喺實習嘅時候跟嗰堆法醫做嘢嗰、那個嗰啲擺，譬如
1: 嗰啲步驟，
0: 係啊，嗰啲步驟啊，成個 office 嗰啲設置啊，或者跟住成個解剖室嘅佈景啊，點樣搭啊，跟住會唔會擒梯影相啊？呢啲全部做咗好足嘅。咁呢個我就覺得係有啲啊，突然間好懷念啊！咁
1: 係咪啊？真係好深刻嘅劇情嘅，
2: 再睇一次啦，係啊，
3: 再去翻個 common room 度睇啦，
2: 係咯。
0: 我成日都睇嘅，係啊，
1: 因為自己代入咗係裡面嘅嗰個女主角，最靚嗰個女主角。
2: 係啦，
0: 唔係，我做嘢都唔一樣。
2: 咁有冇一啲嘅即係電影或者電視劇呢，我哋本土嘅吓
1: 邀
2: 请
1: 你
2: 呀，係邀请你去做一啲嘅，
1: 係呀，擺錯盤骨囉，咁多
2: 定係特登幫佢哋擺錯，係啦，
3: 製造娛樂，
2: 所謂 attention，
0: 唔係，但係有唔少嘅即係可能編劇呀，或者係製片呀，導演佢哋都有問過我嘅，
2: 係
3: 我哋片面人間都可以諮詢阿永岑喎，
1: 係呀，冇錯，搞下呢個今日
2: 肉粒茶，
1: 即其實都有在這方面的合作的，是嗎？
0: 有即譬如至起碼在寫故事啊，或者是背後去構思的時候，他們有諮詢過或者問過怎樣可以做得真實一點，或者現實中是不是真的會這樣的，
2: 是啊，我都有請教他的，
1: 是啊，不過我想是啊，你拍到這些的話我覺得真的即是要認真一點，
2: 認真
1: 一
2: 點，
1: 如果不是是啊，除了說即今天未夠時間我們可以講，因為其實都知道的就是有一本的書就叫做洗冤錄，
2: 是啊，
1: 其實呢正確嚟講就叫洗冤集錄、已經是宋代就宋詞的一個作品嚟嘅。
2: 冇錯，當年已經有了。
1: 是啦、其實講緊嘅就係嗰啲刑獄當中嗰啲嘅就係驗屍啊呢啲咁樣嘅古代嘅法醫嘅學書啦。咁其實我哋未有時間嘅話呢，就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呢再同阿 Vincent 講一講好嗎？
0: 好啊，
1: 呢一本嘢真係好犀利啊，都成為咗嘅就係
3: 拍劇都拍過好多次，
1: 佢有翻譯本添㗎，係都係歐洲方面嘅話呢，喺呢個法醫界嘅話呢非常之有影響力嘅。好，下個禮拜嘅同一時間嘅話，我哋會再同阿 Vincent 傾多啲，好冇？
2: 今個星期温熟佢啊，要温熟佢啊
1: ！Thank you，darling。

0: 啱听过个就有邓小巧嘅新歌系无时无刻啊，将时间带到差唔多咧接近11点钟噶啦。转头翻嚟嘅话咧，我仲有一个小时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吓。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位嘅靓女嘉宾，咁就系有
1: 陈秋慧，
0: 陈秋慧系啦 ，Sharon 会出现嘅。咁啊，仲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希望大家唔好错过。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亚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月县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3点，升咗49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4点，跌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5，升咗7.5；腾讯控股488蚊，升12.8；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7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6；XL2 南方海力士37.12跌咗5.4；智普921蚊跌咗67蚊；中芯国际62.5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8.88升2.6；华虹宏力128.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64, 瑞士法郎 9.696, 澳元 5.515 加元 5.59 新西兰元 4.618 欧元 9.0422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240 点下跌 1,121 点港金报 37,94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48 美元卖出4064.28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龙翔苑。而同时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中线咧，曾经都有坏车噶，不过咧，啱啱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现时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㗎，龙尾呢就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呢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建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利咧，
9: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2: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了 Jason 呢20年的路。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又一个星期啊，
3: 系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5: Green Monday，
3: 冇错，今日我哋会欢迎 Sharon，
5: 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小姐。
6: Hello， 大家好。
5: 喂，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啦，即系素食内外美啦。
3: 系，
5: 哇，食完之后今个星期靓晒，
3: 靓晒。令成個人
6: 係
3: 咪
6: 打咗啦？咁樣啊，白咗白咗，
5: 小強都靚咗，
3: 係咪啊？
5: 小強靚咗，
3: 小強都靚咗，係你隔空可以見到佢。
5: 係啦，咁今日我哋可以分享下啲乜嘢咧？
6: 聽講咧，你食咗霸王花喎，嘉年。
3: 聽講你屋企種咗好多嘢喎。
5: 冇錯。
3: 不如你同我哋娓娓道來，你屋企自己種咗咩先啦？
5: 好啊，好啊。首先我屋企咧就種咗好多咩咧？香茅啦，嗰個叫做倒手香咧，即係左手香嘅
6: 正常嚇，
5: 即係佢問嗰個啦。
6: 我屋企有蓬蓬香。
5: 蓬蓬香應該差唔多
3: 都係嗰啲。係咪嗰
6: 樣嘢嚟㗎？親戚嚟嘅，我查咗啦，係佢問
5: 嘅
6: 喎。
5: 咁嗰個葉咧，即係可以食嘅。
3: 嗯哼。
5: 係啦，咁啊可以即係輕輕炸炸佢又可以食嘅。係啊，咁另外咧就譬如話嗰個葉咧，即係有嗰啲汁啊，捽落嗰啲皮膚度咧驅蚊嘅。咁、
3: 哦、
5: 原來呢一樣嘢咧，喺即係我問過隔離啦，菲律賓嘅姐姐咧，見到係佢哋嗰邊咧啲寶嚟嘅。
3: 點解啊？
5: 因為佢哋係有藥用價值。
3: 哦，
5: 係啊，咁啊詳細佢就冇同我講啦，咁、我就成盤俾咗佢。
3: 哇！
5: 咁然之後咧，佢哋好開心啦。咁我仲有一篤仔啊，
3: 細
5: 只篤啦，喺天台嗰度。哇！而家種到咧又
6: 嚟喎，好大盤，
5: 好大盤。
3: 係啊，叫做係好粗生嘅，
5: 好粗生嘅。跟住仲有咩檸檬啦，跟住仲有嗰啲叫做香花菜咧，即係九層塔嗰啲啦，
6: 犀利。
5: 係啦，跟住紫蘇葉啦，
6: 係
5: 啊。咁啊，呢啲全部都係要食用嘅。
3: 係，你屋企有幾大啊？
5: 都係有一二百尺嘅。
6: 佢話天台喎，
3: 天台淨係用個天台度種，
5: 淨係用個天台。
3: 哦，咁你係點樣種到？即係咁好，因為我聽講好似話咧，香港其實都有一啲時間唔係咁啱香草嘅生長，
5: 冇錯啦，
3: 係嘛？到你冬天嘅時候就會好啲，但夏天嘅時候會死
5: 喎。嗱，夏天嘅時間咧可能太熱啦，
3: 係啊，
5: 曬得太
6: 同埋乾
5: 得嚟咧，突然之間大雨得好緊要，
3: 係啊，
5: 一變咗咧佢適應唔到嘅時間咧，咁就麻煩咗少少啦。咁同埋咧，如果浸得太犀利咧，佢根部咧會爛啊。咁所以種嘅時間咧，就有陣時真係好隨緣啦，盡量去照顧佢啦。同埋有陣時咧，我將於嗰啲叫做所謂嘅洗米水咧，我屋企。譬如話個青稞墨啊，係啊，青稞墨洗完嗰啲墨嗰啲水咧，唔係墨水嚇，嗰啲墨嗰啲墨皮水，
3: 青稞墨即係西藏嗰啲，
5: 係啦係啦，青海嗰啲咧，咁啊當喺嗰個即係肥料啊，或者有陣時嗰啲橙皮咧嗰啲咧，我就會抌落去，連埋嗰啲水，
3: 哦，
5: 跟住可能有時會加少少白糖落，等佢發酵。
6: 係啊，我有啊，屋企有一支，
5: 你又有係咪啊？係
6: 啊
5: 係
6: 啊，果皮又得，同埋水，
5: 係啦，咁用發地或者係用嚟咧淋花，因為天然種植咁啊肥料生得好犀利。
3: 即係食嗰啲嘢，跟住你又係翁翻落去，跟住堆肥，跟住你又生嗰啲油油嘢食。
5: 特別係香茅
6: 啊，
5: 特別係香茅啊，我係種咗兩支啫。
3: 嗯，
5: 佢生到咧，哇，好似插香咁樣啊。咁我咧即係俾啲朋友睇啦，咁我又擺上網俾人睇啦。嗰啲全部啲有機嘅，嗰度有成20几30支。
3: 哇，兩支變好茅，
5: 我要分啲俾朋友。
3: 係，
6: 犀利。
5: 係啊，因為其實香茅係好正嘅。
3: 係嘅，
5: 係啊。
3: 如果真係冬陰功，你就會成日飲到嗰陣味。
5: 啲素食有冬陰功喎，
6: 有啊，我煮過啊，我哋先講咗個冬陰功先啦，用咩材料咧？
5: 好啊，好啊，好啊。
6: 因為我之前有煮過啊，我哋上次咪介紹咗一個叫做天貝嘅食材，
5: 係啊，係啊。
6: 咁咧冬陰功湯，我哋做素嘅話咧，就可以用天貝切粒，煎香咗先至，最後咧你滾曬其他湯料咧，就可以我嚟擺落去。
5: 係。
6: 咁嗰個好濃郁嘅冬陰功。冬陰功湯底嘅味道咧，連天貝都會索埋，好好食嘅。咁平時我哋煮湯咧，咪有南姜啦，有香茅啦，
5: 檸檬葉啦，
6: 檸檬葉啦，辣椒啦，芫茜啦咁樣。
5: 青檸啦。
6: 咁係啦，青檸就最後
5: 嘅，
6: 咁咪會苦啊嘛。
5: 係啊，係啦。
6: 係啦，咁我哋仲有啲咩咧？可能擺番茄啦，擺啲菇啦。你中意食咩菇㗎？
5: 我啊，其實咩菇我都放落去食㗎，譬如金菇我又會放落去啦。
6: 係
5: 啊，
6: 瘦珍菇啊，
5: 瘦
6: 喜菇啊嗰啲。 啦，
5: 蘑菇啊，
3: 系咯，系啊，总之菇都得啦，
5: 哇，可以捞水添，
6: 粟米仔就切。切開一半啦，
5: 或者切粒仔啦，細細地嘅切粒仔啦，小朋友中意食嗰啲。
6: 係啦，咁跟住如果需要就用蔬菜湯底啊，或者係自己再加少少椰菜片落去啦，都好飲嘅。
5: 有人咧會加啲椰漿啊，臨尾
6: 係啦，
5: 少少椰漿喺個面，
6: 最後加可能真係不出嚟之前咧，我哋就擺椰奶啦，同埋青檸汁啦，
5: 係啦，
6: 好鮮嘅，係啊，真係好開胃嘅呢個湯，咁我起碼整過兩次。
5: 嗱，嗰個冬陰功個醬咧，有時會人哋會用個醬噶嘛，咁其實有素食嘅，點解咧？因為冬陰功咧，佢裏邊咧會有海鮮成分，咁所以咧有啲素食嘅冬陰功醬咧，佢係冇海鮮成分嘅，通常佢哋冇魚露啦，係啊，咁同埋咧佢哋啲泰國人同我講咧，點解係冬陰功咧？咁其實
3: 蝦咯，
5: 係啦，咁其實通常我哋叫冬陰，冬陰咁樣，係啦，咁就係嗰
3: 個湯底。
5: 咁佢哋講咗一樣嘢好得意啊，點解你哋香港人會攞嚟飲咧？原來佢係泰國人，係攞嚟撈飯，
3: 撈乜都得㗎，
5: 撈飯嘅，佢唔會就咁樣飲嘅。
3: 係啊，就算你話係冬陰功嘅話咧，就算你叫嗰個湯咧，有乜嚟撈飯啊、撈面啊、
5: 米粉啊，
3: 都好好食㗎，係
5: 啊，好食㗎，
6: 米線啊，
5: 米線啊，
3: 好正
5: 啊，正啊，
6: 可以啊，試下自己整啊，因為有一包包嗰啲素嘅冬陰功湯底醬，
5: 係係有
6: 嘅，
5: 有嘅，有嘅，有嘅，
6: 係啊，
3: 一樽嘅都有。
5: 都有嘅，我係用一樽嘅，同埋我想講就係嗰個香茅咧，我自己種嗰啲咧，通常咧我嗰個葉啊，咪好長嘅，嗰啲茅會介損手嘅，但係咧嗰個咧你剪咗佢，然之後咧剪開一撅撅，可能三寸度啦，曬乾，曬乾之後咧用嚟做咩咧？沖茶，係啊，沖茶好正，
6: 香茅茶我有飲過啊，好香啊，
5: 係啊，咁如果嗰個只腳咧攞嚟整嗰個冬陰嗰個咧，通常我就揾個刀柄啪啪啪，好香嗰啲味，
6: 就切到咧好似手指尾咁長，
5: 手指尾咁長。系啦，如果太细咧，你咬到成口都系就
3: 咁啊，系打炸啦。
6: 香茅咧，佢系一啲天然嘅香草嘛，咁佢入边咧就
5: 系
6: 高纤维啦，又冇咩热量，冇乜卡路里啦，咁佢嗰个味咧咪又好獨特好似檸檬香咁樣嘅味嘅，其實咧原來香茅係抗菌嘅，有抗真菌添，咁就讓我哋嗰個腸胃咧嗰啲細菌感染咧大大減低嘅，又幫到我哋新陳代謝、細胞代謝得更加好嘅。咁另外通常呢啲香草類嘅嘢咧，全部都係抗氧化嘅。咁香茅入邊嘅抗氧化就有類黃酮啦，又有多酚啦，仲有合皮素呢一啲。咁所以咧就係超高效抗氧化劑嚟嘅，我哋身邊好似你咁種咗咁多種呢啲嘅香草咧，其實係值得去嘗試用咩菜咩湯就用咩香料，咁樣咧可以減低身體嘅慢性發炎啦，同埋保護我哋嘅血管健康嘅。
5: 係，我想問下，如果我哋即係咁樣咬咗啦，譬如我煮完個湯啦，細細咁咬咗吞落去 ，O 唔 OK 噶？
6: 比較高纖維，所以如果咧個腸胃個胃尤其是啦，消化功能唔係咁好，容易胃痛啦，或者本身都有胃酸倒流啊，咁就唔建議吞落去啦。
5: 係
6: 係啊，
5: 咁所以要小心啲咯，切翻長少少。
6: 佢出咗個味落去啲嘢食度都已經可以啦，係啦，飲個茶又已經可以啦。咁香茅佢係高鈉質㗎啦，都有啲啲鐵質㗎喎。咁就有少少非常之少嘅鈣質啦，咁所以幫助我哋有啲嘅電解質啦，而佢都有葉酸啊，少少維他命 B 族啊，同埋維他命 C 咧，修復翻我哋嘅皮膚啊，我哋嘅能量啊咁樣嘅。
5: 哇，正喎，
6: 係啊，
5: 幾有用喎。
3: 系啊，
5: 繼續種。
3: 系啊，咁但系其實如果一啲譬如咁 organic 嘅嘢咧，我哋會唔會擔心嘅就係可能太熱，譬如可能煲啊，又或者我哋沖茶啊咁樣會破壞咗佢裡面嘅啲活性噶？
6: 佢呢度入邊咧有啲嘢係油性嘅，通常好香嘅嘢咧就係油脂性嘅，
3: 係反而唔擔心。
6: 咁就冇事，我哋都會食到嘅。但係如果頭先講嘅維他命 C 啊、維他命 B 啊，佢哋如果係水溶性嘅話咧，咁就唔好熱太耐啦，係啦。佢譬如煮到變咗黑啡色啊、灰色啊，咁就有啲太耐咯。係啦。咁我見到咧，你 send 咗一個新鮮嘅花出嚟喎。
3: 係喎，好
5: 其實咧，近排咧，即係有啲嘅好獨特，譬如話啲時令嘅蔬菜啊、生果咧，我喺街市買咗種咩咧？可以講過樹仔菜，一棵樹個樹，時令嘅賣曬就冇噶啦。咁我曾經喺珠海呢一間嘅素食店裏邊咧，佢煮過俾我食，我就問佢咩嚟？哦，呢個叫樹仔菜，我咩叫樹仔菜？一棵樹個樹，阿仔個仔嘅菜。咁我翻到嚟香港咧，就問我去開嗰啲即係街市啦，嗰啲老闆啦， 你哋有冇薯仔菜？佢系咩嚟噶？咁、啊、我就俾张相佢睇，然之后佢帮我订到。
6: 哇、
5: 哦！哇，好好食嘅，就咁灼一灼，两、嗯、分钟到，跟住加啲酱油，咁、嗯、就食得噶啦。
6: 好、嗯、新鲜啊！系咪滑噶？
5: 滑滑地嘅，但系佢嗰个纤维肯定好劲。系啊，同埋你可以咬到嘅，因为长者咧，佢哋可能而家食啲比较硬嘅菜就唔得，但佢唔使。
6: O、嗯、K。
5: 好好嘅，同埋佢我谂佢比较绿啊，嗰、那个叶绿素好犀利。
6: 嗯，
5: 系啊，
6: 都系抗氧化嘅叶绿素。
5: 咁呢样嘢就即系时令啦，我谂依家都应该可能卖晒啦。
6: 系啊，
5: 系啊，
6: 哦，季节性嘅。
5: 另外一样嘢就特别啦，
6: 嗯，
5: 大家有冇食开即系食过啦？霸王花，
6: 饮汤嘅时候，霸王花
3: 嘅霸王花咯，
5: 通常干噶嘛，
6: 系啊，
5: 晒
6: 干咗，晒
5: 干咗，我搵到系新鲜霸王花，成。我而家知點解佢霸王花，因為好似只雀嗰啲孔雀個頭啊，
6: 嗯，好大朵嘅，
5: 好大朵，
6: 嗱
5: 嗰個身咧就肥嘟嘟，
6: 嗯，
5: 跟住個頭個根部咧好扎實青綠色咁滯，尖好似只嗰啲鳳凰咁樣，
3: 好似啲火龍果，
5: 係、
6: 啊啊啊、火龍果，
5: 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就哇喺街市咧。見到喎，我就問呢、嗯、一篤係咩嚟嘅老闆？嚇、啊，你唔知啊？
6: 嗯，霸王花，
5: 霸王花嚇、啊，霸王花我第一次見，
3: 好靚。
5: 佢大約係好似我隻手臂咁長，
6: 嗯，
5: 成篤，
3: 嗯，
5: 係啊，咁啊
3: 連
5: 埋，就佢條根已經切咗㗎啦，又成篤食得嘅，全部好似手臂咁長。咁、
6: 嗯、
5: 就話咧，就同我講，你翻去灼一灼佢、
3: 嗯，
5: 啊唔好生食啊，灼一灼佢咁啊得㗎啦。咁、嗯、我咧就翻咗去咧就揾啲乾啲嘅豆腐啦，煎咗佢之後咧就切好佢之後洗乾淨咧，就跟住就倒落一齊炒，係、
6: 嗯、
5: 啊加少少鹽就已經食得㗎啦。
6: 煮豆腐，
5: 煮豆腐，好好食，因為你唔使加水，因為佢比較散、嗯、散啲，好似我哋煲湯咧，霸王花都會少少散。
6: 係啊，
5: 係
6: 啊，
5: 佢就係咁樣。哦、但係唔係我咁大個真係第一次見。
3: 但嗰種散好似係好滑
6: 腸嚟嘅，
5: 係
6: 纖維素嚟嘅，
5: 係
6: 啊, 啊, 啊，有啲植物膠質。咁、
3: 嗯、
6: 咧，霸王花咧，佢本身咧。其實是去到民國時代在嶺南地方我們南方地區才有在啲文字上面記載的、
5: 啊、
6: 是啊《采藥錄》入面有講的、
5: 哦、
6: 霸王花呢它是指氣筒、嗯、有時谷住醬那些氣呢、
5: 嗯、
6: 跟住還要可以化痰啦清熱啦、
5: 啊、
6: 潤肺啦咁當然潤腸啦
5: 潤腸
6: 是啦、啊、消腫啦解毒啦咁所以有啲人如果係長期有啲久咳啊或者有啲熱嘅、哦、塞住咗嘅痰呢咳唔到出嚟呢其實都會可以試下食呢個乾品霸王花啦如果買唔到新鮮返嚟係啦咁所以肺熱咳嗽呢係尤其是係秋季呢就有滋潤潤燥嘅作用啦咁、
5: 哦、
6: 但係有啲特別嘅人士呢都要注意唔建議佢哋食嘅例如啦佢係寒性嘅寒底嘅即係手腳冰冷怕凍啊咁、樣嘅人啦、又或者佢係孕婦啦係啦孕婦都唔建議因為佢係滑脷嘅咁、有啲危險啦要問醫生嘅咁另外呢就係、如果容易吐瀉啦、或者係經期呢會、寒性嘅痛啦又或者係血量特別多嘅話呢都唔建議嘅係啦咁佢就唔係萬能止咳而係熱嘅燥嘅咳啦係啦咁我哋都可以幫到一啲去黃痰啦嘅幫助嘅喎，咁、所以喺南方地區咧就會屬於藥食同源啦，我哋會用嚟煲湯噶嘛，係咪？咁如果你問啊營養價值又點咧？其實我哋食物入邊咧都有好多花類嘅嘢嘅，霸王花係其中一個啫，仲有一個係叫做金針花
5: 啊嘛，金針花
6: 係啊，
5: 聽過
3: 金針
5: 我就好少見，
6: 係啊，佢其實都係花嚟噶嘛，只不過個 size 就同霸王花
5: 爭
6: 好遠啦。咁所以霸王花又系叫剑花，而金针花咧佢叫做忘忧草，其实佢都会有营养价值嘅。咁当然又系高纤维啦，两样都系高纤维啦。咁佢嗰个滑嘟嘟咧，霸王花干嘅时候浸翻佢，咁佢都会开始可以煲汤嘅时候煲到佢嗰个滑潺潺出嚟啦。咁就
5: 系
6: 改善便秘啦，增强我哋嘅饱肚感啦，有帮助体重管理啦，而且佢有植化素，即系头先讲嘅抗氧化营养素啦。同埋佢嘅黏多糖啦，所以就会滋润到我哋嘅消化道，
5: 系，
6: 亦都咧润到个肺嘅。咁、佢有少少钙质啦、铁质同埋钾质嘅，
5: 系。
6: 咁通常都系降血压噶，
5: 降血压通常系点样煮咧、啊？你觉得吓？
6: 哦，系煲汤咧系一种啦，大家可以摆无花果干啦，
5: 哇，
6: 南北杏啦，可以加红萝卜、粟米。 陳皮同埋薑，因為咧霸王花就係寒性少少嘅，咁如果我哋係俾所有人都啱飲嘅話咧，就可以加薑片啊、陳皮啊咁樣一齊煲呢個湯噶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啊嘛，煲湯咁可以煲45分鐘或以上啦。有啲人就中意煲成個半鐘嘅，都係可以。
5: 哇！冇火湯喎，嗰啲直頭
6: 係。係啊，咁有腰果啊，就會再濃滑啲
5: 啦。
6: 係啦，咁另外一個做法咧，霸王花咧，我哋買咗乾嘅翻嚟之後，浸咗佢，咁然之後咧就加少少麻醬啦，
5: 哇，
6: 豉油啦，
5: 即乾嘅浸
6: 醋啦，
5: 哦咁樣，
6: 都要出水，
5: 哦、出水，
6: 係啦，3分鐘左右啦。
5: OK。
6: 拎翻佢上嚟就可以備用噶啦。
5: 啊，幾得意喎！呢、這個未聽過。
6: 係啊，是啊，我呢個做法咧係麻醬涼拌霸王花。
5: 哦，嚇、啊！乾嘅霸王花。
6: 係啦、啊，咁、我哋剪咗嗰啲硬嘅段位啦、深色嗰啲位啦，然之後就浸啦，浸完之後去出水3分鐘。
5: 係。
6: 咁拎翻出嚟咧可以過冷河嘅。
5: 係。
6: 咁就再爽啲啦。然之後我哋就將芝麻醬。豉油可以是黑醋加少少古法红糖，咁我哋调翻嗰个黏稠度，上稀啲定系结啲，然之后咧就捞落去嗰个霸王花嗰度，已经沥干咗啦嘛，咁中意就加翻少少麻油同埋芝麻粒粒，咁样食嘅话咧就非常之香啦。
5: 其实呢一个几正，平时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咧即系就咁食饭咧唔中意咧，诶捞落个饭面有啲汁咁样，
3: 系，
5: 俾佢食下都几好。或者嗰啲長者咧，佢即係可能佢哋咬口方面咧，食呢個都可能比較方便喎。
6: 係啊，係啊，同埋乾料其實好多時就係冇買新鮮嘅菜咧，諗下煮咩好啊？
5: 可以擺住先，
6: 有多一碟菜啊嘛，係啊，擺得好耐啊。
5: 係咯，乾咗啊嘛，煲湯嘅時候我揦一揸落去，洗乾淨之後，咁平時想煮啦，咦又攞去浸一浸，
6: 整個涼拌先，
5: 整個涼拌，
6: 好快啊嗬？
5: 係咯，
3: 係啊，好容易，好容易，好容易整。
5: 係咯，咁所以哇，今集我哋又即係介紹咗好多嘢啦，
3: 係
5: 啊，多謝曬啊，又要多謝 Sharon 啊，
3: 多謝，
5: 多謝曬啊，
3: 可以試下呢個霸王花啦嚇。
5: Ye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冇人受伤。火警发生喺早上十点几，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寻日喺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之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都可能受到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的情况。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及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3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4.8，升咗7.8；腾讯控股489.2，升咗14蚊；盈富基金26.42，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2，升5仙。小米集团27.9，跌咗8.8。XLE 南方海力士36.3，跌咗6.22。智普901蚊，跌咗86.5。中芯国际62.3，跌9.5。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2.4。华虹宏力126.7，跌咗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6.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2点，跌咗919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43美元，卖出4,064.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请小心。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和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喂，开门啊！我知道你喺晒入面噶，你快啲开门啊！开门啊！
1: 咦，喂，系爆咗共拍门咯、
2: 啊！哎呀，唔算啦，我好惊啊！佢、啊、一定系嚟对付我噶、
1: 啊，
2: 你哋一定要帮我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会永远烟消云散，啊、我同你以后就见唔到面噶、
1: 啊。小姐，小姐，小姐，我扎紧你个头，啊、你唔好出声得唔得？你咁样。我好驚㗎，我完全唔知道到底你個頭講嘢定你個身喺度講嘢㗎呢。
3: 阿叔，你唔好掛住講嘢啦，快啲肢解豬豬先啦，咪一陣呢包租公殺入嚟呢用咩卑鄙手段呀、啊、收咗我豬豬呢咁就唔得掂㗎啦。
1: 哎呀老友，你都唔好嘈住我先啦，我咁大個人對第一次煎眉扎骨冇乜經驗㗎咋。是喎、哦、使唔使起肉呀、啊、喂。
2: 起肉、哎、都好喎、
3: 啊。喂豬豬，你唔好抬癲啦。喂阿叔啊，爽手啲得唔得啊？
1: 我爽緊㗎啦。係喎、哦、你有冇膠袋呀、啊、我想袋返我小姐個十隻手指呀、啊、一陣少一隻就論盡啦、啊、我仲要分左右呀、啊。
3: 哎呀人家阿叔啊，咪叫咗你呢唔使拆得咁細緻囉，真係俾你激鬼死㗎真係。
1: 你唔好夾住我呀、啊、我頭先呢本來連小姐嗰啲膠夾都拆埋落嚟㗎啦。我谂谂下咧，好似做多咗喎。嗱、
2: 啊，
1: 最多而家咧，我装翻晒啲手指上个只手度啦。
2: 唔使啦，赶时间啊，唔该。
0: 好开门啊！唔系我撞入嚟，到时我连你哋都唔放过啊！开门啊！
3: 啊，猪猪啊，唔使惊，我哋已经将你咧拆散晒噶啦。吓、啊，摆佢响边度好咧？吓、
1: 啊，摆响边？啊，有计，哥仔，你将小姐个头摆上神台嗰度。
3: 哦，
1: 快啦，冇时间啦。
3: 我唔够高、啊。
1: 系攞嚟啦。
0: 我撞入嚟，你哋就知死。
1: 系，我都唔够高啊。
3: 嚟攞嚟攞嚟。哇，好彩我咧真系有打开篮球啊。俾我，嗱，我要助跑，再跳高，我嚓。搞掂，我摆好猪猪个头咧，响神台嗰度噶啦。
1: 啊，咁啊掂晒啦，装翻柱香先。小姐，你要好好咁保佑我哋，顺顺利利。
0: 喂，做乜咁耐先开门啊？系咪搞破坏啊？
3: 哇，遇到高人，摆咗咩阵啊？点解我入唔到门口嘅？
1: 啊哈哈，原来佢都系一只小鬼。好彩呢有小姐个头摆咗喺神台度顶住，唔怪得佢入唔到嚟啦。
2: 哎呀，多谢你呀、啊、恩公，好彩有你咋，帮我挡住个衰神。
1: 唔系衰神啊，
3: 系衰鬼啊。
1: 唉，估唔到个衰仔行差踏错，我一早就知佢好食懒飞，终日游手好闲，有工又懒做。我当初呢俾呢间屋佢住呢，系要佢帮我睇住间屋，有租收就收，当系帮补下咯。点知佢挂住赌，赌到倾家荡产啊！
3: 哎呀，叔啊，你又唔使伤心嘅，呢啲咁嘅衰仔，一睇就知道冇好人做噶啦，迟早话佢咩啊？佢做乞衣咯，吓，斩去瞓街咯。马叔，我又唔同啊，你睇下啊，我一表人才系嘛，又识字又识写剧本，我最近嗰套啊《万恶淫为首富》好受欢迎噶，啊对当代好食懒飞嗰啲咧年轻人啊，简直系当头棒喝啊，迎头痛击嗰啲大懒虫。咦，阿叔，你个头肿咗一大嚿咧，会唔会系我迎头痛击嗰阵时候咧，俾我殴中一嘢啦
1: 吓？哇，真系赤赤痛，唔好讲咁多废话住啊！
3: 你咩事啊？咩事啊？
2: 好大烟啊！好辛苦啊！
3: 哎呀，阿叔啊，最鬼衰系你啊！装咁鬼多香啊，不如咧，我搬翻你个头咧落嚟先好嘛？咁你咪唔使俾嗰啲香咧烟住啦，烟到哎呀，烟到咁辛苦，你睇下。
2: 哎呀，
1: 车慢，车慢，唔搬得落嚟住，因为咧，我呢个阵咧叫做头头是道啊，系用嚟驱赶嗰啲邪魔外道噶。
3: 哇！
1: 你搬开咗小姐个头，嗰阵就。失效噶啦、
3: 哎！
1: 到时门口嗰阵小鬼就有机可乘噶啦！
3: 猪猪猪，
1: 顶住啊！
2: 我唔该你啊，你帮我谂谂有咩办法啦、啊！
1: 谂谂有计，后生仔，
3: 系
1: 你将小心面拧去后边，咁咪唔使烟衬佢啦！快啲拧啦，应该可以顶到一阵。
3: 唔系啊，唔系，即我都话我唔够高咯，我拧唔到啊嘛！
1: 哎，有计
3: 哦。
1: 用小姐自己两只手，嗱，你伸入去，等佢自己拧。
3: 哦，啊，猪猪啊，咁做好唔好啊？
2: 吓，哎呀，我冇所谓啊。哎呀，我只手睇唔到嘢，我尽力，我尽力啊，
1: 尽力就得噶啦。嗱，你同自己讲，咁就一定得。
3: 哎，嚟啦嚟，即刻行动。 嗱，我举起你对手吓，你摸摸到你自己个头啊？
2: 哎呀，未得啊！
3: 哎呀，
2: 你试下前少少。
3: 系系系，前少少啦，啊咁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
2: 摸唔到有嘢、啊。
3: 哎呀，
1: 你哋得唔得噶？行开，等我嚟。
3: 哎呀，唔使你嚟啦，我唔知点解咧，我觉得你摸我主主嗰对手咧，你成日谂埋啲污糟嘢啊、咸湿嘢啊，或者做埋啲衰嘢啊，我唔会俾你掂我主主嗰对手嘅。
1: 嗱，哥仔，我高过你，
3: 啊、
1: 我对手，你睇下，仲、啊、有我对脚，仲、啊、有我啲头发，全部长过晒你、啊。你等我试下啦，可能我伸低入去咧，今日可以将小叔个头拧翻去呢个神台里面啦，唔使烟亲佢咯。
3: 哎呀，够够，啊唔知点解，啊你讲嗰啲咩咧，我都觉得你好鬼核突。
2: 哎呀，你唔好嘈住先啦，佢、好人嚟噶，你唔好误会佢啊。
3: 哎呀，咁啊，哎呀，好啦好啦，哎呀，阿叔啊，你麻烦你咧，你接住啊，我最中意嗰啲手啊，你。
1: 哎呀，哥仔，嗱，你将猪猪嗰对，
3: 哎喂，首先，猪猪呢个名咧唔系你叫嘅，仲有，我唔准你提猪猪嗰对，吓、啊，你只系可以讲小姐两只手 ，OK， 记住唔准提嗰对，明唔明？
1: 明，唔该，将小姐两只手交俾我，
3: 嗱嗱嗱嗱嗱，
1: 小姐你对，
3: 喂，你又讲乜嘢啊？
1: 你误会啦，我系问小姐。你对我有冇信心啊？
2: 有，我对你好有信心。
1: 我嚟啦。
2: 哇，搞掂啦！我依家咧对住个神台里面啦。不过咧，我又觉得有啲焗啊。你哋可唔可以咧快啲搞掂门口嗰只小鬼啊？
1: 可以，交俾我。哥仔，
3: 吓，
1: 攞只架生俾我。
3: 架生咩架生啊？我唔系嗰行，唔知咩架生。
1: 哎呀，哥仔，你又话你系编剧，你冇理由唔知师傅对付嗰啲小鬼用咩架生噶？
3: 哦，咁我知啊。嗱，阿叔，你嚟，披上战衣先，好冇？
1: 好，
3: 音乐。

0: 阿叔，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其实我是有苦衷的，我迟啲先同你讲啦。不过呢，我依家真係好等钱使啊。我知道呢，住喺后座嗰隻女鬼懂得用啲手段，短时间内可以搵好多钱返嚟。好似隻女鬼呢试过帮各位哥仔短时间内筹到200万交租啊。唔該啊，我求下你啊，你借隻女鬼俾我用一日啊，只要佢帮我搵到5000万，我即刻离开呢度，以后唔再骚扰你哋。唔該你啊，求下你哋啊。
1: 大哥，阿叔，恩公，大恩人，大侠啊，唔該你啊，唔好信啲小鬼啊，佢哋害人不浅啊。
2: 係啊，其实就係佢害死我㗎，你个仇我一定要报，我要亲手解决佢。
3: 吓，真係佢害你？咁到底件事係点嘅呢？
0: 善人，係你啊，是你抢走我 Darling 娇娇响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呢套戏女主角嘅角色嘅，次次都系咁，我一定要教训下你至得。哼，整单热嘢你叹下先。咦，呢只咁核突嘅粉红色牙刷，一定系佢啊！好啊，等我用佢嚟擦下个马桶，再摆翻喺佢只朗口杯度先。咦，个马桶咁大阵味嘅，咩味呢？啊，係漂白水。少少漂白水应该都冇咩事啩。唔理啦，鬼叫你咁黑人憎，抢晒我 Darling 啲机会，你死咗好过，佢死啦。
4: 飞云哥，我返嚟啦。飞云哥。咦，唔喺度嘅。梗係又去咗开工啦，我都要好好准备开拍，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先。成11点几㗎啦，飞云哥都未返嘅，好等我去刷牙洗面冲凉先。嘩，我支牙刷咁旧咁嘅，啲毛飞开晒。我平时刷牙都只系求求其其咁刷两下嘅啫嘛，点会刷到甩皮甩骨噶？仲衰过洗马桶个刷啊！抌咗佢先，我费事眼冤啊！
5: 阿玲玲啊，哎，我翻嚟啦！
6: 玲玲，玲玲，啊咦，啊唔见人嘅，啊唔通入咗房瞓？玲玲。玲玲啊，
4: 飞云哥，你翻嚟啦，啲嘢嘅，
6: 系啊系啊，吓、啊啊啊啊、鬼死我，吓、啊、鬼死我，真系，今晚咧即系我同阿李导嗰套啊阴公猪你冇阴公咧就搞咗个庆功宴啊，咁庆、哦、完功之后就话导演啊，仲有娇娇啊一齐去咗山顶嗰度饮杯嘢咁啦。

0: 冇啊，冇啊，
1: 俾我问下。
0: 我冇同嗰个人接吻，我冇啊。
1: 你话冇即系有啦，玻璃。我睇下边个咁好胆接吻得嚟。
0: 做咩咩咩？你呢个冇啦冇啦冇啦冇啊冇啊咩事？你得啦，咩事咩事嚟噶？
1: 救命！
0: 明啊，冇事啊嘛，咩事啊？
1: 有人喺你条脷度落毒啊！
0: 啊！
1: 救命啊！
0: 阿娇，系娇，你好毒啊！我好痛，救命啊！蜘蛛，原来你真系俾人毒杀而死，咁最后嗰啲衰人有冇得到应得嘅报应啊？
2: 有啊，所谓天网恢恢，啲凶手咧最后都被绳之于法，坐花厅啦。
3: 唉，埋好青年。误入歧途，作奸犯科。
0: 大哥够啦，你讲咗好多非字成语啊，不如我哋讲翻啲正经嘢咧。
3: 好啊，有咩正经嘢讲啊？
0: 就系咁嘅，间屋咁大啦，又有前座又有后座，不如我哋谂啲嘢玩下，唔好嘥咗间屋佢咧。
1: 我有啊，过多两个礼拜咧。
0: 哎
1: 你知唔知咩日子啊？农历七月咧。
0: 哦，我知啦。到时鬼门关大开，大把鬼出门啊！
3: 古赖基啊，我哋又要将呢一度变成猛鬼宾馆、猛鬼饼馆，咩鬼都欢迎佢哋嚟试敌欺讯。
1: 哇，掂啊！你知啦，我鬼火咁靓，食有好多懒恩爱嘅情侣嚟嘅。
0: 喂呀，猪猪啊，我哋系引鬼嚟啊嘛，唔系引情侣嚟啊嘛。
3: 个底，嗰啲人前懒恩爱，有时真系
4: 打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内海，一般情况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睇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可能受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情况。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又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核实预约病人资料。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火警发生在早上10点多，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支持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先至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5点，升了20点，总成交金额1413.2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了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5元，升了8元。腾讯控股489.2，升了14元。盈富基金26.4，无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了4.4元。小米集团27.68元，跌了1.1元。XLE 南方海力士36.84元，跌了5.68元。智普908元，跌了79.5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元，升了0.8元。中芯国际62.35元，跌了9元。华虹宏力126.8元，跌了0.5元。外币对美元嘅卖，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1，瑞士法郎9.693，澳元5.513，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411， 每百日元兑港元 35.00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1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889 点，跌了472点。港金报 37,98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5.72 美元，卖出 4066.52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黄珠路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咁再重复多次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对出。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4: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6: 啊，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坐喺茶餐厅，望住出面嘅人来人往，心入面会谂啊，呢、這个世界咁多人，点解我偏偏会遇上某一啲人嘅咧？点解有一啲人会喺你生命入面留低，有一啲人只系路过？每一段嘅相遇究竟系巧合定系一场缘分嘅安排咧？每日嘅音乐中年都希望你好似呢一首歌所讲，可以再坐一回。

邝美云嘅再坐一回啊，当年嘅 Coley 咧形象咧好突出嘅，咁佢系港姐出身啦，个名咧美云同美人咧发音好相似，咁所以有咧邝美人嘅称号啊。虽然佢咧只系得23岁，但唱片公司又为佢打造一个咧哇好成熟美艳啦、雍容华贵嘅形象，好似咧不吃人间烟火咁噶。老实讲啊，个形象咧系有啲高不可攀，系女歌手当中咧几罕有嘅品种啊。

嚟自咧当年超人气嘅电视剧集啦，《流民大亨》啊，小凤姐唱嘅主题歌曲啊，《城市足印》噶，其中嘅一句歌词咧，好写实又有启发性嘅。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人。大家喺呢一个咁繁忙嘅城市住咗几十年，你有几可真正留心过街中嘅每一个人呢？呢一首歌带出城市人之间嘅疏离感啊！

0: 属于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啊，林忆莲张学友合唱嘅《日与夜》，今日咧带嚟忆莲嘅独唱版本啦。一个永远属于日头，一个永远属于晚上。咁命运交错之后咧，根本系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呢一首歌最惹人讨论嘅咧，原来系 Wyman 嘅歌词咧俾人改咗噶。嗱 ，Wyman 最介意嘅改动咧就系将你的情话最终只得不见你时听得见，改咗做咧最好全部记忆收起，终会淡忘你的脸嘅。Wyman 称呼咧改嘅人咧系涂鸦者嘅，形容呢个改动咧系九唔搭八。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你熟唔熟呢一首歌呢？ Beyond 嘅为了你为了我，作曲呢就係家驹啦，填词呢就係刘卓辉呀。但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嘅原唱呢唔係 Beyond 喎，而是黃家驹的師弟蔡興麟的。1991年蔡興麟從美國回香港發展， Beyond 成為他的同門師兄。家驹明白一個新人闖蕩樂壇有幾難，主動提出為蔡興麟創作一首情歌作為見面禮。結果這首歌令蔡興麟被樂迷所認識。1993年 Beyond 就重新演繹這首歌曲了。
1: 夢本性心驚怕而遇聲

嗱，乐坛啊好残酷嘅，唔少歌手咧只系昙花一现啊。嗱，佢个名咧叫做仇云峰嘅，自己作曲嘅半真半假。嗱，呢一首歌当年咧可以话系红歌，但系就唔红人嘅，咁啊成为咗咧卡拉 OK 嘅热点歌曲嚟嘅。咁但系仇云峰咧只系做咗一年歌手咧就移民咗去美国，成为咗咧典型嘅一碟歌手，一首歌一个人一种回忆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啦，完结啦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好，等阵间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等阵翻嚟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节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之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都可能受到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的情况。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又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冇人受伤。火警发生在早上10:多，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5点，升咗11点，总成交金额1426.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咗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咗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9，升咗7.9；腾讯控股489.4，升咗14.2；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4.2；小米集团27.72，跌咗1.06；XL2 南方海力士36.42，跌咗6.1；智普909.5，跌咗78蚊。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咗1.6；中芯国际62.3，跌咗9.5；华虹宏力126.9，跌咗0.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4，瑞士法郎9.6898，澳元5.514，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452，每百日元兑港元5.0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3。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9点，跌咗562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美元，卖出4,069.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杰尼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落大雨想浸街啊！
7: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6: 唔系啊，西华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7: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9: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8: 我哋系公路烟花。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啊，你觉唔觉咧？人越大，系咪越难讲爱你呢两个字嘅咧？后生嗰阵咧，追女仔啊，氹人开心啊，都几容易咧讲爱你噶。但系到咗某个年纪啦，呢两个字咧变得越嚟越重噶。可能咧你怕肉麻，怕老土，怕讲咗之后咧，唔知点收科咧。是的，很多時候透過音樂就最容易唱出這兩個字，開始另外半個鐘的音樂中年，就等他唱出就是愛你。沒錯，他是陶喆。

陶喆嘅第四张专辑啊，《太平盛世》啦，信息又好正面噶，包括啱啱听过嘅《就是爱你》啊，呢一只歌诞生嘅背后咧，融合咗咧陶喆咧对纯粹爱情嘅浪漫诠释啦，咁以及咧佢当时咧好希望啊，用温暖啦直接嘅旋律咧，喺咁混乱嘅社会气氛之下咧，为听众带嚟一份简单咧而坚定嘅力量噶。那一首听起上嚟咧咁简单直接嘅情歌啦，咦，背后就有咁宏大嘅愿景啦。From the heart of the black country.

The Beatles 嘅 Hey Jude 啦，背后有一个咧好温暖嘅古仔。嗱，1968年啦 ，John Lennon 啊爱上咗小野洋子啊，决定咧离开原配 Cynthia 同埋只得5岁嘅仔 Julian 啊。咁 Paul McCartney 同 Cynthia 咧就系学生时代认识嘅老朋友，咁佢系担心啊 Julian 咧失去爸爸会好难过啦，于是咧揸车去探佢哋两母子，途中啊写咗呢一首歌，呢一首安慰5岁小朋友嘅歌，最后成为咗披头四最经典嘅作品之一啦。

0: 呢首歌嘅歌词咧好亲切嘅，讲嘢一样啊，因为用咗咧香港人嘅白话嘛，咁于是歌词就出现咧，家下乜嘢都假，最好系唱嘢玩吉他，温拿乐队嘅玩下啦，1975年发行噶嘛，系电影啦，大家乐嘅主题歌曲啊，唱嘅咧就系温拿五指嗰种啦，乜都假，最紧要开心嘅精神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你有翻咁上下年資啦，人生遇過唔少經歷之後咧，聽啲歌詞咧係特別容易中招噶。嗱，好似以下呢一首啊，潘偉源老師嘅詞咧啊，好詩意，但又令人好唏噓噶。是缘是债是长梦，梦回梦醒都心痛。将人生咧归纳为缘债梦三种嘅状态。中年人听到啊，或者会问自己身边嗰个人究竟系缘系债，定系一场梦呢？

0: 旧梦已空。
1: 一项特别嘅交通消息啊，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啦，近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嘅赤立角隧道转车站，希望咧各位揸紧车嘅朋友留意留意，要保持忍让。

0: 虽然子龙啦，佢嘅唱功咧唔系特别劲啊，但系佢把声啊真系好易认噶，合埋双眼都认到，哦，佢咪系吴奇隆咯。祝你一路顺风。
1: 太阳计划2026，
2: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之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3: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4: 天黑啦，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4: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6: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着你。
0: 好啦，走之前呢同你讲讲天气预测嘅情况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呢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嘅。展望方面，听日初时呢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大家留意留意，明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的发展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次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埃及开罗发生 5.5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几，震央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说，目前没有收到伤亡或损毁报告。组织表示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或出现裂缝的建筑物。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1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咗8.1；腾讯控股489.8，升14.8；盈富基金26.3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78，升4.8；小米集团27.76，下跌1.06；XL2 南方海力士35.86，跌6.68；智普918.1，跌咗69.5；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1；中芯国际62.3，跌9.5；华虹宏力128.0，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7，瑞士法郎9.7，澳元5.515，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3，欧元9.046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8。日经平均指数报63612点，下跌749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56美元，卖出4062.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龙富路回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而同时咧，红磡海底隧道咧都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哋系三五成群。
10: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1: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2: 我是阿少伯，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13: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2: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1: ！Go go go！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怀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Chubby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ybe Hong Kong。
5: 礼拜一嘅 Maybe Hong Kong 啊，欢迎阿 Chubby 回归我哋 Maybe Hong Kong 啊，大家听
3: 你好。
5: 好多聽眾好掛住你啊，我哋都將呢一個咧聽眾嘅慰問咧就係送俾阿超 B 嘅。
2: 多謝咁多位嘅聽眾關心，
5: 係
3: 一再心中，再心中，
5: 再心中，咁啊拍兩下，拍兩下，係啊。喂，我想問下兩位阿土同埋超 B， 你哋算唔算係一個口密嘅人呢？
2: 唔
5: 係，
3: 我
5: 係嗱，阿土咧一講到公司嘢咧，佢就好口密噶啦，即係佢係好識玩咧呢個公司上面嘅
2: 守秘密遊戲。
5: 係啊，你明我講咩？
3: 我哋唔可以咁講，因為我係被。即係有呢一個 rules 嘅，
5: 有呢一個責任，有呢個責任去守秘密嘅。但係如果關於自己嘅嘢咧，我諗我哋三個咧，因為我哋三個都冇乜秘密㗎啦，
3: 係
5: 私生活咧，我哋三個互相咧都唔係好口密嘅。咁而另外嗱，你知啦，我哋而家我仲係拍緊拖㗎嘛，即係可以啊，
3: 可以有嘢分享啊，
2: 突然之間嘅，翻嚟講啲好嘢
5: 我
2: 聽喎。
5: 我嘅意思我係 available， 即係而家雖然冇拖拍啫，但係我係可以拍拖㗎。咁我對自己嘅即係 relationship 嗰啲關係嗰啲嘢呢，我係可以好開放嘅，同埋可以好唔口密嘅。
3: 我知道我知道。你
2: 好開放你知嘅。
3: 我哋都聽
5: 過。咁但係嗱，譬如我諗返啦，我有冇成日真係數下前度呢？但係唔多唔少我都會講下嘅。即係譬如你哋啦，講到即係對前度嘅嗰個口德啊，你會唔會有時同啲即係好 best friend 數下佢嘅呢？
2: 我少嘅，即係除非佢真係衰格。
5: 啊，系阿、啊、超 B 咧，佢讲佢嘅前度咧，佢都系讲一两句衰嘢嘅啫。
3: 除非系嗰啲好遇人不熟嗰一个。
2: 系啦，遇人不熟嗰个你听过好多次啦，即系嗰个会听过啦。不如我
5: 即系网上面又揾第二个
2: 啊。系啦，系啦，嗰个即嗰个其实系一个，我觉得系教咩教材噶，即系提醒大家千祈唔好犯呢个错啊。咁譬如如果就算我移交个嗰啲猛争闹交嗰啲，咪分享下咯。即系我唔觉得系大事。
5: 你分享你隔篱嗰个猛争嘢咧，其实你唔算话冇口德，因为其实我哋眼见都系我哋有眼睇噶嘛，
3: 事实嚟
5: 嘅，事实嚟，即系你唔系甩捏造啊嘛。
2: 系系，我知道大家都有眼睇到。
5: 我以前咧就都唔即系尽量口密嘅，但我发觉咧有阵时咧即系咁样，即系太多秘密系啦。即係谷住條中氣啊！即係 talking to middle air， 係啊middle air， 所以咧我就真係而家咧個人大咗咧，就係咩都唔 care。
2: 唔係嗱，你咁講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喂，李志剛其實你都算口密，
3: 其實佢算口密㗎，
2: 你冇數過對方。
5: 哦，咁咪冇。
2: 即係你淨係話，佢成日咧嚟發脾氣啦，我自己走出去啦。
3: 咁就冇嘢啦。
2: 唔係咁，即係其實個分手原因係咩？我就係知道係我自己分走出去咯。
3: 唔係，我哋通常聽嘅咧都係佢分手同埋分手嘅過程。係
2: 啦，
3: 即係同對方都係會幫佢處理曬啲所有嘅財務嘢啊。
5: 網上銀行，網上銀行，
2: 係啊，好嘢嚟嘅，
3: 全部都
2: 係
3: 好嘢嚟嘅。
5: 股票全部都係佢搞。
2: 所以我想話，做咩唔食回頭草啫？
5: 我又好少食回頭草
2: 嘅
5: 喎。
2: 你唔得嘅你，
5: 我唔得㗎。
2: 你唔可能食回頭草嘅人嚟㗎。即係你當你一個人你唔中意之後咧，你會將佢落咗個死。
5: 哦，系啊，系啊，
2: 你揸住未九头集
5: 嘅
2: 啫。
5: 系啊，我就系嗰一啲咧人嘅口中就系我唔识得原谅人咯。只要我一嬲咗人咧，就嬲一世，就好似嗰个结婚嘅誓言咁样咯。一生无论老病生死，我都会嬲你一世。
3: 我自己都系比较口密嘅，即系感情上面啦。但系咧，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如果你飞嗰个人咧，通常你会好口德啲嘅。
5: 嗯，因为你有付于佢。
3: 系啦。你就會覺得，我都衰咗在先咯，咁我唔好講咁多
5: 你衰咗在先。
2: 但你飛佢嘅原因係真係有你自己嘅衰嘢做咗而飛佢，定
3: 係唔係？即係可能係譬如話乜淡咗，或者即係唔中意啦，或者
5: 連線咩淡咗就要分手，你咁嘅人嚟嘅嚇？
3: 咩年少無知嘛嗰陣時？
5: 哇，好嘢
2: 喎！
5: 唔係 OK 喎，佢賴年少無知又會原諒佢喎。
3: 嗰陣時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咁你覺得淡咗就係唔中意啦。做咩要绑住喺棵树度啫？系咪先？
2: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如果一段感情，即系其实系两个人之间嘅事噶嘛。如果你要周围去再去唱佢啊，即系有啲人系唱衰佢啊，即系分咗手分得唔开心嘅时候咧，你继续去讲咧，
5: 系唔好，
2: 冇结果嘅呢样嘢系。
3: 其实如果你会不停讲，系你。 根本未放低。
5: 嗯，
2: 系。
5: 即系你譬如同啲老 best 咧抒发下冇所谓，但你继续系咁 blame 佢啊？因为我记得我有个旧同事啦，咁样，佢又系同个男仔分咗手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同我诉啦，诉苦佢话，哎呀佢啊话其实咧佢系闷咗，所以同我哋分手，但原来佢系有第二个啊，咁样，咁喺度同我诉，跟住我话你停一停先。闷咗同分手，同埋有第二个，其实都系分手啊，系咪先？
3: 佢并存噶嘛？
5: 吓，佢呃你系唔想你咁 hurt 啫，系咪先？你唔好咁喳喳叫啦，
2: 喳喳叫，喳喳叫呢个几好听喎，
5: 衰过呱呱叫啊！
3: 喂，但系对女仔嚟讲，如果你分手，你纯粹话闷嘅话，我 OK 嘅，即系淡咗啦。咁但系如果你有第二个，就唔同讲法咯。
5: 同你死过啊？
3: 同你死过。如果你搭住咗嗰个期间嘅话，即系我同你一齐未分手，然后你有第二个嘅时候。咁呢个系另外一个 level 嚟噶，
2: 我又咁谂喎。如果佢有第二个，我而家选择同你分手，起码你都唔使咁，即系你都解决咗件事啊。我嘅角度
5: 系，系啊，我明啊，我明你讲咩。
2: 但系如果你有第二个，即系你瞒住我继续一齐一脚踏几船咁，我就觉得喂，咁你唔好搞我啦。
5: 我有一次分手又系啦，佢问问我点解，我冇得点解，其实我就系觉得即系拍拖拍得唔开心嘅，咁去分手都冇原因噶咁样。跟住佢问系咪有第二个，我唔系有第二个啦。跟住佢突然间好语重心长咁讲话。我宁愿你有第二个，因为咧，如果你有第二个嘅话，咁即系话唔关我事啦。但系而家你咁样嘅话，即
2: 系
5: 好似关晒我事咁样。
2: 哦，又系、哦，
5: 所以感情嘅世界真系好微妙啊！所以咧，其实我哋三个咧都系感情世界当中咧好有口德嘅人，我哋可以住口德街，
3: 口
5: 德村，口德村，口德村，口德村都得，系啦，口德村将军澳澳鬼远嘅。
2: 哎呀，有得你住就算啦。
3: 我哋九龙区都 OK 嘅，
5: 口德街尖沙咀嘛，近啲啊嘛。
2: Sorry。咩事啊？而家
3: 清醒人间清醒，
2: 我一个礼拜冇翻嚟之后咧，我仲突然好似人间清醒咗。
5: 我今日礼拜一，我未翻嚟，我仲系礼拜日咁，仲系礼拜日。
2: 唔系我自己觉得有时分咗手之后咧，有啲嘢你放低嘅，因为你放过别人等于放过自己啊嘛，即系等于即系关心妍嘅放生一样咯。
3: 系，我觉得系你唔使 loop 嘅，你 loop 住嘅话咧，你身边嘅人会不停因为你放负咧，然后。
5: 怕咗你
2: 啊！你直情见到个咧，譬如头先你讲嗰个同事咧，你讲啊，
3: 咦？你知系边个？
2: 佢讲个头咧，你即刻，我做其他嘢先。
5: 你知系边个嗬？
2: 我估系嗰个
5: 啊，得嗰个啫嘛。不过我哋Made in Hong Kong队咧，我觉得有一个人好有口德嘅，就系阿 Kitty， 阿浩盛 Kitty 咧，佢咧即系我哋三个咧都已经不断咁样排住队咁样轮流问佢嗰啲嘢咧。
2: 哦，佢一句都冇讲
5: 噶，系
2: 就算最伤嗰阵时都冇讲过。
5: 系啊，最伤我就系最伤嗰阵时，即系我以一个长辈嘅身份咧同问佢啦。佢唔讲，你以老 best 嘅身份又唔讲。
2: 饮完嘢之后咧，攞住揸住头发咧喺度嘅厕所度呕紧嘅时候咧都唔讲。
3: 我都想講，
5: 哎呀，
2: 係啊，都唔講。
3: 佢飲完成人飲品之後咧，依然係能夠保持住嗰個口德㗎。
5: 嗯，
2: 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係睇個人個本質嘅。即係個本質好嘅時候咧，咁咪吸翻嚟嘅咪好咯。
3: 即係我哋係嘛？
2: 咁係咯。唔係咩？你咁講，你嗰陣係老公啊？
5: 係啊，我哋未來嘅日子咧 ，Made in Hong Kong 會改名叫做自吹自擂。
2: 唔係不嬲已經係呢個副名嚟嘅咩？我哋唔係叫 Made in Hong Kong 又名。
3: 自吹自擂
5: 啊！即系其实冇咗超 B 嗰一个礼拜咧，即系有啲挂住佢噶。佢而家翻嚟咧，搞到我咧浪起咗我啊！即系牡丹水好都要有绿叶扶持。
2: 我明啦，我听上个礼拜节目啊，嗰两个女仔咧斗到你咧，你个人咧都讲到咧。哎，得啦，你哋啱啊，你啱啊，咁噶啦，已经系。
5: 系啊，超 B 咧，佢个高度咧系踩上去膊头系正啲嘅，
2: 起码企高啲啦，其他啲咁矮。
5: 阿志今日礼拜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欢迎啊，
3: 好开心啊
5: ，Welcome back。

0: 经典嘅摇摆乐队啊 ，U2 Street of Dreams，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知道超 B 翻嚟咧，我专登拣只歌咧，就希望佢又即系中意嘅，又识嘅，咩即系当帮佢洗尘啦。
2: 我竟然系咁嚟，原来，但系呢个歌歌名系咁嘅。
1: 点样啊？我唔系个灰姑娘。
2: 你嘅意思系讲我啊？
1: 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咧公主啦，
3: 着咗靓衫嘅公主，
1: 啊啊、已经唔灰啦，系啊，
2: 已经唔灰啦。
1: 同埋因为咧近排咧佢宣布咧就会喺红馆开 show 嘛，咁啊梗系拣佢嘅歌啦，咁啊拣嚟梁咏琪嘅灰姑娘。
2: 睇翻呢首歌已经系2000年嘅作品啦，作词咧系陈少琪，作曲咧系陈辉阳。
3: 系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咧，我以为系一啲即系开心嘅歌啦，灰姑娘都
1: 童话故事
3: ，Happy Story 嚟噶嘛，即系喺童话故事里边。咁但系你第一句嘅时候咧，佢唱落去，佢嗰个通已经唔系好期待好 fans 嗰种感觉，就知道系锡过啦。
1: 系咩？但我一睇个歌名已经估到系灰姑娘，因为佢好灰嘅一个姑娘嘛，灰晒心啊嘛。
2: 你估我哋嘅音乐造诣同你一样咩？你梗系唔同啲啦。
3: 唔系你高叻啲。
1: 吓，佢而家叻咗啊，讲嘢。佢话音乐造诣添啊，唔系音乐知识啊。
3: 你冇听一个星期冇挂住咧。
1: 有系啊，有呢一种被吹捧嘅感觉。
2: 系咪啊？即系佢仲系中间嗰段咩尽情娱乐我爸嗰阵时，哇！嗰阵时唱 K 咧系必唱。
3: 系。
1: 嗯，咁啊，梁咏琪其实咧，佢而家即系近年啊，我觉得佢现场嘅演出咧系进步咗好多，因为听讲佢有阿比老师啊，系咧就系拍住上，因为咧佢有阵时咧去到一啲比较大啲嘅场地咧，佢净带埋阿比老师一齐去嗰度 tour， 然后咧就叫阿比老师喺台下面咧听住佢唱，哦、有啲乜嘢事咧就即刻同佢去调教啊咁样，所以你会发觉近年咧，即系你听到。梁咏琪佢唱 live 咧，佢除咗稳定咗好多之外咧，佢亦一亦发有自信啊！
3: 系啊，
1: 因为即系前嗰排咧有一啲内地嘅 show， 譬如嗰个中秋嗰个 show 咁样，啲见到佢唱歌咧，即系见到佢咧喺台上面咧好享受、好自然。咁台下嘅人睇到佢咁享受、咁自然，就仍然都听得好开心噶啦。
2: 同埋即系梁咏琪即系最红嗰段时间，正正就系我听得歌最多嘅时间啦。嗰阵时见到梁咏琪咧，譬如任何嘅音乐活动啊、颁奖典礼咧，你一定见到佢噶。因為佢特別突咗個頭出嚟嘅，
3: 係啊，
2: 高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嗰陣時，哇！你見到個女歌手咁高嘅，咁犀利，
1: 高妹啊嘛，
2: 係啊，
3: 同埋隻腳特別長咁啊，因為都見到佢嗰個演唱會嘅 poster 咧，我見到樓下啲網民都係話，哇！見翻阿 Gigi 長腳啊，真係好耐冇見過啦。
1: 不過佢真係勁嘅，因為咧佢嗰陣時初出道咧，咪出隻愛自己嘅。咁啊嗰陣時我係太陽計劃咁啊，就有啲運動會嘅。咁喺嗰個球場嗰度咧，每啲歌手啊，即係參與啲運動，佢係負責跳高啦。佢贏曬，
2: 一定贏啊！
1: 佢唔使，佢攬係啊，佢攬都攬得高過你啊，土。
2: 但其實咧，即係頭先你話啊，而家近年見到梁咏琪唱歌嘅時候咧，個表現哇，真係進步咗好多。
1: 進步好多啊！
2: 但其實嗰陣時咧，即係出呢首《灰姑娘》嘅話咧，都係為咗佢嘅音域咧，即係度身訂造嘅、嗯。所以你聽嘅時候咧，好舒服嘅嗰期間聽下梁咏琪嘅作品。嗯、
1: 你哋係咪灰姑娘啊？即係嚇灰灰暗嘅姑娘啊？
3: 唔係啊，我係白噶。
1: 你係白噶？你係白姑娘？你係白韻琴姑娘？
2: 唔緊要啦，灰灰地。灰然之后咪变好咯，
1: 唔系，我觉得即系咧，有灰嘅日子咧，咁你先可以对比到咧，即系阳光嘅日子咧，嗰一个灿烂，同埋去珍惜咧而家美好嘅光阴咯。
2: 可能每一个人都喺度揾紧自己嗰对玻璃鞋啫嘛，而家
1: 系咪啊？但系如果真正嘅嗰啲咩柏林童话啊，系要斩咗佢脚噶。
3: 柏林童话，
2: 佢好想去旅行嚟嘅，睇嚟
3: 柏林嚟噶。
1: 因为咩事？我全部我变翻以前嘅 TV 啊！
2: 过当啲衰俾你，
1: 送俾大家。梁咏琪嘅灰姑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7.1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计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1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0点，跌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9升7.9，腾讯控股488.8升13.6。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6，小米集团27.68跌1.1，XLE 南方海力士36.24跌6.28，智普912.5跌75蚊，恒生中国企业88.7升8仙，中芯国际61.7跌1.55，华虹宏力126.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4点，跌694点。港金报37,985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77美元，卖出4,05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富健花园。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呢就排到去果栏。再提提大家其他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呢是封闭緊。而同时呢，南区的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咁直至到今日的下午就四点钟，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9: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蕾， Made in Hong Kong。

0: 落雨落足成个月，
1: 呢挺落法真系绝，
2: 极端天气唔使列，
3: 我哋陪你过八月，
0: 未落
1: 好事好事，系
0: 咯？点解会越作越好嘅？
1: 越嚟越丰富，我觉得。
0: 我惊佢将我啲诗咧收集起嗰本《唐诗三百首》嗰啲诶，绘本
1: 变咗八百首
0: 啦，
2: 刚刚诗集叫做
0: 刚刚诗集，好听我呢、這
2: 个，好
0: 听、啊。喂，欢迎大家。
2: 我今日讲乜你都觉得好听嘅，竟然啊，
0: 唔系你而家系叻咗嘅，
2: 啊嘛，
1: 唔系因为佢储咗成。个星期
0: 系啦，
2: 嗰股力啊，
1: 福力啊，
0: 冇咁立啊。治愈厕所位 2.0 现在正式开放，无论有啲咩 ups and downs 啦，都系希望大家尽快争取时间，而家1:08啦吓。
2: 系啊，快啲留言我哋。
0: 时间就唔系好多，快啲留言咁啊！我都要尽快啦。
2: OK，
0: 我讲先。琴日去咗一个地方，就系咧喺观塘嘅。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咁做咩呢？因為呢佢哋就有一啲嘅失明人士呢就要去一啲學校嗰度呢就係、是、講 talk 啊，又或者係要分享譬如即係失明人士佢哋所遇到嘅一啲困難啊，或者有啲生活上嘅問題啊、嗯、可能要入學校或者去一啲公司嗰度呢就係、是、有一啲嘅演講。咁樣我做咩呢？搵我梗係令到佢哋講得更加順暢咁樣啦。咁嚟緊就會有個訓練班，咁即係同佢哋接觸下咁樣啦。咁樣呢就我都接觸咗成20多個琴日一日嘅時間咁樣啦。咁我發現有好多朋友呢其實係有唔同嘅原因呢就係、是、失去咗視力嘅，有啲係病變啦，有啲就可能係遺傳啦，先天啦，有啲嘅視力可能完全冇嘅，完全失明，有啲係剩返1成2成咁樣啦。即係見到佢哋好多嘅朋友呢，其實雖然身體上面有一個嘅障礙或者係殘疾啦，但係佢哋呢冇放棄到自己嘅生命。當然啦，可能有啲以前係睇到嘢嘅，之後就會失去視力呢，係有一啲時間係會好沉淪，好唔開心啊咁樣。但係佢到最後呢都能夠呢即係執返起自己，令自己呢可以繼續喺呢一個人生路上面，同埋接受咗自己嘅殘缺之後呢就繼續展示自己應有嘅才華同埋能力。咁於是琴日同佢哋傾咗一日偈呢，係覺得即係獲益良多嘅，同埋好多謝即係即係呢間機構啦，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啦，即係揾咗我啦咁樣。我發現呢其實喺社福機構好多嘅朋友做社工啊，又或者做呢一啲嘅行業咧，其實都有一個無私嘅心嘅、嗯，即係佢唔係為咗自己，亦都唔係為咗自己賺錢，嗯、因為你做社福界係賺唔到錢嘅，係啦，你梗係
1: 不停使錢嘅，係
0: 啦，你去商界仲好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哋都為咗即係只可以足夠户口嘅一個人工嚟去即係服務大眾啦，同埋服務好多嘅人士咧，實在係令我係即係超窩心啦。其實我以前都有幫過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即係做嘢咁樣，大家做一段時間冇幫過。咁咪即係少咗接觸呢，琴日接觸返之後呢好似有一個感覺，哎呀好似以前做得唔係好夠，即係如果有機會話未來有合作嘅機會或者有能力嘅話呢都要呢即係幫助咗呢會，因為呢一個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呢就唔同其他㗎，佢係一個呢真正係由失明人士呢組成嘅一個會、哦、六幾年已經開始㗎啦，咁政府嘅分地亦都話唔係話特別多啦、嗯、都係靠一啲人士嘅捐助啦、嗯、但係就幫到好多朋友呢，除咗係一啲失明人士佢自理嘅能力呢，係幫佢用一啲新科技啦、嗯、AI 啦，
1: 幫
0: 改善生活啦，同埋最緊要帮佢哋揾工啦、
1: 啊，好重要啊，
0: 好重要啊，咁希望咧未来嘅日子咧，即系呢个协会咧能够更加成功，同埋咧有咩要帮手，随时揾我，我拍下心口，一定帮。
1: 好大声，好大声。
2: 哇！好治愈啊！
1: 你啱啱讲嗰个咁伟大咧，搞到我即刻咧细翳咗添，
0: 超普通嘅咋，好普通嘅咋。
1: 因为咧，我最近咧就面对咗一个系咪叫做困扰啊？
0: 咩事？
1: 就是、人人都有嘅嗰部电话、
2: 嗯，
1: 尤其是系李志刚同我咧用埋嗰一款嘅电话。
0: 做咩事？做咩事啊？
1: 有一个系统啊，好想冲走佢啊！佢、
0: 嗯、
1: 个系统资料，你有冇留意到自己嗰个储存空间咧？
0: 嗯，
1: 经常有一嚿嘢咧。 壓咗你成五分一嘅 memory 㗎。
0: 哦，係係係係係。
1: 咁我最近呢就影相啊儲存嘢就發現啊佢不停彈一啲即係話你敷咗啦咁樣嘅 message 啦。
0: 嗱其實講真呢我要幫呢一個電話講返嘅。呢個電話已經係有好多嘅 storage 俾你哋㗎啦但係我接觸到嘅爹哋媽咪呢佢全部都係影自己嘅仔女呢就影到敷晒。
1: 嗱但係呢我都以為自己係咁啦。
0: 我肯定你係。
1: 嗱我都以為自己不停影相不停拍片啦咁樣。咁我其實呢都真係要自首嘅我自己好少 delete 嘢嘅。即係因為你覺得張張都好得意張張都好可愛。
0: 張張都係 one and only。
1: 係啦條條片都覺得唔能夠 delete 啦。咁但係我睇返呢其實我啲相啊加埋都係廿擊咋嘛。
0: 廿击啊！
1: 廿击其实对于一部电话嚟讲好
0: 少，又唔系好，又唔系特别多，又唔算系好多。
1: 咁我就谂，我得廿击嘅片，咁点会爆咗咧？跟住我就睇啦，你个 WhatsApp 个啊，你嗰个通讯软件，通讯软件廿击。
4: 哦。
1: 通訊軟件都有嘅，因為你工作。
4: 哦，因為你冇，你咪冇 delete 過都係一樣。
1: 我間中都會 delete 嘅，尤其是啲片，尤其是我哋咧，經常啲工作上面嘅片係就會特別大啦，我都有定期 delete 嘅。咁但係佢大唔大啦，冇辦法啦，係咪先？咁但係咧，佢入邊其中會壓咗就係啲 apps 啦，同埋就係呢一個系統資料。咁呢個系統資料係咩咧？就係、是、你 delete 唔到嘅。
0: 哦。
1: 咁我就喺度研究啦，即係佢裝嗰個本身嗰、那個系統作業咧。是已經有廿擊啦，佢額外再加多廿擊喺度，咁我就揾啊點樣可以 delete 佢，點樣可以清除啊，揾翻啲位出嚟，揾翻，咁我就上網就睇啦，咁佢就話原來有幾個壞習慣係會導致你呢一個系統資料咧越嚟越多，甚至有啲人咧係成過百擊嘅，咁佢做咩咧？第一個。就是你經常不刪電話，
0: 我是成日不刪，
4: 唔刪電話，
1: 係啊，因為佢會入邊嘅嗰啲暫存嘅嘢咧，因為你冇刪機啊，佢就會不停地滾存啦、啊，所以我又係咧經常不刪電話嘅人。
0: 但你個口吻似係賴嘅電話咯，我好似唔係好想信
4: 賴人，
0: 賴人。
1: 另外一個、就是、
0: 賴人奧尼克、啊
4: 有名
0: 有
4: 名有姓嘅
0: 有朵嘅。
1: 另外一個我都係經常比較懶惰嘅，就係、是、唔 update 嗰個系統。
0: 你咪覺得咁樣好威啊？
1: 唔係啊，因為我成日咧，
0: 我唔 update， 我唔 update，
1: 我就要
0: 威
1: 分享我嘅錯啊嘛。
4: 喂 ，update 咁啊？
1: 係啦，我就經常都唔 update 佢咧，原來佢都係會不停地疊加上去咧，令到你嗰個系統咧又越嚟越多啦。
4: 哦。
1: 另外一個就係你譬如上完網嗰啲 record 你唔 delete 咧。
4: 哦。
0: 我淨係知 WhatsApp 嗰啲對話要 delete 咯。
1: 是啦你對話其實不是很多的反而你那些相啊片啊人家 send 過你廣告呢其實都。
0: HD 成日都。
1: 是啦同埋就是你要 delete 那些 cookies 啊。
4: 喔、哦、這個是要的。
1: 是啊入面。
4: 你緩衝的嘛那些。
1: 是啦那些暫緩即是譬如你上了網跟住你按了張相你想看啦那你 save 了下來啦其實它會幫你 save 了在一部電話裡。
4: 是啊。
1: 如果你一路不 delete 它一路存在這裡但你又不知道怎麼 delete、
4: 哦。你沒有 delete 過那些啊
1: 我沒有、
4: 啊。喔、哦、那我經常都會 delete 那些東
1: 西、哦。你都是執整人來的原來。
4: 我是玩電話不是電話玩我噶，
0: 即系要俾掌声。
4: 你唔好以为我同嗰班宅男一齐同一部电话，我唔识玩佢啊！
0: 系啊，你系超然啊，你唔系超 B 啊，你而家系超然。
1: 超然，
4: 我都系何家咁嘅超然嚟嘅，
0: 何超然啊！
1: 系啊，所以都系提醒大家，都系要经常要检视自己嘅电话，同埋 delete 一啲嘢 ，update 下，咁你就会有多啲位噶啦。
0: 哇好治愈啊
4: 好啦咁啊轮到我呢边啦即係你两个已经我留晒时间
1: 俾
4: 我。
1: 留晒时间俾你啦。
4: 係咁啊首先同咁多位听众啦交代返啦即係上个星期就因为屋企有啲事件啦咁、就好臨急。就突然之間好似失蹤咗一個星期，咁本身咧就真係諗住，算啦，我要自己處理自己事，就唔特別講嘅。咁啊，都係冇啦，因為好似好太突然咧，太突然之後咧，咁好似無端端呢個人係咪失蹤定係俾人炒咗都冇人知噶嘛。咁我都係交代一聲啦，咁就係即係因為爸爸太突然離開咗我啦。咁呢個突然離開咧，令到我咧係有少少措手不及嘅。認真講，即係對於屋企人同埋我咧都係措手不及。咁我嘅措手不及咧係我冇諗過咁快。即係冇諗過嗰件嘢係嚟得咁快但係亦都嚟得咁快之後呢令到我好似突然之間成長咗好多喺、我嘅生命當中呢即係爸爸同我嘅關係呢我都話 我唔係特別鍾意佢，或者我唔係特別同佢好好關係啫。但係喺我諗係最尾呢十幾廿年囉，即係爸爸用咗好長嘅時間同我去修補個關係。
1: 嗯，
4: 但係咁修補關係呢，佢唔係用一個阿仔呀今日做咩呀，即係唔係嗰隻嚟嘅，即係佢每一日我都話啊，我呢因為過去呢個禮拜我冇返工，咁其實都係要處理後事啦，咁亦都我同媽媽就每一日都傾偈啦，咁我亦都令到我自己好似重新諗返同爸爸啲嘅過往嘅經歷，即係譬如啊 Alex 好似錄錄下音，但係爸爸打返嚟呢，喂你爸真係唔收線㗎喎，係呀，佢真係好鍾意打電話嚟，即係你起身未啊，你今日點啊，做咩啊，
0: 即係有啲問候嘅
4: 說話，
0: 係啦，
4: 但係反而我自己好少嘅，即係我好少咁打俾佢，
1: 因為你習慣咗佢會打你，
4: 係啦，佢會打我嚟嘅，咁亦都有好多嘢都發覺，即係爸爸即係同我嘅感覺啦，即係可能我時覺得啊同佢唔啱，冇啱嘅，即係有啲觀點與角度，但係其實佢會好遷就我嘅，我會覺得係咁諗。咁而喺即係離開之後啦，咁我要幫佢處理佢嘅後事啦。咁我發覺哦，原來我喺處理後事嘅時候，我重新認識咗爸爸嘅另一面。
0: 嗯。
4: 譬如原來佢好整齊。
1: 嗯。
4: 佢所有嘅嘢擺得好好。咁起碼我要揾嘢嘅時候，我唔使好複雜，我唔使好難去搞。咁亦都一個最開心嘅事啦。就好奇怪，爸爸離開個禮拜呢，佢竟然同啲屋企人傾偈嘅時候咧，話：啊，我真係好開心喎！最近我嘅生活咧，我已經係有種無憂無慮嘅感覺。咁雖然有啲朋友就覺得：哎呀，你爸爸離開係咪要好傷心？其實喺我嘅諗法嚟講咧，爸爸今次離開咧係一個好難收來嘅福分。
0: 嗯，
4: 即係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會關心我，就係話啊，有冇好好對待媽媽啦？
1: 嗯。
4: 我亦都用咗一個禮拜時間咧，真係同媽媽傾偈，即係我呢個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因為呢件事我最初都唔覺得我做咗啲乜嘢，跟住我都朋友好擔心啦，即係突然之間一個失去，其實好容易你會轉牛角尖，亦都好容易咧會諗咗啲好唔好嘅角度。咁因為嗰日李志剛聽咗打電話俾佢，因為我翻緊工，我收到呢個消息。我好崩潰，咁我呢就選擇平時呢我一定會選擇我要即刻搭的士咁去現場咁就解決啦，但我嗰日呢我唔知點解，我真係唔知點解，我會突然之間我就選擇算啦，我慢慢熬我架車，即係熬住我個
0: 巴士
4: 好，即係公共交通工具，我熬咗好耐，喺過程當中我諗咗好多嘢，我要諗我要點解決，可以點處理，我要點樣去幫我媽媽去
0: 梳理
4: 佢嘅情绪，梳理佢嘅情绪。咁咧，我就做咗一个最，我同朋友讲朋友，我都做唔出。我一去到我就揽住咗妈咪，同佢讲唔使惊，任何嘢我喺你身边，永远都有我喺你隔篱，唔使再担心。咁我原来发觉呢句说话，原来那個鼓勵性好大，
1: 好有力量，
4: 即係好有力量。因為我問翻媽咪，哇！你有冇唔開心啊？呢幾日我冇啊，冇事喎、啊，我好 OK 喎、啊，平安。咁我就話啊，你記唔記得同你講咗呢句説話？咁媽咪諗翻係，原來一句説話咧好簡單，即係我因為亦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講話，佢哋可能正經歷咗一個即係可能喪失咗屋企人嘅時候，佢哋唔識解決。嘗試一下我哋行前一步，我哋同你身邊未必可能去。面對唔敢去面對嘅朋友，我哋勇敢啲同佢講，其實我哋一齊㗎，我哋同行，我哋並存，其實嗰件事就會好好。呢個係我今個禮拜我最學懂一樣嘢，就係同媽媽去相處，我哋去梳理我哋嘅情緒，每日去講，每日去溝通，呢、這個都係爸爸留翻落嚟俾我嘅嘢嚟嘅，我都覺得係。同埋有啲朋友可能會覺得好唔開心或者好驚失去嘅時候，因為個遺憾喺度。有啲聽眾突然提翻起我，係我上個月先啱啱同佢唔係買完電視機啫咩？我上個月譬如喺父親節嘅時候，我啱啱幫佢做咗啲佢好想做嘅嘢，咁原來係我有種遺憾，我即係冇呢個遺憾嘅感覺，咁我只係感覺到就係爸爸從來都冇俾一個最難過嘅位俾我去經歷。冇一個最佢唔想我要去受嘅苦俾我去受，
0: 錫住你，
4: 好錫住我成家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感恩嘅，同埋我好多謝真係所有嘅聽眾嘅關心，我多謝我嘅同事啦，即係 即係突然其突如其來，其實我哋嗰日有好多嘢要做。咁多謝 Alex 啦，多謝 Kitty 啦，多謝阿 Jenny 啦，多謝阿圖啦，多謝台長啦，即係一聽到呢件事，大家都得你處理好你嘅事先。即係你如果你覺得你真係未必翻到工嘅話，你真係休息。咁我話，但係咧喺我爸爸嘅喺爸爸同我覺得爸爸而家成為咗呢最尾呢二十年裏面咧，佢成為我最大嘅粉絲。
1: 嗯、
4: 即係佢最著緊就係我嘅工作，咁所以我都覺得 the show must go on。我哋做呢行，有啲朋友都話你今日翻工係咪真係 OK？ 我話 OK， 因為爸爸會聽住嘅、
1: 嗯，
4: 即係佢都想我可以重新行翻出嚟，佢都覺得你要做嘢，你唔可能淨係沉迷喺一個你 loop 住喺個牛角尖當中。咁我所以感恩喺我嘅過程當中有好多嘅善心人咧，即係譬如當日嘅醫護人員啦、警察啦。嗯再加埋就係、是、有一件事嘅我係即係最令我感動嘅，就係、是、因為我屋企我唔拜神嘅屋企，咁我哋真係要裝香，咁我哋唔識點做啦，咁我哋就人哋話啊要擺張相喺度，我冇爸爸嘅張相，即係單人相，
0: 即係臨時臨急你
4: 要，咁我就要去整啦，咁我就去曬啦，咁我就去曬相鋪就問啊我想曬相，我想曬一張，個人就話唔得嘅喎，我哋冇一張相曬，一定要曬廿張。

喺过去成日都落雨，但系喺帮爸爸处理任何事件嘅嗰段期间，我每次行出街都系阳光普照。咁我就觉得爸爸你开心，我开心，我希望你都有一个好美好嘅前路，或者可能我哋你都想照料我哋，继续行一个好嘅路程咁样咯。咁啊，所以听众们唔使担心，我 OK。我亦都希望喺呢、這個開心嘅時候，我今日講完就唔想再，即係我係眼前人，我好清楚。咁亦都好多朋友好擔心我，我 OK 嘅 ，OK。咁容許我可能有時間唔中，我突然之間剔起咗嗰下，唔好意思，定我會流咗幾滴眼淚，但係我會堅強落去。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

0: 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无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今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3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7点，跌1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7.4，腾讯控股487.6升12.4，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5升2.6，小米集团27.72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35.64跌6.88，恒生中国企业88.68升6仙，智普918.5跌69蚊，中芯国际61.6跌1.65，华虹宏力125.5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7，瑞士法郎9.709，澳元5.52，加元5.591，新西兰元4.618，欧元9.0493。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671 点，跌691点，港金报38,00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5美元，卖出406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的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原定在下列时间由尖东开出的豪华航班已经是取消了啦，包括就是刚刚2:05，稍后3:35和稍后5:05的班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砵兰街北行左转亚街路街方向，跟住朗豪坊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登打士街。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深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4:00，跟住香港仔游艇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贡嘅濠涌路都有道路工程，都系去到下昼4:00。濠涌路东行去西贡公路方向，近住交界处嘅东行线系封闭，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经濠涌北路同埋鹿尾村路前往西贡公路。受影响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10: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囉。
9: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天黑啊，请合埋眼。
12: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11: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㗎嘛。
13: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到佢几时刹车咩？
11: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沙基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0: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桃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嗱，而家咧超 B 就系肉锤针品上啦。咁讲翻我哋去边度咧？你可以继续噶啦，即系。你而家第一個步驟係咩啊？
5: 首先我幫阿志 B 用啲酵素清潔一下塊面先，係啦，清潔一下。
3: 我想問呢個係咩酵素嚟嘅？係即係你哋自制嘅？
5: 係啊係啊，我哋呢只就用五十幾種藥材發酵咧，幫助防敏感啊，同埋消炎殺菌啊咁樣咯。
3: 我鼻啱啱爛咗而家。
4: 係啊，你成身爛啦，唔知個鼻啫係咪啊？
3: 咁啊係。
4: 我之前都去過 description 咧，係有幾好多中藥嚟去自己調教。咁我哋今日就嚟到一間咧，就係扇面嘅地方，喺樓上嘅。咁就唔好以為係嗰啲舊式嗰啲，而係嗰啲咧即係新式嗰啲。呢度系超级干净，系一个楼上铺嚟嘅。咁有一个咧，即系家族传承嘅朋友咧，就系咧帮啲顾客咧，就系扇面咧。有个阿靓靓太咧，靓姐姐咧，佢话几廿年啦，已经系扇咗，系咪几廿年啊？
6: 系啊，
4: 系啊，
6: 廿几年。
4: 廿几年系咪佢哋细细个已经系开始噶？
6: 小学到而家。
4: 系啊，你
7: 系大嘅，
4: 系大嘅。喂，点样称呼你话？
7: 阿 Stanley，
4: 阿 Stanley， 你系咪几岁开始已经系？
7: 我三岁，我妈就开始帮我扇。咁我就正式嚟讲就十三岁。就開始即真係入行做咁樣咯。
4: 阿靚仔，佢啲皮膚好靚。
6: 我啲皮膚都好靚。
4: 你皮膚梗係靚啦，頭先我見到你好鬼靚，但係咪俾我睇下你啲皮膚先？
6: 我唔使搽粉。
4: 哇！吳彥祖啊！
6: 我一搽唇膏咧，人哋就以為我上咗大妝。
4: 不過係喎，你真係
6: 喎。因為其實我個禮拜都堅持前面，咁其他就乜都唔使做。
4: 哦，係啊，正啊！我見到你好滑溜啊。
6: 係啊，佢阿媽開始做到佢哋成全，
4: 即係阿梁太開始。
7: 係啊係
4: 啊，喂，咁唔阻你先啊，係唔好意思啊，係啊，阻住大家咁樣。咁
6: 好高興認
4: 識。多謝太太，係啦，其實而家咧，佢哋咧有差唔多就係五張凳啦，已經滿咗四張噶啦。咁有一張咧就係我坐住先啦。佢咁啊，而家見到咧阿超 B 個樣咧係有啲似小紅帽嘅，
3: 好靚啊！我都而家好似～小朋友咁嘅样，我未试过呢，见到呢自己咁嘅样啊！绑咗头巾之后，个样极可爱。
4: 你绑咗头巾咧，同埋除咗眼镜之后咧，你好似洗尽圆滑咁样啊！你好似咧乜都冇啊！
3: 翻翻小朋友咁嘅样系咪真系意思？
4: 好，今日结完面之后，阿 Jack 而家系咩步骤？
5: 咁我帮佢抹一抹之后咧，就开始咧用海棠粉咧帮佢搽抹块面咧，就主要系吸走咗表层啲油脂啦，令到啲毛发啊同埋啲皮屑咧都更容易去走咁样啦。
3: 其实系咯，我成日都唔明个海棠粉系做乜。即係就算查完之後咧，我以為係我嚟容易掹毛，定係都容易睇啲定點樣㗎？
5: 會容易睇啲，容易掹啲，同埋咧最主要係令到啲表層啲油脂咧索咗，咁樣咧同埋啲油脂先會更容易去走佢咯。係
4: 咁啲海棠粉可唔可以令到人哋呢個智力增加
5: 嘅？應該冇呢個功能。
4: 對唔住啊，超 B 真係 sorry 啊，
3: 我智力好高啊，嚟
4: 㗎。你住又住得高，我咁衰嘅問題啊？點解我人真係好離譜？
3: 你自己食翻啲海棠粉，
4: 好開心啊！因為平時咧，我哋去到唔同嘅一啲地方啊，或者一啲商鋪咧，試嘢咧，超 B 都唔肯試啊。譬如落水啊，又唔肯著短褲啊，又剩啦。今次佢真係咧自己肯試。好，而家咧就另外一個步驟啦。呢一個步驟，阿 Jack 幫佢講下。
5: 而家就開始慢慢咧，將要線嘅位置全部都搽啲海棠粉上去咯。咁啲海棠粉咧就幫佢索咗表層啲油脂死皮啦，咁就更容易去上線啊，同埋試完之後會滑好多。
3: 我見到自己咧成塊面搽曬白粉，好得意啊！
4: 其實係似鬼㗎。
3: 我覺得自己住做大戲咁嘅樣。
4: 我介紹你去主題樂園咧，去嗰啲哈魯位嗰度啊嚇。喂，你快啲影呢一張，
5: 從冇咁痛嘅位置，即係額頭開始線先咯，然後再慢慢線落去咁樣。
4: 好哇，其實咧我比阿超 B 線得多啦，而家輪到咧阿 Jack 咧就係線佢咧，我係個心情係非常之開朗嘅。大家都咁開心，我講啲嘢原來。嗱而家見到咧阿 Jack 咧，佢係差唔多咧用一個，喂呢個線咧係比我哋一般咧係補衫啊，或者我哋啲褲浪穿咗咧補嗰啲。線咧係粗好多
5: 嘅。依個係我哋自己溝嘅棉麻線嚟嘅。
4: 哦，
5: 因為咧，如果用出邊連衫嗰啲線咧，因為太利。
8: 我有西瓜。
4: 你哋有西瓜送俾我㗎？係。哎呀，哥哥可唔可以食呢個西瓜？
8: 可以㗎。
4: 可以㗎，多謝你啊！唔該曬，多謝曬。哇，好嘢啊！我有西瓜。喂，你個妹送西瓜俾我，你送咩俾我啊？
8: 空氣。
4: 空氣。多謝送空氣俾我都好啊！起每個人都需要空氣嘅，係啦。 即係 the air that I breathe 嘛。嗱，而家阿超 B 咧開始享受啦，佢又驚驚地咧，痛唔痛㗎？其實
3: 唔痛喎，我覺得幾得意喎感覺，因為佢而家咧係將嗰條線咧啱啱喺個皮膚上面咧搣下搣下搣下，好似彈下彈下嗰啲，好似咁樣咯，就好輕力㗎。
4: 其實呢一啲咧嘅即係美容方法咧，如果可以令到人哋咧聰明就好啦。阿 Jack 唔答我，阿 Jack 知道我整蠱佢，所以佢好醒啊！但一見到咧係有明顯嘅分別嘅，哇！
3: 我想問你，唔好意思啊，阿 Jack， 我想問咧，頭先你咁樣搽完啲粉落去咧，咁我塊面咧算唔算多好多嗰啲毛髮啊，定嗰啲污糟嘢啊、油脂粒嗰啲會多㗎？
5: 你主要係皮屑比較多啲咧，好似而家咁樣咧，線落去咧都好多啲白色嘅
4: 皮屑、死皮
5: 係死皮咁樣飄出嚟啦。但係你毛髮就唔係話好多嘅。
3: 哎呀，我平時已經做下啲磨砂呢排懶啊，冇做到啊。
4: 其實佢額頭唔多毛髮咋，佢啊嗰啲須根嗰啲位咧，
3: 收埋啲位仲多啊，
4: 好多㗎！我一點鐘同佢做節目咧，三點鐘去變咗聖誕老人啦。
3: 真係㗎，我啲咧須根咧好快生出嚟，係咪其實可以線完之後咧啲須係咪生得慢啲㗎？
5: keep 住線係可以㗎，同埋咧你越線得多咧，佢就會慢慢幼細啲啦、疏啲啦。當然啦，之後留翻須就冇咁好睇嘅，但係咧就唔需要再咁頻密去剃須咁樣。
4: 呢一生都唔留須㗎，
3: 做須咧定係上去？
4: 因為佢啊買埋啲咧好平嗰啲須刨咧，百幾蚊嗰啲電須刨咧，睇到塊面爛曬咧。
3: 你唔好理我啊！
4: 唔好意思，對唔住啊，爆咗啲咁嘅窮家女嗰啲啊。
3: 問咧，而家譬如咁樣整啦，有冇話要幾耐要線一次面啊？
5: 如果真係想令到啲毛髮咧變得幼細啲嘅話咧，咁我哋建議一開始啦，最好就一星期一次先嘅。咁大概線八次左右咧，你就會好明顯咧，啲毛髮咧就開始生得冇咁粗大啦，同埋會再生得冇咁快啦。另外咧，每次線面嗰陣時候咧，都去咗啲油脂死皮咧，例如有油啊、有斑嗰啲位置咧，都好明顯會淡咗好多。
4: 油好緊要啊，因為而家我啲咁嘅年紀咧，有人好容易生油啊。好彩我啲油咧生喺膝頭哥度啫，所以唔係好犀利。但面有陣時都有噶嘛，所以原來即係初期嘅油都可以搞掂嘅。
5: 可以啊，你油都分好多種嘅，有啲已經起咗一粒粒咧，比較硬啲嘅話咧，通常一線就線得走噶啦。咁如果有啲係扁平啲一笪嗰啲嘅話咧，就 keep 住線佢，線多幾次之後咧，佢慢慢慢慢收得硬啲，收得硬啲就有機會可以片埋佢出嚟咁樣。
4: 係啊，呢啲我知啊，因為病向淺中醫啊，啲油咧你越唔搞佢咧，佢越突出嚟咧，哇越硬咧越難搞啊，係啊。尤其是我哋阿超 B， 你都差唔多係我咁嘅年紀噶啦，都成六啊歲噶啦，準備咧準備又有噶啦。
3: 你而家真係趁我病攞我命咁樣，我而家趁我講唔到嘢嘅時候咧，你不停講我。喂，但我而家覺得呢個感覺咧，將咧整嗰個用嗰個線嚟線面嘅時候咧，這個感覺係好舒服。因為我記得咧，好似譬如佢哋用嗰個線嘅時候，譬如佢一邊好似係用牙啦，以前嗰啲啊嘛，好似一個教剪仔咁樣嘅感覺咯，好似係
5: 有啲似嘅。其實佢線面咧以前有一個叫法叫攪面，其實就咧攞咁樣打個結啦，然之後喺皮膚上面咧將啲毛髮咧攪入去個結入邊咁樣嘅，咁就類似有啲好似剪，但係就唔係話剪斷佢，而係將佢連根抽出嚟嘅方法咯。
4: 係啊，連根突起啊嚇，即係連嗰個毛孔入邊嗰啲嘢都掹埋出嚟。我而家見到阿 Jack 咧就係咧好認真咧，就係幫阿超 B 咧就喺度線面啦，同埋你見到佢咧係手指公同埋第二隻手指咧都係用一個咧係一個保護手指嘅一個物體咧就係去整住㗎，同埋而家説自打自快咧，已經咧就係線咗差唔多半張面啦，一間仲會線埋咧鼻哥同埋咧即係眼袋下面嗰啲位嘅。我哋聽首歌，轉頭咧睇下佢應該線面咧，阿超 B 會唔會突然間靚咗變咗香港小姐？

0: 間咧，超 B 咧由林雪變咗做林峰啊！哇，你已經係差唔多完成咯，
1: 即係線面線面啦，淨係諗住淨係線個面啫嘛，原來唔係嘅。頭先咧 Jack 咧幫整嘅時候咧，譬如整下條頸啊、耳仔啊，都幾多幅度要成塊面唔同嘅位置都要做曬嘅，係咪啊？
0: 我見到個靚太線背脊添，會唔會係咪背脊都有啊？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
0: 好舒服啊！
3: 線完之後咧，你譬如我一家著啲露背啊，或者嗰啲衫咧，會滑好多
0: 啊。係咪啊？我都著露背㗎，係啊，我中意著露背衫。
1: 你平時唔著添？
0: 係啊，阿 Jack 啊，咁啊，真係頸嗰度咧會有啲粒粒咧，其實咁樣線面都可以甩走佢
4: 㗎。可以㗎，我哋有好多客咧嚟嗰時候咧，可能有好多油嘅啲肉粒仔嗰啲咧，盡量我哋線咧都會線埋佢，有線幾次之後咧，慢慢甩曬咧，咁成塊成條頸都會光滑好多，同埋冇咁容易有頸紋。
0: 係係啊，即係中國傳統嘅呢啲嘅手藝嘅方法咧，即係有佢咧可愛之處同埋可取之處。因為我而家暫時我見到啊，即係超 B 啱啱做咗四分之三啦，佢係每一寸嘅肌膚每一笪咧都係處理到嘅，即係唔會話好似即係做 facial 咁樣咧，咁啊成塊面咁樣去搞，佢每一個位置都會搞到噶啦。
1: 同埋頭先咧 Jack 咧話咧，譬如可能線頸背嗰啲位咧，因為好多朋友譬如而家夏天好熱嘅時候咧，有啲好似類似係汗斑啊，都可以線走埋佢喎。原來係
4: 係啊 ，keep 住線咧，佢嗰啲位置咧不停去啲死皮就咧，咁佢唔會累積死皮咧，啲汗斑嗰啲都會減輕好多，甚至冇咗都得嘅。不過就要持續去做咯。
1: 其實線面有冇話幾多歲開始可以線定？
4: 我哋都由三歲就可以線噶啦，係啊，真係由三歲可以線。
0: 因為你阿媽幫你線啊嘛，唔怪唔怪靚仔啦你。
4: 即係 keep 住線啲皮膚咧，好似我哋咁樣，我哋中學個年代咧都係成日出去打波啊，又唔抹汗嗰啲人嚟嘅，但係我哋都冇乜暗瘡。
0: 哦，
4: 係啊，我哋
1: 真係好，
4: 對我哋講真係好好
0: 嘅，皮膚真係好好啊，唔怪咧你氹咗你老婆啦，佢樣咁精明都俾你呃到。
1: 即係佢老婆即刻擰一擰頭，反反眼，
0: 因為佢老婆喺隔離嗰度已經係幫另外一位客人咧就係線緊面啊。我一見到咧就係阿超 B 線埋條頸啦，其實頸咧好容易有一啲咧一粒粒嗰啲唔知乜鬼嘢咁樣咧，我啲家族都有嘅，成日啲一粒粒咁啲奇怪嘢咁樣嘅。
1: 肉瘤啊，
0: 猜過你啊，你真係啊，你把口咁樣衰過嗰個 DJ 李志剛。
1: 頭先你嗰啲唔好好得我幾多啊？咋？
3: 你係李志剛。
0: 係啊，你而家先記得啊，係啊。
3: 我認得你係好出名嘅，但係
0: 唔好咁講啦，係啊，你好靚女啊。
3: 係啊，你都好靚仔。
0: 哎呀，多謝我哋惺惺相惜啊，係啊。
3: 相逢恨晚。
0: 相逢恨晚，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哋下次咧一齊去宴會啊！
3: 好，多謝你，
0: 多謝。因為我見到咧，阿 Jack 嘅手勢咧，原來佢線唔同嘅位咧，係有唔同嘅一個整法，係咪啊？
4: 角度多嘛，
1: 真係咧去到咧，譬如我側邊咧嗰個滴水位咧，下邊嗰啲有啲毛髮嗰啲位咧，係特別痛啲嘅嗰個位係。所以我頭先明白點解 Jack 話咧，喂，如果掹須嘅話咧，唔怕痛先得㗎啦。Stanley， 我想問一下咧，譬如頭先你用嗰啲線咧，頭先我話你自己揾廠去做啦，係咪同出邊街嗰啲完全唔同嘅都會？
5: 係嘅，因為我哋都需要咧，希望即係客人嘅體感會好啲啦。如果你話有啲線，如果佢比較幼咧，或者比較利啲咧，一擺上去可能會覺得介啲嘅。咁就即係為咗解決呢樣嘢咧，其實我哋都特登揾啲線廠去訂咯，貼落皮膚上面嘅時候咧，感覺舒服好多，咁啊同埋唔會咁容易損，
0: 唔會介親。
5: 係啦係啦，同埋佢硬啲咧，縱使啲須根啊嗰啲毛髮，我哋都可以起到咯。
1: 我一次嘅試曬兩個啊，一個 Jack 一個 Stanley 啊，兩個兩兄弟啊，
0: 係啊。因為阿 Jack 而家咧就要喺入邊咧，真係搞一搞部電視啊！因為咧啲細路要睇下。
1: 其實我覺得呢度咧真係如果一家人去做緊盤生意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係好温馨啊！
0: 温馨啊！
1: 好温馨啊！
0: 好咁啊，阿 Jack 之後啊 ，Stanley 接手。
1: 係啦，我見到 Stanley 頭先咧，佢喺個袋裏邊咧，佢已經一早搣好曬啲線咧，係一個長度啊，每一扎扎咁樣整好曬，係咪有一個大概嘅長度咁去整㗎？係
5: 係係，因為我哋都習慣咗，例如我哋知道大概操作一個客啦，就會用到幾長度嘅。就呢樣嘢，其實我哋去做線嘅時候，亦都要求咗就是、大概咁長，就幫我哋即係再加工咁樣咯。
1: 哦，即係已經人哋廠度幫你整好曬嘅。哦，幾好喎、
0: 啊！Stanley 好有準備，佢個樣咧，淨係加得過啲嚟㗎。
1: 而家譬如整面嘅位置咧，同額頭啊，同頭先譬如頸啊，每一 part 咧都個感覺係唔同嘅喎。係咪就係個面毛多唔多，或者可能 嗰啲毛发有冇好多生出嚟就会影响到啊？
5: 都系嘅，因为最主要咧，其实个痛感咧系嚟自个毛头，可能会唔会话好大啊？咁你个毛身其实稍微粗咧，其实你毛头大咧，都相对嚟即系个感觉就重啲。另外就系如果你话啊，我近眼啊嗰啲位置啊、唇啊，同埋话即系线须呢啲人中位啊，其实好多时咧就呢啲位置都系一啲穴道啊、经络啊比较重嘅地方嚟。咁你线落去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似哇，好似有种容易飙眼水啊，同埋有啲电击，即系好似啲神经嗰种电击感啊，其实都会令到你觉得痛啲咁样咯。
0: 呢啲毛发嗰啲嗰个位置特别痛，
1: 点解啊？
0: 因为毛发可修饰的一对手嘛。咁而家见到阿超 B 已经搞掂啦吓，喂，头先系咪阿 Danny 啊？吓，头先系咪嗰啲鼻嗰啲罅位系最难啊？
5: 系啊，因为嗰啲位置其实系最需要考功夫。
0: 系啊，我见到你咧，净系咧，将条线咧变咗一个唔同嘅形状咧，争啲好似我哋嗰啲玩嗰啲橡筋嗰啲变咗星星咁样啊！系啊，先可以整到嗰个鼻，但系每一个位都做到。
1: 同埋咧，而家你整完之后咧，我而家试完之后咧，我 feel 到咧块面好似紧致咗嘅感觉咧。
0: 系啊，即系会有咁嘅直啲嘅正常噶。
5: 又系有好多都话咧，有啲就话啊，好似轻咗个人，突然间轻咗；有啲就觉得好似紧绷紧咗，即系因为线嘅时候咧，不断我哋帮佢弹拖咧，其实有啲即系好似啱啱嗰位太太都有讲咧，话帮个皮肤好似做运动咁咧，即系好似紧啲。
0: 系啊，其实咧阿超未做嘅时候咧，个样都衰衰地嘅，而家做完之后咧，个样靓晒啊！跟住仲系嗱，你头先系咪帮佢有深层清洁啊？
5: 系啦系啦，咁啊嗱，我哋会抹完干净啲粉啊，同埋即系叫稍微清洁之后咧，其实我哋就会建议咧，就即刻用翻我哋啲酵素做足个抗敏感啊、保湿啊、应付措施先咯。
0: 系，或者去超 B， 用边只啊？用边只可以即系教下佢咁样啊？
5: 可以啊，嗱，咁啊，我哋简单嚟讲咧，四样酵素，一二三四号啦，我哋叫简称。咁一二号其实我哋用好多百花、蛇舌草啊、松针啊、鸡屎藤呢啲咧，专系就消炎啊、去红去痕嘅。咁啊，就阿超 B 亦都可以即系用
0: 一系嘛？
5: 系啦系啦，其实就顺序咧，一二三四咁用啦。
0: 啊，超 B 好叻嘅呢样嘢，你用一啊，先用一系啦。因为阿超 B 咧，佢咧同佢去旅行咧，佢带咗90支嗰啲护肤嗰啲嘢咧，吓佢每次咧都系等佢吸收晒咧，佢先搽下一支嘅。颈都要啊，颈好多颈纹啊。
1: 哎呀，颈系特别多纹嘅，但系而家咧试完之后咧，条颈纹好似浅咗。
0: 有住汗，真系。
1: 系咯，点解会有呢个效果嘅？
5: 皮肤紧致咧，去咗最面嗰阵嘅角质层之后咧，佢系即刻会即膨胀，即系好似弹啲咁样样嘅。咁你自然咧，同埋冇咗嗰种深色咧，你自然就觉得佢紧致挺翻好多。
1: 而家用嘅时候咧，每一只咧，即系每一二啦，我而家搽之后咧，系真系 feel 到佢咧系好天然嘅，因为个味道咧都系嗰啲食物嘅味嚟噶，因为酵素啊嘛，所以佢个味咧系酸酸地嘅。你闻下，
0: 咪好入咯，即系你好快，你一拍完之后真系好快吸收。
5: 系啊，跟住就三四号咧就系一啲雪耳桃胶啊、芦荟啊、牛油果啊，
0: 哇，全部都系我中意食嗰啲啊，
1: 好似糖水咁啊，突然
0: 系啊，雪耳桃胶，喂，桃胶而家好 hit 啊，
1: 我而家咧你话呢个有雪耳啊、桃胶咧，佢系黏啲嘅，同头先嗰两个一二咧，佢系水啲嘅，而家三呢个咧系桃胶啫咧。
0: 你讲多一次黏啲，
1: 黏啲，
0: 呢种作状啊，讲真。
5: 尤其是因为我哋用咗啲粉咧去扇面嘅时候咧，其实啲粉嘅其中一个作用就系吸咗啲油脂啦。咁我哋扇完之后咧，再加上又帮你即系连根拔起埋嗰个毛头入边一啲油脂啊，咁其实你会觉得可能稍微干啲嘅，有部分客人会觉得。咁啊，所以点解三同四号咧做足个保湿同埋紧致咧，就对个皮肤就更加好。
1: 其实呢一个譬如酵素嘅呢一样嘢咧，由以前妈妈有啊，定系你哋新一代先至谂到要做呢样嘢摆喺度
5: 嘅
1: 咧？
5: 其实我妈一开始去做嘅时候，其实未有酵素嘅，但系一路佢揾一样嘢，希望可以等啲客做完之后，
0: 防敏感
5: 系啦，敏感啊，点样应对嗰个措施啊，即系揾咗好多唔同嘅嘢嘅，以前甚至乎一啲成药啊、西药嘅嘢都用过，但系一路嘅嘢都希望揾翻啲天然又可以即系帮到啲客嘅嘢咯。咁直至18年前啦，咁我阿妈就因为一啲机缘巧合都认识咗酵素呢样嘢啦，咁啊慢慢就发觉，咦，原来用乜嘢嘅材料就有啲咩功效，咁佢就开始即系潜心去发展呢样嘢啦。咁直至而家18年啦，咁我哋其实系最大嘅用家咯。我哋嘅小朋友啊，即系 B B 仔，可能3岁4岁啊，我哋都已经一路系用紧酵素。
0: 我哋两个礼拜虽然嚟呢度试面咧，但系真系一啲都冇扇我哋噶，真系非常之劲啊！
1: 系啊，系啊，同埋我见到呢度咧，啲客人咧系络绎不绝，佢真系好多人入嚟咯。
0: 我觉得唔单止系一个技术啊，净系一个咧，即系家庭融合咧 ，family value 啦，同埋一个咧传承嘅一个工业啊吓。喂，好多谢两个礼拜同我哋咧，即系帮我超 B 试面，睇下而家几靓仔。咁希望你生意兴隆，同埋继续传承落去啦。我下次都要嚟帮衬啊。
5: 好，多谢晒，
0: 多谢晒，thank you。
1: 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一名30几岁的男工人在沙埔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后昏迷倒卧在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回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的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了 7.1 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料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4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1,92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咗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跌咗1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咗8.3。腾讯控股488元，升咗12.8，盈富基金26.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6仙6升咗3仙6，小米集团27.74跌咗1.04仙，XLE 南方海力士36.1跌咗6.42，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2毫，智普934元跌咗53元，中芯国际61.8跌咗1.45，华虹宏力126.3跌咗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咗607点，港金报38,0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71美元，卖出4,064.2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继续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原定喺下列时间由尖东开出嘅豪华航班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就系稍后3:35同埋5:05嘅班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盐埔房街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另外，新界区方面，十八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一段车多。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咧系有水务工程进行紧噶，直至下昼五点。洛文道介乎泰文街至到长文道呢一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泰文街左转入去洛文道。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经长文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路，定在公司搏杀，还
7: 是你一个人吃着那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给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还要听着我们。
6: 有我们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都有我们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的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9: 超 B、
8: 崔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桃，
12: 你与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6: 剩下最后半小时的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和超 B 的。
7: 逢星期六日其实大家都会去玩，其中一个我觉得是挺适合整班 friend 去玩的叫做娱乐，就是去唱 K 啦。
13: 少咗喎。
9: 而家少咗。
6: 以前我哋呢一嗌就去㗎喇嘛。
9: 係呀，同埋呢你話唱住等啦可以咁㗎嘛。
7: 同埋食住等啦。
9: 而家嗰啲唱 K 呢，香港啲場呢話就話少咗呢，但係高級咗，靚咗，大咗添喎。
6: 同埋其實有一啲場呢係所有歌都有㗎。
9: 咁幾
6: 係呀，佢合法㗎，佢真係申請曬所有嘢，咁當然佢就會貴啲啦。
9: 我仲記得嗰陣時呢咩又要咩大聯盟啊，一邊又獨家試唱啊，好多呢啲㗎嘛。
7: 係，但其實呢我哋嗱，我覺得我哋唱 K 呢係幾好嘅盤嚟㗎。
9: 係。
7: 因為呢我哋都有呢個唱 K 嘅 manner。
6: 唱 K 啲禮貌好多人冇㗎。係
7: 啦，喺網上面呢就有網民呢，佢就列出咗幾個呢唱 K 嘅禮儀，我睇完之後呢，我覺得讲得非常好啊，讲得非常好啊。
6: 好認同啊，係咪？
7: 係啦，佢話第一個，首先係當你嘅朋友唱歌嘅時候，無論佢唱得好抑或唔好都好，你都應該要俾最大力嘅支持佢。
9: 哦，咁我哋會，我哋試過唱 K，
7: 我哋拍手掌，
9: 我哋會㗎。
7: 唔係，你睇李志剛個樣似
6: 乎。我唔會㗎，我呢啲係喂評判嚟㗎嘛，大佬。如果真係唱得差嘅時候咧，唱完之後咧，我話其實唱歌係要練㗎。
9: 但你平時唔係㗎，你飲咗兩杯嗰啲成人飲品之後咧，就耶加埋跳舞咁，你會好興奮㗎會。
6: 但我唔會，佢唱得唔好，我都話佢唱得好嘛。
9: 咁係你會笑招佢先得嘅，
6: 又唔係笑招。
7: 鼓勵佢。
6: 呢啲係一個推動力嚟㗎。即係話俾你唱得唔好，你先會改進㗎嘛。
7: 哦，又啱
9: 嘅。哇，咁我真係喎。
7: 我有少唱啦，喺李志剛面前。
9: 唔係，你有嘅。就係只不過人哋唱咩十分十二寸，叫你到你阿土，我唔識嘅手你唱啦。pass pass 咁。
7: 唔係，我嗰日研究過啦，同 Jenny， 我話其實因為好多首其實我都識嘅，但咁啱都輪唔到我。
6: 其實唔係，十分十二寸當中咧，阿土就係識一首，就係財神到。
9: 係
6: 財神到，淨係嗰三個字啫。
7: 唔係咧，財神到我都識嘅。
6: 仲有啲咩即係唱 K 嘅 manner？
7: 其中一個就係咪？高峰的原则啊，他就说如果朋友点的歌咁啱你都识，除非他邀请埋你一起唱啦，否则你唔好攞人哋支咪争人哋啦，你喺侧边陪佢一起唱咪算咯，
6: 都唔得啊。
7: 陪
9: 都唔得，
6: 我唔中意我揀嗰啲歌咧，你陪我唱，你想唱你咪自己揀只咯，佢系咁我噶嘛。
7: 系啦，即系佢 even 佢唔用麦都唔得，系咪？
6: 唔用麦得。
7: 系啊，因为佢就系话你唔可以攞
6: 麦，
7: 系啦。
6: 我唔用麦，你早啲讲啊。
7: 唔可以
6: 用麦添，吓得我啊。
7: 好嗱，第三，当你要攞麦唱歌嘅时候，如果见到咧隔篱个 friend 啊，即系都跟住唱，就嚟入副歌嘅时候，咁我觉得你都好应该就俾个麦佢。俾佢唱，讓俾佢，咁就等大家都可以一齊 jam in 到喺首歌度。
6: 即係點啊？一齊攞麥啊？
7: 唔係即係如果你唱緊啦，跟住你見到阿超 B 嘩好投入準備要大聲唱啦，咁、哦、你呢就不如就讓個副歌俾佢俾佢唱。
0: 喂我簡直歌
9: 係
0: 想唱
9: 喂係我歌首歌我點㗎。
7: 咁呢一個係基本嘢啦，大家自己抉擇啦。
6: 其實我覺得應該咁樣做，嗱，譬如我唱緊嘅時候咧，我見到阿富哥，如果突然間咧，阿富哥好似個人名，即係咧，佢突然間想唱嘅時候咧，我就慢慢行過去身邊，然後擁開佢咪，
7: 等你唱
6: 係咪？仲未到插歌嗰啲嘢㗎。係
7: 啦，嗱，跟住之後佢就話你唔可以做咪吧。
6: 咁正常啦、
7: 啊。係啦，咁同埋咧就唔好將你嗌嘅歌咧全部點曬就落曬個 playlist 度，一首都唔讓俾人哋、
6: 哦。我讓啊，我唱曬咪俾你。我唱曬我自己嗰啲咪俾你。
9: 其實你先冇禮儀咁。
7: 唔係，我覺得咧，嗱，你點曬唔緊要，但我覺得要開個 random 功能咯。
9: 哦，呢、這個好好多 random， 呢個係而家入親去都一定 random 㗎。
6: 因為 random 咧，你有冇發覺 random 極 random 唔到你隻歌噶？
9: 系，
6: 系咪嗱？大家都有咁嘅感覺㗎。
7: 起碼大家都有一個機會。
6: 唔係啊，可以插播㗎嘛。
9: 我最衰嗰陣時係咩咧？就開始
6: 咧。你最衰嗰陣時
9: 係啊，嗰陣時啲朋友咧最衰咩？嗱，咪一輪咧就要用 remote 嚟撳嗰個 mon 啦，即係揀歌啦，跟住開始到前面大熒幕啦，再之後咧係每個人手每人手提電話都可以揀啊。咁咪唔覺意咧就會咧趁你冇人留意嘅時候咧就自己插咗自己首歌。
6: 我唔會嘅，我好光明磊落嘅。
9: 你所以咪話，咪所以你等我咪就點解等極都未到我自己首歌嘅？
7: 唔係最衰咧，係你點？你已經插咗啦，下一首已經係你嘅咯，跟住你等啦。咦？點解唔係嘅？
9: 係啊，
7: 跟住就係鬼鬼祟祟就插咗呢首歌啦。
9: 仲明明咧，嗰條巴咧上面條巴咪寫住嘅，下一首係咩歌叫你準備噶嘛？但係突然之間你諗住準備咧，攞咩？首歌我嘅，跟住響起嘅時候，點解唔係
7: 我嘅？
6: 所以我試過咧，未有嗰啲 QR code 點歌之前咧，我哋去唱 K 咧，我係收埋個 remote 嘅，我袋住個 remote 咧，等嗰啲人咧揾唔到咧，啲人猛喺度揾啲 remote 喺邊，我唔出聲。
7: 以前咧係咪最舊時嘅時候，即係冇嗰個 remote 嘅時候，咪有本簿仔要撳電波？
6: 哦，嗰啲又唔係，因為簿仔嘅年代就係出邊去搞噶啦，
7: 咁嗰啲就冇得收埋啦。
9: 冇，嗰啲要等人哋外邊幫你搞
6: 㗎啦。嗰啲等㗎，係啊，如果你嗰隻歌係好 hit 嘅話，啱即係啲俾人唱緊，要等㗎。
9: 你冇試過呢樣嘢㗎嘛？
7: 冇啊冇啊冇、啊！
9: 我試過嘅嗰陣時就係話你想唱嗰首歌，點解等咁耐未到咧？因為嗰首歌太 hit 啊，間間房都唱啊，
7: 得一隻㗎咋？
6: 得一隻嘅，好多時都係。
7: 嚇、啊！咁你唱唔唱到嗰首歌好差？
9: 唱咗，
6: 要等咯，等一排咯，係啊。仲有冇啊？仲有咩？
7: 唔好揀演唱會嘅歌，因為佢話咧太長啦，你等等極都等到。
6: 但係好多人專登嘅揀嗰啲狂串諾基兒啊，係
9: 啊
6: 係
9: 啊。但
6: 係
9: 你有冇試過嗰陣時咪臨尾咧？即、就、係、是、你要交房之前咧，佢咪夾？我哋一陣轉頭即係俾完錢之後交房啦，咁咪就話啦，你唱埋呢個 list 就得㗎嘛，咁咪大家就
7: 有呢個 list 嘅咩？
9: 我唔
7: 知道
9: 咗，
7: 唔係
9: 啊，總之嗰陣時係話，總之唱埋呢版就可以就走啦咁啊，嗰陣時咧即刻咧就狂撳咯，撳多一紮落去咯。
7: 我嗰陣時係唔係一個 list 係最後一首歌，咁我哋咧就會揀一首最長嘅，我哋就會揀古巨基嘅勁歌金曲，
9: 哦係啊，
7: 因為要十分鐘啊嘛，咁你就可以唱埋。
6: 但係其實冇著數，因為古巨基嘅 key 唔係高啊，你唱到鬼渣咁樣咧，又係死。
9: 係你真係評判嚟喎，你女。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是有个细佬的，但我是年龄相差成10几年，所以其实我出来做嘢呢，细佬呢才刚刚小学升上中学咋。

0: 阿哥阿媽，我中文呢攞到100分啊。
1: 哇叻仔喎 ,100 分啊，我睇下。哇恭喜你啊，即係恭喜再恭喜啊，又何喜、
2: 哎、有幾叻啫，又唔見你英文攞100分。
0: 我英文都有90分㗎。喂
1: 阿媽，你可唔可以呢唔好咁悲觀，唔好咁掃興啊，掃興零嚟㗎。你估啊 ,100 分咁容易攞㗎，要靠運氣㗎。90分都好難攞啦，英文喎、啊、你攞俾我睇啊。
2: 就算中文攞200分都冇用啦，你英文考好啲先講啦。
0: 我仲有啊，我數學啊有90分啊。
1: 哇勁啊細佬，勁啊勁啊。
2: 等陣先，你上次都係95分㗎喇喎，咁啊即係退步咗。
0: 哎呀，呢次啊係我生平啊第一次攞100分啊。你做乜咁样系都冇恭喜我系话啫？
1: 咪咯，人咁样嘅，喂爷人啊，开开心心啊，同你讲啊，哇，即系攞100分，梗系要同佢一齐开心，同佢庆祝噶嘛。中文科攞100分，其实都好难噶，阿妈系你赞都唔赞下，夹硬咧，仲要攞佢咧同其他科去比较啊。咁啲细路啊，点会有呢一个满足感？点会考试越嚟越进步先？你咁样
2: 好赞下啦，哇，好叻啊！你最叻，你最劲，你最巴闭。咁得未啊？
1: 佢俾诚意啊！再讲一次，
2: 好叻啊你！
1: 啊，真系完全冇诚意啊！妈，你份人，你使唔使咁样啊？你咁样落井下石咧，真系令人好心痛噶，好心啊！你唔好咁吝啬你嗰啲赞美啦，赞下你个仔，咁样咧佢先会叻啲啊，得唔得啊？
0: 算啦算啦，由佢啦。
2: 就算你全部主科攞晒满分，咁又点啊？咁又点啊？我个荷包啊，都唔会因为咁而涨咗㗎。
1: 喂，两件事嚟㗎喎，人哋增加呢、這、一个即係知识啊、学嘢啊、考试叻，同你个荷包增长系两件事，系冇直接关联㗎。喂，细佬，
0: 嗯，
1: 唔好理佢，佢好癫嘅。咁样，嗱，我同你出去庆祝，净系我同你两个两兄弟。今晚我请你食 buffet 一齐庆祝下好冇？
0: 多谢阿哥。
1: 我以前咧都身受其害噶，好彩而家咧系成年人，有资格出声啊！我而家有自主权噶啦，有能力咧就系睇住细佬，唔好俾人啊吓，即系虾同埋放虎影响到啊嘛！唉，对住呢一个咧不断咁样放虎啊放毒嘅阿妈，长大咗啊，真系会有创伤后遗症噶。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落大雨想浸街啊！
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个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2: 地强，恶

0: 榜之前呢就係、是、好天咗一陣嘅，我以為 OK 啦咁樣，點知我做完環球榜又再落過，仲要係星期六晚成晚都落。
1: 係呀係呀，
2: 因為隔離附近有打風啦，其實係連續兩個星期其實都受住個風嘅影響。
0: 我感覺好似成個七月都落雨喎。
1: 係呀，直情呢好多聽眾都話呢，落到我呢個人都淹悶呀咁樣。
2: 落到間屋都噏呀。
0: 落到零漏水。
1: 陰公佢呢個真係最慘呀。
0: 係呀，咁今日呢其實聽眾都有好多個選擇喎，係呀。
1: 但係呢一首呢即係亦都係最多人想叫㗎，你回來吧。

0: 結束禮拜一兩小時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1: 係，明天同樣時間再見大家。
0: 我要去剪頭髮啦。
1: 你啱啱剪完個靚頭髮咋喎。
0: 我啱剪完咩？
1: 係啊，你好多人讚你個頭靚㗎。
2: 佢日日都係咁靚㗎嘛。
0: 係，咁要去補剪㗎嘛。
2: 補剪啊，呢個幾好啊呢個。
0: 明天再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华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一个30几岁男工人在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之后昏迷倒卧在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返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

0: 负责。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今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个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和私隐。梁坤华话，病人日后致电预约的时候，如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是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71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20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8.3；腾讯控股489.8，升14.6；盈富基金26.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6，升4.6；小米集团27.8，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3.4；智普934.5，跌53蚊；中芯国际62.2，跌1.05蚊；华虹宏力126.6，跌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694，澳元5.512，加元5.58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6。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800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94美元，卖出406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仲有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波城阿昌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佢准备好。

0: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祝福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走入校园，不单止是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与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与学最理想的模式。
4: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3: 香港電視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0: 嚟到8月3号又新一个礼拜嘅星期一啦，三成运开始啦。
1: Hello， 到天怡子豪话事嘅。
0: 啱啱呢个周末咧，经历咗一句好深刻嘅说话，就系凡系遇到啲咩事，我只要同自己讲，嗯，可以喺节目入边分享嘅，我心情就会愉快好多噶啦，
1: 就觉得值得嚟一齐，
0: 就觉得值得啦，系啦。不过今次嘅呢一个嘅代价啦，呢、這个故事嘅代价咧，个金额都比较大啲嘅。
1: 哇！
0: 一句去形容啦。咁當然有啲聽眾又覺得啊呢啲唔係錢啦，但對我嚟講嘩好貴啊呢一、這個。
1: 用錢買經歷喎、
0: 啊。用錢買經歷啊。係啊，我睇咗一套價值1,300元嘅蜘蛛俠啊。
2: 嘩
1: 1,300元嘅蜘蛛俠
0: 係啦。嗱、啊、其實呢。
2: 係幾個人先1,300元
0: 兩個人啦、啊。係啦、啊。
2: 好貴喎、
0: 啊，好貴係啊！但其實咧就同套戲嘅戲飛有少少關係，但係個金額其實唔在於即係我用唔係因為我用千三去買飛。
1: 食咗好多炮谷啊！
0: 係因為發生咩事？
1: 食咗好多隻熱狗啊！
2: 你嘔啊！
0: 我唔係嘔啊，係啊！我即係要賠錢㗎嘛，係嘛？俾少少背即係講少少背景先啦，咁樣咁咧，因為即係禮拜六就去睇戲啦。咁、因為戲院咧就實在太近屋企啦，咁而我哋睇咧睇夜晚嘅12:30。咁咧，因為我哋又食飽飯啦，即係我同另一半食飽飯啦。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唔需要買炮谷，唔需要買任何嘢，即係落街睇完場嘢就翻上樓㗎嘛。
1: 我屋企嗰個係點都需要㗎喎，
2: 買度聞下都好啊。
1: 無論之前食咗啲乜嘢，入戲院都需要㗎喎。
2: 好啊，好習慣，
0: 即係揾嘢咬下啦。冇咁晚瞓啦，可能係咁樣。咁所以咧，嗰一刻就同自己講：，咁其實我除咗帶部電話之外，我咩都唔使帶噶咯。所以我連鎖匙都唔記得帶
2: 啊。哦，咁唔關套戲事。
0: 咁唔關套戲事啊，係啦。
1: 咁連帶嘅。
0: 連帶。
1: 蝴蝶效應。
0: 蝴蝶效應。好啦，咁啦，跟住就係即係落咗樓啦。
1: 落街睇戲。
0: 落街睇戲啦。
1: 咁就咁攞銀包就走啦。
0: 冇啊，我就係帶咗電話就走啦。因為即係跟住佢又會覺得就話係咯，我哋咩都唔使帶，所以佢又帶電話，
1: yeah，
0: 我又帶電話，好嘢好正
1: 啊。
0: 係啦，咁然之後就落咗樓冇幾耐嘅時候，先發覺就係、是，咦？
1: 你有系咪问对方啊？
0: 唔系啊，我唔系问，我唔记得锁匙呢样嘢啊，完全，我就问，咦系戏飞咧？因为我系买实体戏飞嘅，咁我冇戏飞，我又点入戏院睇戏啊？
2: 但张飞系喺呢个袋度，
0: 张飞喺银包度啊！
2: 哦，即系银包
1: 就喺屋企，
0: 系啊，
1: 咁就觉得要翻转头啦。
0: 当一翻转头嘅时候就话，哎死啦，
2: 锁匙
1: 你有冇带锁匙啊？
0: 有冇带锁匙？大家都冇带锁匙。
1: 哇！点解唔系成日发生嘅咧？呢啲嘢我真系想知道。
0: 唔知道，
2: 我就系知道点解电子锁咁流行咯。
0: 系啦，好啦，跟住去到下一步，因为其实咧仲有。
1: 系啊，我而家屋企咧系冇电子锁噶嘛。
0: 未有系咪啊？
1: 系唔系嗰度门系唔会装电子锁嘅系？
0: 系啦。
1: 所以咧，我而家好大压力啊！每日出门口都好
0: 怕。又加上你成日都咁大懵。
1: 跟住系啊，然之后咧，我系一次过咧，有一日咧，我就醒起啊，要配锁匙咁样，我就将条锁匙咧配多咗4条啊！
0: 我今朝先做完呢个动作，系啦，我差啲要俾埋你哋啦。
1: 你本身有冇系啦？摆锁匙喺即系可能啲好朋友啊，或者屋企人旧屋啊咁样噶。
0: 我有擺過喺阿媽度嘅，但我我兩年前有一次就係用咗呢個 quota， 我唔記得擺翻啊。
2: 哦，
0: 係啦，跟住我
2: 錦囊用咗，
0: 我打俾我個好好嘅朋友。
1: 係錦囊明明可以 refill 噶嘛，你自己唔 refill 都係你自己嘅問題。
2: 係啊，
0: 我有打俾我好好嘅朋友，跟住因為當時咧，我個朋友就拒絕咗，話嚇傻噶，你點要擺我屋企啊咁樣。
1: 佢拒絕你啊！
0: 佢拒絕咗，係啦，係啦。咦，
1: 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喎，係喎。
0: 係啦，
1: 如果一個朋友佢話想擺條鎖匙喺我度，究竟我會唔會接受咧？
2: 我會接受。
1: 我多數都會接受。
0: 得我聽日配多兩條擺喺你度，
2: 好小心啊嘛。最緊要你唔好叫我攞過嚟俾你啫嘛。
0: 係啊，
1: 係啊，有咩事你過嚟攞啊嘛。
2: 你過嚟攞咯，係
1: 啊。
0: 好啦，咁當時咧，其實佢嚟睇係只係10分鐘嘅時間。
2: 係。
0: 咁即係面前有兩樣嘢要處理，第一個就係我之後點返屋企呀，第二個就係係囉要睇戲喎咁樣。咁我唔知道大家點揀啦，但係嗰刻呢我就同自己講，
1: 我點揀呢？
0: 係呀、
1: 啊、我就會呢揀乜都唔理、都唔自在啦，都唔爭在啦，應該
0: 係囉、
1: 就直接攞個電話就去戲院買個另外兩張飛睇咗先算囉。
0: 冇呀，full house
1: 想再買都冇呀、
0: 咁所以呢 唯一一個好處就是咧，我是用會員去買嗰張戲飛嘅，即係話就算我 print 實，雖然我係攞咗實體飛，但係我有買購票嘅記錄，咁所以就係職員去咗之後，係啦，佢就可以即刻畫一張飛俾我，即係抌個印，跟住我就可以睇到啦。
1: 其實應該你出示到你購票嘅證明，即係你係咪會員都好啦。我假設即係總之你有一個證明嘅話，佢應該其實都可以補張飛俾你嘅，我估。
0: 係咁每個戲院
1: 不過好少人買飛會自拍咁樣，或者咁啱咯。如果你影低嗰個戲飛，一陣間去睇蜘蛛俠啦，上載咗喺係啦 story 咁樣，可能你可以 show 俾佢睇
0: 咁
1: 咯。
0: 係咁，所以就解決咗呢個部分。咁但係因為咧冇帶鎖匙呢樣嘢喺我人生入面呢，其實連埋今次呢，其實應該只係發生過三次嘅啫，即係五次以內嘅。咁所以呢，我隔離嗰個見到我嗰個樣嗰個表情呢，由原本好期待睇戲，就變成滿腦子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就係點啊，我一陣點樣入屋啊，
1: 充滿住煩惱，
0: 係啦，
1: 憤怒，
0: 係啦，
1: 自責，
0: 冇錯，
1: 羞愧。
2: 轉睇呢一個寶貝計劃，咁啊開鎖，係啦，要睇翻嚟。
0: 咁嗰一刻咧，我就同佢講話，唔緊要嘅，去到而家呢一個 stage 我咧，所有嘢只要發生任何事，可以喺電台分享，我就覺得件事都係一件好嘅事。
2: 咁但係你
1: 有冇嬲佢噶？你有冇即係因為有啲人咧會自己唔係啊，話點解你又唔帶啊咁樣噶嘛？你嬲起上嚟有陣時咧，
0: 咩都賴咩
1: 啊！你其實都嬲自己嘅，不過你又賴埋隔離嗰個咁樣噶嘛？有啲人
2: 有
1: 啲人啲脾氣係咁噶喎，
2: 好多係咁樣添。
1: 係啊，因為你嬲開嘛。
2: 好多係咁樣添，咁但係即係你係選擇睇完戲先至去開鎖。
0: 係啊，選擇睇完
1: 戲我都會選擇睇完戲先。
0: 你係咪唔會啊？
2: 我唔會啊。
0: 你選擇唔睇套戲係咪啊？
1: 咁你道門都鎖咗。有乜所謂
2: 咧？我係會選擇第二日先至開鎖咯。
0: 第二日
1: 咩叫第二日先開
2: 鎖？你睇完戲之後係凌晨時分，你開鎖一定特別貴噶嘛。
1: 咁你去邊啊？嗰晚？
2: 哦，咁梗有地方去㗎。
1: 咁你
0: 有車嘛？
1: 你去住酒店咪又係要錢？
2: 傻豬嚟嘅！
1: 咁你啲嘢又喺曬屋企。
2: 佢呢啲夜行人嚟㗎嘛，總有地方去啊。
0: 即係去下 M K 又好啊，
2: 係咪先？
0: 去下飲杯酒又好啊。
1: 係咯。
0: 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即刻諗緊，哦，我睇完套戲若然就係，我都有諗之後嗰個問題嘅，即係譬如假設即係開鎖性呢啲咁樣嘅，
1: 去到幾點先算係唔係貴嘅時段？
2: 三千蚊咁樣，咁你點？
1: 咁但係你凌晨六點都係屬於貴嘅時段嘅，佢未開工啊，即係你要等到成九點十點喎，可能係講緊。
2: 佢可以翻嚟電台錄音，
0: 係啦，又或者係即係
1: 去飲茶啊，飲早茶，
0: 係
2: 好多嘢可以做㗎。
1: 哎呀，又冇世界盃睇啦，
0: 最衰，如果有就即係睇埋先，
2: 睇重温咯。
0: 咁所以嗰陣時其實我入邊就已經喺度諗緊，就睇完佢嘅時候已經係凌晨三點鐘嘅時候咧，即係我身邊都做一啲朋友係未瞓嘅，有啲係朝頭早先瞓噶嘛，就即係有咩事就可以去佢屋企打下等咁樣啦咁。咁即係當然即係睇完之後，咁然之後就真係 research 一啲二十四小時開鎖啦。咁然之後最尾就真係用咗呢一個服務，即係已經係極速去隔咗價。
1: 幾錢啊？即係
0: turnout 就1300蚊咯，即係開埋換埋咯。
2: 哦，咁又唔係好貴。
1: 換埋哦，因為佢要
0: 因為我嗰個鎖影到睇嘅時候咧，大門嗰個佢係要爆開佢嘅。
1: 哦，
0: 係啦，
2: 咁都抵喎，1300蚊。
1: 抵。
2: 喂，佢包埋個鎖喎，而家。
0: 喂，放生，你覺得咁抵嘅時候，不如你去學啊。咁
1: 我賺我錢啦，包鎖匙啫嘛。
0: 即係成日話我借你啲嘢，舐你啲服務啦。嗱，你學完我真係真金白銀俾。俾你賺啦！
1: O K 啊，如果佢學咗，我第一時間 call 佢啊，有咩事都。但你頭先咧，你話有啲朋友好夜先瞓啊嘛，咁你去嗰度打住等，跟住就喺度 research 定係做咩？
0: 唔係，即係一睇完戲嘅時候，其實就即刻去 research， 然之後去格價。
1: 咁關我啲好夜瞓嘅朋友咩事？
2: 唔係，呢個係其中一個選擇，
0: 即係其中一個選擇。
1: 哦，但係你另外咧，你呢一句咧，令我即係覺得啊，你之後咧擺鎖匙嘅策略啊，
0: 係
1: 你之後擺鎖匙喺人哋度啊，即係以防萬一再發生呢事，你就係應該咧擺一條咧，就係喺一啲咧即係夜貓。
0: 即
1: 係
0: 英國美國時間嗰啲，
1: 係啊，你就係凌晨三點睇完戲都可以上去攞鎖匙嘅，
0: 即係咩時區嘅人都擺條啦，
1: 係啊，然後揾一個係正常時區嘅，係啦，跟住屋企再擺多條，咁就應該穩陣啦。
2: 萬無一失。
0: 仲有一個就係佢永遠都唔會出街嘅咁樣，係啊，經常都喺屋企嘅咁樣，就揾到佢啦。
1: 佢可能唔開門俾你喎，
0: 係
2: 好殘忍啊！
0: 咁跟住真係人生第一次嘗試呢一個。
1: 有冇攞攞攣啊？睇戲嘅時候。
0: 唔係，我都係不斷用嗰個説話安慰自己咯。
1: 冇事嘅，冇事嘅。
2: 電台
1: 可以講。
0: 我腦入邊諗緊，我第一句 tag 拉要講啲咩？即係咁樣。
1: 咁都好騷擾啊！我覺得。
0: 都還好嘅，因為你嗰刻你要即刻平復自己心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門又翻，即係屋企又翻唔到，同埋你又嘥咗戲飛嗰個錢啊嘛。
2: 係。
0: 係啊。
1: 原來我哋個節目有咁嘅作用啊！
2: 冇噶，
1: 平定心情。
2: 系你就话开锁千几蚊啫，我啱啱星期日换架车嚿细电都换咗千几蚊啦。
1: 做咩？你想话俾佢知啫？我
0: 边
1: 个
0: 叫我惨？
1: 唔系，我都使咗钱啦。
2: 即系你喺嗰种
1: 钱嘅嘢系要使噶咁样。
2: 你喺嗰种临时临急嘅情况底下咧，
0: 你一定要俾咯。
1: 几多钱都要俾。
2: 开价开几多钱俾你，你都会俾噶啦。
1: 我想知系唔系咧？即系我假设唔系千三。
0: 嗯。
1: 2000咁樣你俾唔俾啊？
0: 嗱，嗰刻咧，若然去到即係過2000嘅時候咧，咁我就真係會睇啦。哦，凌晨開嘅價錢同朝頭早開嘅價錢，
2: 你朝頭早九點係幾多錢？
0: 我當佢係啦，你九點幾多錢？耍咗幾多錢？十係噶，我就會格價，就會格就哦，咁我翻屋企又好，或者揾個 friend 飲個早茶又好，咩都好咁樣咯，即係就會有呢個思考嘅個選項喺入邊。
1: 但春宵一刻值千金喎。
0: 唔係，係歸家一刻值千金啊！你吹唔春宵
2: 咧？因為個春宵聽日都有啊嘛。
0: 係啊，
2: 但係歸家呢一個 moment 就要啦，係
0: 咪先？咁跟住佢最尾就真係揾咗啦，影咗相睇，照知道其實哦，原來係要爆門啊，要剪鎖等等啊，所以報咗價咁 OK 冇問題啦。跟住就等阿師傅嚟啦。嗰一刻咧，我就同我隔離嗰個喺度討論就係話：咦，究竟個師傅係幾多歲咧？個背景係啲乜嘢咧？系啦，嗰陣時已經進入咗電台模㗎啦。
1: 做人訪我哋要開始。
0: 我真係㗎，真係其實喺佢短短開鎖嘅過程入面呢，其實同佢
1: 做問咗好多嘢。
0: 問咗好多嘢就係諗住喺電台度講㗎嘛。
1: 真係好想抵返個千三蚊。
0: 係呀，
1: 攞多啲料先
2: 咁。你知唔知頭先我哋喺度傾緊即係用啲咩題目嚟開題嘅時候，佢話我有一個。
1: 我有我有。俾我講。
2: 我要今日講咗佢 ,ok, 我要今日就要講㗎嘛。
0: 係呀。咁跟住真係嚟嘅師傅呢，其實就
1: 可唔可以講到兩日啊？
0: 可唔可以講到兩日？
1: 即係而家啲師傅呢一 part 可唔可以開兩日？
0: 都可以嘅，其實
1: 我想幫你將嗰個千三蚊盡量用得抵啲啊！
0: 咁你做兩日，即係做兩日師傅，咁就可以暗暗回翻嚟啦。
1: 你咁樣會唔會舒服啲啊？
0: 會舒服啲，
1: 內心咁樣。
0: 咁、哦、我講另一樣嘢啦，另一樣嘢即係配關於配鎖匙嘅就係、是。因為
2: 可以講三日喎，配鎖匙。
0: OK， 我而家揾只七分鐘嘅歌啊。
1: 配鎖匙我都有嘢講喎，我幫你。
0: 唔係配鎖匙係即係擺鎖匙啊，即係頭先即係 Tiffy 就話，我唔同時區嘅人都擺條後備匙喺度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同佢即係講笑咁講，啊係咪要好似咧啲外國啲美劇咁樣咧，喺門口度笑一條，即係喺個盤樽下邊擲住啊？
2: 真好咩？
0: 係啦，
1: 我覺得有人真係會咁噶。
2: 係啊，但危險喎。
1: 即係地氈底嗰啲，係啊係啊。
2: 好危險喎！
0: 跟住我哋就喺度研究緊，即係我哋換曬啲鎖嘅時候咧，咁第二朝就喺研究屋企邊一個角落係隱蔽啲，可以放條匙，普通人會見唔到嘅咁樣。
1: 即係你講門口外面嘅位置啊？係你咁講嘅話，
0: 係啦係啦。
2: 不如你買條紅頭繩掛喺個頸度啦，
0: 即係永遠都係袋住呢一個咁樣，沖涼都唔除唔濕嘅，
2: 真
0: 係。因為佢話咧，佢喺有啲親戚喺內地，咁其實嗰啲屋啲大嘅程度咧，就即係好似你啲美劇、英劇嗰啲咁樣嘅狀況。讲啦，佢就即系话，其实真系有几条锁匙放喺唔同嘅地方，佢真系好咁。
1: 但
0: 系
1: 好冇安全感啊，真系觉得。
2: 系啊，
1: 如果放喺屋外面，
2: 你有机会搵唔到咯。我见有个即系搞笑短片咧，佢
1: 自己搵唔
2: 搵？因为佢就话咧，即系将条锁匙摆咗屋企附近嗰啲即系花丛位。
1: 哇！
2: 跟住咧，佢系点样去隐藏佢咧？佢就系摆咗喺一个盒，嗰、那个盒咧应该系即系用嗰啲 3D printer print 出嚟嘅一个类似系石头咁样嘅盒。
1: 系。
2: 咁佢就擺入去啦，佢就擺喺度好安心咁啦。翻嚟嘅時候揾，唔係呢嚿石嘅，
1: 保護色
2: 唔係呢嚿石嘅咁樣，揾咗成日都揾唔翻嗰嚿石出嚟，係啊，即係搞笑噶啦。當然純粹係咁，但係呢個情況真係有可能會發生。
1: 即
2: 係
1: 呢個係擺遠啲，呢個唔係擺正喺屋企門口，擺遠啲。
0: 但係我覺得香港嘅屋企係好難去做到呢一件事嘅，
2: 係
0: 因為
2: 電子鎖，
1: 除非你真係好放心，就係我屋企我真係完全冇
0: 貴
1: 重物品，係啦，即係你入到嚟都冇嘢可以攞，
0: 係仲擺幾罐汽水喺度寫住話，若然你爆門嘅話，飲呢啲好啦，咁樣
2: 勢力啲好啊，
1: 即係係啊，睇下電視咁樣，即係電視都唔想搬走你嘅，即係除非你去到呢個地步，你就可以咁樣擺鎖匙咯。
0: 係啊，若然唔係，
1: 如果唔係你好冇安全感嘅，係真
0: 係。咁我又話即係會唔會喺嗰個閘頂位嗰啲啊咁樣？係啊，但係聽緊啊，你唔需要喺我屋企門口度報，我係冇擺到呢啲任何嘅裝置㗎。
1: 跟蹤你
0: 係啊，大家即係完全放一萬個心啊，而暫時嘅屋企係安全嘅。係啦，我家暫時佢唔知之後發生咩事。
1: 咁配咗鎖匙未啊？
0: 配咗咁
1: 配多幾多條啊？十條咁係嘛？
0: 唔係你咁講完之後想。擺兩條喺你度咁樣
1: ，OK 啊，擺車度咯，
0: 係啊，
1: 但唔包車過嚟嘅喎，
0: 係梗係唔包啦，
1: 係啊，
2: 咪通常車
1: 計翻錢，計翻車錢，
2: 舊車嗰啲380開始計咯，係啊，
0: 即係點咧？你俾個 package 咗不如，
2: 咪啊，我咪
1: 嗱，你一係揀佢開鎖，
2: 係啊，
1: 一係就我車過嚟俾你，
2: 係啊，我車過嚟俾你咪380咯，
1: 係啊，
2: 係啊，即係
1: 其實都抵喎，
0: 計唔計隧道費啊？
2: 咩啊？你隧道費豪俾你啦，
1: 擔唔擔？好緊張，
0: 我點知啊？
1: 擔隧道費，
2: 我會計來回咩？
1: 要計來回咯，
0: 要計來回啊！
2: 要計來回，
0: 好似的士大哥咁啊，咪先問清楚好嘛？
1: 啊，你均真啲，均真啲
2: 啊！有冇停車場先？停車場都要計錢噶呢啲。
0: 你俾我有一入嚟啫，你仲想邊個拍兩三個鐘頭喺附近遊下食下咁啊？諗住
1: 我一才嚟到，你唔係唔請我食宵夜啊
2: 嘛？
1: 係
2: 咪先？撫平你嘅心靈都要啦。
1: 如果半夜有人送鎖匙俾你，係
2: 啊。
1: 你請佢整返個糖水都要啦，
0: 我即刻整返牛蛋俾你啦，好唔好啊？打個邊爐好唔好？
1: 開支豆啊嘛，屋企
2: 會請你離開嘅啫。
0: 係啊，我慎重考慮啊，你哋兩個 package
1: 咁我請佢唔好再唔記得帶鎖匙啊，咁就唔使煩惱呢一扎嘢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际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计会坐直升机在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84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2,2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8.1；盈富基金26.5，升1毫；腾讯控股489.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2跌8.6，恒生中国企业89元升3.8，智普933.5跌54元，中芯国际62元跌1.25，华虹宏力127元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9.31美元，卖出4,0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同大家睇睇九龙区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花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过咗柯士甸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咁现时咧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二十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是广播道大王啊，
11: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
13: 我搵食啫，比如生路行啊。
11: 好，就比如生路你哋行，就喺广播度立足，就要过广播度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搭五成云，广播度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
12: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嚟到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啊，点样可以能够喺呢个周末嘅嗰一件事上面咧，即系觉得会抵翻咧，可以占据多啲出埋题系最好啦。
1: 锁咯佢，但系
0: 呢个有啲难度，系本身其实上个礼拜其实都已经系谂咗喺呢个范畴噶啦，
2: 系即系你有 research 过关于锁嘅，
0: 唔系同锁冇关，锁留翻点样开锁啊，成啊嗰个师傅嘅背景啊，
1: 锁真系出唔到，
2: 锁应该出到，
0: 我交俾你下个礼拜一出咯，
2: 做咩一定系我输咧？
0: 听众唔知道我讲边个噶，嗰个你系咪先？即系我现场指住你啫，
1: 我冇出声啊，我冇出声啊，
2: 你指住我啊嘛。
0: 但系听众唔知啊嘛，系今日想都系即系围绕住我自己即系喜爱出题个方向咧，即系人物上面啊或者运动有关噶啦。咁、今日就系同Spiderman 系有关系嘅。系啦，咁即系我自己头先都有问子豪就系、是，哦咁多个嘅即系超级英雄啊，即系你唔计中国神话嗰啲嘢，即系欧美嗰啲啦，即系其实佢最中意边一个嘅咧？咁样系啦，佢话佢从来都冇对 Spiderman 有一个深刻嘅感觉嘅。
1: 我都系啊，
2: 冇乜特别 feel 咯，
1: 冇乜 feel 系。
2: 系啊，
1: 不过可能又因为我唔系 Marvel 嘅
2: fans，
1: 系啊系啊。
2: 是，但你不是他的 fans 都好，你都会有一某一些你会觉得啊，我都会想去看下的，或者都会吸引到你觉得他表亮。
0: 但天然对 Superhero 没什么特别感觉。
1: 是啊是啊，唯一是可能矮盒我是有一点好感。
0: 因为他是大叔仔定是
1: 因为小粒我本人
0: 有共鸣感。
1: 是
2: 你自己讲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就会觉得啊，矮盒都可以是一
2: 佢
1: 一個 superhero 咁啊，
2: 我都得，
1: 好勵志啊嗰單嘢，
0: 咁要整。
1: 對於我本人嘅背景嚟講，係啊
2: ，OK，
0: 係，只要佢中意啲 detail 啲嘅嘢 ，gadget 啲嘅嘢有關嘅嘢，即係可能係即係
1: Iron Man
0: 咯，會做咩
1: ？Iron Man， 你又好少人唔中意 Iron Man 嘅。
2: 但係佢去到後面嗰啲衫，去到用嗰啲，我唔記得佢用咩
0: 納米技術啊？
2: 即係納米技術嗰啲，我哋已經覺得冇嘢。
0: 即係你知硬斑斑框框聲嗰啲。
2: 佢納米技術，佢已經係講緊好似一撇口水掠落去，變硬咗啦咁樣。係啊，
1: 好似
2: 咁樣喎，而家
1: 係。即係總之好似即係遞起隻手指，做乜都得咁樣係嘛？真係。
2: 但係佢之前嗰啲即係盔甲係可以講緊話啊，即係佢即係將嗰個遙控器射咗佢隻手。佢喐一喐，嗰個盔甲係飛過嚟咁樣啊嘛！而家納米技術係好似即係哦，突然之間一變就有咯咁啊！
1: 好似啲阿叔咁啊，舐一舐手指，
0: 就即刻變啦，
1: 舐一舐就得啦。
2: 係啊，唔得。
0: 係咪因為你做唔到啊？即係如果你喺自己嘅後巷，即係唔知個工作室度，即係揼啲鐵，你都可以做到嗰啲嘅。
2: 係啊，嗰件事係好似人可以做得到嘅感覺。係納米技術唔得。
1: 咁我都中意 Iron Man 嘅，但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我中意 Eric Kwok 咯。
2: Oh, nice, very
0: nice， 系啊，佢用微笑击败全世界可以啊。
2: 哇！
0: 但今日就围绕住即系最近上嘅呢个作品啦，因为私心嘅咁啊，其实由细到大真系睇佢嘅作品大嘅，因为细个大台咧系有佢嘅
2: 卡通片
0: 嘅，真系睇晒嘅。
2: 我都有睇过，
1: 冇印象。
2: 你應該
0: 你嗰陣時已經係落社區中心同啲人 battle 㗎啦。
2: 係啊，你嗰陣時已經喺度街度行緊㗎啦。
0: 係啊，你好前衞㗎嘛。
2: 你會睇電視啊？
1: 我鍾意人與人之間嘅互動。
0: 係啊，咁細個我就好 nerd 咁樣就睇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即係有幾代嘅即係呢一個嘅 superhero 都喜歡嘅。咁你今日想講即係一啲背後一啲大家比較少人知嘅冷知識或者一啲創作嘅背景啦。我諗呢啲都係比較吸引大家嘅，因為可能近呢即係十幾年嘅一啲電影入面相關嘅內容，其實大家都可以就係或者你都會知啦。咁所以就講年代再久遠少少啦。
2: 好啊，
0: 咁第一題啦，即係當然要講一講咧。其中一位創作者 Stanley 啦，當時咧係點解會創作到 Spider-Man 嘅呢一個嘅角色出嚟嘅咧？咁、
2: okay.
0: 有四個原因嘅，呢四個原因咧都同係蜘蛛係冇關嘅嚇。A， 因為咧佢有一日喺屋企咧就見到啊有隻烏蠅咧喺牆上面爬，佢就諗緊啊可唔可以創咗個角色都係識咁樣爬牆嘅咧 ？B， 因為佢諗翻起自己細個即係一個好深刻嘅電影作品啊。泰山他見到那個人其實在一個樹林裡面這樣飛來飛去，若然搬在紐約的街頭又會怎樣呢？ C 很無聊啊，真的超級無聊，他老婆煮意粉吃，不知道為什麼有什麼意外，他見到其中一條意粉黐在一埲牆上，條意粉揈下揈下，
2: 這個創作得好，
0: 是啊。D 是很
1: 為什麼你的讚好像是
2: 乜嘢啊？我谂唔到，冇笑，创作
1: 已经唔俾佢讲落去。
0: D 佢就真係有一日喺紐約即係行街嘅時候，見到有人喺街度咧就表演行鋼線同埋打關刀嘅雜技，咁而受到啟發嘅。
2: 表鋼線 ，OK，
0: 係
1: 啊，嗯，呢個好普通喎、啊，呢、這個，
2: 嗯。
1: 意粉真系冇得谂，意粉真系冇得谂，
2: 意粉真系冇得谂。但我想知系佢即系透过呢一个嘅答案就令到佢谂到蜘蛛侠啊，定还是系佢谂咗某一啲嘢出嚟先，之后先至再慢慢演变成蜘蛛侠咧？
0: 其实都好快就即刻系 link 到去蜘蛛侠噶啦。
2: 哦，
1: 你当系谂到个角色咯，可能已经。
2: OK， 好。
0: 好，嚟啦，点啊？
2: 我先啦，
0: 你先
2: 系啦，我揀泰山啦，
0: 泰山，
1: 我都系揀泰山。
0: O、okay, K， 好，
1: 因为我觉得有嗰个场景嘅转换啊，即系由喺个jungle 入边变成喺 New York City 嘅话，我觉得可能系有呢一个咁样场景嘅转换，佢先觉得好玩啊。
0: 嗯，好，咁啊，听听答案啦，泰山啱唔啱咧？
2: O K，
0: O K， 即刻转二分系咪？
1: 我揀 A 啦咁。
2: 嗯，我都揀 A，
0: 你都揀 A，
1: 唔揀二分，
0: 都系唔揀二分都唔揀打翻。
1: 会唔会真系二分啊？
2: 应该唔。
1: 我哋揀 A 啊，两个都系
2: A。
0: 啊，
1: 咁都算系比较直线啲嘅思考啊，呢、這个
0: 系。系啦系啦，咁我只能够谂一啲即系夸张啲嘅答案，例如二分咁样。我都覺得自己諗得好嘅，
1: 佢開心喎，
0: 開心
1: 喎，開心喎，關於呢個答案，
2: 呢個創作嚟噶嘛，呢個係呢個。
0: 咁嗰陣時咧，其實Stanley 就一日即係見到只烏蠅喺牆上面爬啦，即係我諗緊有冇一創作到類似嘅一個嘅 super evil 都喺牆上面爬行嘅。咁佢哋曾經有考慮過咧係烏蠅人或者啲蚊人嘅。蚊子人，因為其實呢啲嘅蚊子人係啊，因為呢啲都係喺可以喺牆上面就可以固定，然之後就喺牆上面爬行啊嘛，
2: 好乞人憎啊蚊子人。
0: 但係最後都係覺得呢啲名啊
2: 係唔
0: 好睇唔好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哦 ，Spider-Man 咪可以喺牆上面爬嘅。其實咧真正嘅原因咧，唔係因為其實佢隻手有啲咩倒勾，其實因為佢隻手入邊可以釋放一啲嘅黏液，可以令到佢可以貼住牆行。系啦，咁
2: 即系个原先嘅 setting 系咁样，
0: 系原先嘅 setting 系咁样嘅。
2: 哦，原来系咁，
0: 冇错。好啦，咁大家都补答有 0.5 分啦。
2: 好嘢。
0: 嚟到第二题啦，咁其实咧，即系你话喺呢个漫画或者即系超级英雄创作世界入边咧，咁就系DC 嗰边系先过 Marvel 噶嘛。
2: 嗯。
0: 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尤其是你 Superman、Batman 呢啲都系影响后世好深远啦。咁其实 Spider-Man 咧入边都有一个嘅创作嘅设定咧。其實是受到 Superman 影響的，即是受到超人所影響的。咁究竟是哪一個呢？ A， 超人呢咪就是用戴眼鏡和不戴眼鏡去區分的。即是他戴眼鏡就是普通人啦，他不戴眼鏡就是超人啦，啲人是完全認不到他的，是咪？咁 Stanley 就會覺得喂呢、這個其實不是好合理的。咁所以呢 ,Spider-Man 呢是要戴頭套，不是只是面具囉。
2: 嗯。
0: B， 超人就穿底褲在外面啦。佢都覺得呢個嘅即係 setting 其實都唔係幾符合呢、這、一個即係年青人 Spider-Man 嘅一個嘅設定嘅。咁、所以其實Spider-Man 咧嗰個嘅貼身嘅衣服咧係冇底褲外露喺出面嘅。
2: 嗯，
0: 因為 Batman 都有噶嘛。好 C 啦，因為 Spider-Man 同埋 Superman 咧都係 S 字頭嘅 man 嘅尾啦。
2: 哦，
0: 咁咧即係為咗怕啲讀者睇得好快咧，就會驚 Spider-Man 同 Superman 係好似啊。咁、所以咧，其實 Spider-Man 嘅正寫咧係 S P I D E R， 中間加個 hyphen 嘅，跟住大家 M A N 咁樣，就為咗咁樣去做區分。同埋 D， 超人咧其實係佢個平凡人，Clark Kent 咧其實就係做報社噶嘛。咁如果致敬呢一個 setting 咧，咁所以其實咧 Spider-Man 畢業之後咧，其實佢係有做攝影記者嘅。咁就影翻自己打壞人啲相。
2: 而家係有四個，有一
0: 個係
2: 錯嘅，
0: 一個係啱嘅啫，
2: 一個係啱。
0: 嗯，創作啊，
2: 嗯，
1: 底褲外露呢單嘢
2: 就好真喎、啊，四個都
0: 梗係啦，係二粉嘅下限嚟㗎啦。
2: 創作得好，創作得好，
0: 其實二粉係今日創作嘅下限嚟啊。
1: D 就有致敬嘅
2: 意味啦，
1: 意味咁樣啦。C 就係為咗區分，即、就、係、是、好似望落去。加咗一環就會比 Superman
0: 係啦，有唔同咯，
1: 容易睇即係啦，即係呢兩個字咁樣。試下寫埋 Superman 出嚟，嗯，
2: 都真係似嘅。如果你話
1: Spider-Man， 因為佢其實爭 兩個字母咋嘛。
0: 嗯，係啦， S U P
1: 仲要爭嗰兩個字母入面，其實個 P 字都同時存在前後。
0: 係啦，
2: 好，咁啊，
0: 之後揀啲嘢
2: 先係咪？係，咁我揀一個係啱啊。
0: 係啦，
2: 哦，好難。
1: 點樣受 Superman 影響嘅？
2: 上一題就係 A
0: 嗱，呢個呢個
1: 你開始諗埋呢啲，
2: 開始用偏方啦，
1: 諗埋呢啲，
2: 開始用偏方啦。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就決定揀呢一個嘅
0: 多啊，揀啲哦，報社
1: 即係致敬系列。我揀 boy 啊，底褲外露啊，我揀。
0: OK， 好，好，咁啊，聽一聽有冇人啱啦。
2: 嗯，揀得好。
1: 咁我揀 C 啊，
0: 系，
1: 即系加个 hyphen 喺 Spiderman 中间咁啊。
2: 嗯，
0: 你都选择揀呢个定系
2: 我
0: 拣
2: A 啊？
0: 挑战，
2: 但系冇话挑唔挑战嘅，系咯。
0: OK， 好，咁啊，一定有人啱啦。
2: 我想听到呢个啱嘅声效，
1: 想听一次先。
0: Spiderman 点解要戴头套呢？其实同眼镜系冇关系嘅，系啦，所以正确嘅答案咧就系骨划啊。
2: 哦，
0: 所以其实而家若然咧你用电话去输入咧，你冇输入骨划咧，佢会自动 auto call 咧系有骨划喺度噶。
1: 因为本身嘅设定系有嘅。
0: 系啦，因为呢个先系一个正社咯。系啦，咁大家就可以即系用电话打嘢嘅时候可以试下啦。咁，咁其实即系点解系会有呢个头套呢样嘢凹晒，完全唔见到佢入边系咩样咧？其实因为本身即系 Stanley 设计呢个角色嘅时候咧，嗰阵时嘅 Superhero 大多数咧都系成年人啦，大只灰唔嘅，恐怖有力嘅。咁但係佢所創作嘅想係一個即係青少年，一個係瘦弱內向嘅一個青少年。咁若然佢即係好容易俾人睇到佢個樣係咩膚色係咩成嘅時候呢，好容易將呢一個外表同內在嘅兩個身份啊，好容易會即係會容易重疊咗咁樣。所以做一個好明顯嘅區分就係、是、即係做 Superhero 嘅時候，大家完全普通人以為覺得就係、是、佢係咪一個成年人啊，係咪一個好成熟嘅人啊，
1: 有個幻想空間，
0: 有幻想空間係啦，但係真實嘅身份可能係咩性別，甚至乎係咩種族嘅人都係可以囉。咁所以開頭佢搵人去設計嗰個嘅外表角色嘅時候呢，有一個嘅創作者就將佢整到好大隻咁樣，佢話佢 ban 咗呢個嘅 idea 嘅。後咪就搵Steve Ditko 呢重新設計，先會見我哋今日見到呢個紅藍色緊身衣嘅造型，同埋本身係nerdy 啲瘦弱啲嘅青少年嘅一個造型囉。咁但係其實呢，即係 Stanley 向佢自己嘅老闆去Martin Goodman 去提供呢個提案嘅時候呢，係俾老細呢大大力 ban 嘅。首先就係人好憎蜘蛛，二就係青少年係唔能夠做到主角嘅，佢哋最多只能夠做助手，就好似蝙蝠嘅羅賓嗰、個羅賓咁樣啦、
1: 哦、
0: 你永遠都係呢種嘅背景係孭唔到大旗嘅。係啦，咁但係因為 Stanley 佢自己就好鍾意，佢條 team 就好鍾意 Spider-Man 呢個角色，咁佢點樣去塞落嗰陣時 Marvel 嘅漫畫度呢？咁有四個選擇，一個係真嘅嚇。A 佢咧同佢條添畫完之後咧印出嚟喺樓下免費派俾大家，即係派 Spider-Man 嘅漫畫俾大家睇。B 佢玩口技，佢同我老細講就話：哦，我行即係同人傾下偈嘅時候咧 ，DC 嗰方面咧對於呢個 idea 好有興趣喎。咁樣 C 佢喺其中一话嘅 Iron Man 嗰度咧，就加咗一个对白，就系、是、我揾到一个变种人，佢叫 Spider-Man， 佢就加咗呢句啫，就系、是、Iron Man 嗰一个漫画入边。D 佢咧喺一个即将停刊嘅 Marvel 嘅杂志入边，就将嗰一期入边嘅内容就换咗 Spider-Man 摄到去做其中一个部分。咁點解老細岌頭呢就會覺得就係呢個出多幾期停刊㗎啦，哎你鍾意擺咩就擺咩啦，唔理你啦，哎你咁煩咁樣。
2: 而家係一個係。
0: 一個係啱嘅啫，係啦。因為呢個舉動，所以先會即係做咗呢個舉動之後就出咗嚟就好受歡迎啦，就變成大家而家即係街知巷聞嘅一個嘅漫畫角色啦。
2: 嗯 ,OK。我揀多。
0: 你揀多。
1: 我覺得係 C。
2: 嗯，即加咗一句，
1: 系，即可能加咗一句咧，嗰啲读者会吓咩嚟噶咩嚟噶 Spiderman 咁样，
2: 系，
1: 同埋 Iron Man 应该系算系一个受欢迎嘅角色咯，即呢个就系一个最好嘅宣传咯，我觉得
0: 系。你会拣 D 嘅，有冇特别嘅考量原因咧？ 就因為上一題係
1: 因為如果佢係老細，佢都係咁樣。
0: 定、係上一題是 C， 第一題是 A， 所以你揀。
2: 其實唔係嘅，因為唔係，我覺得喺商業世界裏面，可能佢點樣都會有一啲即係垃圾時間。
0: 嗯。
2: 咁佢都要揾嘢攝噶嘛。咁佢會覺得就係我攝咗落去都無傷大雅噶咯，你咪攝咯。點知就真係俾佢爆紅咗，因為
0: 即係搏中咗。
2: 因為其實可能嗰刻嘅嗰個 setting 就係有啲嘢唔當道咧，你就唔會俾佢出街。
0: 嗯。
2: 咁但係如果有呢啲咁樣嘅垃圾時間，有啲垃圾空間，佢哋覺得都無傷大雅嘅，你去做完之後，無論得與失，佢都冇所謂嘅，咪俾你做咯。
0: OK，
2: 即係可能衰啲咁講就係、是。我唔係覺得 C 嗰個唔可能啊，有機會係佢去到最尾個審批就嚇、你點可以立亂加呢啲咁樣嘅
0: 一個對白落去
2: 啊咁，咁、可能佢哋都會有咁樣嘅考量咧。
0: OK，
2: 我純粹咁覺得啫。
0: 好啦，咁啊睇下有冇人選擇正確先。
2: 哇！
0: 印出嚟喺樓面批派呢樣嘢係冇可能㗎啦，
2: 好難啊！
0: 係尤其是嗰陣時，即係你印刷業嗰個成本都高，
2: 係
0: 啊，同埋你無端咁樣派，咁啲人接受咗你免費派嘅時候，就唔會真係買㗎咯噃。
2: 冇錯。
0: 咁你又放風話 DC 想買呢個故事，其實商業操作上其實都好難嘅。
2: 你估佢同嗰邊 friend 咩？係咪？佢可能佢根本自己都識。
1: 唔係應該可能同埋好多人用過呢招咯，可能。
2: 係啊。
0: 佢想買佢
1: 應該係冇咁易信咯，老細應該。
2: 佢有票俾佢出咯。
1: 係咯，咪過去咯。
0: 咁最咩系 C 定系 D 咧？咁样咁子豪嘅嗰个思考概念咧系啱嘅，
2: 系
0: 咁系几时发生嘅咧？就系、当时因为有个嘅旗下嘅杂志啦，系 Amazing Fantasy 啊，因为当时嘅销量唔好啦，咁啊即将停刊嘅，咁所以咧 Stan 呢个团队咧就偷偷地就将猪猪侠嘅故事咧就放喺嗰个最后一期，就作为一个主打嘅。咁老细亦都系因为唉、都要停刊嘅啦，就唔理啦。咁真係啦，世事就係咁啊！冇諗過呢嗰一期攝咗呢個故事嘅時候呢，一出嚟呢即刻賣到斷市啊！咁老細就即刻哎 sorry
2: 做到嘢喎、
0: 哎一早覺得呢個聲其實係有得做嘅，其實係真係得嘅，我試驗下你係咪真係想出呢一個呢個作品㗎嘛。咁啊下散1000字咁樣啦，咁最尾就真係出咗嚟，咁而就係因為呢一個嘅角色啊，即係後生仔做主角，原來有好多一啲青少年嘅煩惱與矛盾喺佢經歷呢一個超級英雄故事入面會發生嘅，咁真係可以做到好似大家，即係大家會覺得就係我身邊嗰個好似有機會係呢個 Spider-Man 嗰個感覺咁樣，咁所以就嗰一期之後就紅咗，然之後就成為一個長壽嘅故事啦。咁暫時咧就答案方面咧，咁啊之後就稍稍領先嘅新聞翻嚟之後繼續廣播道大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中午12点几接报，话一个30几岁男工人喺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喺棚架位置。消防到场将伤者救翻平台位置抢救，佢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昼2点19分证实死亡。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个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话，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和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

0: 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第一次。高士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丁的永旺、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士亦都会前往冰川丁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穆尊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屋企避难的人。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47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升1毫，阿里巴巴125蚊升8蚊，腾讯控股490.6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7毫7仙8升4仙8，小米集团27.9跌8毫8，恒生中国企业89蚊升3毫8，智普941蚊跌46.5，中芯国际62蚊跌1.25毫半，美团93.25升7毫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1，澳元5.502，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0.36美元，卖出4,0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原定喺稍后5:05由尖东开出嘅豪华航班已经系取消咗噶啦，乘客记得留意翻啊。另外喺洪隧係有緊急嘅路面維修，位置就係去九龍方向嘅管道之內，跟住出口嘅慢線係封閉緊，經過亦都要加倍小心啊！其他隧道情況啦，洪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景隆街。另外洪隧嘅九龍入口交通亦都正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兆輝台。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東街比較車多，龍尾喺拔街。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宏景台一段慢車。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系有工程进行，去洪隧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众芳街部分快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9: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7: Go go go！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5: 是广播到大王啊！
16: 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7: 哇，佢真系好用力
18: 啊！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繼續廣播道大王嘅時間啦，今日嘅題目係 Spiderman 啦，暫時之後咧就1:05啦，天兒就一分嘅，咁嚟到呢個第四題嘅部分啦，都係講呢一個嘅。即係唔知喺大家心目中咧，喜唔喜歡呢一個嘅即係 superhero 啦。咁啊，講呢個創作入邊一啲嘅小故事啦。咁樣咧，其實喺呢個嘅豬豬俠入邊咧，其實都有一個喺漫畫界嗰度啦，美國漫畫界嗰度嘅第一次咧，其實係即係創造咗出嚟嘅。
1: 哦，
0: 係
1: 佢，係佢，
0: 係啦。咁啊，以下四個嘅第一次嘅選擇啦，咁睇下你哋會唔會估得啱係邊個啦 ？A， 其實佢係第一個。即系个剧情啊，系牵涉到多元宇宙嘅 superhero 嘅。
1: 哇
0: ！B 系第一个黑人嘅 superhero， 即系大家而家认知嘅都系 Peter Parker 啦。咁其实喺漫画入边咧，除咗 Peter Parker 之外咧，其实有 Miles 嘅。咁呢个就系黑人蜘蛛侠啦。咁、近呢五六年都有一个嘅动画电影啦。咁其实就用 Miles 做主角嘅。
1: 哦，系，
0: 系啦。C 系第一次喺呢个漫画入边咧出现啲滥虐情节嘅。啲同埋第一个出现一个云朵状嘅思考框框嘅漫画情节，即系平时对话就可能系圆形咁样有个箭嘴咁样啦，咁但系即系佢系即系第一个喺漫画入边即系用呢个云朵框框去表达呢个角色内心嘅想法嘅一个创作方式。
1: 五十五十，
0: 好啊，只要拣五十五十，
1: 天而拣先啊嘛，
0: 天而拣先系冇错。
2: 我揀先啊，
1: 系啊，策略上我系用五十五十。
2: 咁我用
1: 四揀二，
2: 四揀二啊，
1: 系啊，
3: 四揀二。
2: 我系揀呢一个，C 同 D 嘅，
1: 咁劲。佢就俾 C 同 D 我啊！
2: 嗱，我佢圈咗我先揀啊！
1: 唔系
2: 我聽到个夸夸嗰个声，因为咁啱我一揀完啦，我聽到夸夸。
1: 傻猪嚟嘅，你都唔系呢啲咁嘅人，你唔系啲出猫嘅人嚟嘅，我唔会咁。
2: 呢个出唔到猫，我揀先噶嘛，因为
1: 所以我咪就话唔关事啊，我咪就话你劲咯。我揀云朵啊，
0: 云朵 ，OK 好啊，
1: 系啊，思考，思考。
0: 咁即系头先之后都即系。劇透咗啦，都係一定係啦，係咪啊？係
1: 啊，勁我真係勁。係
0: 啦，因為我就圈咗 C 同 D 俾子豪嘛。咁究竟係出現濫藥情節定係雲朵咧？第一個講笑啦，第一個出現多元宇宙嘅 superhero 咧，咁就係、是就唔係 Spiderman。Spiderman 入邊其實都會有嘅，因為佢有一個 multiverse 嘅一個嘅內容喺入邊噶嘛。咁第一個出現嘅咧係呢個英國隊長啊。
1: 哦，英國隊長。
0: 暫時影視即係電影方面咧，其實係冇乜點樣去。提及到呢一個嘅Captain Britain 嘅，係、啦，咁但係
1: OK
0: 漫畫入邊第一個出現多元宇宙嘅內容情節嘅就係、英國隊長，係啦，咁、好啦，第一個黑人嘅超級英雄咧，咁係黑豹，即、係大家熟知㗎啦，係啦，咁究竟係 C 同埋定係 D 咧？咁嗱，雲朵呢個思考框框咧係好勁嘅，勁到係佢之前已經有㗎啦，係、啦，所以
2: 即係我係咪我想象中嗰、那個即係有幾點，跟住就係有個有朵雲，跟住入邊寫字咁樣。
0: 係啦，咁呢個就其實就係、即係平時對話就可能係一個圓形啦，實線圓形咁樣。
2: 點解雲朵框框係咁勁咧？但係。即係有一個新嘅形狀，所以好勁㗎嘛。
0: 唔知道，因為其實當時其實本身嘅漫畫上面佢可能係四格嘅漫畫啦，大家最早認知嘅時候，可能其實係冇對白、冇內容嘅，即係純粹畫面上嘅啫、即係大家好似看圖作文咁樣嘅。跟住入面衍生個對話，會有呢個對話框框。咁然之後咧，喺一個1895年嘅時候咧，咁美國嘅漫畫家查理奧考特咧，咁就真係創作咗一個嘅作品《The Yellow Kid》啦，入面就係用呢兩種唔同嘅框框啦。呢、一個雲朵框框咧，就係、角色入面內心嘅想法嚟，諗緊嘢嘅。實體圓形嗰個咧，咁就係對話框框啦。
2: 所以啲人就覺得好新啦，即係佢多咗一個角度咁樣，好似。
0: 而咁樣創作完之後咧，大家就好似真係會有一個嘅共識，就係、哦，雲朵這個呢個咧。漫畫入面其他角色唔知佢諗咩㗎，只係得我哋睇緊嘅人知㗎咋。係
1: 啦，
0: 咁所以就有呢一個特別嘅
1: 內心獨白，
0: 內心獨白啦咁樣。Okay. 其實呢濫藥嗰個情節呢都其實都算好勁嘅，因為其實當時呢係有呢個漫畫審查法嘅。漫畫審查法其實呢就係、喺呢個漫畫作品入面，因為對青少年嘅影響好大嘛，所以有個漫畫審查法就係你一定要有某啲嘅情節唔俾出現嘅，即係譬如太過色情啊，或者係即係有總之有毒品都唔得嘅，係啦。咁點解蜘蛛俠會突破咗呢個界限呢？其實就因為當時咧美國健康與公共服務部咧就要求 Stanley 嗰個團隊 啊，其實你哋啲漫畫影響力咁勁咧，可唔可以宣揚到禁毒嘅信息啊？
2: 哇！
0: 咁你要宣揚禁毒，你都必須
1: 要
2: 有呢個情節發生，你先可以講呢件事啊嘛。
0: 係啦，咁但係呢個嘅內容其實過唔到審嘅，咁但係 Stanley 佢哋嘅團隊就完全唔理啦。我係要出就要出嘅啦，咁樣。
2: 嗯。
0: 咁一出完之後，好多青少人就接收到呢個正面信息啦，係咪先？企啊，唔得嘢。係。係啦，一見到佢哋就知道啦。
2: 聽我講。
0: 聽我講。
2: 聽蜘蛛俠講。
0: 冇錯，係
1: 不可一不可再。
0: 係。咁而喺劇入故事入邊，邊個濫藥咧？咁就係其實佢個好朋友啊，即係第二代嘅綠魔。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就
2: 咁，但係佢最後都係有叫做。改邪歸正㗎嘛，係咪？係
1: 啊，
0: 因為其實最尾佢嗰個朋友其實都因為哈利奧士本其實都因為即係濫藥，跟住然之後就去到後尾就又變壞人，成咁嘅所有嘢啦。
1: 走
0: 火入魔啦。咁後尾即係 Spider-Man 就有某啲嘅故事呢，就係佢個朋友死咗嘅。咁有某啲嘅故事呢，其實就係救咗佢，然之後變成佢個好幫手嘅。咁因為去到後期有好多唔同嘅 Spider-Man 嘅故事出現。
2: 但我估係咪即係可能其實有關嗰個審批都知道佢哋係有合作㗎。即係同嗰、那個部門係、哦、即係想宣揚，即係叫青少年唔好濫藥，可能嗰個審批又會有少少酌情嘅。
1: 冇啊，睇佢哋最尾個實際做法係點咯，壓力嘅各樣嘢咯。
0: 咁所以其實咁最尾就係、是出現咗呢個情節之後，咁即係大家即係好多青少年都知道啦
1: ，get
0: 到啦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漫畫嘅內容，其實再去不斷去突破嗰個嘅審查法嗰個底線嘅。好，咁啊嚟到呢題，
2: 所以答案係 C 啦，
0: 答案係 C 啦，係啦。好，咁啊嚟到呢題啦，喂，有四件咧，即係關於蜘蛛俠嘅事件咧，邊樣係真嘅咧？開到好闊啦，但係你聽落呢個四個選項就會好有共鳴噶啦。A 啊 ，Michael Jackson 曾經入股 Marvel 嘅原因就係想拍 Spider-Man。B，Spider-Man 咧曾經喺香港拍攝嘅，所以咧即係當時咧真係會有香港人見到 Spider-Man 係爬緊怡和大廈嘅。係啦。而 C 的選擇就是呢，那陣時拍即係 Spider-Man 在香港拍攝啦，就喺怡和大廈度攀爬啦，就因為有啲劇情呢就牽涉到即係香港一啲嘅壞分子，而啲壞分子係邊一個飾演嘅呢？就係、是、成龍嘅成家班。
2: 成家班嘅人飾演。
0: 係啦， D 當時呢日本特攝片呀，有一個好耐㗎啦，叫昆蟲戰隊呀，其中一個角色呢就係蜘蛛俠。即日本真係向 Marvel 嗰邊買咗你個名，買咗你個歐陸出嚟，但係放喺我哋日本度咧就叫昆蟲戰隊，係、
1: 哦、
0: 啦，蜘蛛俠就係其中一個啦。
2: 即係佢係昆蟲戰隊其中一個成員。
0: 冇錯啦，係
1: 四個有一
0: 個係啱嘅，
1: 一個係啱嘅。OK， 好，
0: 你個好係好似係。
1: 唔係嗱，其實真心嘅，我覺得 B 同 C 係捆綁嘅。
0: 哦、oh, okay.
1: 啊，
2: 即
1: 係
2: 你知，如果喺香港拍 Spider-Man 嘅，就應該都係成加班做壞分子。
1: 因為如果 C 係正確嘅，咁 B 都一定要係正確咯。因為佢真係喺即係怡和嗰度咩爬過啊成啊嘛，咁你頭先嗰個解釋係咁樣啊嘛。
0: 哦，
1: 佢咁樣捆綁就唔可能係啱咯。
2: 唔係啊，咁佢喺香港拍蜘蛛俠嘅部分片段，佢、可以唔揾成加班嘅人做壞分子嘅。
1: 系都
0: 系，
2: 佢揾其他舞師都得噶，
1: 系咁，
2: 或者其他特技演員都得噶。
0: 嗱、啊，我系你用四拣二拣晒啦，咁就可以好 firm 咁即系挑战。你用 combo hit 添啊，好系。
2: 我用
1: 我留个四拣二喺个尾段。
2: 50。
0: OK。
2: combo hit。
0: OK， 好啊。
2: 你 combo hit 边个？你先啊。
1: 我拣 A，
0: 你拣 A。哇 ，Michael Jackson 系。
2: 入股 Marvel 啊！你揀 MJ
1: 系啊，唔出奇啊。
2: 我揀 Boy 啊，喺香港拍过 Spider-Man。
0: 你觉得呢个系好？
2: 拍过香港，
0: 你啲声优系点啊？
2: 唔系，因
0: 为
2: 我成
1: MJ 嘛，
2: 唔系，我都会觉得好似外国啲电影都好似几中意嚟香港。
0: 嗯，
2: 有啲取少少景咁啊。
1: 好似曾几何时系有嘅，有个搞笑版嘅，唔系嘅，唔系搞笑版，即系咯，即系总之超级英雄系嚟香港拍嘅，但系就唔知系咪。
0: O、okay, K， 好，咁啊，听下有冇人啱啦。我俾咗咩俾天怡咧？
1: 俾咗咩？
0: B 同埋 D，
1: 哦，哇，
2: 我冇揀昆蟲。 重戰啦，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抌夠錢出嚟買 Spider-Man， 冇理由叫佢做其中一個昆蟲戰隊嘅成員咁，係啊，咪好做曬啊。
1: OK，
2: 係啊，
0: 好
1: 嘢
0: 喎。咁先講 Michael Jackson 呢件事啦。咁、其實當時咧，其實就漫威嗰邊咧，其實係有一度經歷財困嘅時間嘅。
1: 係，
0: 佢不斷賣角色嘅版權出去嘛。咁、但係其實咧，你就算賣，因為嗰陣時你個作品都唔紅，你賣出去都賣唔到啲咩錢，都幫唔到幫到公司。當時嘅 Michael Jackson 係即係有研究嘗試去收購呢間公司。
2: 哦，
0: 其實就係為咗
2: 買曬佢間公司直頭。
0: 就想演 Spider-Man 嘅，佢因為 Stanley 其實喺後尾嘅訪問都有講話，其實 Michael Johnson 佢講過佢好中意 Spider-Man， 佢好想演 Spider-Man 嘅，係、啦。而想演嘅其中一個可能性，我買間公司，咁我咪可以演咯。
2: 咁最後係冇噶啦，係咪？
0: 最後因為其實當中有好多一啲財務上面同埋法律上面嘅問題，咁、所以咧就幾經波折之後咧，咁其實就真係
2: 冇成事，
0: 冇成事啦，咁係啦。咁所以呢、這個選擇就係錯噶啦，咁樣。咁B 呢個係啱嘅，當時其實係幾時咧？其實係1979年嘅電影啊，咁由係Nicholas Harmon 所主演嘅最早期嘅真人版《蜘蛛俠：龍之挑戰》啊。就成天人咧就嚟咗香港實地拍攝呢一個蜘蛛俠嘅場面，大家上影片平台咧係可以揾到當時嘅片段嘅、真係真人爬呢、這、一個當時叫做中環康樂大廈啦，即係而家嘅怡和大廈啦。咁、然之後入面仲有啲香港仔避風塘大戰古惑仔啊，同埋呢個珍寶海鮮房大戰壞人啊！呢場面嘅
1: 呢個搞笑嘅呢個
2: 如果 Spider-Man 大戰古惑仔都正啊，
0: 係啊，
1: 而家係關公大戰外星人，
0: 係啊，咁而因為嗰陣時即係七十年代，你知啲拍攝技術即係冇而家啲特技咁勁噶啦，
1: 係
0: 點噴蜘蛛絲咧？
1: 係
0: 第一個鏡頭，蜘蛛俠做一個噴蜘蛛絲嘅動作。第二個鏡頭，嗰班壞人有個白色嘅網俾人冚住啊嘛。
1: Oh yeah！
0: 你冇辦法，你只能夠係呢啲囉，係啦，即係喺個，
1: 但嗰陣時應該可能已經覺得勁㗎啦。
0: 嘩，我見到爬怡和大廈嘅嗰個嘅鏡頭，好珍貴呀呢啲。
1: 嗰陣時應該勁呀。
0: 係。咁成家班呢個其實同最新嘅呢一集有關嘅，因為最新嘅呢一集呢有某啲嘅動作嘅場面呢，其實就成家班去設計，同埋有成家班人去訓練而家嘅主角 Tom Holland 去做一啲嘅特技動作、所以當時成龍其實有去探班嘅。
2: 喔。
0: 係啦。
2: 但我覺得以前其實你嚟過香港拍蜘蛛俠呢已經覺得、即係你諗下你係香港人，你其實都興奮嘅。係、就算劇情係點樣都好啦。
0: 係啊，即係你大戰浩南哥定係大戰邊個啦。
2: 你只係見到佢嚟爬都已經覺得嘩我咁樣㗎啦。你都同埋你都會想入場睇囉可能。
0: 啊、
2: 即係我意思到套戲上影嘅時候啊，你都會想睇咯，不論佢個劇情係點。
1: 而家可以用 AI 嚟到幫你 crossover 呢兩樣嘢咯，
0: 可以係啊。
1: 最近網上面咪好 hit Harry Potter 加古惑仔嘅，
0: 哦係，
2: 冇啦，
0: 冇啦，唔好搞呢啲係咪？
2: 唔好搞浩南啦，
0: 我仲話你話唔好搞Harry Potter 先。
2: 咁浩南係我哋香港㗎嘛
0: ，Post 嘛係咪先？
2: 香港特產嚟㗎，
0: 我啲基因識㗎嘛係咪先啊？好，頭先 Tini 就話：喂，你買咗蜘蛛俠嘅版權冇啦，擺喺昆蟲戰隊入邊㗎。
2: 我覺得咋，
0: 我想講嗰陣時1978年嘅時候咧，真係買咗呢個版權嘅。咁咧
2: 買咗蜘蛛俠版權，
0: 買咗蜘蛛俠版權嘅。咁但係咧，其實就講佢咧就唔係 Tony Parker 啦，咁亦都唔係因為俾呢個蜘蛛咬到而有呢個超能力嘅。佢成個係啲日本特攝片嘅製作嚟嘅，佢係咧有呢一個蜘蛛星人啊。去將呢啲蜘蛛嘅血清注入咗一個地球人身上面，令到佢有呢一個地球喺呢個地球人咧有呢個蜘蛛俠嘅能力啊！
1: 哦，
0: 係啦，咁就係一個特攝片嚟嘅。佢嗰個對白就係、是：我係嚟自地獄嘅使者，蜘蛛人咁樣嘅。
1: 哦，
0: 每次出場就
2: 即係佢改咗佢個背景，即係其實佢係買一個版權再拍咁樣嘅意思係嘛？
0: 係啦，咁而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其實都影響到之後一啲特攝片嘅製作咯。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日本嘅特色片同 Spider-Man 之間嘅關聯啦，咁、好啦，咁啊天爷就再下一城啦，再
1: 勁啊，
0: 多題啦，
1: 好犀利啊！
0: 嚟到最尾啲題啦，就想講一講Tom Holland 啦，即係而家呢一個
2: 呢一代嘅蜘蛛俠，
0: 係啦，以下有四件嘅關於佢即係演出呢一個嘅蜘蛛俠呢一個人物入邊嘅背後嘅小故事，咁有四樣嘢，有一個係啱嘅 A。佢 casting 嘅時候咧，佢係著咗自己整嗰一套嘅 Spider-Man 嘅服裝咧去 casting 嘅。B， 因為佢主演嘅嗰個電影咧，佢嗰個喺劇情入邊嘅年紀咧，佢係一個中學生嚟噶嘛， 咁但係嗰陣時其實 Tom Holland 已經係19歲畢咗業㗎啦。咁所以呢劇組係特別因為佢呢而安排佢去入一間精英學校度等佢再體驗多次學校嘅生活。係啦。C, 佢呢演戲又好正啦，但佢成日爆響口㗎。所以呢佢曾經係因為爆響口呢而收過呢電影公司嘅 warning 嘅。
2: 即係爆劇情啊。
0: 爆劇情即係出一張
2: 拍嘅嘢。
0: 係 ,official 嘅一封律師信去俾佢。
1: 咁都嘢
2: 收 warning 㗎啫好似人嚟返工㗎。係。
0: 即
1: 係佢收聲啊。
0: 收聲係啦。咁呢拍完兩集即係佢轉咗兩套豬豬俠嘅獨立電影之後呢咁其實因為當時呢兩間公司 Sony 同埋 Marvel 呢其實因為呢啲嘅分成嘅問題呢咁就陷入咗一個僵局嘅。咁其實係有機會就係絕響㗎啦即係唔因為分成嘅問題唔會再合作㗎啦兩間公司。佢係親自呢分別去敲兩間公司高層嘅門啦。敲唔係去 office 敲喎親自拜訪喎就話我求下你啦可唔可以傾得成呢個嘅合作。
2: 我好想拍啊。
0: 我好想呢個角色繼續留喺呢一個嘅 universe 入面啦。係啦。嗯。
1: 一個係真嘅。
0: 一個係真嘅。
2: 我諗爆響口可能係另有其人啦。
1: 嗯。OK, 係邊個
2: 唔知道即係我意思佢可以改個答案做、
0: 哦、
2: 可能戲入面有其他人爆響下
0: 虎頭人
1: 即刻知道曬啦
0: 係呀
2: 山雞係你
0: 哎呀炒皮呀、啊、你唔好再咁樣啦
2: 竟然呀你山雞
1: 哎
2: 安排入精學咁其實佢19歲都唔係離開校園好耐啫唔使係嘛
1: 超齡其實都可以回去的沒問題的
2: 即不用特地安排他的學校嘛我估、嗯、哇 casting 自己整套衫這個有點像他在我心目中他好像很 sweet 的嘛
1: 但是
2: 對女朋友
1: 這些成日成日風雲敗下風雲的人家可能會覺得你怪的其實你自己這樣整套衫去 casting 的
0: 即
1: 不做什麼事
2: 是不是
0: 這麼 Q 了這件也拿著把牛肉刀是不是
2: 我不是啊我自己磨了把牛肉刀是我真手磨為了更加頭有好難這個角色還有這個火機是我家傳之寶來的哎呀我撻起上來特別有感情啊在旺角的街頭的
1: 雖然不懂得依健但
0: 依
1: 健
0: 應該不是這樣的
2: D 是不是又太厲害呢親自即是他19歲半
0: 跑兩集之後即是都20多歲
2: 了20多歲了但有那個熱情我覺得有那個熱血
1: 可能儲錢
2: 我選 Dog 啊
1: 我選 C
2: 同埋都對佢星途應該有幫助
0: 你使唔使用咩50/50嗰啲人
1: 都唔使啦
0: ok
1: 係
0: 呀天兒係揀 Dog 嘅
2: 係呀
1: 天兒已經贏硬
0: 㗎 ok 好
1: 係呀我揀 C
0: 你揀 C ok 睇下有冇人啱先
1: 好亂講嘢係真嘅我知道
0: 係呀
1: 應該冇收 warning
0: 但係冇收 warning 佢做訪問嘅時候要安排你一個演員喺佢側邊即係佢唔可以單獨做訪問
1: 佢好得人驚成日劇透啊呢個人
0: 係呀
2: 咁冇職業道德嘅佢唔係簽曬約咁樣呢啲
1: 佢控制唔到
0: 佢控制唔到自己就純粹係
2: 同佢愛意一樣控制唔到
0: 所以呢佢收劇本嘅時候呢佢會收到假嘅劇本嘅係呀例如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譬如Avengers Iron Man 最尾咪犧牲咗自己嘅咁佢 Tom Holland 收到個劇本就係呢佢出席嘅唔係 Iron Man 嘅喪禮係出席 Iron Man 嘅婚禮囉咁所以佢都
2: 咁如果佢成日爆咗啲假嘢都幾好笑囉
0: 係啊，
1: 就係因為佢爆得太多真嘢呀
0: 冇錯
1: 俾啲假嘢佢咗
2: 但係我覺得佢作為一個咁而家咁頂即都叫做一線嘅演員呢佢呢樣嘢真係要學習下先得喎
0: 佢好咗好多㗎啦係啦即係佢太太同佢一齊做訪問
2: 嘅時候
0: 喺側邊都會望住佢囉
1: 即係冇亂講嘢
0: 冇亂講嘢
1: 又亂講嘢
0: 跟住 Benedict 佢哋喺側邊就會伸隻手佢喺劇透嘅時候即係
2: 揞
0: 住佢
2: 嘅口
1: 係啦 ok 咁冇辦法啦我唯有估 A 㗎
0: 你估 A 㗎係啦
2: 我都係估 A 囉我覺得好 Q 咗
0: ok
1: 佢係 Q 嘅
0: 冇咁咩
2: 但冇咁 Q
0: 好快咁講一講啦佢呢 casting 嘅時候點樣 cast 中呢係因為佢 cast 嘅嗰個劇情係講個蜘蛛俠呢要即係一個後空翻落地嘅佢就喺劇組面前即刻做一個後空翻因為佢本身有體操底嘅咁、
1: 啊、
0: 所以因為呢一個就可以令到佢成功 cast 中啦咁 B 呢個係啱㗎啦就真係安排去讀三日 即係上三日學啦。咁因為精英學校嚟㗎嘛，旁邊啲同學就問佢你點樣考入嚟呢度㗎。佢真係夠膽識同大家講呢，我拍 Spider-Man 啊，劇組安排。
2: 又講真話。
0: 又講真話。但旁邊啲人唔信佢囉咁樣。
1: 長期食誠實豆沙包
2: 嚟㗎。但佢講得太真就開始冇人會信佢啦，幾好㗎又。
0: 係啦。咁最尾就係呢，佢係即係打電話同迪迪尼嗰邊個高層講話，可唔可以即係留 Spider-Man 喺度啊？咁後屘就即係促使呢個合作咁樣咯。好，咁今日攝影嘅係天意啊。
1: 好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进行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佩戴安全带。他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海关早前在机场分别侦破2宗利用空运货物走私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的案件，一共检获42只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约21万。海关在上个月25和30号在机场海关验货场分别检查一件报称载有雕像和装饰摆设的入境货物，以及两件报称载有马克杯和啤酒杯的入境货物，发现这一批被塑胶包住并收埋在物里面的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官员其后采取监控递送行动，拉了2个邮包收件人，包括一个33岁和一个65岁的本地男子，被捕人士正是保释候查，案件仍然调查紧。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话，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昼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的社交平台又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同一个男子握手同交谈，另外2张就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基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剩下多少刑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 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99美元，卖出4,05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咧，近住兴田村曾经有路面维修，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红隧有紧急嘅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出口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大家咧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驾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朋友放埋呢个暑假咧，就会同佢星中嘅小朋友移民加拿大读书啦。佢本身係有加拿大籍嘅，但係佢老公就冇。經過一輪 research 之後呢，佢決定唔搵移民公司，自己幫老公申請填表。佢都早已經聽講過呢，這個過程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不過諗住可以一個人申請啫，同埋可以慳返最少10萬-8萬喎、點都試一試呢。這類移民申請最難之一呢，就是要證明你和另一半不是假結婚。他原本想著、我自己有結婚證書啊，個仔都10多歲大了，沒理由證明不到吧。但移民局又怎會這麼易信你才行的。在他提供了以上證明之後，移民局呢是要求他再提供至少70張他和先生結婚當日的照片，還有最近5年一起去旅行的地點、紀錄和他們一起拍的合照。最難的一件事呢，就是他還要寫低他和先生的相識、拍拖、結婚經過，然後找5個可以聯絡的人呢去證明。怎樣證明？就是如果移民局問他們的時候呢，他們都知道你們是怎樣認識、怎樣拍拖、怎樣結婚的。嘩，我不知道這樣呢是不是就代表到可以杜絕假結婚啦、我只是知道自己都有機會未必記得這些和另一半的細節，現在要你身邊的人都記得，是多麼高難度才行的。同埋呢個都考驗一路以嚟你 present 自己嘅感情經歷呢係有幾誠實嘅。究竟啊，你同外間所講嗰啲甜蜜蜜嘅相識發展經過有幾多成係真嘅呢？要知道特別係女人，愛情係一種體面嚟嘅。令人覺得你身邊嗰個男人對你好浪漫溫柔，係一種莫名嘅加冕。如是者，有人會不自覺咁樣加添咗一啲額外嘅情節，或者調整啦。別人眼中嘅幸福可以係假，但起碼多咗啲顏面。唔少夫妻人前人後咧，未必係完全對版嘅，感情可能冇咗，但係為咗仔女啦，為家庭、為面子、為事業，或者為單方面重新舊好。重修舊好的期望都好，夫妻氣氛呢有時是要保留的。甚至乎呢，我是聽過有夫妻已經分開了住的了，但為了不讓外人知道有說話聽，索性在同一層樓那裡租多個單位分開住，但有需要的時候呢就一起出入。你問他們還記不記得當初怎樣一起結婚，去過什麼旅行，可能兩個人都還記得的，不過這些回憶呢只是兩個人某一個歷史階段的證據。前塵往事證明到婚姻，但證明不到愛情。假夫妻其實還難證實過假結婚。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阿仔终于都升小学啦。升小学意味住佢开始越嚟越大个。大个到呢开始会对一啲事情有好多好多嘅期待。其实呢因为佢细个嘅关系啦，我哋冇乜点样同佢去过嗰啲主题乐园玩嘅。应承咗佢去到小学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同佢去㗎啦。可能呢係因为一直以嚟呢听得太多身边啲朋友讲，又或者係睇得太多唔同类型嘅卡通，令到佢呢对于去呢啲主题乐园呢其实係相当之期待嘅。而嗰个期待值可能酝酿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去到今年嘅暑假，即係即将要进入小一嘅佢，我哋就带佢去咗第一次。去嗰啲主题乐园咧，就冇乜特别嘢讲嘅，因为都系嚟嚟去去，不外乎排下队、买下嘢同埋食下嘢啦。总之喺一个咁热嘅环境底下，其实你都可以想象到，我哋作为父母系相当之辛苦。但系小朋友就唔系啦，佢哋嘅期待或者系满足，就系喺呢一日里面不停咁爆发。但我更加想讲嘅系之前。我个仔咧系由细到大都唔会自己走去执书包仔嘅，有好多个袋，经常去街，但系去亲街咧都一定系人哋帮佢执书包，而唔系自己去执书包。而去到呢一次嘅旅程咧，我哋就同佢讲，去之前系一定要做足准备噶，如果唔系啊，会唔够尽兴，玩得唔够开心噶仔。去之前嘅一个星期，我就已经见佢喺度揀緊书包仔，揀咗个书包仔啦，开始執唔同嘅嘢落去啦，例如自己想食嘅零食啊，或者係想带嘅边一个水樽啊，又想带边一件玩具入去啊等等。好啦，執完啦，其实好快就已经搞掂㗎啦嘛。第二日见佢呢又将嗰啲嘢倒返晒出嚟，又开始重重复复做返一模一样嘅动作。望住佢咁期待咁开心，其实我自己心底里面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嗰种感觉就系，其实我哋做大人嘅一早已经忘记咗呢一种咁特别、咁直接嘅期待。我哋好多时候，哦，去旅行啊，想去咪去咯。嗰种即兴，其实应该要有嗰种期待喺当中嘅。又或者系想食一啲嘢啊，哦，去食咯，冇咗啦。嗰种期待好似消失咗咁，反而我个仔咧，好似而家开始先至慢慢再去重新感受所谓对于一件事嘅期待。呢一种期待好特别，好似放烟花咁，爆一下可能就会消失噶啦。希望佢可以抱住呢一份期待，面对住人生嘅每一样嘢，都可以有呢一份咁特别嘅精彩喺当中。我都好希望可以翻翻到去呢一种嘅状态，所以开始谂下有冇啲乜嘢，其实好想做，一直都未有机会做。将呢一样嘢摆喺未来嘅日子，唔可以咁即时噶，因为即时期待就相对变少啦。就系因为时间慢慢嘅累积，呢一种嘅期待先至更加令人期待啊嘛。你心底里面有冇一样嘢会好似小朋友对于佢哋心目中梦想嘅期待一样，展现出嗰种心花怒放嘅状态呢？如果有嘅话，恭喜你；如果冇嘅话，唔紧要，好似我个仔咁样啦。谂下，揾下，你都一定可以好似佢咁揾得到。

0: Wagon 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1: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为工作的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一个轮回，直到你唔捞为止。而在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这个就是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在 office 的故事。
2: 是的，继续是我用这个作者的身份去讲一讲这个故事。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就是主力去创作这个西西弗斯的西西 office 的故事，亦都叫大家来投稿。诶，真是有听众呢，就真是有投稿都给我，就看看话，诶，有没有机会可以刺激到我的灵感啊，成为其中一个创作内容呢。咁喺度呢就想读一下这个听众的投稿啊。咁之前呢都有听开这个 Game of Eden 嘅咁样。佢想讲一讲佢嘅前上司，佢话佢前上司的工作能力应该唔错嘅，公司都应该几重用佢啦，同埋佢都几忙碌嘅。不过私底下咧就觉得佢嘅性格就比较特别啦，例如咧会要求啲下属咧尽量每一日咧都同咧佢其他 team 嘅同事咧就食硬当暖意啊，系啊，增强呢个 team 同 team 之间嘅关系啊，同埋咧同佢食饭咧，若然咧嗰位嘅上司咧坐喺隔篱嘅话咧，就会睇人电话睇紧啲乜嘢啊。即系若然咧见到你咧有啲咩防偷窥嘅咧，就会有意无意就会话，诶、哎，睇下人哋电话，知道人哋睇紧啲乜嘢，咪当个话题可以同人倾下偈咁样咯。呢、這個呢就係佢上司其中一個呢，我上次提到過，欸，我想收集啲 cam 嘅同事嘅其中一個嘅例子。故事仍然都係收集當中啦，亦都有人問啦，而係會即係工作日常為主啊，愛情為主定係點樣嘅呢。咁上個禮拜都講過一個呢、這個一個編係處境劇嘅模式啦，咁所以就係呢一棟嘅office 呢一個嘅商廈啦，入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唔同嘅單位嘅，所以好多唔同嘅故事呢就會喺呢一棟大廈入面會去發生。咁自己亦都即係近排亦都不斷去咪書啦，就無論 The Office 又好啊，甚至乎即係內心非常之鍾意嘅處境劇啊，男親愛都好呢，最近亦都有翻部嚟睇。所以可以預告一下啦，咁其實就係圍繞住即係一個工作部門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大家喺 office 入面咧會遇到嘅一啲即係好醫嘅同事，或者好內斂、好做得嘢嘅，咁有啲係好度縮嘅，有啲就係、是、啊神婆嚟嘅，咁有啲咧就係即係頭先我所講一啲好僆嘅上司咧，咁仍然都係繼續喺唔同嘅朋友或者呢個聽眾身邊咧收集一啲唔同嘅例子，令到咧除咗可以變成劇嘅內容之外咧，亦都可以將我心目中嘅人物咧係可以好活生生呈現喺大家嘅耳朵。我側邊啊，咁令到大家聽呢個劇咧，都會係有啲嘅共鳴嘅。咁啊，製作同埋寫作嘅階段咧，都喺頭一批嘅集數入邊咧，都開始即係進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说，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说，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做什么工作，还有是不是需要戴安全带。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说，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

0: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嘅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嘅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呢一类举措嘅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唔好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7，加元5.58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7美元，卖出4,05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先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观塘红桃道去油塘跟住康源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过了考明街。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工程，直至傍晚7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3，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 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楼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利呢？
8: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喜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1: 在 AI 浪潮底下，
10: 在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今晚九点半，
10: 港台电视31。
12: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今年34岁的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他都是金牛座的，今次这首新歌有花啲嘅味道在入边。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 ，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

0: 月3号星期一啦。
1: 咁就八月啦。
0: 哟哟、哦、今日星期一啦，新嘅开始。咁我哋今日嘅环节有音乐桑拿啦。
2: 精神啊话俾你听。
0: 係奔神奔地 blues 啦。係咁就今日我哋音乐桑拿会讲嘅一位朋友啊介绍就其实就唔开心嘅，因为上一个星期应该係咁佢就不幸就过咗身啦。咁又去法国嘅电子音乐人叫 Kavinsky 啦。咁佢有一首出名嘅个 Night Call， 咁可能喺电影当中大家有机会听过㗎啦。係啦，咁啱啱大家都会喺个环节度会再听返佢嘅音乐啦，咁亦都会讲返佢嘅故事俾大家认识下佢啦。
2: 咁啊一阵留意住我哋六点钟嘅音乐桑拿啦。咁啊另外今日呢有一样嘢想同大家分享。
0: 来啊，
2: 我发现一年365日呢每一日都有佢嘅一个节日㗎。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
0: 每一年365日都有佢嘅节系咩？
2: 即系下面每年即系365日入边，每一日都有一个节日噶。
0: 哦，系啊，
2: 系啊。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啊？
0: 今日系8月3号，唔知。
1: 8月3号
2: 系大额头日。
1: 咩话？
0: 大额头日
2: ，Big Forehead Day。
0: 哦、
2: 每年嘅8月3号咧，系鼓励大家抛开对于高额同埋呢个宽阔嘅发际线嘅容貌焦虑，希望大家可以大方咁露出自己嘅额头，拥抱自己独特嘅外貌同埋自信。
1: 唔怪得知你今日露出咗你嘅额头。
2: 等我即刻露一露我额头俾大家睇先。
0: 但你选咗，
2: 有冇见到啊？
0: 我见到啊，
2: 见到选咗。
0: 你系咪炒车啊？
2: 因为咧
0: 撞亲。
2: 真係咁啱得咁巧啊！一講就即係咁啱就係8月3号，因為事關呢我去咗電髮，跟住啲藥水呢應該即係唔小心滴咗落去個額頭嗰個位。咁呢呢個真係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即係大家去整頭嘅時候呢係有好多嘢係要自己要小心啲嘅，即係有啲嘢唔好夾硬死人難忍，覺得無事就算數咁樣。咁我講下我古仔啦，到底個額頭發生咩事啦嚇。而家好似阿炭治郎咁啊，有個額頭。
0: 哦，係啊，似有一笪咁樣。
2: 係
0: 啊，
2: 笪咁樣嚇，
0: 勁喎。
2: 咁跟住然後咧，覺醒嘅人突然。話説早幾日就去電髮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就不嬲都間唔中隔幾個月就會做一次噶啦咁。咁但係今次因為個電髮咧嗰個嘅圈度唔同咗啊，比平时咁，所以嗰、那个即系要落嘅一啲药水嘅剂量就同过往唔同啦。咁我不嬲都知嘅，即系电发嘅时候咧，落嗰啲药水咧，可能会有少少凉感，甚至乎可能有啲少少灼热嘅感觉，咁系正常嘅，只要唔系太夸张的话咁样。咁所以就不嬲都習慣咗电发㗎啦。咁我喺度电发嘅时候呢通常都会打机呀，合下眼瞓呀，做下呢做下路呀。
0: 搞啲耐㗎通常。
2: 个零、哦、我好快㗎啫，好快㗎啫，个零两个钟内搞得掂㗎啦。我唔係太难搞嗰种嚟㗎。咁呢今次因為咧，即係內個人內冇換過個造型啊，咁啊想換下造型啦，就
0: 光頭啊，簡單啲。
2: 係啦，其實真係諗錯咗，真係諗錯咗，真係你食翻個大額頭日就應該即係成
0: 光頭日，不如 search 下嗰啲幾月幾號？我覺得肯定係有啊，就係咁喎。你繼續我揾下先。
2: 咁啊，跟住然後我就就照去整嗰個電髮嘅一啲嘅事情啦。咁跟住然後咧落完個藥水，其實嗰啲步驟同平時一模一樣咁樣做嘅啫。咁落完
0: 10月7号啊，世界光頭
2: 真係有噶，真係有。
0: 即係關注脫髮問題，支持光頭族群。
2: 10月17日。
1: 我見到有幾個嘅，有一個係9月13号嘅光頭很美日啦，
0: 係啊，好多呢啲日子㗎。
1: 10月14号係光頭與自由日啦，同埋頭先講嘅10月7号世界光頭
0: 日，因為我諗
1: 相
0: 世界光頭，
2: 大家都好關注。
0: 嗱啱啦，你而家8月就電完頭髮，2个月之後
2: 就可以
0: 就10月7号就世界光頭日就可以享用啦，
2: 試試佢咯。
0: 好啊，你繼續。
2: 有冇地中海日咁樣？
0: 我覺得應該會有㗎。
2: 咁然後我就整個頭嘅時候咧，咁啊落藥水啦，咁啊跟住然後咧開始咪有部機會擺喺個頭上邊咁樣轉咁樣噶嘛，係啊，咁跟住然後喺度轉嘅時候咧，開始覺得有啲熱喎咁樣，咁啊覺得可能都係
0: 正常
2: 嘅，即係可能都係比平時因為今次要攣啲咁熱多啲啲，咁可能都正常啦咁，咁啊跟住耐咗時間咧。 覺得喂唔對路，越嚟越熱喎，咁跟住然後即刻就叫個髮型師過嚟幫手望望，喂唔得，真係好似有啲熱喎，你不如幫我睇睇係咪即係個機近得滯定係點樣呢，咁於是乎咁佢呀見可能即係有啲調整啦，咁佢可能即係幫我校高返部機少少啊，咁跟住然後呢幫我喺啲因為我咪卷起曬㗎嘛個頭喺電髮嘅過程當中，咁佢就幫我喺中間再加返落返啲搽返啲水濕潤下佢，咁等佢冇咁一個灼熱感咁強咁樣啦。
1: 喺有灼熱感嘅呢個時候嘅時候已經過咗幾耐啦。
2: 我其實唔好耐嘅啫，五分鐘左右嘅啫，五分鐘左右嘅啫咁。咁跟住就處理完咯。咁因為我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個額頭係貼住一塊膠片嘅，就要防止嗰啲藥水流落去眼啊或者其他地方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一路黐住咧就覺得冇乜嘢嘅，因為你嗰啲膠片黐住你個額頭嘅時候會有少少感覺係黐住咁嘅感覺啊嘛。咁跟住然後好啦。咁個髮型師幫我調整完啦，咁跟住然後我就一路電完，冇啊，覺得好OK， 佢 keep 住埋嚟問啊，你而家仲有冇覺得好灼熱嘅感覺啊？有冇好辛苦唔舒服？你幾多個咁喎咁樣？咁跟住咁我調整完，我 OK 啊，而家冇嗰種好辛苦嘅感覺啦 ，OK 啦咁樣。咁跟住一路如是者就電到完咗為止啦。跟住然後一撕開嗰塊膠片嗰下咧，我就見到，做乜嘢？變咗炭治郎咁樣嘅咧，點解額頭無啦窿咗一笪嘅咧？咁樣咁就發現哦，原來係因為一路黐住嗰塊膠片冇懷疑，原來啲藥水應該滲咗喺塊膠片入邊，咁、就有少少灼傷一啲啲嘅表皮啦咁樣。咁跟住搽咗啲，即刻佢見到遇事者就即刻俾啲藥膏我搽一搽咁樣，咁就OK 啦咁。咁所以我就係即係要提醒大家，如果有時去整頭咧，你去到有一啲位咧，有時你會懷疑自己嘅，即係你會懷疑自己，我應唔應該出聲咧？係咪我太大驚小怪？是不是不啱呢，千祈不要这么想，总之你觉得不舒服你应该要出了声。
1: 即刻出
2: 声。即刻问了先的，那不要好像我这样，如果不是就会好像我这样。今天呢这个大额头日呢都不知道怎样露这个大额头出来。我现在 embrace 自己。
1: 你现在就
2: 是。我现在拥抱自己。
0: 那你要查了，即其实它是一种好像少少灼伤了的状态。
2: 是轻微啦，轻微啦。那
0: 现在查了药膏之后，那他说。
2: 不是，他即刻建议我你要去看医生啦。看医生。看完医生即是你再告诉我你那个情况是怎样啦。那其实我是未看的。应该听日找个时间看。因为我即回到家发现好像又比我想象中都不是说很严重的。即查了药膏似都舒服啲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又唔系太担心。
0: 唔系就系似炭治郎啊，因为咧而家我哋望住阿宾神，咁佢中间电完之后中间分界，咁所有两执音就冚咗落嚟啦。然后咧佢个额头咧就好似打完咗条界咁啦，佢而家就好似下游结咁样。
2: 哇，
0: 所以而家呢个嘅宾神究竟系咪真系宾神，定系个脑里边系第二个人咧？我真系
2: 分唔到。
0: 好似做咗手就开咗个脑之后换咗第二个人。
2: 可能我啱啱呢一个古仔全部都系唔系宾神讲出嚟，系第二个人讲出嚟。哇，
0: 可能你特登改一个。故事讲啊，
2: 有冇少少
1: 惊？仲系宾神，
2: 有冇少少惊？俾你发现咗添咁样，我有一嘢掀起话俾你听咁样。
0: 就好惊啊！你呢啲小即系呢啲小意外，同埋好彩你都
2: sense 到
0: 咯。因为我幻想啊，如果你即系恰着咗一份咁，流流落去
2: 就唔知噶啦，
0: 就危险噶啦。
2: 系啊，不过我谂如果真系恰着咗，真系你觉得好乸，我估应该。都會知醒嘅，咁但係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啦，即係有時可能你會好放鬆或者好放心啊，應該 OK 嘅咁樣，但係你一定要即係相信自己嘅感覺先啦，千祈唔好質疑。
0: 表達感覺，提出疑問，
2: 啱啊，
1: 表達你心裏所想。
0: 因為我去剪頭髮，我一基本上十次有六次七次，我都係會瞓著覺噶，係啊，即係我係會嗰種中住，我成日都唔知髮型師佢幫我剪頭髮係咪好猛啊？因為咧咁你會。中眼瞓啦，咁佢哋譬如攞緊嗰個，佢喺度刨緊個頭嘅時候，係啦，幫你。跟住如果你一中嘅話咧，其實好危險啊！一嘢就剃咗噶啦嘛，係啦。咁所以有陣時你會
2: 中間分界，
0: 我會 feel 到佢係唔知會竇住我個頭咧，知道我佢又唔想嘈醒我，好好啊，係係。佢又唔會嘈住我，有我瞓，但係佢又要執行佢要剪頭髮嗰樣
1: 任務，
2: 其實好大壓力嘅。
0: 你 feel 到好強行地咁樣咧，俾用身體俾緊指示我個身體啊！
2: 係係
1: 係
2: 啊，托住你個頭，
0: 托住你個頭啦，係啦。
2: 成件事幾浪漫。
0: 即係有時真係要耷低啲或者卧高啲，佢就真係會出聲叫一叫。醒我嘅咁样，如果唔系 太过严重嘅情况之下咧，佢都会有我瞓嘅。
2: 你系嗰种系任何情况底下都瞓得好冧嘅人嚟嘅，
0: 尤其好早去剪头发嘅时候咯，系啦。咁但系多数我都会尽量唔好进入呢个睡眠状态，咁同发型师都会一开头都会倾下偈，摇下起先嘅。咁但有时倾下倾下，我自己系试过讲讲下瞓着咗啊，
2: 都攰啦。
1: 呢几年大家都攰，
2: 好彩你冇做下节目讲讲下瞓着咗啫。
1: 因为呢个系佢醒嘅时候
0: 系啦，如果你话
2: 钟数问题，钟数问题，
0: 做凌晨轻谈嗰啲就危险啦，系啦，即系夜晚一个人嗰个危险啊嘛。
2: 系，你已经去到做唔到轻谈年纪啦，
0: 系我由以前开始已经做唔到啦。系啊，即系夜嗰啲又唔到。咁所以剪头发嘅时候，我都好惊嘅，有时会嘅，即系你又佢拎铰剪啊，
1: 系啊，其实都好危险啊。
0: 但系我哋呢啲男仔，我唔知女仔啦，因为男仔整头发嘅时间咧
2: 短啲啊嘛，
0: 比较短。女仔整起上嚟，我见真系几粒钟噶嘛，可以
2: 五六粒钟起跳。
1: 系好少喺香港整头发噶，我通常咧唔系通常啦，系我好少整头发啦。咁跟住我系最近有一次去咗旅行，跟住顺冇嘢做喎，去整个头发先咁样啦。跟住就去咗。
2: 几好呢个谂法，冇嘢做，整个头先。
0: 整个头先。
1: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咁我就尝试，即系又喺语言不通嘅地方啦。跟住我哋就系、是嗯、我都谂住死啦，会唔会整唔到又点啊又成啦？但系佢好快啊，两个钟就都未得闲瞓觉，我就已经洗完头、染埋头发。出咗嚟啦！
2: 咁、啊、快？你唔系搞好简单咋？即系你唔系整啲好复杂嘅嘢咋？
1: 洗剪吹染咯。
2: 哦，
1: 系啊。
0: 点解会拣去海外嘅时候先至整头嘅？喺香港反而唔整嘅？
1: 哦，因为咧喺香港咧，通常咧都冇呢个时间啦，即系咧有阵时早啊起唔到身啦，夜啊收晒铺啦，咁你去旅行冇嘢做，即系你冇行程。
2: 几好啊！去旅行系冇嘢做，
0: 即系等于有啲人去泰国旅行，顺便做埋 body check 咁啊？
2: 吓会嘅咩？
0: 好出名，
2: 唔系做 body massage 嘅啫，
0: 唔系啊，做 body check 啊，好出名噶
2: 吓
0: 泰国啊，
2: 冇听过，
0: 好多年噶啦，十年前已经有噶啦。
2: 真系噶，
0: 嗰边好出名，因为价钱上面亦都比较相宜啦，好多噶，又唔知道去整下啲牙啊。总之去旅行嘅时候，泰国系其中一个我听过最常去系会做埋呢一啲同身体相关嘅检查、treatment 啊。
1: 我真系第一次听，
0: 系啊，冇听你，
2: 即系等于啲人去韩国会顺便美下容咁样咯。
0: 系啦，
1: 差唔多。
0: 系啊，咁佢哋就话去泰国嗰啲做身体检查嗰样嘢系即系成个 package， 有啲团直情系咁样样噶，
1: 课
0: 啊好耐啊，听咗十年，
2: 好新奇喎。對我嚟講，我冇聽過，真係冇聽過。
0: 即係等於啲人翻大陸睇牙咁樣，即係每一個地方有啲地方佢係會有一啲咁樣樣，係啦。咁我知道係有嘅。我以前細個，我覺得呢件事好匪夷所思。去旅行對我嚟講就係旅遊，即係唔好話去身體檢查嚇，整頭我都覺得已經係有啲匪夷所思㗎。
2: 不過係㗎，我見好多女孩子係中意，因為佢哋唔使。好密集式咁樣去整頭嘛，即係有時候可能佢哋可能咧即係如果除非你要不停保釋啦，如果唔係可能你都係幾個月先搞一次咧，咁佢哋真係完全可以淨係去旅行先整嘅喎。
0: 我以前唔明白呢個道理，後屘我聽有啲女仔朋友講咧，我開始理解就係佢哋可能好崇尚某一種國家嘅 style， 譬如韓風好勁咁就中意韓國 style 嘅髮型啦，以前日本嘅好勁咪去嗰啲，咁有咩勁得過就係你去當地揾翻當地嘅髮型師幫你整咧？咁呢？呢個說法咧，我就 get 嘅。
2: 我成日就係覺得，我有諗過做呢件事，但係第一，我覺得我去旅行就好，覺得咁樣好嘥時間。第二，我真係驚，我真係溝通，即係好打個譬如，我淨係想同佢講，我要七三分界，我都唔識講啊。
0: 咁你咪
1: 7-3
0: 咁樣啊？
1: 而家可以翻譯
0: 嘅。7-3係嘛？有 7-3，OK，no
2: free
0: 啊
2: ，OK，free
0: 前七後三咁
2: 樣 ，expensive 啊 ，no free 啊，
0: 向前七後面三。
1: 咁我又自己一個去旅行啊嘛，咁自然冇咩做，咁咪求其揾啲嘢做，都唔係求其，都有 research 下邊間個分係高啲。
2: 唔怪之得你個頭一放翻落嚟咁長啦，我就係話俾你聽。我從來咧，我認識阿桑姐咁耐咧，我冇見過佢放頭髮落嚟噶。我一路以為其實佢放落嚟應該係好輕身嗰啲嚟噶，點知佢上個禮拜啦有一日因為做嘢佢要整頭啦喺公司咁樣，跟住我見到佢放個頭髮落嚟，哇，長髮公主咁樣喎。好長喎、啊，原來佢個頭咁樣。
1: 係啊，但係我自己都好少見我自己放頭髮落嚟個樣啊，所以你見到咁驚訝係唔出奇。
2: 你自己有時都驚訝係嘛，瞓醒
1: 咁長嘅。
0: 所以下次阿桑佢如果要放我去旅行，佢唔話我要去旅行，我話我要去整頭啊。
2: 咁我哋就明㗎啦。
0: 係啊，一個禮拜後翻嚟啊，整完頭之後。
2: 咁我就話，咁我幫你請定假咁樣。
0: 俾你去整頭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这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指控是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那个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四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话名古屋赛场风力偏少，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力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系一次刻骨铭心嘅教训，希望亚运唔再留有遗憾，取得比上届更好嘅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表示，四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约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气象部门说，印度东北部等山区未来四五日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有所减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红隧啦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嘅慢线系封闭咗，经过朋友要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啦，喺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写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说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贺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多青春我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洗碗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成女。

0: 苏盛，你无时无刻都瞓到觉，你有冇担心过啊？
1: 我中学读书嘅时候咧，我已经发现自己系咁啊，所以我改变唔到，我唯有当佢系我嘅一个特殊能力啦。

佢系 Carrie 萧明兰。第二首派台作品叫《末日遵税计划》，容易瞓着，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好好嘅能力嚟噶。一直以嚟啲人问啊，你会唔会有时候失眠啊？九成时间都真系冇，因为到夜晚啊，身边朋友成日都唉好多嘢谂啊，瞓唔到啊。

近期非常喜欢嘅一首作品，喜欢到我瞓觉发梦都见到佢，教佢将呢首歌攞嚟打碟，我仲好记得。Moon Temple 作品《月亮代表我》，通常入黑嘅时候瞓觉。最近令到我要同自己讲，真系夜啦要瞓啦，就系当太阳出嚟嘅时候，同自己讲再唔瞓，第日冇精神嘅啦。

啱啱听过呢一首派头作品，嚟自一位朋友啱啱完成咗佢嘅演唱会啦，一年几场都讲咗好多自己嘅心声，唱咗好多自己创作嘅作品，陈卓妍嘅《缠绵剂》。

0: 再见。
1: 唔知离别会唔会令你啰啰挛、瞓唔着、挂住一个人嘅原因？听日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随住年纪大，可能你会慢慢适应习惯咗呢种离别啊。

另外有苏眠王嘉怡三张几，去到三张几的你仲有冇嗰一份嘅热血呢？仲能唔能够可以好似呢一首歌咁啊？仲可以好热血咁样讲出嗰句，我嘅对手只有我自己，我唔可以输俾自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际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说，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士文说，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做什么工作，以及是否需要戴安全带。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以提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在天气方面，广

0: 括有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洪水啦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位置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至於在洪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就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去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管道出口。至於洪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退出，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角道去西環方向，近住軍器廠街的車龍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過咗康莊道橋底少少；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龍尾中港城；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住御港灣比較車多，龍尾去到富豪東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少少，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都是稍为行车缓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落大雨想浸街啊！
1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个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3: 我哋系公路烟花。
15: 在世间正风挡雨，
16: 有一种痛，你睇，巴车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巴车师斗。
17: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6: 已经冇得斗啊！
17: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13: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道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你都唔明嘅，
4: 嚟到今日嘅音乐桑拿，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围绕一位法国电子音乐人，佢嘅名字就叫做 Kavinsky 啦。
3: 系，
4: 咁佢就喺上个星期就喺家中离世嘅，咁就享年50岁。咁啊呢一位嘅法国电子音乐人咧，虽然佢成日都话自己系一个整音乐嘅人，不能被称为音乐人嘅，佢话佢都系用两只手指弹琴嘅，即系唔识玩乐器嗰啲人嚟嘅。
3: O K，
4: 系啦，佢
3: 好谦或者自谦，
4: 因为佢系好中意玩音乐咯，佢会形容系火分嘅。
3: 系，
4: 咁所以佢都喺访问度都有咁样讲过啦。咁但系佢就系一位都系好著名嘅法国电子音乐人嚟嘅，的确系。咁我记得其实咧识呢一位嘅朋友咧 ，Kavinsky 咧系其实4年前啊，差唔多嗰阵时候我哋有讲起嗰啲咩 synthwave 嗰啲咧，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然后就去 search 嘅时候就揾，我记得有一集 EDM Friday Mix 直情系做 synthwave 嘅嘢。咁、
3: okay.
4: 然后就俾佢一首叫做 Night Call 嘅歌咧，系吸引咗。而嗰阵时候我都未知道 Night Call 其实系好出名嘅。
3: OK，
4: 我净系觉得首歌好听嘅啫。
3: OK，
4: 系啦。咁但 Night Call 点解咁出名？就是、因为 Ryan Gosling 嗰套 Drive 嗰首嗰套戏啊。
3: 而令到佢一炮而紅，
4: 係啊！佢一個 opening credit 嘅時候，佢揸住架車夜晚晚喺一個好超現代感嘅夜晚城市當中嘅時候，出緊一啲 credit，
3: 好有嗰啲 night run 感覺啊！
4: 一陣間你聽到嗰首歌，你就會有機會認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去翻即係 Kavinsky 呢一位嘅音樂人身上面啦，其實佢犀利就頭先講過嗰首歌，令到佢呢一個嘅身份係爆紅咗啦，因為佢本名叫 Vincent 啦。就是他一個創造出來的角色來的，很有趣的就是來自法國的電子音樂人都很喜歡為自己創造角色，另一個就是達鵬啦，
3: 是啊，
4: 他們很喜歡為自己創造一些故事這樣，
3: 是啊，是啊，
4: 但是他一首的 Night Running sorry Night Call 講錯了，給你導
3: 給我 Night Run,
4: Run 是啊，是 Night Call 是啊，不好意思 Night Call 這一首歌。但是其實他在他的代表性是巴黎奧運的閉幕，他都有份演出的，他的音樂是很代表了我想近這一段時間一部分的法國電子音樂啦，你聽到嗰啲音樂都係好，
3: 其實都好 steam 咯，佢呢啲嘅用聲。
4: 係啊，一陣間你再聽佢作品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哦，係啲人講話我電子音樂當中個 French touch 啊，即係嗰個法國音樂人佢哋特有去處理電子音樂嘅方式咧，
3: 有種法國味喺度嚇。
4: 係啊，嗰種佢哋嘅 touch 係點樣？其實好難去定義嘅，但係你聽得多啲嘅時候，你覺得啊，佢有一種熟悉嘅感覺，你就會知道。我諗真係比較要去形容就係佢哋點樣用一啲嘅 filter 去 distort 嗰啲聲啦，嗰種嘅處理啦。一陣間大家真係再聽翻 Night Call 聽翻呢首歌，你可能就會諗翻起㗎啦。
3: OK，
4: 咁但係而家一路聽緊呢首作品咧，亦都係嚟自於 Kavinsky。咁呢首歌咧就叫Testarossa Auto Driver， Testarossa 就系一架法拉利嘅好出名嘅车啦。咁就系讲紧呢架车佢行驶嘅时候，哇，嗰个
3: 幻
4: 想系点样样啦，
3: 好有嗰个感觉啊。
4: 咁其实咧，Kavinsky 佢即系本名叫 Vincent 啊，佢最初系想做演员先，佢一路都系做紧演员。
3: OK。
4: 但是做到咁上下咧，佢覺得有啲悶啊，就想試啲新嘢。而當佢身邊以前識落嘅嗰啲高中嘅朋友咧，其實都係投身做音樂嘅，係啦。咁所以就令到佢覺得，咁不如我要揾嘢試，不如我試下去做音樂啦。所以佢係大概2005年先開始做音樂，20年前啦。咁即喺佢30歲嘅時候先開始。系啦，咁啊冇话迟嘅，30岁系啦，咁一个新嘅开始嚟，咁啊呢个时候有啲男士都系会去 反思自己三十年嘅人生，然後尋找新嘅 path 都唔係一個罕見嘅例子啦。咁喺佢身上，佢就嘗試去做音樂啦。咁佢有一次就係攞部電腦去整，呢部電腦就係嚟自於佢一個朋友送俾佢嘅，係啦。佢個朋友嗰、那個音樂人嘅 artist name 就係Mr 啦，跟住後面嗰個串法就 O-I-Z-O 啦。O-I-Z-O 係啦，都係一位好著名嘅音樂人嚟嘅。咁就係呢一位嘅朋友將一部舊嘅生果牌電腦送咗俾 Kavinsky， 因為其實本身個朋友諗住掉嗰部機㗎，佢話你唔好掉啊，你俾我啦。佢就攞咗部電腦翻去之後，就喺部舊嘅電腦度開始自己整音樂。咁、整下，整下咧，其實佢就整咗而家你聽緊呢一首嘅 background music 啦，即係 Testarossa Auto Drive。
5: 哦，所以呢個係比較佢算係早期啲嘅作品嚟嘅，
4: 非常早期。
5: OK，
4: 05年嗰陣時開始整㗎啦，係啊，咁然後佢整咗呢隻歌嘅時候呢，就俾另一個朋友聽，個朋友就話：嘩，呢啲又未聽過，好新喎、覺得呢種聲。於是乎就簽咗佢去自己嘅 label 啦，張 Kavinsky。咁就再問 Kavinsky， 喂，你呢首好好聽喎，你仲有冇其他歌啊？於是乎就出現咗 Kavinsky 第一張 EP 叫做Teddy Boy 啦。咁佢就即係開始整好多唔同嘅音樂喺當中，咁一隻 EP 嚟嘅啫咁。咁佢嘅風格就你聽到係一啲好80年代嗰種，你會幻想嗰種好復古未來啦，我哋成日講嗰種，因為佢自己最初做演員係因為佢好受電影影響，佢話佢自己鍾意啦，啟發到嘅戲超過10,000部啦，佢喺個佢睇好多戲啦，係後生嘅時候。
5: 咁佢應該好鍾意睇科幻片囉，即係如果聽到呢一類型嘅聲音
4: 冇錯，所以佢呢啲音樂你都幻想到可能某啲年代好似係會用呢啲音樂做嘅電影啊，
5: 嗰啲咩 Robot Cop 啊、
4: 鐵甲威龍啊嗰種啦咁樣。咁所以到佢去到要出自己音樂嘅時候，頭先講啦，用電腦砌咁樣砌咗一啲歌出嚟啦。但佢嘅監製就問佢啦，喺佢出歌嘅時候話：你有冇咩 concept 啊？你出歌咁啊？即係定係你諗住哦？你嘅 album cover 就影住你笑哈哈嘅樣子，然後就。然後就等大家嚟聽你啲歌，你係咪諗住咁樣咁？咁啊，Kavinsky 就話唔係，我有一個 concept，OK，、
5: okay.
4: 就係因為正正佢以前睇好多戲，所以佢創立咗 Kavinsky 呢一個嘅角色。咁佢呢個角色嘅設定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個男士，佢係喺一架就係法拉利嘅 Testarossa 上面咧，就揸車喺度漫遊緊喺個公路嗰度。然後佢1986年嘅時候發生咗交通意外，變咗做一隻喪屍。
5: 哦，即係個角色、啊。
4: 個角色，呢、這個就係佢幻想嘅概念。
5: 到底點樣可以遇到一場交通意外，但係會變咗喪屍？
4: 冇錯啦，就好似
6: 死唔去。
4: 德登就係話當日喺studio 做歌，意外發生爆炸，令到佢哋變咗機械。佢哋
5: 嗰邊過程唔重要啊。
4: 係，大家都係會有一種概念喺度，冇嘅，咁佢都係 science fiction 嘅諗法咯。係，咁因為佢都係睇開戲，
5: 好似超級英雄嘅起源咁。
4: 係啊，冇所謂嘅。
6: Remain anonymous，
4: 因為佢都係睇戲啫嘛，所以佢都變喪屍冇乜問題。
5: OK，
4: 咁所以咧喺佢嘅音樂嘅 visual 上面，你會見到有啲 elements， 除咗個樣子之外，佢會係有跑車啦，有喪屍啦，係啦，即係公路啦，呢一啲都會圍繞住嘅。咁甚至乎咧，佢呢個嘅角色出現咗之後咧，佢係有一個故事喺裏邊嘅。嗰個故事係點樣？就是他在他生在 Kavinsky 这个创作的角色在他变成丧尸之前呢，他其实是有一个女朋友的。咁佢呢個嘅女朋友，但係就係一個 X 嚟㗎啦。咁佢就有一晚去返呢個女朋友屋企嗰度揾佢，
5: 就變咗將佢變埋喪屍。
6: sorry， 我甩甩地而家講緊佢個角色。
4: 角色，角色，一路都係
5: 角色。
4: 角色，角色，角色，
5: 好有趣，我覺得。
4: 係啊，個角色係啦 ，Kavinsky 呢個角色就係話佢喺佢變喪屍之前，佢就去佢女朋友屋企度揾佢，同個女朋友講：我已經唔同咗，我唔係以前嘅我啦。好希望可以同你對話，即係去講呢件事。但係佢嗰個女朋友呢已經有新嘅生活，有男朋友，有小朋友添啦，唔想再同眼前呢個變咗喪屍嘅 Kavinsky 一齊，都係個故事啊。係啦，咁因為佢已經過咗身啦，同埋佢個樣子已經變得係一隻喪屍，好恐怖啦咁樣。咁令到 Kavinsky 呢個角色呢，佢好憂鬱
5: 啊，
4: 佢好想成為一個更好嘅人，但佢人生有遺憾，佢唔可以逆轉，因為佢已經變咗做一隻喪屍。
6: 勝者心酸。
4: 所以呢、這個故事啊， 其實就正正就係講緊佢最受歡迎嗰首歌《Night Call》嗰個故事，
5: 哦、
4: 就係、是、呢個故仔。
5: 哇，好慘喎、啊！故仔，即係去聽翻佢而家我聽到嘅作品，再諗一諗呢個故仔，哇！
4: 係啊，呢、這個就
5: 係佢好似唔係嗰個，即係本身以為佢個故仔應該唔係咁慘嘅，原來個故仔係咁心酸的。
4: 係㗎，你睇聽個音樂嗰啲風格，佢都少少暗黑暗少少，那個彩、那個顏色上面，你會覺得咁。所以啱啱講嘅呢個 backstory。就聽完之後，你再聽翻呢一首，可能你喺電影 Drive 裏面都聽過嘅 Night Call， 再重新感覺一下呢首作品啊。

0: 家再聽你就幻想到那個故仔啊，好似喺佢屋企門口嘅對話啦，一個變咗
1: 隻壽司就係咁嘅，
0: 然後個女仔就話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you 就係係啦，即係
2: 你係有啲嘢啊，
0: 係啦，你係一個喪屍嘅外表，但係裏邊嗰個你係點樣咧？咁所以就係呢一首作品係 Kavinsky 最受歡迎，亦都令到佢被咁多人認識嘅一首作品就叫做 Night Call 啦。咁頭先一路聽啊，同埋呢一首嘅作品咧，同佢一齊去創作嘅咧，其實就係得分嘅其中一位成員。
2: 哦，唔怪得嗰個有少少似嘅嗰個用聲。
0: 係啦，咁但係因為法國音樂人對做電子音樂，就算 Justice 另外一對二人組合都係咧，佢哋有佢哋嗰種獨有嘅美學啊，佢哋都會係你聽得出嗰種電子音樂佢哋所使用嘅嗰啲。effect 啊嗰種啦，都係我你會聯想到我係好係佢哋啱啱嗰隻嗰個所謂嘅 French touch 其實
2: 係
0: 係啊，咁而啱啱嘅呢一隻歌咧，亦都收錄咗喺佢一個即係叫完整啲嘅專輯，2013年咧叫 Outrun 啦。咁佢話佢其實佢不嬲都係中意做 EP 嘅，因為 EP 即係我 for fun 嘅啫，我唔需要咁大壓力。但係直到有喺2010年左右，咁佢個 producer 同我喂唔係、你真係認認真真，不如
2: 做 album 啦，
0: 做隻 full length album 啦。咁佢覺得呢啲好有壓力嘅，真係。咁但係佢就決定就真係開始籌備啦。
2: 咁、okay.
0: 咁所以咧，其實佢成日專輯佢係要一個好完整嘅故事㗎。所以啱啱Night Call 呢一隻歌收錄咗一個專輯啦。其實佢第一 track 咧叫 Prelude 裏邊咧，佢已經有個 VO 講緊少少呢個故仔嘅 background 啦、已經係啊。咁其實 even 佢第一隻 EP Teddy Boy 咧，佢裏邊都有一條 track 就叫 The Crash。炒車嗰下
2: 車、
0: 有埋 B 部
2: 聲，就係佢變做喪屍嗰一刻，
0: 係啦，即係交代翻嗰個故事咁樣咯。咁所以係一個充滿住電影感，佢會形容係佢係用音樂講緊一套戲，但係呢套戲唔存在嘅嘅、一種想法咯。
2: 如果即係計佢咁樣玩落去咧，做一個 full length album 咧，即係分分鐘個喪屍家族都可以變出嚟咯。係啊，
0: 喪屍係咩植物喪屍大戰
2: 係咯，
0: 係啦。咁所以你去聽嘅時候真係。成張專輯聽頭先，譬如 Outrun 咁樣，應該會嗰個 picture 啦，個電影感就會更加之濃厚嘅。咁亦都有一位同佢合作無間嘅好朋友 Sebastian 啦。咁佢Kavinsky 都有講過，即係同自己好朋友呢位好朋友去做音樂，首先好欣賞對方嘅音樂。第二，佢就話佢唔想揾一個好似好出名嘅人嚟同佢一齊寫歌做歌咁，但係大家唔熟嘅咁，佢好需要一個可以好 true 話俾佢聽，你啲嘢太多太少夠定唔夠嘅一個音樂人朋友咯。咁所以你會一路聽得出佢一路做音樂，一路以嚟都係一個以自己開心課分嘅角度去創作嘅。所以你話佢嘅產量咁多年嚟係咪好多咧？唔可以話好，唔係冇，但亦都唔係話超豐富，一年一隻唔係嗰只
2: 咧。Okay,
3: 但係佢掌握咗做人嘅精髓。
0: 係啊，做音樂都係。所以其實佢係好多大家認識嘅 artist 嘅一啲靈感來源嚟嘅，包括 Billie Eilish 有好多訪問講過話，如果一生人只能夠聽一隻歌，就係頭先嗰首 Night Call 啦、只會聽嗰首歌啦。跟住甚至乎 The Weeknd 都係話佢做某一啲嘅作品。都 inspired by Kavinsky 嘅，
2: 系啊，嗰种 synth 嘅味道都有啲似啊。
0: 所以Kavinsky 有一首作品咧，叫做 Odd Look 咧，Weeknd 系有做一个 remix 版本，重新填过词，收录咗喺The Weeknd 自己嘅 album 当中，一个 deluxe version 都有。而所以最近The Weeknd 巡演嘅时候，佢都有喺台上面首次玩呢一首作品嘅佢自己嘅 remix 版本。咁去 tribute 翻 Kavinsky 嘅，咁啊俾大家听下呢一首就叫做 Odd Look， 不过就唔系 The Weeknd 嘅版本啦，呢个就听翻原本啊 Kavinsky 所做嘅呢一首 Odd Look 究竟系点样样咧，俾大家可以喺今日认识呢一位离开咗我哋，但系佢嘅音乐亦都影响住好多人嘅 Kavinsky 嘅作品咧。

都为你介绍呢一位法国电子音乐人 Kavinsky。听人呢首作品咧收录咗喺佢2013年嘅专辑叫做 Outrun 啊，当中有一首作品叫做 Outlook， 咁啊其后又推出过好多唔同 remix 版本，有兴趣可以搵嚟听一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分别12岁同6岁嘅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佢哋嘅妈妈同埋姑婆被捕。現場是樂富橫頭磡村一個單位，警方下午4時多接獲報案，說6歲的男仔暈倒，12歲女童嘔吐。救護員到場的時候，兩人清醒，他們被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初步調查說，這對子弟懷疑誤食大麻糖。兩個小童的41歲媽媽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61歲姑婆涉嫌管有危險藥物被捕。一個早前在將軍澳失蹤近10日的60歲女子，下午在李園門安聯村附近山坡被找回，她手腳擦傷送院治理。警方表示，警方表示，被找回的女子颜丽贞上个月24号上午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第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协调各部门连日来启动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下午将她找回。她获救的时候清醒，由直升机送到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治理，案件无可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第一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屋企避难的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白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

0: 慢车龙尾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AI 走入校园，不单止是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育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的模式。
8: 我们反而要想，其实我们下一步想自己达到什么的境界，是吧，或者什么的学习的历程，我想做什么。
7: 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11: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10: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2: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11: 我同意你啊，
13: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在上半小时呢就讲到呢个法国嘅 DJ Kavinsky 呢就有好多嘅电影作品都会启发到佢嘅人生甚或乎系启发到佢自己所创作嘅音乐啦。咁啊的而且确呢我深信喺唔同电影作品入面所揀嚟嘅一啲 soundtrack 也好揀嚟嘅一啲曲目都好其实都系有佢嘅意义喺当中。其中我好喜欢呢就系喺 Spider-Man 系列当中嘅一啲选曲。好似就睇住呢一个角色一路成长经历唔同嘅一啲人生状态甚或乎令你进入佢嘅感情世界。

但係有 Chaka Khan 嘅 I'm Every Woman 啦，亦都係一首咧選自嚟自於1978年嘅一首作品啦。有時候好驚喜嘅，見到一啲比較舊嘅作品放喺現代嘅一啲電影作品當中。雖然未必符合嗰個嘅時空上嘅設定。

Monica Monopoly， 有时好喜欢听一啲嘅 OST 嘅原因，好似你唔使睇套戏，你大概都会了解咗当中嘅脉络，讲紧嘅咩故事啊？如果系系列式嘅电影咧，你会喺集数同集数之间找到角色的成长。

Cannons 嘅 Fire for You。即使唔去形容都好，你大概会感受到啱啱过去几首歌都係形容一个角色比较混沌、比较迷茫嘅状态。

Tame Impala 嘅 Loser。再對比翻比較早期少少呢個系列當中，你會好感受到嗰種角色嘅成長曲線。當時年青嘅佢，嗰一種嘅活力，比較會運用多啲嘅係一啲搖滾啲嘅音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四点几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它的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无影响。受到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用，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五点起开闸泄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正式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会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

0: 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去到龍日村。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派到去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橋面燈位一段慢車，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路面情況，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莊道橋底，觀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寧道一段慢車龍尾定富街，新界區汀九橋去屯門近住橋面一段車多，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葵涌公園的車龍去到麗景，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龍山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出口元朗，還有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4: 有音樂有快樂。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7: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咁啊整个

啊，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都在这里。即是平日我就会在七点钟至八点钟出现。今个礼拜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来临了之后有一个清凉的感觉。好在现在已经是黄昏和进入夜晚了，所以我们带大家去这个夏日的夜城 Summer Night City。 唱歌的组合是来自北欧的，来自瑞典的 ABBA。

ABBA 嘅歌曲好多时候都会充满咗节奏嘅感觉，好似呢一首叫做 Summer Night City。 我哋希望呢就将呢一个夏日嘅城市呢逐渐逐渐咁逐步将佢凉快啲。不如咁啦，去完瑞典呢我哋去韩国啊，係咪係啊，韩国呢就喺夏天嘅时候呢都可能感觉上比我哋凉快啲。你知唔知韩国呢有隻歌当年好流行，係陈秋霞同埋阿 B 中镇图合唱嘅歌呢，喺韩国好 hit 嘅，都识呢一首。叫做一个夏日的晚上 One Summer Night。

当年陈秋霞同埋钟镇涛 Rabi 合唱嘅歌叫做 One Summer Night。本来咧喺香港我哋都会听过下，但系又唔系话大行其道，唔系话最 hit 嗰只。点解咧？因为秋霞话翻俾我听，佢本来咧我哋想唱片公司推呢只歌嘅，咁但系后来就某啲人就反对，不如你揾咗另外一首。但系去到韩国咧就照推，但系韩国咧就 hit 得好紧要，香港咧就麻麻地。歌名就叫做一个夏季的晚上 ，One Summer Night。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喺夏日晚上做啲咩咧？好多时候都因为天气太热，想唞下凉，最好咧就系兜风啦。但系我哋又冇车啊嘛，点可能识揸车啫？于是乎咧，我哋就搵可以两毫子搭呢个天星小轮，横过呢一个维多利亚港。不过记住啊，你要搭下层咧。嗰啲风咧先至够凉，因为接近个水面啊嘛。歌名就系叫做《昨夜的渡轮上》，当然系发生喺维多利亚港咧。

一隻懷舊的本地城市民歌。昨夜的渡輪上，當年在香港的人，如果夏日的晚上炎熱呢，就可以搭渡海小輪啦。咁但係有一啲呢，就不如咁啦，我哋唞涼得嚟，我哋又要有啲風味，仲要食宵夜喎，咁去邊呢？咁去銅鑼灣避風塘就搞掂啦。夜晚人呢唔係喺嗰度就咁拍船捉魚啦，就係、是、所有嗰啲漁船呢就變成咗呢係炒蜆啊，或者係食蟹啊，喺個艇上面食喎，好有風味嘅。不過我呢就冇咁嘅資格，因為嗰度呢好貴嘅。我就鍾意去真係漁村嘅風光。我嘅細個嘅時候呢已經開始去大澳。大澳呢而家都係我哋香港石果僅存嘅一個真真正正嘅香港式嘅漁村。今日嘅民歌味道，渔舟唱晚。50年珍藏民歌味道。

话说呢，就当年我鍾意去大澳啦，而家都鍾意嘅，因为嗰度有好多当年嘅一啲水上人啦，而家就好多就离开个艇，就将个艇泊喺佢哋嘅棚屋嘅侧边。喺呢棚屋嗰度呢，又全部伸出去个河面嗰个水道嘅中间嗰度。咁所以喺夜晚嘅时候呢，你就坐喺个棚屋嗰度，好似一个露台咁样。自己呢就有啲木台木凳喺度啦，叹返杯普洱。我就试过啦，喺大澳呢个地方就真系好有渔村嘅味道。邓丽君同我哋再唱一首令我哋心境清凉歌，叫做《水上人》，一齐过翻一晚《水上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话，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一名早前在将军澳失踪近十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说被寻回的女子颜丽晶，上个月24号上午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個部門連日來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午將他尋回，他獲救的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往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韓國和美國上個星期在韓國與朝鮮邊境地區舉行聯合軍演的時候，韓軍誤將美軍無人機識別為嚟自朝方的空中威脅，啟動防空作戰系統，差點將美軍無人機擊落。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是雙方溝通失誤所致。韓聯社報導，調查顯示美軍在演習之前一日通過手機短訊，將無人機飛行計劃告知韓方一名工作人員，但是人員未有上報。此外，美軍在通報無人機飛行計劃方面同樣存在問題。按照韓國現行規定，美軍申請在特殊空域飛行，應該提前一定時間以正式公文向韓方通報，並且需要獲得批准。據報，韓國北部邊境地區有部分的地區居民一度因為事件疏散。韓國國防部表示，已經將事發時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停職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聽日初時驟雨較多，最低氣溫大約25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好轉，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8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翻啊，較早前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嘅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喺紅隧啦，係有緊急路面維修噶，位置就係去九龍方向嘅管道之內，跟住出口位置嘅慢線係封閉緊，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啊。至於在紅隧的港島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主要是收費廣場一段慢車少少。路面情況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仍然是慢車少少的，龍尾排到去屯門市廣場。晚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半山的舊山頂道是有道路工程，由稍後的10點鐘直至聽朝6點，舊山頂道是會分階段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受影響的朋友啦，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方向旺角、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同埋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天黑了，请合埋眼。
7: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6: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1: 欧瑞强，
12: 今个礼拜嘅主题咧都系放暑假，夏日嘅情怀已经喺我哋侧边咧经常咁出现啊，都好热下。下半部分我哋用一啲咩办法可以令呢个炎热嘅夏日清凉少少咧？唔好跑，千祈唔好跑，好似阿妈教仔咁样啦，唔好走咁快啊，慢慢行啦。Walk don't run, ventures。

60年代大名鼎鼎的 Ventures 乐队，他们很善用一些电吉他去演奏一些纯音乐，包括这一首很出名的叫做 Walk Don't Run， 是阿妈教我们不要乱跑，慢慢走，千万不要跑，慢慢在海边走就最好了。不过在晚风慢慢吹过来的时候，我们有位小提琴手在前面演奏一曲，哇，当堂整个人亮晒。叶倩文同我们唱

晚风扑面的夜晚几清凉。叶倩文唱的歌叫做晚风，大家很熟悉的啦。我们有一句说话叫做夫唱妇随，但是今晚调转，妇唱夫要随，你的晚风我都好享受，我愿随风去。叶倩文之后我们有林

晚风之后我哋有我愿随风去。林子祥嘅歌，咦咁熟嘅啦，嗬，梗系啦，呢啲系精彩嘅民歌，一定有中文版嘅。跟住有都好啱啊 ，Lam 祥，意思即系话我好少讲嘢，讲嘢又好慢，又好细声，不如咁啦，用唱歌嚟代表嗰三个字 ，Jim Croce，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Jim Croce,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今日的主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夏日的清凉剂如果你是尝试过打坐或者是冥想，老师一定会教你心静自然凉，总之很 relax 地挨在个梳发又得，在个地板上面都得，总之不要出声，静寂就是心凉的主要元素。The sound of silence.

惠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是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获之后，系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系一个负责安全嘅工作人员，怀疑喺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喺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士文话：死者年约30几岁，暂时未清楚佢当时正系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戴安全带。佢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几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系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4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说名古屋赛场的风力偏细，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下来会集中加强体能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拿到第4名，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亚运不再留有遗憾，拿到比上届更好的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话：4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3。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落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说，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和一个男子握手和交谈，另外2张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没有透露昂山素基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没有说明他剩下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0: 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嘅，龍尾排到接近東城里，咁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博愛醫院，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去東城里。另外喺紅隧啦，係有緊急嘅路面維修嘅，去九龍方向嘅管道之內，跟住出口慢線係封閉緊，經過都要留意翻啦。咁現時紅隧嘅港島入口、九龍入口以及其餘各區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众芳街系有工程噶，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5点半，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跟住旧油麻地警署嘅路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渡船街或者晴平街左转入去众芳街噶。另外喺大埔嘅宝湖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慢线系会封闭，咁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7: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緊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不要将幸福想得太复杂。在这个步伐匆忙的时代，我们时时都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焦虑，忙到食不知味，夜不能寝，甚至忘记了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其实生活最美好的模样，往往是藏在最平凡的日常里面。手里面有一碗热辣辣又喜欢吃的面，回了有一个能够让你安心饱睡的角落，身边有能够陪你一起做傻事一起大笑的伙伴，能吃能睡能笑就是好日子。这三件看来简单的小事，却是身心富足最真实的证明。生活不必惊天动地，只要心里面是暖的，懂得珍惜此刻的安稳和陪伴，今日就是最正的一天。

唔好谂得呢个幸福好复杂，生活最美嘅模样，往往就系藏喺一啲最平凡嘅日常里面。手里面有一碗热辣辣又中意食嘅面，攰啦，有一个能够让你安心饱睡嘅角落。身边有一个能够陪你一起做傻事、一起大笑的伙伴，能吃能睡能笑就是好日子。

2026年8月3日开始今晚节目有两首歌，分别有 John Cicada 的 Just Another Day， 同埋啱啱呢首 Johnny Hayes Jazz 的破碎的梦 Shattered Dreams。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是刘善仪。

人生咧唔系话成日都要谂下啊点样有更高嘅价值，当然都系好事嚟嘅，做多啲善事帮助其他人。不过有时我哋都要唔好低估平凡嘅日子，享受简单生活嘅价值同埋意义。时间嚟到晚上8:04嘅字，刚带嚟有 F.R. David 嘅 Music。

先讲到啦，能吃能睡能笑呢啲好日常嘅话咧，都系好重要。要懂得活在当下，珍惜一啲好简单嘅生活啦。但其实有时真系唔系讲咁容易啊。咪近呢几个月，我自己嘅精神都有啲绷紧嘅，因为除咗星期一嘅甜淡情怀啦，恒常要做啲预备功夫啦，咁仲有星期日嘅有美商盘啦，要邀请嘉宾，又要预备问题。咁仲有自己喺某份报章里有个少少嘅专栏啦，尽量都希望写一啲正面啊有意思嘅嘢，咁所以咧成日都要揾人倾下偈啊，访问一下，先可以揾到呢啲话题写。

系啦，手里边有一碗热辣辣又中意食嘅面咧，都系幸福嘅事啊！正如我做完节目之后翻去咧，可能食个即食面咧，我都觉得好幸福啦。带嚟有 10cc 嘅 I'm Not In Love， 同埋啱啱呢首 New Kid On The Block 嘅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联合医院表示，早前公布有病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经接触追踪调查，在同一个精神科病房再发现两个分别14同63岁的女病人确诊感染，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已经在那个病房暂停接收新症，暂停病房的小组活动，和为病人进行医学监察，以及加强病房清洁和消毒，为有关病人安排专用医疗器械，避免传播病毒，并严格执行飞沫和接触传播防护措施，加强员工、病人和探访者手部卫生。院方会继续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并密切留意有关病房的情况，并已经将有关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湛江出席一趟有大约200个港澳青年代表参与的军营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国家一直对港澳青年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以实际行动彰显家国情怀。活动令港澳青年亲身走进海军部队，登上现代化战舰，是难得的体验，是一堂深刻的国防教育课。麦美娟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青年发展方面，特区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紧扣十五五规划，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致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劳特之后，以军表示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的职务，布劳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布劳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劳特的决定未同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劳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各新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AI 走入校园，不单止是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育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的模式。
6: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5: 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7: 塞纳河畔的咖啡，
8: 北海道的飘雪，
7: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8: 南非
7: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8: 爱
7: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时间是晚上八点搭八的半子，应该是八点搭八。听紧的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刚刚有 Mariah Carey 的 I'll Be There。

0: 在啱啱过去的星期六呢，我看了一场很精彩的演奏会，就是由香港中乐团演奏回陈百强的经典金曲，包括偏偏喜欢你啊、深爱着你啊、一生何求啊、念亲恩啊、疾风择星、画出彩虹啊、有了你，好多好多的经典金曲啊。咁而演出好精彩的就是仲加了一些高科技作出的突破，例如在大银幕投射回一些珍贵的影像啦，用陈百强当年录音的原声甩了一些音乐，然后加回现场的演奏。另外还有制作团队去到广东省台山市的陈百强纪念馆进行一个雕塑立体的扫描，于是加回服装，就在舞台上面重现回好像陈百强在个演唱会的台中间那样，重现翻陈百强的原型啦，在舞台上的演唱啦、挥手啦、致谢的动作，相当之难得的一次怀念陈百强的演奏会啊！刚刚带来的就是陈百强曾经改过的唱成这个挚爱的原曲，叫做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歌的是 Whitney Houston。
1: 由现在到九点，甜淡情怀，刘善儿。

今晚嘅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嘅气温25度，下午部分时间咧大致天明朗嘅，最高气温30度。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继续今晚嘅恬淡情怀，有 Carmen's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 Superstar。之前呢两首歌未介绍嘅，分别有 Somewhere Out There， 两个小朋友唱嘅，好难读佢哋嘅名字 ,Philip Glaser 同埋 Betty Cathcart。另外仲有一首可能你大家好耐冇听都认识嘅一首歌啊 ,Judy Collins 嘅 Sand in the Clown。记咗我哋今晚甜淡情怀，记咗我哋今日有一个好好嘅提醒，幸福藏于日常。

记住你今晚好好提醒啊，幸福就藏于日常，能吃能睡能笑就是好日子。结束今晚的甜淡情怀，有 Air Supply 的 Good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

0: 關法例要求。一個入境男旅客因為管有未完税香煙和未有向海關人員申報，違反應課稅品條例，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6個月和罰款1000元。海關昨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截查一個27歲抵港內地男旅客，並在個人行李裡面檢獲大約20000支未完税香煙，估計市值126000元，應課稅值大約90000元，那個旅客隨即被捕。海關對判刑表示歡迎，說監禁刑罰具有相當阻嚇作用，並充分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天文台话，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气旋白海豚会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喺今个星期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话，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佢嘅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冇影响。受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5点起开闸泄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劳特之后，以军话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布劳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话，布劳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话卡茨撤换布劳特的决定未同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劳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自身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歌城阿昌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5: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4: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6: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5: 我同意你啊，
7: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0: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2: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11: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

0: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天黑了，请合埋眼。
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3: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5: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知唔知道啊？有啲时候，当其他人行近你，佢哋就好似走入咗一个阴影嘅范围里面，会不自觉地感到冇原因嘅心情低落。但相对地，亦都有啲时候，当其他人行近你，就好似走入咗天使嘅光圈一样，唔需要任何嘅言语，佢就有咗温暖同平静嘅感觉啦。你知唔知道点解？呢啲全因为系你内在嘅情绪作祟，喺不知不觉当中影响咗其他人嘅情绪，亦都系你睇唔见嘅磁场，成为咗你随身携带嘅现场。

人的磁场是互相影响的，你内在什么心情就在外在散发出来。你有情绪吗？影响了其他人的情绪。所以请保持内在的愉快和安宁，让你的周围可以成为人人都想进入的天使光圈，而不是让其他人都想要逃离的阴影范围。

内在充满爱，外在就会散发出来。刘德华爱不完，仲有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开始了今天2026年8月3号。新一个月份，新一个星期，而且是第一次在8月同大家见面的音乐情人。你好，晚安，我是郑志成。今天余下的时间，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来代替说话。

佢喺埋一齐，你自觉得心中纯净，唔再介怀过去，更加唔想担忧未来，只系全心全意咁样去感受住现在，并且盼望住将来。周慧敏《天方爱未老》，仲有苏永康《假使有人能忘记》，即将带我哋进入改编本新闻里边，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痴靓张智霖，祝君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妈妈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的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时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说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个小童的41岁妈妈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是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当局正是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说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说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的总人数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88点，升6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4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0.29 美元，卖出 4031.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在世间正风挡雨，
2: 有一种路。巴车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车师斗。
3: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2: 已经冇得斗啦。
4: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文字编出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做个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我哋嘅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边听着这首歌，你一边感到非常落寞。你说失去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好想将曾经发生的事情忘记它，想忘记的但却又偏偏记得，真的很难遗忘。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想的，正正因为过去了的你有能力投入在一个这么深刻的情感里面，所以现在的你也都才有能力你都去承受一个咁强烈嘅痛苦啫。新晓琪嘅遗忘，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系郑思成。

使对自己咁苛刻嘅。你又唔系圣人，爱情路上对一个人爱错有几大件事，但又明白嘅，明白失恋嘅感觉，梗系唔好受啦。只不过你又咁谂，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你又点会了解自己情感嘅深度？所以，请俾自己多一点嘅时间，让心碎嘅感觉好似流水一样，静静咁样流过去吧。

张震岳众多作品里面，我最喜欢这一首，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在我节目当中都会多番出现的这一只作品。张震岳爱我别走，还有之前有草蜢的对一个人爱错。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我在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子诚，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继续有齐秦。

0: 刚刚听过齐秦外面的世界，将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又带进一个尾声，是时候要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压轴出场有黎明，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
1: 就当看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

0: 倒下到棚架位置，被困外墙同棚架之间，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在楼边高处倒下，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是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当局正是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说，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和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说，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31点，升6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3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0.09美元，卖出4,031.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哋系三五成群。
5: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6: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7: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5: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咁啊整个。

0: 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在世间正风党员。
2: 有一种路不借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不借师斗。
3: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没得斗啊。
2: 已经没得斗啊。
4: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退更。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好开心今晚我哋嘅嘉宾陈欣石可以再一次见到你。你好啊 ,Tom。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Tom, 你好啊。
2: 是啊。
4: Tom。
3: 唔好介意啊。阿兰芝姐姐呢成日都同人哋懒 friend 嘅。
2: 佢别致之处呢就係、是、每一个人嘅名呢佢都会可以有一啲嘅转化嘅。
4: 係。
2: 咁今日我估唔到啊都几好啊 ,Tom。
3: 係呀係呀。
4: 但佢个 Tom 唔系我立乱作。人家是這樣叫他的、
3: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寫
4: 是
3: 有的、即是剛剛出道的時候很小嘛，咁大家就是 Tom Tom 這樣，
4: 有沒有劇小佬叫 Jerry Tom and Jerry
3: 我就是因為 Tom and Jerry 所以改做 Tom
4: 真的是、哎呀你很喜歡那隻貓和女士的
3: 本來我想叫 Jerry 的但我查過字典來解尿兜改了做 Tom
2: 哇這個都挺好的即是好一個故事、我為什麼說很開心再見到他因为好耐好耐之前访问过你。
3: 是啊真係好耐啦。
2: 係好耐。咁嗰陣時喺大台啦咁我同阿家乐一起有一个节目嘅只不过就係我哋主持嘅时间不一样嘅啫。咁叫即係叫做 VIP 啦吓乜乜 VIP 啦。咁嗰陣時呢我已经对于呢一个小朋友我就会觉得刮目相看。啊点解有一个小朋友咁犀利嘅呢即係佢喺嗰个舞台劇嘅天分呢係令到我至今啊都系会觉得呢一种人真係世间少有。而另外一样嘢点解我觉得应该要再返嚟聚下舊呢佢系一个超人嚟嘅我觉得。即係佢同时间可以 handle 到太多嘅劇目。做太多嘅嘢但係佢仲係童顏嗰下啲
3: 嘢。呢样真係都殘咗好多。
5: 呢样我就真係想
4: 說。喂佢啲皮肤呢即係滑敦敦咁樣㗎喎。因為點解我咁樣問呢因為如果有啲朋友呢佢哋係瞓即係咁多工作嘅話呢瞓覺嘅應該唔會多啊。瞓覺唔多嘅話呢就好會影響皮膚但唔係你滑敦敦咁樣㗎。請問你一日瞓幾多㗎呢
3: 我希望都盡量平均有5个钟啦。
4: 但係呢佢嘩真係點解瞓得咁少都滑敦敦我瞓少5个钟都唔得係咪
2: 你要答呢位姐姐㗎佢真係想知㗎。
3: 近啲睇就冇咁滑敦敦㗎喇。
4: 唔係呀你唔好呃我啊因為我有老花我睇緊嘢係勁過睇緊嘢。
3: 都開始要保養下啲皮膚㗎喇。
4: 咁你平時嘅生活作息係點樣呀係咪因為我、其實雖然我瞓少5个钟定瞓得5够5个钟但我平時會飲燉湯啦燉燕窩啦嗰啲會唔會保養自己或者係食沙律啦嗰啲咁嘢㗎。
3: 都冇乜特別嘅係但我又唔會瞓得太晏嘅其實。即係我盡可能就算幾點瞓因為有時真係做嘢可能朝早5、6点先有得瞓咁但我都盡量唔超過12点我就起身嘅。因為一瞓到下午呢個人就會好懶係呀就會好攰。
4: 你咪話我係咪
3: 我自己啫我自己啫。
5: 咁不如就講下你啦因為呢即係我哋如果嘅聽眾呢都知道 Tom 呢其實呢望佢呢真係一個好小朋友嘩但係呢你背後嗰個底子呢相當之雄厚真係好犀利㗎啦先講你就係4岁開始演話劇係你點解會4岁開始接觸話劇同埋演話劇呢我哋4岁嗰陣係諗我諗下先4岁做緊咩呢啊好似啱啱介片嚟。
4: 喂話劇呢好多對白㗎喎4岁使唔使噏嘢㗎。
3: 所以4岁嘅時候係做嗰啲冇對白嗰啲。我4岁係因為我3岁嘅時候跟爹哋媽咪入劇場睇一個兒童音樂劇。咁我睇完我就話我好想好似台上啲哥哥姐姐咁樣啊咁樣。咁我覺得唔知咩嚟嘅其實。咁爹哋媽咪就搵咗個兒童音樂劇團俾我就入咗去。咁就第一次搭台版就係佢哋嗰啲周年演出每年都有。咁就做咗一個我爹哋媽咪又嚟睇曬5场演出佢都揾唔到我喺邊度嘅嗰啲角色啦。咁由嗰陣時開始我就覺得應該好 enjoy 喺舞台上面。咁就開始由一啲冇對白嘅角色呢做到有嗰啲一齊合唱啦跟住有一句對白啦兩句對白啦咁就開始做到有少少角色啦。
4: 我再提醒啲聽眾下佢而家講緊一個咁宏大嘅即係自己想做呢樣嘢 嘢嗰陣時，佢係三歲幾嘅哎呀，我好想去做呢樣嘢啊！我好想去做，好 enjoy 喺個台上邊。我三歲，我記得我最想嗰陣時就是、我要食糖糖，我要糖糖咁樣。佢已經係識得話咗 enjoy 喺舞台上邊，好驚啊！
5: 所以開頭以為咧，就係話咧，我哋做學生嗰陣咧，要踏足去舞台咧，可能就係話學校啲話劇團啊，聖誕啊，要做嗰啲羊啊、樹啊嗰啲。咁但係，喂，我啱啱睇三四歲，即係你比其他嘅同學仔行前咗好大步。
3: 嗰個人心急啊，都我覺得嗰陣時係好彩學校肯俾我做呢樣嘢，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可能學校會唔俾啊，或者佢覺得要讀書行先。咁但係遇到一個好好嘅開明嘅校長啦，即係佢肯啊，譬如有時候有人要早退啊，然之後你要出去啊咁樣，係啊，咁先至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影響好大。
4: 最開明係你爸爸媽媽，
3: 最開明係你媽媽當然。
5: 喂，同埋咧，我因為你嘅出現咧，我突然間噔，我好相信一件事。三岁
4: 定八十，
5: 咁你系咪就系过程中嗱，去到而家你咁嘅成就啦，亦都即系哇，即系自己仍然系仲有好嗰团火喺度啦。咁你咪觉得即系话，我由我三四岁开始踏足个台板开始咧，其实从来都系嗰团火烧得咁旺，冇去偏歪过咧。因为好多小朋友咯，讲小朋友一齐嘅时候，喂，你去排舞台剧啊，你去玩话剧啊，我哋打篮球，我哋踢足球游水，你有冇一齐玩啊？貪貪，即係會係呢啲噶嘛？你會唔會係突然間諗啊？其實我做做下都可能都想同同學仔一齊玩喎，咁樣嘅咧？
3: 哦，都有試過嘅，有試過嘅，因為冇嘅，即係好似學家樂哥話齋，其實冇其他人係會無端端走去，我要請假出去做話劇咁樣嘅嘛，即係全班或者全級可能真係得我一個，咁係有少少奇怪嘅。咁啊，好在我又遇到啲好好嘅同學嘅朋友，佢哋係會嚟 support 睇我嘅舞台劇啦。咁但係都會覺得有少少唔合群嘅，其實嗰件事，因為唔係一樣好 common 嘅一樣嘢。咁但係你又會覺得，但係嗰樣嘢係我自己中意嘅嘢喎，我喺嗰度揾到樂趣。譬如體育堂，我試過打波咧，一啲都唔 enjoy。九分钟行跑我又 hea 住跑咁样嗰啲嘢，所以我觉得嗰个喜欢系喺骨子里。
4: 喂，咁呢个骨子咧，你觉得系咪屋企会唔会系有一啲血缘啊，或者你父母有冇系同娱乐即系做娱乐有关嘅嘢，定系无端端唔系屋企系全部都冇人做涉足娱乐嘅嘢，系砰一声系你唔知做乜鬼，三岁已经知道你会行呢个圈咁得意。
3: 本来系完全冇嘅，即系我爹哋妈咪都系专业人士啦。咁跟住我都有问过佢哋，原来以前佢哋拍拖嘅时候，仲有台咗嘅时候都系嘅，好中意去睇舞台剧嘅。可能嗰个天系咁样嚟嘅。咁原来我爹哋曾经嘅梦想咧系做电影导演，咁当然碍于现实考量，最后就做咗专业人士啦。咁可能有少少呢啲 genes 就传咗落嚟我度啦。
4: 嗱，真系唔可以唔信啊！托 B B 嗰阵时真系要带佢去睇一啲听莫扎特同埋听贝多
5: 胎教。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我哋继续啊，同阿 Tom Tom 倾下偈先啦。咁啊，陈恩成 Tom Tom， 嗱，其实咧，喂，你真系好鬼犀利，15岁已经系执到吓粤剧版嘅即系公开嘅演出嘅舞台剧啦。
1: 是那陣時是做油脂，即是一個大家都已經很認識的一個電影 IP， 它是一個音樂劇來的，本身是一個百老匯音樂劇。咁我聽了它一首歌 Summer Nights， 我就很喜歡，咁我就好想做它的粵語版本，希望可以即是自己填詞啊咁樣。其實不是希望可以，因為沒人填，咁你就自己填啦。咁我填了幾首詞，跟住譯了幾場戲，咁我就攞去校長室，我同校長講我好想在學校禮堂可以做呢一個音樂劇。跟住校長一下就 turn down 咗我啦，冇我哋唔做呢啲嘢。你讀書啦。咁跟住我就喺出面揾咗一個青少年實驗劇團，好業餘嘅就其實嗰陣時，因為佢哋個團又開咗喺度一段時間啦，但係就冇軟件啦，唔知道做咩 show 啊。咁我就已經有過譯咗差唔多一半嘅劇本喺手，咁就大家一拍即合。咁所以嗰陣時就做咗人生第一個執導嘅作品，係啦，就中三嘅時候。
0: 嗱嗰陣時你話佢翻譯呢個嘅油脂啦，但係會唔會中間都會有少少嘅改編呢？
1: 有少少嘅改編嘅，即係我當然將件事都係 state 翻喺美國啦。咁但係有少少微調嘅嗰個，就始終要令香港人容易啲去投入到。
2: 即係 John Travolta 變咗 Tom Travolta 係咪？
1: 佢都係 John Travolta 嚟嘅。但係我就係嗰次寫完之後咧，即係叫做改編完嗰個 musical 啦，然後我哋創團作就叫做譯咗 Singing in the Rain 呢個 musical，我就覺得廣東話做翻譯音樂劇好難啊。因為廣東話的九聲其實限制了很多填詞的可能性，而令到很多本身他想表達的意思，其實經過了廣東話的填詞之後，是有少少抹殺了他原本的原意的。那我就沒有再做翻譯劇了。
2: 即是譬如說Singing in the Rain 這首歌這樣啊，於眾唱首歌
1: 是啊，你怎麼譯呢？是不是？還有你廣東話和英文那個文化差異很大的嘛，
2: 即刻跪下都語
1: 言。你於眾唱首歌咁樣會俾人打㗎嘛，你寫個咁樣嘅詞出嚟。但係你英文唱又好合理㗎，但係你廣東話就真係唔可以咁唱㗎。咁其實你去。
2: 咁你點改呢？ Singing in the Rain。
1: 我已經唔記得咗嗰陣時嗰陣時。
2: 呢首歌係佢 Singing in the Rain， 一定要唱 Singing in the Rain 啦。咁你點樣改中文呢？
1: 我記得嗰陣時16歲前嘅時候，即係而家就唔係咁填㗎。我覺得類似係狂風的感覺妙咁，即係類似咁樣嘅。但係即係譯出嚟我自己都覺得有少少鉗鉗地咁。咁所以我就覺得唔好做翻譯劇啦，我哋不如試下做原創嘅香港音樂劇。
3: 好啦，嗱，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啦。你4歲開始演舞台劇啦，係咪？15歲開始執到呢個油脂嘅粵語版啦，但係喺4歲至15歲中間，你邊個教你喺舞台劇上面？即係你裏面，即係例如你翻譯啊，或者每一個 chapter 演變啊，所有嘢，你唔會係突然之間，我15歲我要做油脂啦，咁你唔會係咁噶嘛？喺整個過程裏面，依幾年裏面，你係跟咗咩師傅呢？又或者你睇咗啲乜嘢嘢 inspire 到你？你係突然之間可以做一個舞台劇嘅導演呢？
1: 我記得咧，我細個已經好中意填下詞咁噶啦，當然係好 BB 嘅字啦。我譬如嗰陣時睇完 Aladdin， 我就會想將 A Whole New World填咗一個廣東話版咁樣，咁然後就一路都有鋪咁嘅癮嘅，咁直至去到油脂嘅時候咧，因為我爹哋同我講過，嗰陣時佢仲有個導演夢嘅時候，佢就試過喺學校嘅禮堂執到呢個《仲夏夜之夢》嘅舞台劇，咁我想照版主碗，我就入去校長室，即係當然冇諗過俾人拒絕噶嘛，所以就照版主碗就試呢一樣嘢。咁但係你話中間有咩人去話過俾我聽，譬如點樣做導演啊，或者點啊？咁其實做小演員嘅時候，我後屘去到做到我諗就嚟轉聲嗰啲時間咧，真係12、13歲嘅時候，咁我又做下香港話劇團嘅戲啦，又做過風車草劇團啦，咁接觸咗好多唔同導演嘅，咁當然我唔係真係可以喺佢身上學到幾多嘢啦，始終仲細個，但係都會大概知道導演係要做啲咩嘅，我要開台位嘅，要俾指引演員嘅咁樣，咁就喺佢哋身上面有觀察過少少呢啲嘢咁樣。
3: 佢非一般人類啊，你咁啊得，12、13歲喎、
2: 啊。我想講佢非一般人類係另一樣嘢咧，仲有咩嘢咧？以佢個年紀咧，我而家有陣時同啲朋友咧，我真係回味過去我年青嗰陣時啦，咁樣。咁咧就係油脂呢樣嘢係我哋回味過去我哋嘅年青嗰陣時。咁我哋年青嗰陣時，佢都唔知係邊。油脂係我哋年青嗰陣時，你呢、這個小毛豆嗰陣時，點解你會揀油脂？因為如果以你嗰個 年紀嗰陣時唔係油脂唔係你個年代。
1: 係啊，唔係。
2: 咁點解你係會揀油脂嘅咧？
1: 嗱，我真係就咁聽完首 Summer Nights 之後，我就覺得哇呢首歌好好聽，同埋佢電影版拍嗰場歌舞好好睇。然後我就去揾翻呢一套電影嚟睇。咁跟住睇完成套電影，我就覺得好有一種音樂劇嘅魅力啊！同埋嗰陣時其實我唔係睇過好多套音樂劇嘅啫，都仲係可能睇過外國嘅音樂劇其實更加唔多添啦。咁然後我就記得有一年嘅暑假去倫敦旅行，我就特登知道喺倫敦一個比較偏少少嘅 city 做緊油脂呢個音樂劇，我就去咗睇個現場版。睇完我就覺得啊，我要做呢一個戲嘅廣東話版啊，好吸引啊咁樣啦。
3: 哇！你知唔知我突然間喺度諗咧一樣嘢？其實阿 Tom 嘅成就咧，係最重要就係得到父母嘅投資啦，係咪？呢一個好緊要啦。但係其實咧，佢哋係一定會投資俾你嘅。你知唔知？你根本就係父母夢想嘅泡沫嚟嘅。你話係咪啊？
1: 我都好難搞嘅。
3: 因為父母做唔到嘅嘢，其實你幫佢哋實踐咗，即係等於你頭先所講，你爸爸會同你傾偈啊。佢以前讀書嘅時候，佢係好想做啲乜嘢乜嘢乜嘢。咁然之後你諗下，佢係帶你去睇舞台劇 ，inspire 咗你。咁喂。做父母嘅通常三四岁可能音乐业事儿童音乐啊，即系你学下小提琴啊，学下啲
0: 嘢
3: 啊，冇错，即系其实你系圆满咗父母嘅梦想噶，
1: 都其实可能系嘅，但系因为佢哋有同我讲过，佢哋冇谂过我会中意呢样嘢噶，佢哋都冇 suggest 过我要中意呢样嘢，只不过系咁啱啊，暑假有套儿童音乐剧，我咪带你去睇下咯，睇完你又爱上咗，咁然后可能佢哋有啲后悔。
2: 喂，所以藉住阿 Tom 今日咁样咧，我想同大家怀孕紧嘅父母讲咧，原来胎教真系好 work 嘅，
1: 系有用嘅，有用。
2: 但是怎么？
4: 但是我啱去呢个位咧。丁有少少疑問啦，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咧，我都好認同你哋所講嘅嘢。嗱，Tom 之家喺度完成緊啦，爸爸嘅一個嘅夢想啦，因為佢都好想做一個嘅導演啦，但係陣間再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今日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六点，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话，综合笔试同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有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同主要地点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月部就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第一批考生将会在9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中合格的人士可以选择收集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关课程后向运输处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者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以直接向运输处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无需要再次应考笔试或者收集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脑病变，正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出现咳嗽同流鼻水，今个月1号出现发烧，今日病情恶化，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已经好翻。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今个星期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说，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没有影响。受强系受到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5点起开闸泄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12点，升6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9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1.86美元，卖出4032.5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 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落大雨想浸街啊！
5: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4: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5: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7: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6: 我哋系
8: 公路烟花。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写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歌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
3: 嚟到第三 part 啦，
4: 你頭先個大口再吞到半腦咁樣，有冇
3: 吞緊
4: 啦？死
3: 啱啱吞嘅，繼續同阿 Tom 咧、陳欣石傾下偈先。但係啦，即係當然啦，你都講過啦，爸爸其實當時都有想做一個嘅舞台劇嘅導演啦，或者一個導演啲嘅夢想啦，想行呢步。但係諗諗下，咦，現實與理想，父母都係揀咗現實，
5: 係
3: 都係做翻。測量師啦，爸爸。咁會唔會就係話啦？雖然我都希望你可以承繼我呢個夢想啫，但係都要為阿仔諗啊！即係如果你就係十零歲都仲係玩，
4: 即係你即係第時量地嘅喎，大佬。
3: 係啦，玩得興高采烈嗱，即係玩得興高采烈唔緊要啊！但係玩下玩下之後，如果你嗰團火突然間吹熄咗，或者你可能係啊一啲嘅志氣啊，或者俾人哋一路踩，令到可能就哎唔係啦，即係都係。做返啲現實啲啦嘅工作呢、會唔會都會擔心㗎嘛，有冇話過程中其實雖然都好 support 你、都會同你啊仔呀傾一傾啦。
5: 我有，絕對有，真係有。因為我去到大學真係要揀科啦嘛，即係究竟大學讀咩，咁嗰樣嘢都幾決定你將來係做乜嘢。咁我就話我好想讀戲劇。咁我就想去英國讀啦，即係始終英國嗰個文化嘅歷史背景比較長遠一啲啦。咁當時其實我哋開過好多次家庭會議嘅，即係究竟呢樣嘢嘅好處係乜嘢，壞處係乜嘢，將來你點樣，你喺呢個行業點樣生存，你想做啲乜嘢。咁佢哋好好嘅一樣嘢係佢哋唔俾答案我嘅，從來都淨係會有一紮問題俾我去思考同分析嘅啫。即係究竟嗰樣嘢咁你自己揀㗎嘛，嗰陣時都差唔多15、16歲啦、即係佢覺得你都應該要自己學識點樣去選擇，而你要為你自己嘅選擇去負責任啦咁樣。咁所以好有趣嘅，我返到嚟開始香港開始就做唔同嘅音樂劇啦，然後有時真係會蝕錢㗎嘛。我蝕錢咁我就可能有時有 sponsor 就填到啦，冇 sponsor 就要同爹哋媽咪借錢㗎嘛。佢哋係要我簽張借據嘅，佢要你還唔還到一回事，但係你要為呢樣嘢負責任，即係你要知道呢一樣嘢係唔係無條件你就可以無端端有一嚿錢，然之後又冇利息咁樣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路以嚟我哋嗰個相處嘅方式，或者
4: 冇還過錢啊？
5: 有還過嘅，但係未還曬，因為永遠借嘅速度係快過還嘅速度。
3: 咁你譬如話我揀咗啦，你自己即係自己理想嘅嘅科目啦去讀啦，咁其實話一路咁樣讀落去嘅話，其實我知道呢即係讀話劇呢都不只係咁簡單，嗰個人佢想我讀話劇呢、你台燈聲啦、劇本啦、所有嘅連置景啦，全部嘢你都要識㗎喎，係咪？
5: 係呀係呀，因為我尤其是讀嗰個唔係一個 drama school， 佢真係一個 university， 即係變咗佢裡面讀緊嘅嘢係關於戲劇嘅所有嘢、背景啦、文化啦、歷史啦，點解以前啲劇院會咁樣起啦？咁所以你問我喺讀大學嘅過程裏面係咪真係有乜嘢好直接令到我而家識得去創作？其實我覺得唔係嘅，但係佢令到我學識點樣去睇戲劇，即係到我自己落倫敦睇 show 嘅時候，我識得用咩切入點去觀察一個 show， 去到分析一個 show， 而嗰啲觀察同埋分析就令到我而家可以識得去創作，識得去做導演咁樣。
6: 其實你自己都好努力㗎喎，即係你繼續去讀另外一樣嘢叫做作曲同埋填詞嘅 master 喎。
5: 係呀係呀，因為我第一個 master 呢就係研究音樂劇嘅商業化，即係究竟喺全球化嘅情況底下，點解由英美音樂劇慢慢延伸到而家亞洲、日本啊、韓國啊、內地啊音樂劇越嚟越興旺呢，呢一樣嘢點樣可以 apply 落香港嘅市場而令到香港嘅音樂劇普及化呢，呢個就係第一個 master 研究嘅嘢。咁跟住我就覺得以作曲填詞嗰陣時好似寫咗兩個音樂劇開始乾乾地堂啦，開始要去進修下啦，咁所以第二個 master 就讀songwriting 咁樣。
6: 咁所以其實都唔使點擔心嘅，如果你真係轉型啦，唔再搞舞台劇，你咪做老師囉。
5: 都可以嘅，仲搵錢添。
6: 係呀，冇錯，所以唔使驚唔使驚。
3: 唱片監製呀、咁樣，其實已經係娛樂圈裏面繼續可以生存到先啦，係咪？
5: 係呀。
3: 好啦，咁不如又講下啦，即係你嘅劇啦，即係其實你都創咗好多嘅紀錄啦，當初有冇諗過自己搞舞台劇係可以 破到一啲嘅纪录嘅咧？
5: 其实完全冇谂过嘅，系、我谂我当日想喺香港做长寿音乐剧嗰个初心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我落到去伦敦第一次自己孭住个背囊落去住五日就睇 show，跟住一去到近伦敦嗰啲火车站，我已经见到周围都系音乐剧嘅 poster， Lion King 啊、Phantom of the Opera 啊、Wicked 啊，跟住哇，如果香港有一日都系咁就好啦，即系我觉得香港都系一个好国际化嘅城市啊嘛。咁但系当时我就未知道原来韩国大学路已经开始慢慢越嚟越多呢啲 long run musical 啦，咁所以我净系觉得如果香港有一日都系咁就好啦。后屘到我知道埋原来亚洲有好多邻近地区音乐剧都越嚟越普及化嘅时候，我就觉得呢样嘢要喺香港落地啦，即系我要试下究竟呢样嘢喺香港 work 唔 work。咁 work 咪 work 咯，咁唔 work 都叫做试过啊。咁同埋，我觉得香港嘅舞台剧市场而家其实大家都知道唔大嘅嗰、那个舞台剧市场，而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可能有好多剧好好睇，但系做5场做10场，到个口碑开始传出去嘅时候，其实已经做完。咁会唔会我哋可以 introduce 呢种 long run 嘅文化喺香港，而令到唔同好嘅剧都可以变成一啲长寿嘅剧目咧？咁同埋另一个原因就系觉得可以将睇音乐剧或者入剧场变成香港人一个嘅行为习惯啊。系啊，即系如果佢 long run， 我先至可以话今日食饱饭，我突然间冇嘢做啊，不如入剧场睇个 show 咯，咁样好似睇电影咁方便嘅啫咁。但系譬如以前喺舞台剧，我哋系要早几个月扑定飞啦，然后嗰5场8场做完，然之后就冇噶啦，曲终人散噶啦咁。所以当时就有个想法就是、我想有一日香港会有一个属于我哋自己本土嘅长寿音乐剧咁。
4: 嗱，仓仓，其实你呢一个宏观，其实我之前咧听好多前辈咧，大家都好想去做呢样嘢，但系奈何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咁样。你以你咁样啊，你又读咁多，即系去外国又读咁多书啦，咁你一定睇到有个问题，点解人哋别人做得到，我哋香港做唔到？你觉得除咗系乜嘢嘅问题？因为点解 long run 唔到？系咪因为真系嗰、那个场地唔 support 到，真系太贵，真系每日同你咁样噶？系乜嘢原因？一定系有个原因。
5: 几个好大嘅问题嘅，第一就场地啦，系场地啦，跟住就系人手啦，即系有冇人肯同你咁样签一年，然之后同你做先。第三最重要就系嗰个入座率啦，即系究竟有冇个 sustainability？ 我哋系 keep 住有观众系行入剧场去到睇嗰个 show 嘅。咁我觉得呢几样嘢都系难嘅。咁当时其实我都有问过好多想喺香港搞 long run 嘅前辈，或者有听过佢哋一啲嘅访问咁。咁其实都会去分析过啊，点解嗰阵时佢哋嗰样嘢会唔 work 咧？而如果我做嘅话，应该点样去做咧？咁样系啊。

0: 其实呢阿 Tom Tom 啊，我同你倾偈呢，可以眨下眨下眼咧，已经嚟到第四发。
1: 佢快都唔系你叫噶，初初系我发掘噶。
2: 唔系啊，人哋都系叫 Tom Tom 噶。
1: 但你哋都唔知 Tom Tom 俾我叫。
2: 唔系啊，我系想赞美你嘅咋。
1: 啊，好啦 ，Tom Tom 你哋大家都可以叫啦。
2: 多谢。
0: 石石啊，坐石石我叫，你咪叫你石石噶。
3: 石仔啊，以前细个嘅时候系。
1: 石石啊。
3: 几年冇听过呢个名
0: 字，我自己讲完都觉得。
2: 呢一个喂，其实呢一个应该系男子
1: 嘅。石石吓，石石唔系石石，我唔介意石石。
0: 唔好意思，我啲听众突然间明明可能系啱啱听得啊，好舒服就咁吓。你妈妈做咩石石啊？咁样喂，咁啊，其实 Tom 我都嗱呢个位，我即刻我其实头先嗰 part 咧想答埋男子嘅，就系话系啦。入座率嘅問題啦，譬如話，因為你話，你一個嘅劇，如果你有個時限嘅話，可能就係話，我當時攞到個成績，攞到入場率就 OK 啦。但係 long run 喎，香港嘅唔好話個 market 啦，你唔好同英國比，因為佢人口實在唔多，同埋英國你都知係倫敦嘅話咧，其實喺歐洲好多嘅人都會專登去倫敦，係會睇劇啦，或者去玩啦。咁而香港你要諗下，即係人口
4: 基數好細啊，
0: 係啊，人口唔多，要行個 long run。首先，我覺得劇本你要人類睇一次、兩次、三次，因為呢樣嘢其實好多嘢都要考量喎。即係前人唔敢行嘅嘢，點解你真係夠膽行咧？你憑乜嘢咧？
4: 我真係搏一搏嘅啫，因為嗰陣時有人同我講就話香港根本都冇呢個 demand。咁我話。是的，你可以這樣說的，但是 demand 是做出來的、所以我就覺得試一下咯。而我經常都說香港人是需要娛樂的，同埋喜歡娛樂的，亦都是有一個幾高的文化修養的，我經常覺得、只不過是你真的沒有 long run show 去給大家看嘛。所以當時我就想寫一個是真的一個叫入口一點的音樂劇，是令到一些可能本身就算對劇場抗拒，或者啊不是啊，舞台劇很悶的，不是你進來看了先啦，悶嘅咧，可以咁都係會令到大家會放低個戒心，然後行入劇場去到睇呢一個嘅音樂劇嘅咁樣。咁所以就攞咗《我們的青春日子》去到做我哋第一個嘅長壽音樂劇。
2: 我好支持阿 Tom 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音樂劇，我係勁中意睇《Phantom of the Opera》。即係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都會睇到呢，即係譬如英國又好，加拿大都好呢，其實佢哋係會搵唔同嘅音樂家去唱㗎嘛，係咪、然之後睇完之後，我哋係會買佢隻碟㗎嘛，然之後你不停喺度聽佢啲歌，你每一次你就會有畫面出㗎啦咁樣。其實我好支持阿 Tom 所講嘅嘢嘅，其實已經可以成為一樣嘢就係、我今次去到邊度啦，佢哋有公演喎、我就會去睇、因為我都會好想睇唔同嘅演員去唱呢一首歌，呢一個係 point one 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回憶啊，唔知點解你睇好多次、聽好多次，你都會覺得係好好睇嘅。
4: 係啊，
2: 係
4: 啊，
2: 係咪啊？咁我覺得咧，佢而家即係最緊要就係我哋香港有人肯去做，然之後令到嗰啲歌曲就係我哋會流傳落去嘅，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好重要的。
1: 陳秘書，放下我
2: 啊，點啊？
1: 見唔見到我變身？變為陳居士啦。
2: OK，OK，
1: 個原機喺邊度咧？我會覺得頭先你講啦，譬如話美國倫敦嗰啲咁嘅地方咧，佢哋好細個，任何嘅人咧都知道 musical 係乜嘢。細細個已經，我又想講耳乜乜乜厭啊 ，OK， 咁樣樣耳濡目染係咪啊？咁好啦，我會發覺你諗下，偶然係俾 Tom Tom 嘅一個小年青嘅三歲時候，俾佢偶然係發現到呢一樣嘢嘅時候，佢就入咗去做呢樣嘢啦。咁我發覺一樣嘢就係教育嗰度出咗事，個教育個問係乜嘢問題呢？正如佢細個有呢一個熱火啊 ，OK， 咁跟住同呢個校長去講，校長都叫佢你慳啲啦咁樣，咁你當然你校長唔係叫慳啲啦，即係我個演繹啫 ，OK， 咁樣即係變咗係教育嗰度，我覺得，所以點解人哋話即係香港係一個即係沙漠啊？咩
3: 文化沙漠
1: 係文化沙漠，就因為如果我覺得。呢一樣嘢從學校嗰度咧，絕對會有好多細蚊仔好似你咁樣發覺到啦，三四五六歲、八歲已經中意呢樣嘢嘅時候，佢哋就會中意呢個 musical 啦。好啦，咁第二樣嘢，居士又嚟變身咧，就係另一部係想講咩咧？咁如果係咁咧，應該從教育嗰度着手，去 educate 入去學校嗰度，俾佢哋即係你嗰啲 musical 應該係可以同啲學校去講下，喂，我哋過嚟俾啲小朋友咁樣，等佢哋咁樣去行咧，就呢啲係我哋未來嘅主人翁嚟噶嘛，咁樣去行，咁。 可能佢係好快嘅，就可能佢哋而家係六歲好快啊，十歲佢哋嗰批或者學校已經有炸咁樣咧，變咗今日會可以多啲人去認識到 musical。
4: 嗯，係你講得好好啊，蘭子姐姐。
1: 多謝。頭先話居士嚟嘅，叫陳居士。
4: 陳居士。我想講咧，因為我哋喺過去兩年入咗100間學校做青春日志嘅學校巡迴演出。
1: 嗯，
4: 真係我每次入到去，我都會問啦，有幾多個同學仔你哋係？入過劇場睇過舞台劇或者音樂劇的幾百個人，三四對手，三四隻手，真係好少。咁亦都點解引申咗我做完《我們的青春日志》小男人周杰呢兩個 long run show 之後，第三個我想做一個合家歡嘅長壽音樂劇，就係我覺得今日你令到一啲三四五歲嘅小朋友入咗第一次劇場，而佢係喜歡嘅，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消費自己買飛入劇場嘅就會係。
1: 咪就係你咯，你睇你嗰陣時三四歲
4: 係
1: 咪？
4: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同步希望可以慢慢。亦都由我哋自己僅餘嘅少少綿力，可以從教育可以做到嘅一啲嘢咯，
0: 咁嗱，呢個就係、是、亦都係引申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話你之前嗰個劇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叫成年嘅演員啦，咁而呢一個嘅新嘅劇目啦，都好多小演員嘅喎，喺小演員嘅 casting 度，咁你會點樣去著墨咧？同埋點樣去？我聽講話你呢個劇目都開咗好多次會啊，攞咗好多次嘅即係嗰啲嘅資料啊，先至可以做寫到呢個劇本出嚟嘅。
4: 係啊係啊，嗱、那個劇本咧就係、是、一個講小朋友入去一個打機嘅遊戲世界裏面，親身體驗打機過唔同關卡，因為我覺得而家好多小朋友係過唔到關啊，即係我都有同一啲。我嘅顧問啦，即係創作嘅時候，一啲兒童心理學家啊，或者一啲小學校長啊，點解會有學童自殺啊？點解而家話啲小朋友嘅幸福感唔夠啊？咁我好希望呢一個劇係可以盡可能解答到佢哋幾多問題得幾多，包括家長嘅問題、小朋友嘅問題。咁所以寫嘅時候點解用咗打機？因為 suppose 學校係好 against 打機呢樣嘢，但係點解用打機呢樣嘢去講？就係、是、當我哋打機好多時係要嚟逃避嘅，但係原來當你入咗去個遊戲世界裏面。玩你冇得逃避嘅时候，你被逼要面对嗰个关卡点样过，你就要去调节自己嘅心态点样去过嗰啲关咁样。咁所以就写咗呢一个戏啦。咁而小朋友嘅 training， 我觉得亦都系一样好值得去讲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自己系做小演员出身啦，而家望翻佢哋好似睇翻自己细个嘅时候咁样啦。咁其实我哋都真系做咗好多段 casting 先至可以揾到呢啲小朋友，但最重要唔系 cast 啲小朋友，系 cast 佢哋啲爹哋妈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个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同埋一个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个男子在今个月一号被捕，案中一个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七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个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星期四和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今朝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话，预料白海豚未来两三日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今个星期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是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随着而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未来一两日逐渐减弱，并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水务署话，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

0: 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另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为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说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39点，升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6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6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4美元，卖出4,032.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老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5: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4: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岭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天黑了，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9: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1: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12: 早晚都陪着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我们今天依旧有请到香港创新心理学会的 founder Kristen 在这里。今天呢，他亦都会带了另外一位注册教育心理学的、Michelle 在这里。Hello, 两位。Hello,
2: 大家好。
3: 全部都是后生又靓女。
1: 是咯。
3: 现
1: 在的人这么叻的吗？
3: 是咯。
1: 还有呢，我觉得 Michelle 真的很啱做这个、心理学方面。因为你一看到他的人呢，感觉上呢他笑容很 nice 啦。跟住呢，你感觉上就好想跟他倾。
3: 而且你望住佢嘅时候，你已经觉得自己舒缓咗压力啊！
1: 系啊，
3: 点解我要做到呢样嘢？点解我做唔到噶？
1: 你自己谂下啦。仲要讲咩咁样？系啦，咁我哋今日有讲到咧，就系上个礼拜都有讲到就呢个花朵计划啦，同埋仲有呢个叶子计划。我想问呢个计划咧，就系专门系 for 咩嘅人士多啲嘅咧？同埋花朵同埋叶子又有咩唔同咧？
2: 咁花朵計劃同葉子計劃係一個我哋俾學校嘅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啦、而花朵計劃啦就係俾中學嘅，咁葉子計劃就係俾小學啦。咁花朵計劃就主要係香港而家第一個用科技推動、用青年角度出發嘅俾中學生嘅精神健康課程啦，希望佢哋通過一啲科技啊同遊戲方式去學到一啲全人成長嘅知識啦。而葉子計劃就係講多啲點樣係家長、老師同同學一齊共創學校版嘅嘉年華。我亦都好希望將呢樣嘢帶到去小學嘅校園入面。
1: 我明啦，即係可能中學嘅時候咧，可以開始大個咗，可以自己去照顧翻自己多啲。再去創新多啲啦。咁小學嘅話，好多時都係靠呢個老師啊、家長啊去輔助啦。咁我想問 Michelle 方面咧，如果你話細路仔即係去到小學生，佢通常有冇話唔同年紀面對嘅問題都係會好唔同噶？
4: 會啊，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有好多教育心理學入面，咁我哋就會話啊、哎，起碼都有五大範疇。第一個就係啲學業問題啦，大家都知啦，要温默書啊，想考試嗰啲。咁但係當然都有一啲就係關於社交識朋友，想識多啲朋友啊，點樣應付。咁亦都有一啲關於專注力，好多家長或者學生都係揾我，都係呢一啲點樣可以幫到小朋友唔好拖延啊，快啲做好啲嘢。咁同埋情緒啦，呢一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主打啦。咁而最後一個就係一啲未來。或者一些自我形象、自我認識的一些東西，所以很多時候其實我們看到小朋友在小學的時候初的階段，可能他要適應學校啊、適應學習，即是嘗試認識些朋友啊，這些等等、這些都是一開始會比較著重的東西，但是當他的學習越來越難了，其實他就要自我管理，就有很多些專注力啊、自我執行啊、和情緒調控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和要調控的情緒都不同啦，是不是我們小朋友的擔憂和我們大过咗嘅担忧，其实都争好远嘅。
3: 听 Michelle 把声已经觉得融化，即系点会做到？再一次讲，但系咧，我想话作为小学生啦，即系其实可能连佢哋，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可能连自己唔开心啲咩，可能佢都唔识表达。
1: 佢连中意一个人都唔知啊！即系我要同你绝交，
3: 点解？点解？
1: 我唔知，我唔理，我要同你玩，我都掹开你张台，
3: 我以后唔会睬你。
1: 你唔好过界啊！即系一定有经历过。
3: 系啦，系啦。咁我哋作为即係想幫佢哋嘅人，咁你點幫佢？點樣氹佢講佢想？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講咩。
1: 點解你要同佢絕交？我唔知
3: 道。係啦，你有冇啲 case 試過咧？
4: 呢個問題係非常之好，因為其實我哋就當我哋講即係專注講情緒其實喺幼稚園或者初小嘅時候，我哋幫小朋友咧係練習佢要識得認識自己嘅情緒，佢要感受到嗰一刻我係嬲，而佢要講到出嚟。因為有好多小朋友，我哋叫做即英文叫 emotional literacy， 即係佢個詞匯方面其實是沒有的，咁佢就變咗一出就打人啦，一出就已經係推人啦，或者發脾氣啦。咁但係如果當你教咗佢啊，其實你呢個係嬲，係啦，或者佢識得睇人哋嬲唔嬲，譬如媽咪皺眉頭，媽咪開始扁嘴啦，跟住咧其實媽咪都嬲，咁我哋點樣做個反應？咁所以一開始咧係學識表達同埋睇人哋嘅情緒，跟住下一步先至慢慢係點樣調控自己。譬如我而家係好嬲，咁我就要即刻離開個現場啦，我要去可能揾一啲人幫手啦。可能是找老師或者我要找家人去幫我手調控一下或者要他們幫我解決個問題。但如果少少事呢，可能我跟自己說不緊要啦，是啦，那我都下次我今次原諒他啦，或者我要跟他講返呢件事。所以其實有好多呢啲情緒調控係由好細個做咗最基本嘅先，跟住慢慢長大就越嚟越高階咁樣囉。
3: 咁有冇試過一啲 case 你係遇過就係我搞咗好耐， 都仲未明佢到底發生咩事，有冇試過呢啲咧？或者之後原來好簡單嘅啫。
4: 係啊，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呢啲 case， 即係譬如爸爸媽媽佢走入嚟就話啊個小朋友係咪有過度活躍症啊？見到佢咧好即係好似狂講嘢，跟住咧又好容易即係好似辣著人哋講錯嘢啦，或者係上堂嘅時候好唔專心。
1: 係
4: 咁跟住我就嘗試問家長啦，我哋心理學家都係話一定要有多方嘅資訊。
1: 係
4: 咁所以一定要問下家長，跟住又要問下老師，跟住我又觀察下個小朋友同佢做啲測試，跟住就發現咧，原來個小朋友咧唔係專注力不足，而係自閉症。
1: 哦，
4: 即係原來係可以同你本身家長幻想嘅嘢好唔同嘅喎。因為咧，原來嗰個小朋友佢唔專心係因為佢對呢樣嘢冇興趣，而自閉症嘅小朋友就好自我嘅，佢中意數學堂佢就好專心，但係其他堂佢就唔專心。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專注力問題係有，但係咧。就是自閉症那種的專注力問題，原來他成日口沫遮攔地說話是因為他不懂得調整自己的語言，即是人家就以為你是不是 ADHD 衝動，就是他不是衝動，是他根本睇唔到人哋咩感受，唔識得調節自己，咁所以好多時真係要攞好多好多資訊落去先揾到㗎。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又想同 Michelle 傾偈，問一個好好奇嘅事件或者問題。我成日聽人哋講咧，就話喂，點解小朋友你更加要注重佢發育，注重佢嘅情緒或者所有唔同嘅發展咧？就係原因就係話，越快知道，越快幫到佢。越解決到問題，係咪真嘅呢？
1: 其實係非常非常之真嘅。我哋成日都話要及早介入，即係及早評估。咁其實呢一個都同我哋本身即係中國嘅傳統思想，就係病向淺中醫。係啦，亦都另外一個概念就係你越早去幫佢咧，其實佢個腦咧個發展都未完成啊。所以你越早俾翻一啲啱佢嘅訓練咧，其實佢個腦可以引導翻係發展翻嗰部分嘅喎。
0: 即係變相要幫助佢發育。
1: 係啊，其實喺6歲之前好多我哋就係叫做一個即係訓練嘅黃金期。譬如你2、3歲已經發現哦，佢真係言語嗰方面係好弱。咁其實你2、3歲已經可以幫手練，即係同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可能係言語治療師，可能係心理學家，咁啊同佢練翻，或者甚至一啲老師佢哋都有呢啲訓練嘅。咁同佢練咗，哦，譬如佢係有讀寫障礙嘅症狀，我哋已經早啲發現咗啦，4歲、5歲嘅時候，咁我哋就快啲同佢做訓練，或者佢嘅社交又係啦，特別弱嘅，或者佢個人好唔靈活嘅，又係及早去訓練佢，其實都真係好幫到佢個發展嘅。
0: 所以如果黃金期就係3至6歲啦，小朋友嚟講，
1: 係啊，總之6歲之前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概念就係，如果你係大個啲嘅學生，就算小學生、中學生都係，佢個問題少少嘅時候，即係譬如佢喺學習上遇到困難，你都唔會想等到佢真係好大困難你先幫佢。去到嗰個位置，其實可能佢已經經歷咗好多挫敗啊，好多唔開心嘅經歷，先至會去到嗰個位，可能佢個影響已經好大。咁但係如果你早啲少少嘅時候咧，已經幫佢咧，一來你會快啲幫到佢，咁二來咧亦都避免咗一啲佢要遇到嘅困難。
2: 係，咁我聽 Michelle 咁講嘅時候咧，發覺真係越早幫手嘅時候越好啦。但係你知啦 ，Michelle 就算幾叻傾偈都好，佢冇辦法可能一次過幫30個人噶嘛。
0: 係啊，冇理由我哋變30個 Michelle 出嚟噶嘛。
2: 咁就係會唔會因為咁樣你發覺唔係，我如果用一啲計劃，我及早去令到大家知道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可能幫到更加多人，所以先變咗你會同阿 Kristen 合作去做呢件事，可能推广更加多关于情绪问题嘅计划咧。
1: 你讲得好啱啊 ，Siri。因为咧，我哋真系喺工作上见个案，真系好有限嘅，即系接触到个个案。即系以前可能一间学校，我哋可以去住校心理学家，你一年都净系去到20日。其实你真系搏晒命咁样去帮手咧，都系可能见到20個個案、一年系啦。咁所以你帮到嘅人好有限。但系一啲公众教育、一啲入学校嘅 program， 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创新心理学会会做嘅一啲嘢咧，就个效果可能会大啲啦，同埋可以普及，唔系净系话有问题或者有困难嘅小朋友先至有得参加，系所有小朋友嘅心理健康都可以提升嘅。咁所以嗰阵时其实就系我哋六年前，
0: 我反而好好奇想问啲私底下嘅问题，你两个点样识？好私人嘅问题，但我想知啊。
1: 其实呢个网上嘅即系一个好似一个职业嘅平台啦，就俾人写翻自己嘅工作嘅。咁嗰阵时我都系写我系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咁而Kristen 佢哋嗰陣時就成立咗一個 society，
3: 啱啱嗰陣時啱啱成立咗 society 啦，就想揾更多嘅學生又好啊，教育心理學家等等一啲專業人士去加入我哋嘅團隊啦。咁嗰時我就其實 call 咁樣就喺度 email 同問唔同嘅人咁樣。咁其實咧，咁Michelle 就好好啦，咁佢就話哦 ，Kristen 你得唔得閒，可唔可以同我哋打個電話咁樣？咁其實我嗰日已經好攰噶啦，咁我嗰日話好啦，咁我打俾佢啦。但佢一聽跌佢電話啦，佢就啱啱佢把聲真係好温柔，
0: 軟化咗你啦，
3: 佢
0: 融化咗你。
3: 跟住我就覺得哇，呢位教育心理學家
0: 係呢個啦，
3: 好有心，係佢啦，我會好想同佢工作。跟住我哋相處咗耐咗，發現我哋嘅理念都好相似啦，即係都見到其實我哋都需要一啲平台俾即係心理學界人都去做一啲 community service 或者一啲公眾教育咁樣。咁我哋就覺得一齊 work on 呢樣嘢好有意義。
2: 係，喂，好似佛得國個球隊揾龍門咁咯，幾難得揾咗個咁好嘅龍門翻嚟咧，係咪？
0: 即證明佢哋好似咧，即情侶咁命中注定，夾嘅，
2: 係要遇到就係要遇到，
0: 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嘅工作上面咧，即係你揾到個同事真係夾到好難，
2: 好難。
0: 我哋 partner 都係嘅，
2: 係啊，
0: 佢成日都話對住我多過對住阿媽，
3: 真係
2: 好難嘅。同埋咧，我又明白咧，點解阿 Michelle 話其實嗰個教育未必係真係課有真係可能有需要嘅小朋友，因為其實俾啲冇問題嘅小朋友知道原來呢個社會係有人有問題嘅時候咧，佢更加容易包容佢啊！即係你唔係因為佢對你唔好啊，或者因為唔係唔中意你，佢其實真係可能同我哋平時傷風感冒一樣，佢病咗，佢自己都唔想嘅時候咧，其實互相有呢個及早嘅包容咧，對於成個發展嚟講，可能係每一個小朋友都有得益噶。咁呢個計劃可能葉子計劃又好啦，花朵計劃又好啦，其實就好幫到大家都更加知道有呢件事，同埋咩咧？家長，係啊，家長當佢知道嘅時候，佢可能更加容易去接受，先至更加容易俾個小朋友會快啲去接受治療，會唔會都係咁樣嘅諗法咧？
1: 都真係㗎，即係其實 public education 我哋叫做公眾教育，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部分就係希望家長會有個意識，係啦，知道哦，即係原來呢一樣嘢可能係一個困難，或者點樣去觀察佢個小朋友，跟住及時作出一個回應。
2: 係，
1: 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都好希望係包含埋家長喺入邊嘅。咁同埋回應翻頭先 Siri 講咧，其實我哋都好想做多啲包容類嘅一啲即係工作。咁所以其實我哋嘅 VR 咧有啲虛擬叫咩？仲咪係虛擬視像？
3: 係虛擬一啲學校一啲嘅情景啦，去經歷唔同嘅情景，可能見到
0: 呢個俾媽咪玩嘅係咪啊？
3: 呢個俾中學生
0: 嘅小公眾玩，
3: 即係我主要就係俾啲學生啦。即係可能其實中學生好多時候見到可能隔離嗰個派卷派得唔好或者唔開心就僕喺度咁，其實好多時候佢都唔知要講咩説話好，亦都好驚講錯嘢。但係如果我有個 VR 俾佢真實係扮到好真實咁喺呢個情景入邊，佢應該點樣做咧？佢應該點回應？做一啲即係 active listening 一啲練習，咁去到佢真係喺學校現實中見到嘅時候，佢就冇咁彷徨，亦都知道佢可以點樣用呢啲知識去幫到佢其他同學。
2: 我想問呢個會唔會有唔同嘅反應添㗎？即係可能如果佢講錯嘢咧，隔離嗰個就會嬲佢啊，
0: 或者佢哋一齊喊啊，
3: 即係會
0: 一齊伏喺張台啊咁樣。
3: 係啊，
0: 咁咪又搞到你哋咯，你哋又要開解多個人咯。
3: 係，咁都會俾佢見到佢有時講唔同嘅説話都有唔同嘅 consequence 啦。即係如果你講啲唔好嘅嘢，
2: 都好過真係喺真實生活裡面得罪人哋啊嘛。所以真係嗰個計劃裡面加入呢啲科技嘅元素咧，可能都可以幫到好多喎。咁究竟呢個科技元素又可以同心理學有咩連結咧？我哋下個禮拜再翻嚟同 Michelle 同埋 Kristen 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并且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和监禁最长2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勒斯系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之内的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道琼斯指数是报53,018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7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1.38美元，卖出4033.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起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爱世间，正风挡雨。
5: 有一种路，巴爵士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本来和巴爵士斗。
6: 你再做不足一些功课， CLS 三部曲都没得斗啊，
5: 已经没得斗了。
6: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跟风。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四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泽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底，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家就系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晚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落大雨想浸街啊！
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3: 我哋系
5: 公路烟花。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叔贝嘅新疆回忆。
8: 我拣咗翠岭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天黑了，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9: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1: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十一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怡喺度。
2: Hello，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新嘅科技，
3: 系
2: 一个新嘅科技咧，系睇到我觉得咧，原来真系懒系可以令到世界无限大嘅，因为咧我哋成日咪话嗰啲发明咧，好多嘅发明都系因为我哋够懒，所以就发明出嚟，令到我哋可以悭水悭力地做到嗰样工作。
3: 其实唔好讲话任何即系最简单嘅嘢啦，机唔好错晒。其實咧最簡單 AI 啦，我哋而家成日講啦，咪又係因為我哋懶先做 AI 啫嘛。
2: 呢個已經叫做比較後期啦，即係一開始係嗰啲工具啊，即係可能點解要有咩自動刨筆機啊？但係連我哋刨嗰下轉嗰幾下筆都唔想，
3: 係
2: 咪先？
3: 係認同啊。其實每一樣嘢科技咧，成日話發達啦，個發達最主要都係想便利我哋嘅，即係方便我哋嘅生活啫嘛。譬如好似以前
2: 洗衣機啦、
3: 車啊、飛機啊，有好多嘢都係啦，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做緊嘅呢個 CD 啊，即係音樂啲都係㗎，即係以前你特登要等佢出完之後排隊買，跟住再翻嚟你先至可以聽嗰首歌。
2: 係，
3: 而家你可能網上面你就已經撳個掣，你就已經可以聽到啦。
2: 係啦，或者係即係一開始嗰啲工具式嗰啲咧，咩洗衣機啊、洗碗碟機啊，
3: 係啊，
2: 即係呢啲都係全部都係因為我哋唔想自己洗，咁就靠佢嚟洗啦。
3: 我好想講一樣嘢喎，去旅行咧，即係我真係好中意一樣嘢，就係乾衣機。
2: 哦、
3: 我想讲呢一样系真系超级极大最好嘅发明嚟，即系平时喺屋企晒衫咧，你都觉得
2: 有阵厄味啊，系嘛？
3: 系啦，同埋你都要耐啊嘛，同埋你会觉得即系屋企你一定要用晒衫啦，因为我啊冇咁有钱，即系买部干衣机翻嚟咁样，冇咁多位去摆佢啦。
2: 啱啱想讲有钱冇用啊，冇位啊，
3: 系啊，冇咁多位啦。但系你去酒店嘅时候，我而家觉得真系好爽，因为而家其实某程度上都多酒店咧系会有洗衣机啦，同埋有干衣机啦，
2: 自助式嗰啲，
3: 系啦，咁啊令到我哋。就可以減輕咗行李上面啦，令到我哋可以買多啲嘢。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啊洗嘅衫嘅時候，我覺得咧，我自己成日都講啊，我懶到係點樣咧？以前咧就會覺得哇，翻到嚟咧好辛苦噶，因為翻到嚟又要執行李、執手信，跟住又開始要約唔同嘅嘢，衫啊啲大把嘢要洗啦。我而家咧每一次嘅習慣就係咧
2: 喺嗰邊洗曬。
3: 前一日，系啦，臨飛翻嚟香港嘅前一日，或者系啦，前一日洗曬佢，哇，爽到啊！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好正啊，感覺。
2: 係，同埋因為佢哋有乾衣機咧，攞出嚟嗰個暖粒粒嗰個感覺係唔同啲嘅。
3: 係啊，
2: 係啦，
3: 同埋真係乾好多，
2: 即係嗰個乾爽嘅程度咧，係好難以去形容嘅。但係咧，我又發覺有一個問題，就如果乾衣機嘅話咧，好多嗰啲咩衫嘅材質咧，可能唔得噶。同埋佢有時咧，如果你係冇睇清楚 logo 嘅話咧，即係可能 size 會變咗童裝嘅，即係可能會縮水
3: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你冇噶，你貪方便嘅時候，你乜嘢都唔理噶啦。
2: 係，
3: 同埋咧除咗呢個之外咧，我覺得有一第二樣最嚴重，真係救咗世界嘅發明，但其實佢都可以害咗世界嘅。
2: 係，
3: 冷氣。
2: 冷氣 OK。
3: 佢救咗世界，但係真係害咗世界。
2: OK。
3: 係啊，因為個環保啊、污染啦。
2: 係。
3: 但係如果冇冷氣嘅時候咧，夏天真係你冇唔係人可以生存嘅。
2: 而家係真係嘅，
3: 感覺
2: 而家係真係嘅。但係我今日見到嗰個發明咧，係點解我會覺得懶真係無限大嘅原因係因為咧，同衫有關嘅呢個發明。你知唔知已經係發展到點樣懶法咧？就係嗰件衫。識得自己著上你嘅身度，即係佢識自己拉上嚟，
3: 磁石咁 shop 咁樣。
2: 係啊，即係你企喺度唔使喐，即係你以前有冇睇過啲卡通片咧？
3: 大明咁樣嘛，伸隻手嘅手臂咁樣出嚟嗰啲嘛。
2: 變身跟住可能有啲衫咧就咁樣轉就幫你變咗某個人咁樣噶嘛。佢而家 exactly 就係咁，你企喺度，跟住咧嗰個衫咧就會拉上嚟你嘅身度咁樣啦。
3: 我覺得好恐怖啊！你有冇睇過《毒魔》呢套？
2: 我有，類似啊，真係就係咁樣啦，就係咁樣啦。佢嗰個因為佢係用一啲機械人嘅理論啦，咁佢嗰個機械人叫做藤蔓機械人，咁就好似攣藤咁樣咧，你企喺度咧，佢就會攣上嚟個身度，就幫你著衫。
3: 佢會夾死我㗎，即係嗰啲咧，死神來了啲 friend 啊！
2: 唔會嘅，係啦，咁應該唔會嘅，我加個應該先啊，即係意外。 外嘅嘢冇人講到啊嘛，係咪先？呢啲機械嘅嘢好難講噶嘛。但係即正常係安全嘅。但係我咧諗到咧就係即係唔想著衫呢個冷嘅極致嘅程度咧。
3: 但係好奇怪，佢咩原理可以冷騰上嚟？但係佢又布料嚟嘅喎。
2: 係啊，布料嚟。
3: 係咯，佢點做到？
2: 充氣式嘅機械人咯，跟住之後就好似充氣咁樣，即係佢首先係反轉件衫嘅，即係嗰件衫本身反轉咗先嘅，咁佢就擺喺個好似你著裙咁樣咧，佢就識咁樣拉上嚟。只不過你拉上嚟個動作就唔使你人手拉，佢就自己可能有個架咁樣撐上嚟，就幫你著咗條裙咁樣咯。咁嘅形式咧，那個過程或者那個機械是怎樣我不重要，那重要的程度就是已經懶到是怎樣呢，衫都不想穿了、即是連拔上來那一刻都不願意動了、那我又想到是的，其實人懶到極致的時候呢，你又真的會能人所不能，超出你想像的。你有沒有做過最懶的事是怎樣呢、
3: 最懶的事
2: 是啊，
3: 有啊，
2: 你是一
3: 死了，我突然間忘記了，我記得我剛才咪後跟你說過的，
2: 我自己做過一件很懶的事都是關三事的、就是我以前、因為我以前睡碌架床的、我會覺得呢下來穿衫是很麻煩，當然我始終都是要下來啦、但是呢我覺得早上要換衫這件事都是很麻煩的、所以呢我是會穿著睡這個叫做校服來睡覺的是啦、
3: okay.
2: 尤其冬天的時候，因為冬天換衫就更加難頂一點嘛、所以呢就很經常性呢我就是會穿著整套校服睡覺。如果是真的校服裙很潮的嘛，如果睡觉的时候那怎么算呢，我都是会懒到不想动的时候呢，我会将它挂在床边那里、挂在床边那里，一起身呢就会是可以即刻即伸手拿到。还有呢我的懒程度呢是我要很多，如果我要就手用的东西呢我是周围都有的，即是家可能例如纸巾这样啦、我不会说厅只是一包，我次次都要出厅拿，基本上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都要有包纸巾咯、是方便我不用走，
3: 是

0: 我想到了，
1: 是
0: 我跟你的懒差不多的，我之前曾经都讲过的，就是新年的时候呢，跟着我懒到呢，我是会瞓在这里吃东西啦，是啦，跟着之后。
1: 会续亲吗？
0: 不会啊，因为你可以那些叫什么倾斜少少啦，在追剧啊，
1: 是
0: 跟着之后呢，追完剧之后啦，跟着我就会继续睡觉，睡完觉瞓醒了之后，又起身就吃薯片，总之我会将一些的零食同埋嘢飲，
1: 即係嗰啲光鬚大餅，係啦，光鬚大餅掛喺個心口嗰啲，
0: 類近啦，就裙邊咁喺張床附近咧。總之我係伸手已經拎到嘅地方就會擺喺度先
1: 嘅。同我個伸手紙巾差唔多。
0: 類近啦，但我係食嘢嘅，懶到係，跟住就可以即刻瞓翻覺。係。咁而另外咧，你突然間咁講嘅時候咧，我有樣嘢係懶嘅。其實我知道是不可以的，我聽人來說是會滋生，即是那個細菌的繁殖率都快的。我吃東西呢，我經常吃剩了一半之後呢，我是想不放在雪櫃的。我有機會連麵都是的。
1: 麵？
0: 是啊，即是吃的麵，那我可能我吃了一半，跟住之後我就會放在室溫，跟住我知道自己隔了四個鐘，沒有四個三個鐘啦，我就開始肚餓的時候就會喊茶攞翻。
1: 但你不會叮翻熱佢嘅？
0: 會。
1: 哦，咁都好啲，有殺菌嘅。
0: 唔係，不過我有試過冇叮
1: 冷面咁樣，
0: 我試過有冇叮咁樣嘅。
1: 我有一個
0: 你一包風味嘅，我想講。
1: OK， 我有一個都係大家唔好學嘅。是咩呢，以前咪有啲嗰啲描紅本呢，咪抄即係可能抄嗰啲詞語啊，抄中文嗰啲嘅。咁其實係同一個詞語可能要抄十次，或者同一個句子你要抄十次咁樣㗎嘛，嚟練字㗎嘛。我係曾經試過，即係大家冇學，我係曾經試過地係將啲鉛筆扎埋一齊。咁就一抄可以抄三行。
0: 係。
1: 三支鉛筆同時咁樣進行，咁就可以抄三行啦。係啦，係好勁呢，
0: 呢個勁。但我想講科技嘅發展或者發達呢，亦都幫咗好多男人嘅。
1: 例如呢，
0: 例如係乜嘢呢，我最常用嘅就係 copy and paste。咁你知道而家有好多時候呢，有啲嘢呢你 cap 咗落嚟，即係你冇得 copy網站嘅資料
1: 啊，係啊，我而家影相咧，佢而家可以複製嗰啲字，
0: 係啦，又或者有啲咧，佢唔俾你影相，或者你冇影到嘅時候，你影完相之後啦，你擺去翻譯嗰度，撳原文，跟住之後就任你揀邊啲位，
1: 係
0: 或者你將佢翻譯咗之後，先再 cap 嗰啲字咁樣咧，哇，方便好多啊！
1: 真
0: 係，就係揀你自己想要嘅重點。
1: 而家打字呢件事係真係冇咁難嘅，因為而家係可以認好多唔同嘅字，無論係手寫字又好啦。跟住之後正常嘅字又好啦，你影低一張相，基本上你係可以揾返晒嗰堆字出嚟，咁就慳咗好多打字嘅功夫，係呢個我覺得係真嘅。跟住呢，我發覺我做了一個好懶嘅事情呢，就係、是、其實我間房呢就係、是、唔算大嘅，嗰、那個唔算大個嗰個唔算大呢，其實係算非常之細嘅，即係非常之細係乜嘢呢，我為咗唔想要起身去闩我房嗰个灯，你知唔知我用咩帮手？
0: 棍
1: 系啊，我买咗支嗰啲教师嗰啲咧，嗰啲伸缩嗰啲咧，攞嚟笃嗰啲咧，跟住我系喺个床嗰度咧伸缩嗰条棍去熄嗰个灯掣咯。但系其实你谂下，嗰条伸缩嘅棍嗰个长度系我起身一步我就可以熄到个灯掣嘅。
0: 我想讲最近咧，我见到我屋企人咧都系咁啊，闩风扇嘅时候都系用呢支棍噶。
1: 所以呢支棍都
0: 其實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唔知係幾方便。
1: 真係，同埋咧，我發現好方便就係咧，而家係有嗰啲，如果即係呢個係屬於嗰啲叫做舊式嗰啲掣啊嘛。如果新式嗰啲掣咧，你係直頭可以去買一啲係叫做電子控制嗰啲，或者而家啲插蘇咧，佢會有嗰啲網絡控制嗰啲咧，你係可以用嗰啲叫做平台咧，直頭喺個電話度就控制到佢熄燈咯。即係你唔使用雲添，直接可以攞個電話嚟開同埋閂就可以啦。
0: 係，所以其實而家咧智能方面咧，即係雖然我冇咁多錢啦，即係買唔到嗰啲車。
1: 而家個插頭就 OK 㗎喇。
0: 唔係啊，我好羨慕嗰啲啊，就話一早即係尤其是而家夏天呢，
1: 可以
0: 開
1: 定
0: 先
1: 開
0: 定等你入去。
1: 我同你講，你次次都會唔記得開㗎，你係會上到車嗰刻就哎呀我有呢個功能啊。真係㗎，我好佩服嗰啲識得即係
0: 開定先嗰啲。
1: 係啊，冇可能記得㗎。係
0: 咪
1: 真係冇可能記得，我基本上十次有十一次都唔記得㗎。
0: 係啊。
1: 係啊，上咗車都唔記得有時。
0: 我下次睇你囉。
1: 你下次睇我記得開冷氣啊咁樣係咪
0: 啊。但係其實呢，如果你話呢冷嘅嘢咧，如果俾你嚟讲，你最想系有啲乜嘢懒嘅发，即系懒惰啊，
1: 系
0: 懒惰嘅发明咧？不如我讲我自己先啦。我系好想有一个咧，类似嗰啲 Iron Man 嗰个手可以有 即係嗰啲上升降落嗰啲啊。因為話說我屋企而家做緊 lift 嗰啲大維修咧，得翻一部 lift 啊嘛。跟住我閒閒地，我試過計過條數，我試過有一次等 lift 等咗15分鐘。
1: 啊，係
0: 15分鐘我都仲未落到去。我嗰下就係心諗，哇！如果我有呢嚿嘢嘅話，我就真係放咁，我就落咗去啦。
1: OK，
0: 即係我係好希望係有一啲咁樣嘅發明，可以方便我好多樣嘢。仲要係咩呢？我係好想要嗰個盔甲好耐，即係你咁樣就
1: 好重噶喎。
0: 誒，你噏一噏，跟住佢就伏實咗你隻手咧。係，你想攞嗰啲嘢咧，佢要磁石咁速咁幫你拎咗
1: 吸咗入嚟。
0: 係啦，我覺得佢件事好勁啊！你明唔明啊？嗰個手套真係堅有用，我想講，我好想要。
1: OK， 如果我自己嘅話咧，我最想要嘅係，其實而家都有嘅嗰啲煮飯食嘅工具。即係可能我但係而家嗰啲咧係你需要擺啲嘢落去，跟住佢自己識炒噶嘛。我想係會係完全地唔使擺嘅，即係可能我一翻到屋企咧，我想要乜嘢撳個掣，佢自己會幫我買，自己會幫我做出嚟。係有啲難嘅，我知道。即係同請個工人冇分別嘅，但係我想要一部機係可以自己幫我做呢件事。
2: Thank you.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周四和周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估计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指出，预料白海豚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逐渐减弱，并且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是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对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

0: 指数系报7584点，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系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6.6美元，卖出4037.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量，而港岛嘅雨量更加系达到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广阔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寻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系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梗是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10: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9: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1: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10: 我同意你啊，
12: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天黑了，请合埋眼。
1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4: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6: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7日，
18: 早晚都陪着你。

0: 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2: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系20年前永久保存嘅延伸，由伴侣之间嘅情升华到家庭嘅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咗 Jason 呢20年嘅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落大雨想浸街啊！
5: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4: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个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5: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7: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6: 我哋系
8: 公路烟花。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4: Good night, bab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世事未必往往都能够尽如人意的，但求无愧于心，但求能够同你的最爱活在当下，珍惜彼此。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先带你有诗琪最新单曲《大团圆结局》以及容祖儿《东京人寿》。

人越系长大，有时候越要学懂同遗憾好好相处。先带嚟有追风冯允谦嘅全新单曲《人间缺陷美》，以及潘靖文《遗憾还是会完》。

仿佛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故事来的，一个女方角度，一个男方角度，同样都是感情结束之后将对你的爱写在这份备忘录当中，希望下个他能够接收到，希望你自己都能够好好珍重。先有 Winka 陈咏嘉的全新作品《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刘浩龙《说明书》。

将呢份喺离别时候想送俾对方最后嘅一份爱的宣言，带到俾你呢两首经典，先有孙耀威嘅《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以及许志安从你祝福中离开。

个月，天天见面，仿佛共年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着要到终点。

用最后的这份风度为这段感情留下最后的纪念。先由我将柳应婷离别的规矩以及李克勤吻别的位置。

今年已经是他入行的30周年了，来紧位于红馆和大家开 party， 哇，好多歌想听翻，包括这一首支持梁咏琪的《限期》。紧接在今晚1点前带埋这一首给你。DJ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7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38度。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的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海事分析公司溫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蹤數據顯示，6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正在駛往非洲好望角，避開曼德海峽和紅海的航線，以規避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關聯船舶構成的安全風險。溫沃德分析指，對於部分駛往美國的運油輪而言，繞過好望角將會比經蘇伊士運河和曼德海峽的直達航線增加大約6至7日航程。烏克蘭總統網站公布，總統澤連斯基在當地星期一簽署多份總統令，調整國家安全系統高層的人士，包括任命內務部前部長克里免科為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秘書，委員會原秘書烏梅羅夫改任對外情報局局長。同日較早時候，澤連斯基簽署幾份總統令，解除盧霍夫斯基的對外情報局代理局長職務，以及烏梅羅夫。

0: 卖出4034.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是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是达到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多成阿昌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11: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10: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2: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11: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0: 话你知。
1: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2: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1: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2: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1: 如果唔谂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2: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1: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0: 人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乱，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祝福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经过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先喺度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第二小时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有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俾你有 Sammy 郑秀文嘅全新单曲《陨石与地球》，以及邓小巧嘅全新歌曲，名字叫《无时无刻》。

一齐享受呢份堕入爱河嘅浪漫感觉。先有头先听过有苏永康加埋 Jin Lee 今次带嚟呢一首嘅合唱版本，和每天讲再见以及连诗雅，让我享受谈恋爱。

爱一个人爱到好深好深，去到不能自拔的一个状态，先找你的有 Janice 蔚蓝深爱以及吴国敬，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一连甜丝丝的这两首作品，先有洪家豪《一不满意》以及苏雅琳《原地拖手》。

希望可以将甜蜜的温馨片段慢慢慢慢逐格重温，先带来给你有周吉佩的全新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以及《黎展锋》闹剧重演。

个男人练好个膊头，俾你心爱嘅对象成为一个最真挚又可靠嘅避风港。邱士津 Stanley 全新作品《Lay Your Head on Me》。

带嚟有坤哥吴业坤，爱情求生案例书。嚟到我哋今晚节目尾声啦，祝你发翻个甜蜜嘅美梦啊！最后带嚟有 Fiona 施海琪甜蜜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是可被判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同埋水坝嘅安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克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流，是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段，从而抬升水位。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占总被捕人数大约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2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31.74美元，卖出4,032.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4日啊，2: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

0: 欢迎来到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明轻谈点唱不夜姜。大家想点唱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幅我喺古代嗰度啊，俾紧铜钱买紧一个非常之大嘅包包啊。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点唱区，只要喺嗰度写低咗你哋想点边一首歌曲，记得写明系边一位歌手嘅歌曲，想点唱点俾边个，或者背后有啲咩故事，我尽可能如果咁。啱睇到你哋嘅点唱嘅话咧，有机会可以播出你哋嘅歌曲，或者甚至系读出你哋嘅来信添嘅。而拣选嘅歌曲有阵时又冇办法播出，但系我会精挑细选，我自己心水嘅一个选择，希望你都会中意啊！顺便大家今晚嘅第一首中文歌曲，啱啱听咗嘅就系 The Carpenters 嘅 Let Me Be the One，Let Me Be the One， 要帮大家画出个彩虹，你话好唔好啊？我个节目习惯咗 Carpenters 之后，就会有陈百强啊。喺呢度同我哋普通话台嘅朋友都 say 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彩虹。
0: 陈百强 ，Danny， 画出彩虹啊。

话咁快就嚟到我哋第一首嘅点唱歌曲嘅时候啦，欢迎嚟到小姜点唱机。我哋嘅 Connie Tam 同我哋大家讲，小姜晚上好啊，轻谈朋友们大家好，8月8号系姚医生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事事顺心，友谊永固，幸福永常伴啊。佢想点嘅歌曲系张国荣嘅《留住昨天》啊，点俾小姜、阿 Rain、B B 女、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Man、Elisa、Angel、Young、周子、嘉宏、嘉凤，唔该晒小姜，麻烦你。祝大家身体健康、平胸、幸福、平安、喜乐啊！我哋听你嗰首《留住昨天》，应该系想留住一个美好嘅回忆啊！其实呢种感觉同大家嘅感觉系一样嘅，因为昨天永远都感觉上系好开心，但系最紧要、最紧要就系记得当时系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所以我拣嚟俾你嘅张荣歌曲系另外一首。之后有一位嘅 Kitty 啦，点唱啊？小姜你好啊，今日我有好开心嘅事送话俾你听，就系早两日啊，啱啱从加拿大翻到嚟嘅好朋友，今日12点同我哋一齐练打 curling 啊，谂起都开心啊！回想起以前大家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个个都玩到忘晒形啊，然后一齐去食饭倾偈，不亦乐乎啊！佢是一个好叻嘅人嚟嘅，脑袋转得好快，真心令人羡慕啊！如果我学到佢一半咁叻就好啦。今次佢翻到嚟，大家又可以一齐玩到癫。我想点梅艳芳嘅 IQ 博士俾大家听啊！仲有补足8月1号生日嘅何慧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只脚快啲好翻啊！最后祝小姜一家同埋轻谈嘅老友记每日都开心快乐，一阵间见。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啊！至于 IQ 博士呢一首歌，我揾嚟咗一个特别版本，一阵间先至介绍。但系呢位朋友除咗唱 IQ 博士，仲要唱埋《飘零燕》《叮当》同埋《蒙面超人》添啊！当然一阵间我亦都会播出啊，之前 Kitty 亮成日点唱嘅一首歌曲，亦都有妹姐跟住喺后边啊。不过先嚟嘅有哥哥张国荣嘅。共同度过1987年的作品。

系啊，一次过唱几首嘅儿童歌俾大家。各位系周慧敏啊，先嚟系有飘零燕，跟住有叮当 IQ 博士同埋蒙面超人啊。

我是非常之喜欢点这一首《乘风破浪》给大家，为大家鼓起勇气加加油的。不过这个时候，刚刚那个有妹姐梅艳芳送上《胭脂扣》1987年的作品。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不如。有位 Anna Choi 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今日好早出贴文，中意你嘅华语音乐风啊，等我认识到好多华语乐坛嘅歌手。佢有一个小小嘅心愿啊，就讲话要收拾好自己间房俾邵君荣住。哦，应该系讲紧我嘅心愿啊，因为嗰集节目我讲紧咧，我自己嘅一间玩具房咧，好快要执俾我嘅女女住啦。等佢住得舒舒服服，每次听到你讲话照顾邵君荣咧，就真系好温馨、好窝心、好舒服，一个充满爱嘅家庭，一个可爱嘅父亲。每次听到我讲，佢都感觉上好甜啊！作为你个女，好幸福，多谢你啊 ，Anna Choi。佢想点邓丽君嘅歌曲啊，送俾 Blue， 我祝八月十二号生日快乐啊！因为跟住八月十五号有另外一位生日，所以要排队点唱，等大家开心愉快啊！佢哋知道有小姜呢一个点唱环节，可以拥有自己一首歌，好开心。话俾小姜听你呢件事咧，都系等你好开心，因为你是多么的重要啊！多谢晒你啊！祝你家人幸福愉快 ，Thank you Anna Choi。我想送俾你邓丽君嘅一首歌曲啊，就送俾Blue， 祝佢生日快乐啊！因为生日有蓝色的姑娘呢就不是很啱，我觉得生日是有生日愿望，所以一次过送四个愿望给她。邓丽君四个愿望。

点唱歌曲非常之多，我哋继续啦，好冇？有位 Raymond Kwok 话：小姜你好啊，又系我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八月六号系我太太 Claudia 嘅生日 ，Happy Birthday Claudia！ 佢好中意听许冠杰嘅歌曲噶，请麻烦帮我播一首许冠杰嘅歌曲，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哋结婚43年啦，哇，43年啊 ，That is crazy！ 冇小朋友，亦都移民到多伦多27年啦，而家过住退休嘅生活，享受紧我哋嘅下半场人生啊！每个星期都会收听轻谈市场不夜天，多谢你嘅播放啊，祝身体健康。多謝曬你啊 ，Raymond Kwok。至於許冠傑究竟應該係邊一首歌呢？這個真係交俾我作為 DJ 要好好咁樣去諗一諗啊。可以揀一啲天才與白痴啊，但係咁樣好似又唔係好啱啊。又或者係啊，嗰啲物價好高漲啊，呢啲歌又好似唔係好啱喎。我知啦，不如就揀以下落嚟呢一首啊。Raymond Kwok 送俾佢太太 Claudia 嘅生日，锡晒你。

一嚟两首咁冧嘅歌，希望啊 Raymond Kwok 嘅太太 Claudia 会收货啦。跟住落嚟呢一个点唱，我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净系睇张相，我发觉呢个应该系两姊妹嚟嘅，一个叫做陈家凤，一个叫做陈家红啊。首先是陈家凤的点唱，小姜半夜好，祝你身体健康，你的相古装打扮好靓仔啊。他很想点啊，芬妮姐姐，不是恩妮姐姐啊，是芬妮的远方斜阳路啊。特别送给秀丽妹妹8月8号生日，我就祝她身体健康，青春常驻，特别文文啊，还有一个8月9号生日啊。我又祝她身体健康，工作愉快，青春常驻，小姜妈妈五朵金花跟哥跟嫂 Ruth Look Elsa Ho Bowie Hi 梁月娥梁娥姐二妹月美宝莲玉莲小龙宏宏玉芬 Candy 五 Winnie Tai 二二 Connie Tam 水灵儿麗瓊、美芳、梅姐、小慧姐姐、玉珍依依、小珍依依、峰峰、鳳玲、金融、啟樂，唔該曬小姜，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好有愛心啊，真係送咗俾好多人喎、啊。嗱、啊，點唱唔好俾佢停，因為陳金鳳啊 ，sorry， 陳家鳳之後有陳家紅啊。小姜晚上好啊，兄谈朋友大家好，祝你身体健康，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啊。他想点叶丽儿的上海滩，送给小姜妈妈周子五朵金花 ,Elsa Ho, Ruth Look, Sweet Sissy Carmen, Candy 五跟哥跟嫂，特别是吴秀丽妹妹 ,8 月8号星期六生日快乐啊。有得想祝啊，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Connie Tam, 梁月娥 ,Carpool Chan, 水灵儿，特别文文8月9号生日快乐。哇，我好似重复地读緊同一个点唱咁啊，你哋两姊妹都想送晒俾呢啲朋友啊，好，我会努力嘅。同埋俾 Kitty 亮、依依、美麗絲姐姐、李麗華、Winnie Tai、依依、保衛浩、梁娥姐、二妹、林月美、黃寶蓮、許玉蓮、小龍、李玉芬、蔡麗瓊、陳美芳、梅姐、小慧姐姐、玉珍依依、任少珍依依、楊海峰、楊海樂、歐金勇、羅鳳玲，唔該曬小姜。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嗱，我哋大家由呢一刻开始咧，大家送俾一啲点唱嘅朋友咧，就唔好写咁多啦吓，我读得有少少辛苦。不过好歌系可以播嘅，就送俾大家芬妮嘅《远方斜阳路》，同埋叶丽儿嘅《上海滩》。

送埋俾大家有林子祥嘅《名利你得到》。之后我哋会喺一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点唱环节，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代表团到的是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菲律宾新星伊雅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比赛在周日展开，赛事头号种子帕高拿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雅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雨天导致比赛暂停，赛会其后决定延至第二日再战。比赛在星期一恢复之后，伊雅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到决胜盘，伊雅拿一再成功破发，最终以局数6-0再下一城胜出比赛。道琼斯指数报53,162点，升6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9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6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0: 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0: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而家系8月4日3:09嘅晚上啊，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啊，非常之咁炎热啊。送翻首相对嘅英文歌俾大家先。温度慢慢攀升緊，充满80年代嘅感觉。Glenn Frey, The Heat Is On。

非常之鍾意一啲充滿住八十年代嘅感覺嘅歌曲啊。唔知大家喺留言點唱嗰度又係咪揀一啲八十年代嘅歌曲呢？Sweet CC Carmen 話：小姜你好啊，麻煩你啦，今晚有個點唱，想將《漫步人生路》同埋《倩影》兩首歌曲送俾好耐冇見嘅 Uncle 啊。啱啱好，今日係佢嘅生日快樂啊！祝 Uncle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同 Auntie 日日都咁恩恩愛愛，手拖手慢慢地行走，往後嘅人生長路啊！歌曲送俾小姜同埋收聽緊輕談所有嘅朋友仔，麻煩曬小姜。Sweet CC Carmen， 你唔記得寫邊個歌手啊 ？Oh no， 講下笑啫，我會播倩影俾你聽，蔡楓畫個歌啊嘛，係咪？跟住有 Sally Wong 嘅點唱啊。Hello Benji， 今晚想點嘅歌曲係林憶蓮嘅《微涼》啊，送俾香港嘅家人們啊，同埋朋友 Alison， 希望大家都每一日開心愉快，身體健康啊！八月份有三位生日之星 ，Aunt Joyce、Sam 同埋 Grace， 祝福佢哋生日快樂，多謝曬你，一次過送兩首歌俾大家。先嚟有蔡楓华大哥嘅倩影，跟住有林忆莲嘅微凉啊。

每次听到 Sandy 把声都提醒我，佢把声系我其中一首最鍾意最鍾意嘅一把声。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读出一些点唱。Margaret Lai 说 Hi Benji, it's Margaret。 今天我想点郑中基为电影大乐师配乐唱的一首主题曲，特别点给我一个刚刚入了院的好朋友，希望他可以快点出院。 Last but not least, Jude Benji 和家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Thanks in advance。郑中基的歌有好多，这首是没听过的歌。看看先，周子都有郑中基的点唱，读埋他的点唱先。小姜你好，轻谈善友们好。近排成个礼拜不停咁落雨，真係落到唔闷啊，都厌啊，落雨令小生怕怕咯。你应该有听我啱啱播谭咏麟首歌。好彩香港电台嘅音乐节目陪伴住你，首首好歌真係令到我歌曲解忧愁啊。哇，你喺度系咁寫緊一啲歌曲嘅名喎。更加幸运嘅系遇上轻谈嘅时候换留言啦，一个表情回应，一个个咁样留言回响，都使闷气一一化走所有啊。有劳主持人啦，希望今晚顺利点唱到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如果唔俾你嫌弃，先系我嘅运气压晒运，周子。多谢晒轻谈节目善友们啦，歌曲送俾大家嘅。Margaret Lai， 我都将呢首嘅晴天阴天雨天送俾你喺医院嘅朋友，因为无论晴天阴天定雨天，佢都要继续加油，身体健康，快啲康复啊嘛。

邻居道有位嘅 Bento 想同大家点唱啊，佢话你好啊，小姜，又系我 Bento， 我姓道啊，唔系便当 Bento 啊。睇咗你嘅资料啊，原来月份咧你比我早一日出世啊，大家都系天蝎座，大家又系四十几岁先做人爸爸。当然我年纪大你十几年啦，其实老实同你讲啊，咁大年纪先做人爸爸系相当之吃力噶，尤其是我而家差唔多六十岁，小朋友仲系读紧中五，所以我上次叫你锡老婆多啲啦，大家一齐分担同埋见证小姜蓉一路长大啊，如第一次学识行路啊、踩单车啊、游水啊等等。今次我想点啊？电影《女人香》嘅配乐啊 ，Por una cabeza。

呢首 Scent of a Woman 嘅歌曲，大家除咗喺呢一套嘅电影里面有听过呢首嘅 Tango 歌曲之外，应该就係喺阿洛舒华辛力加嘅 True Lies 里面佢跳緊 Tango 嘅时候听过呢一首嘅歌曲啦。跟住嚟有 Patty Austin 嘅 Say You Love Me， 之后仲会有 Somewhere Out There， 想嗌句快呼。

听出来就是老鼠阿移民当年的主题曲啊。在节目中曾经播过一次这一首歌曲啊，上次是有些小朋友的声去唱，亦都即是说卡通片里面那只小老鼠唱的版本啊。今次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版本呢？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先。VN Chan 话：小姜今晚想点罗文嘅《几许风雨》，同埋刘继谦嘅《每当变幻时》啊，想点俾各位嘅听众同埋你。经过连日几日嘅暴雨啊，相信大家已经对落雨呢件事麻木咗啊，亦都练成咗避水坑呢一个嘅技能啊。罗文嘅《几许风雨》咧，好正，可以表现出呢种情绪啊。唔知小姜你翻嚟嗰阵有冇遇到呢啲石同埋水坑呢？我又好彩，今日就冇特别落雨啦。其实天气都好翻少少，但有啲担心咧，嚟紧嘅嗰个台风啊，究竟会唔会真系好犀利咧？不过都切晒玻璃胶噶啦，希望唔好再漏水啦。上个礼拜都几叻气嘅，因为话时话，每当变幻时，其实好多人都唱过。我今日拣嚟另外一个版本，希望你会中意一下 VN Chan。跟住有位 Timmy Low 啊，今日杰师兄你好，今晚又听你主持轻谈啊，祝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加油啊，努力啊，今晚播多啲好歌听，想点蒋丽萍嘅《我为你狂》啊。仲有浩川亮话：小姜好，大家好，今日想点 Super Moment 嘅《最后晚餐》俾大家听啊！亦都希望两位朋友 Sweet CC Carmen、Connie Tam 早日康复，快啲好翻，加油啊 ！Thank you 小姜，祝小姜屋企人一家幸福快乐，好似甜丝丝咁甜啊 ！Susan Kang、Rita Wong、Angel Young、JMN、Kate、Kiki、汤周子、Winnie Wen， 你哋都系啊！小心身体。好有爱心的一班听众啊，很有爱心的听众，是不是啊？我们的观众都很有爱心的。送给你每当变幻时，你估下是哪个唱的？给你听下他的 vocal 先，等你估下是哪个。不过就不是林家谦。

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其实是周嘉怡介绍俾我听嘅。佢觉得呢一份嘅歌词写得好真好贴啊！眨下眼都十几年前啦。

最后晚餐 set 咗少少，所以好串亮，我打算送幸福之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做一啲点唱嘅歌曲未播俾大家。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在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和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05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11美元，卖出4,052点，啱啱跳咗啦，系4,051.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到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到5级，西部是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

0: 差唔少喎。
1: 記得做咗篩查都要每兩年做復檢，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潛伏嘅危機，請參加政府資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為自己嘅健康負責。十八區嘅地區康健中心會協助你選配家庭醫生，篩查血糖、血壓、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篩查範圍之內，未來仲會包括其他慢性疾病，醫生會同你跟進，守護你嘅健康。超過20萬人參加咗啦，立即到地區康健中心登記啦。

欢迎翻到嚟轻谈市场不夜天，而家系8月4日嘅4:10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继续有小姜 Benji 金明杰喺度陪住大家，为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歌曲之外，最紧要系同大家处理一啲嘅点唱啊。首先有 JM Man 的点唱 ,Hello, Benji, 金文杰金粉门好，又到了轻谈点唱不夜姜啊，轻谈点唱不夜姜的点唱日子啊，今晚照常有你点唱给所有的轻谈朋友们听。佢想点 Bee Gees 的 In the Morning, 又或者 Beatles 的 Across the Universe, 多谢晒姜姜辛苦晒，喂 ,Across the Universe 正喎，我就点 Beatles 这首歌给大家听。跟住有一位嘅 Fanny Lai 啊，佢话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我嘅女女听啊？佢19岁啊，8月5日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知道佢读书好唔容易啊，请佢继续努力，祝佢有个美好嘅人生啊！佢今年 Year Two， 小姜你都知道啦，做人父母唔容易啊，但系现今嘅香港做仔女都有压力噶。佢中意听英文歌，可唔可以帮我拣翻首？我拣咗一首咧。同媽媽母愛有關嘅歌曲啊，係以個女嘅角度出發，講咗好多心事出嚟嘅，希望你哋會鍾意啦，係 Spice Girls 嘅媽媽，將呢啲歌曲送俾你哋啊。先嚟有 The Beatles 我最鍾意嘅其中一首歌曲 Across the Universe。

同大家讲翻啱啱听到语无伦次嘅 Beatles 嘅声，其实系调转咗个饼带去录噶。跟住呢首 Spice Girls 嘅 Mama 送俾啱啱 Fanny Lai 嘅女女听，希望你哋两母女嘅感情越嚟越好。

呢首歌曲好正嘅位就係、是、根本唔似 BGS 平時把聲啊，如果唔係應該高好多8度啊。我哋講一次，4点之前仲有兩個點唱仲未讀出啊。Winnie Wan 話：嗨，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嘅點唱文章有少少長啊。自從聽咗你主持輕談節目之後，好開心，因為可以有點唱環節啊。回想翻以前啊，讀書嘅時候打電話去電台點唱，今晚唱點 Leon 黎明嘅歌曲《無事常相見》啊，俾 Elaine 聽啊，補祝佢7月26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同佢相識係緣分嚟嘅，最初係因為大家都係 Leon 嘅 fans， 相識咗之後傾談啦，又知道大家亦都係哥哥嘅 fans， 而家佢已經移民咗去澳洲居住啦，但係間中都會返香港探望家人嘅，我哋都會爭取時間見面約一約聚一聚，雖然大家相隔好遠啦，但係感覺好似這麼近那麼遠啊。首歌亦都想送埋俾小姜同埋大家聽，大家日日都忙住工作，忙住家務事，但係朋友偶然都要見下嘅，就算簡單一個電話問候都好窩心㗎，唔該曬小姜。多謝你嘅點唱啊 ,Winnie Wan。嚟到4点之前最後一個點唱，嚟自 Ricky Fan 嘅點唱啊。小姜，你的大合造型啊，嘩好型啊， Benji 好，輕友好。上周五呢，周子分享了 Albert R 歐瑞強音樂節目啊，主題一一曲解困憂，打頭陣播了 Sam 虛的歌曲解困憂。咁啱呢，7月8號2點42分啊，同樣地播出呢首歌，就是小姜第一次一連兩晚輕談線上不夜天啊。好似唔係第一次喎，係咪呀？你講緊7月8號喎，有機會係嘅。佢想點歐瑞強嘅城市民歌啊，呢首歌不必太美麗啊，只係想唱出問題。呢首歌不必太勁啊，只想引起你嘅共鳴。勞煩小姜 Benji 送俾聽眾們啊。似唱不夜天，當然除了點唱之外就有輕談的部分，今天講的東西是比較少了的，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是不是只是播歌好，還是都想聽下我講話呢？不過這一刻我的確有少少心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排有很多的聽眾 DM 跟我說，說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在海外的聽眾，尤其是他們說整個上網那裡，在我們的社交平台那裡找不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這個官方社交平台，他們說找不到就很猛憎了，因為做不到點唱，也都在不到我的留言板上聊天，所以相對來說，我是選擇了只是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這個留言板那裡專注做一個地方，因為我沒有其他的 DJ 朋友那麼厲害，可以同一時間在自己啊，在另外的 page 那裡啊，都在留言啊，看大家的點唱，這樣會很 difficult 啊，對我來說，因為這陣子我自己又做了爸爸啦，大家知道我的精神狀況又不是特別太好啊，所以我只可以繼續努力去加油啊，但是反映到的一件事出來呢，就是大家有很多聽眾很擔心我，跟我說小姜你這排那些 comment 和 like 少了，你會不會擔心啊？我在這裡就答大家，我一點都不擔心啊，因為我知道聽眾是一直都在這裡聽著我的節目，無論你們想不想去我們的官方的社交平台那裡去留言啊，或者點讚都好呢，我都知道你們聽我的節目的，因為我收到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些的鼓勵啊，又或者好簡單地喺我哋嘅重溫榜同埋熱搜榜度睇到我嘅名字，我已經知道你哋有支持，所以由頭到尾我講咗好多次，我做 DJ 係為咗去滿足大家翻到去80、90年代先至去做點唱嘅呢一個環節，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嘅節目，我會繼續帶大家翻去時光機，翻去80、90年代度揾翻最開心、最開心嗰段時光同埋音樂同埋自己。
同有几多 comment 系冇关噶，同有几多 like 数系冇关噶。DJ 系我嘅梦想，系我嘅工作，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嘅节目，咁我就好开心啦。送还俾大家黎明嘅《无事常相见》，同埋欧瑞强嘅《城市民歌》。

hello， 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而今日只会继续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嘅歌曲。如果大家都中意坐住我个时光机，由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分分钟去到00年嘅时候，大家记得听晚都继续要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因为我会同我嘅女小姜蓉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播尽晒8900年代嘅歌曲。不过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先翻去80年代。我最喜欢听到这些这样的编曲，这种这样的 synthesizer 的声音带到我回去1986年代，送给大家有组合的时候了。 Raiders 不怨自评。

跟住有 Beyond 1993年嘅作品《无尽空虚》啊。第一次听呢首歌，应该喺套电影里边啊，任达华喺 K 房里边唱住呢首歌嘅。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啲朋友话想听我讲多啲嘢，发觉我讲得越嚟越少。系啊，因为我想专心播多啲歌曲俾大家听下。亦都有好多人话点解我咁傻猪唔理会大家有几多 comment 同埋 like 啊？其实想同大家讲下旧时嘅 DJ 朋友，包括蔡枫华大哥佢哋嗰个年代。讲紧系46年前啊，1980年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节目嘅时候，之后嗰十几二十年，其实系冇社交媒体呢样嘢，所以佢哋根本唔会理每一晚有几多观众实实在在喺度听紧，净系知道有几多人打电话入嚟点唱，或者有几多人喺门口等待，或者有几多人话俾佢听，我有听你节目噶。而我而家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喺个留言板度，仲喺度赞扬紧我，或者多谢紧我，或者同我点唱，或者 send 紧嘢俾我 ，send 啲礼物俾我 ，send 啲信俾我，所以我知道你哋有听到，我就已经得噶啦，真系已经足够噶啦。仲有乜嘢节目可以喺半夜三更等我可以播歌播足4个钟头俾大家，系咪先？呢份工作我非常之咁感恩，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同埋支持轻谈浅唱不夜天。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 Benji 小姜姜文杰陪大家播80年代嘅歌曲。送埋 Face to Face 嘅一些俾大家。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院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将达到38度。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菲律賓新星伊雅拿擊敗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國球手帕高拿，在華盛頓網球賽封後成為首位贏得 WTA 巡迴級別賽事單打冠軍的菲律賓球手。比賽在周日展開，賽事頭號種子帕高拿在首盤以6-4先拔頭籌，伊雅拿在第二盤領先2-1的時候雨天導致到比賽是暫停，賽會其後決定延至第二日再戰。比賽在星期一恢復之後，伊雅拿憑強勁的正手抽擊以6-4攀平大分，到決勝盤伊雅拿一再成功破發，最終以局數6-0再下一城勝出比賽。德勤斯指数是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1，加元是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4.42美元，卖出4,056.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湊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8月4号5:08，出边气温26度，湿度10度，93%，我系小姜啊。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0: 先嚟送俾大家有 Simon and Garfunkel 嘅《The Sound of Silence》嘅 live 现场版。

Simon & Garfunkel 二人组合非常之鍾意佢哋嘅 vocal， 只係听下当时现场嘅欢呼声就知道佢哋几劲。另外一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係我最鍾意佢哋嘅作品，跟住嚟有一首我好鍾意嘅英文歌介绍俾大家。80年代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大家，你明白的。

作曲林慧俊，填词 Oscar Pico Ariolai， 监制陈巧威，林慧俊小郎啊。跟住有 Mirror 嘅李俊杰 Jeremy 啊，黑蛇传啊，好有型嘅一个作品。

唉，成日开工好闷啊。嚟到今日轻谈纸上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嘅时候，相信大家都想放个大假，系咪？陈晓东嘅 Holiday 啊，千祈唔好走开，之后有小白陪住大家。听日嘅轻谈纸上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美杰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在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於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到屯利街的北行線已於昨晚9:30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福尔摩斯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航运海峡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将会视之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就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 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到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的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65美元，卖出4054.25美元。香港电台啲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今日2026年嘅八月四号星期二，咁啊农历嘅6月22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而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二嘅早上，咁啊天气都算得上系比之前唔错咗好多嘅一个早上，同我哋一齐见面啦！你哋好，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现代人可以话周身刀啊，张张刀利啊，有好多嘅事情我哋都会好想去到做啊。咁但系人生都有啲嘅难题，既然有咁多唔同嘅工作，我哋应该点样做好佢？应该点样选择呢？我哋有时应该要翻去我哋嘅核心最擅长嘅一样嘢入边，同一时间亦都要守住我哋嘅边界，即系你咁多把刀入边要揾一把最锋利嘅一把，然后就将你嘅优势不断放大。所以我哋需要嘅唔系下下去加好多身上边嘅一啲嘅工作，而系减法，去到筛选我哋到底最叻嘅系啲乜嘢。你可以同自己讲，我决定放低乜乜，攞翻乜乜。人生有好多唔同胜利嘅方法嘅，去到一个特定嘅年纪嘅时间，可能你亦都要懂得去到取舍。唔舍点会有得呢？时间亦都唔等人，希望继续把握时间。不过无论你今日嘅年纪系几多，其实只要对明天系有盼望嘅，你依然欢迎继续努力，因为一样会有好嘅成绩噶。

0: 早上嘅时间6:14，一首嘅作品嚟自秋官《男人40》。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6:15啦，咁啊望望最新嘅天气概况系点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嗱，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都已经系8月4日嘅早上啦。而喺昨日咧，就見到啊第19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佢第13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咁啊，簡單啲嚟講啦，就喺香港呢度咧有開幕儀式。嗱，嚟自香港嘅大概500名嘅青少年學生咧，就列隊啦，真係列隊。今次高舉咧右手，一齊咧就係齊聲宣誓入營。嗱，咁今次呢一類型嘅，我哋就成日都話啊，係咪軍營咁樣咧？即係咪黃埔軍校嗰一隻咁樣嘅咧？咁維期14日呢一類型嘅活動期間啊，咁啊見到駐香港部隊咧就會聚焦，譬如一啲關於咧就係、是、愛我哋國家嘅啦、國防教育啦，咁啊等青少年喺豐富嘅訓練以及咧就係、是、教育活動底下，深化對於自己嘅國家，甚至乎咧就係、是、軍隊嘅認識。最重要嘅，家長最希望嘅，就係、是、培養一個守紀節律、團結協助，同埋最緊要係咩啊？要食得苦啊！吃得苦同埋耐劳嘅精神，为未来咧就系、是、服务香港打好一个好嘅基础。嗱，唔知道你以前又有冇去过呢一类型嘅训练营啦？咁学习嘅事情咧，的而且确咧会系相当多噶，永远咧都会睇得到好多学生，我哋都话一出嚟嘅时候就话系啊，入边真系学咗好多嘢噶，连埋咧即系执床啊，都执得好好，而且咧。仲学识起码唔会赖床添，学习嘅事情咧相当之多，最重要就系能够调整大家嘅心态。心态同样重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因为网上边嘅一啲买卖啦，可能就有机会咧就俾客人贼人啊乘虚而入。警方过去3个星期总共发出咧就系、是、总共接获啊收过超过600宗网上购物嘅骗案，咁啊总额咧就。损失超过3200万元噶，嗱演唱会嘅门票咧，骗案高居榜首，咁啊属于咧就系高危货品排行榜嘅首位。咁啊过去3个星期录得咧就超过170宗，咁啊有记者咧就近日亦都放蛇实测噶，发现骗徒咧就假借快达票平台转让门票，咁啊诱使到买家咧就脱离二手平台，转至到私人通讯软件嗰度交易，再发送一啲叫做伪冒嘅官方转票。要通知要求转账，手法咧极具一种叫做迷惑性，咁啊买家一个唔留神咧，就好容易会中招噶啦。今日见到呢个排行榜上面啦，咁啊当然你话演唱会头先提及过咧就高居榜首啦，其次嘅咧就系仲有譬如玩具啦、模型啦，啊骗案嘅宗数亦都有80宗噶，啊其中见到咧近期热门嘅例如系爆旋陀螺或者啲宠物精灵嘅卡咧，系啲热门嘅收藏品啦，以限量最后一件或者珍藏放售去到做招来噶。其次咧就系足球传奇啊，咁啊讲到咧就系货品类别，就譬如服装、波鞋同埋名牌嘅一啲嘅手袋，咁啊都有咧就话到低于市价去到吸引咧就消费者，啊付款之后咧就会收到假货或者直接咧就失去联络添。要防止中伏嘅话，当然系面对面咁交收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稳阵噶啦。先付后寄或者咧就系预先落订，其实都系高危嘅信号嚟噶。更加要留意卖家嘅账户开设嘅日期同埋交易嘅记录，新账户同埋叫做过分平嘅话，90%都系骗徒嚟噶。 同埋俾錢之前要用防騙視服 App， 咁啊輸入賣家嘅電話或者收款帳戶去到查核一下，錢咧就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梗係要好好地看住佢。消費可以，但係千祈唔好咧就利用我哋想消費嘅心去到俾人呃。呢一班嘅騙徒咧，真係應該值得同佢講句拜拜，值得同我哋講一句告別佢哋。早晨，早晨，早晨，嚟到6:20，呢人黎明，人在黎明。室外温度26度，相對濕度94%嘅早上。

0: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1: 生活博士今日同大家讲下，无论是落雨天定还是太阳好晒，都可以戴下帽噶。洗帽嘅方法你又识唔识咧？其实洗帽都好容易嘅咋。首先咧，当然要你心入边想最中意嗰顶帽。可能佢戴帽嘅时候戴到咧就好多汗渍，你可以咧就先将一啲洗剂咧就放喺帽嘅即跟额头嗰个位咧，就轻轻咧就擦一擦佢先。好啦，擦咗之后咧，跟住你就揾一个密实袋，揾咗密实袋之后咧就加啲水，然后咧就再加一啲嘅洗剂，接入去就闩埋嗰个拉链，就摇，摇完一轮咧就大概等佢静止20分钟，咁样浸嗰啲嘅洗剂，跟住咧就拎翻上嚟。再輕輕過一過水，然後咧就攞毛巾咧就整成一個搓成一個圓形嘅波波，就塞喺你頂帽、你頂 cap 帽入邊，鞏固翻佢嘅形狀。跟住咧就可以將個衣架再彎一彎個衣架，晾住呢一頂帽，咁啊令到佢嘅形狀可以更加堅挺啦。洗帽咧就需要少少方法就可以洗到佢靚靚噶啦。如果你頂帽都戴到臭曬嘅話，不妨用呢個方法洗一洗啊！又或者你叫你身边爱你嘅人帮你洗一洗下你顶帽，因为佢系最唔会介意你有臭汗味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其余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港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其余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咯，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6:35了，今天是星期二的早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刚才就有小白的声音，当然6:30之后呢都是有 Vicky 回到你的。好，注意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大致多云的，有几阵的骤雨，所以现在暂时早头早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没有雨水，不过呢大家都是带定把遮好啲，因为局部地区呢今日都会预测有雷暴啊。而家出面气温26度。喺呢个时间同阿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我想问下你呢，有冇印象最记得自己做过嘅一份暑期工系点样㗎？
1: 入地堂。
0: 呢个已经系最有印象。
1: 是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用电脑的嘛。
1: 不是，是因为那时候入 data 的时候就不断只是入数字，现在就 AI 做了，这份工应该没了，就是你摆入去电脑帮你做
0: 晒。
1: 那以前就要用人手入的，那完全不需要过脑的，意思就是说你搬字过字这样，你望到什么你就是这样 keyboard 打打打打打打。
0: 所以你前一晚是可以跟朋友玩到好嘢，第二朝继续翻工。
1: 不是最难忘是因为那时候就后面个老细，因为我坐在老细前面，那老细就狂煲烟。即是煙霧瀰漫，
0: 令到你好深刻
1: 嘅。好辛苦。
0: 咁其實翻工嗰陣時都應該好唔舒服。
1: 真係唔舒服啦。
0: 係囉。即係聞到嗰啲二手煙。
1: 所以當年呢同而家個保障都真係差好遠。而家即係無煙空間啦。咁但係以前就唔係嘛，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咁所以就冇辦法啦。即係真係太犀利啲煙味。啲衫呢佢洗洗完都仲有煙味。
0: 我想問喺嗰陣時你媽媽有冇問小白啊，唔應該咁樣。小白啊，你是不是最近群埋了？
1: 不是，他知道的，都是跟他讲啦。
0: 是啊。所以你一第一天回到他已经跟他讲话，哇，后面个老细啊好劲啊，佢啲味道咁样。
1: 是啦。
0: 所以就一种讲咗佢就知咁样。我仲以为佢会话，你会不会同一啲曳曳嘅朋友去食烟啊咁样嗰啲。咁都几怪喎。你要报案喎。
1: 不是，因为佢洗衫喎嗰陣时。
0: 佢就问啦。
1: 自己都覺得，因為我又好有潔癖的，係啦，咁大陣味自己頂唔順啦。
0: 係，我自己咧都做過有一樣係好深刻嘅暑期工，就係、是、喺個社區中心嗰度做嘅，係做啲乜嘢咧？
1: 你有冇做過快餐店啊？
0: 我冇做過快餐店喎，你有冇做過？
1: 飲食我有做過，但係即係本地嘅快餐店我冇做過。
0: 我都冇。
1: 其實諗下。如果以前小個都有做過快餐店的經歷，可能都 OK 的，即是又學多樣東西，看多樣東西。
0: 是啊。
1: 好。
0: 都是的。
1: 那我想想。
0: 因為我沒有想過這個可以做這個茶餐廳，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力啊，好怕打爛嘢啊。
1: 那你做美式那些咯，譬如炸薯條啊砌下包啊。
0: 淨係攞出嚟執執執執跟住你就攞走啦咁樣嗰啲。都係喎，我都冇試過呢一樣嘢喎。但係我嗰陣時最有趣呢，我自己最深刻啊，就喺社區中心嗰度做托兒姐姐。好開心㗎，未係教畫班喎嗰陣時做托兒姐姐啫。即係一暑假嘅時候呢，會有啲小朋友，唔係小朋友，係有啲小朋友，家長有啲小朋友呢帶落嚟，咁佢哋呢就會做個好似托兒，例如三四個鐘咁樣嗰啲嚟嘅。哇，好好玩，最好玩係咩呀？就係、是、玩小朋友。
1: 家長聽到真係都唔知講咩好。
0: 唔係，咁當然就我哋陪佢哋玩啦。咁但係喺過程當中，因為每一日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活動要做，咁所以呢其實佢哋走咗之後呢，其實要係啦，其實佢哋走咗之後呢，我哋係要傾，留低喺度傾究竟聽日要同啲小朋友做啲乜嘢呢。咁嗰時好好玩㗎，我哋會有幫佢哋設計遊戲，究竟係點樣對佢哋嘅手部訓練會好啲啦，譬如包餃子啦，然後呢又會出去出面公園嗰度呢，就去執啲譬如花花草草啊，然後呢就要去黐落去個畫寶度啊咁樣嗰啲。即係我覺得喺個過程當中，唔單止陪小朋友啦，亦都啟發咗好多我哋呢啲託管姐姐嗰啲嘅思考能力啊，究竟点样透过啲乜嘢活动，令到小朋友玩之余可以有嘢学嘅咧？我觉得呢个系 幾開心的。
1: 嗯，
0: 係，所以如果我可以即係有機會係
1: 生 BB，
0: 唔係係托你個 BB 嘅話，我一定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可以教到阿小小。
1: 你可以咧帶佢哋兩個咧就出去玩一日咁樣咯。
0: 其實可以噶，不過首先認識咗先咯。
1: 識咗得㗎啦。
0: 如果唔係佢就話。我有試過帶我自己
1: 一見面就會熟的了他們兩個，
0: 因為呢你說起這件事呢，我以前是有教小朋友的嘛，教畫畫啦、跳舞啦、drama 啦，我真的有一個學生由他三歲教到他最近參加了我們港台的傳媒初體驗，已經中學了，即那時候真的看著他長大，我們是跟他是有 keep contact 的，跟他媽咪、
1: 哦、
0: 那時候我就真的呢有帶他自己一個人，帶個妹妹去出去玩咯、
1: 嗯，
0: 去咗啲主題樂園玩咁樣，佢、嗯、媽咪又好放心嘅，唔知點解，咁、嗯、都係我哋係好好關係啦。
1: 我有個鄰居妹妹咁咯，
0: 跟埋你哋出去玩係咪？
1: 佢成日自己都會帶我個仔出街噶啦，已經好好啊，
0: 幾好、啊，
1: 真係好好啊，
0: 好似有個小幫手幫手湊
1: 下，係啊，帶埋佢去旅行添啊，
0: 係啦。咁我點解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即係講下就係有關暑期工嘅嘢咧？就係、是、因為咧最近啊暑假啦嘛，係咪？咁有好多學生咧都會想誒喺、趁住暑假嘅時候咧揾啲暑期工，咁但係咧警方咧就有提醒啊，就話好多大量湧現。還有一些標榜住高薪啦、筍工啦、好容易做到嘅嘢啦，甚至乎咧，佢會用全英文嚟到去同你講，誒有暑期工喎，過嚟做啊咁樣。咁因為好多咧都係大學生，佢哋就會覺得，誒用全英文會嗰個真實程度咧會大啲咁樣。咁所以咧就要提醒大家記住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咁容易咧就喺網上面去揾一啲暑期工。咁警方都有話嘅，譬如假設你見到有一啲陌生嘅群組名，係一啲大型機構名，都要注意啦。當然啦，就係譬如佢哋會好。會包裝自己是一些專業的客服的人咁樣啦，咁你又要注意啦。咁同埋佢哋咧好犀利，佢哋會係用客辦啊辦客戶服務嘅自動系統嘅回覆。
1: 嗯，
0: 係啦，咁即係譬如話，請保持在線，即係嗰段嘢就係話，由於高峰期間工作台將會自動匹配人員為你去服務。明白，請回覆一咁樣，會有呢啲咁樣嘅字眼，咁可能你就以為哦，應該係一啲自動回覆啦，咁又撳咗個一字咁樣，咁所以警方咧就提醒大家啦，記住，要小心啲，提防一啲咧就係、是、會係標榜住有高薪嘅暑期工啦，甚至乎咧要記住就係、是、你去做呢一份嘅暑期工，佢唔會叫你首先俾錢嘅，唔會叫你去碌卡先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啦。咁當然啦，你話。如果你真的覺得好想知道是真定假，或者想 check 下，咁當然可以去查證嘅，就係、是、去到防騙伺服器嗰度去查實一下啦。如果遇到有任何懷疑係騙案嘅話，當然啦，就係、是、咧要打去防騙二二線18222。咁最緊要咧就係、是、希望大家喺暑假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個夏日嘅美好回憶啊！一講起一啲暑假嘅美好回憶。就想起好多童年的往事，所以大家在揀暑期工的时候，除了揀你心水喜欢做的工作之余，记得不要揀一些高薪的筍工啊。

6:46听过有来自刘德华的夏日 Feaster。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在晨光百科之前看看天气预测。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微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在今日的晨光百科呢，要同各位听众首先问下你，有冇试过自己嚟到去喐手去砌一啲家私呢？吓，有冇觉得啊，点解自己喐手砌嘅家私会特别值钱呢？特别有一间嘅家私铺，佢就专标榜呢有好多就係你买完返去要自己砌嘅。明明可以买现成啊，但係我哋就有阵时会愿意花一啲价钱比较贵，然后攞返屋企花成两个钟头嚟到去砌。咁但係大家又觉得值得㗎喎，点解呢？係咪错觉嚟嘅呢？原来呢一样嘢呢唔係错觉嚟嘅。哈佛大学呢有研究团队呢曾经做咗一个嘅实验。在实验之中，有一组人会自己去砌一些家私，而另一组人就只是望住现成的家私，即是一望就望到成张台。但是另外一组人就自己砌的家私出来，那张台是要自己搭出来的。那到最后问两组人，究竟你会愿意用多少钱来到去买完全相同的那张台呢？诶，原来自己砌的那一组会出价比另一组高出 63%。 原来这个效应呢，就是说无论个物品有没有变都好，只要你有努力过，你有因为它而完成过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将这些的情感投射下去这个物品上，就会觉得啊，变得更加有价值了。所以真的好像我们有付出过，我哋就会觉得嗰样嘢系比较值钱。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食妈妈煮嘅餸，就会觉得妈妈嘅私房菜系比出面喺茶餐厅就咁食一道菜系更加有钱嘅。更加值钱嘅嘢唔单止系妈妈煮嘅菜，有阵时我哋付出过一啲真心，喺一啲关系嘅里面，当真系要离开嘅时候，都真系好难放手啊。

0: 6:54听过又来自陈洁仪的等了又等。6:54这个时间我们听一听职场 KOL, 今日的环节是什么啊？没错，是茶，邀请 Catherine 出来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星期二的朝头早继续有我们的调饮师、评茶师、茶艺师、制茶师 Catherine 在这里的。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我将啲次序调转了，好彩都记得。Catherine， 今朝你早上会带啲咩茶知识俾我哋呢？
2: 今日呢我会讲下广东呢一个地区呢嘅饮茶文化㗎喎。
0: 好喎。
2: 係啦，咁呢其实呢唔讲唔知呀，原来呢广东呢係全国啦佢茶叶消费呢最大嘅一个省份嚟㗎。
0: 消费即係大家喜欢饮茶喇喎。
2: 係呀，大家非常喜欢饮茶，仲要呢可能呢都唔饮平茶，都饮啲贵茶。係啦，咁但係呢大家知唔知啦，广东呢其实呢都有一个好大面积嘅茶园㗎。讲緊截至上年2025年底啦，全个省份嘅茶园面积呢係有176万亩㗎。係啦，咁所以呢一年嘅产量呢係有成20吨㗎。咁而呢全国嘅排名呢都排第八嘅喺个茶叶嘅产量。咁但係呢究竟這個地區出啲咩茶最出名呢？你又知唔知呢？
0: 廣東會唔會係大紅袍？
2: 哎呀，
0: 唔係啊，功夫茶。
2: 咦，功夫茶又啱喎。
0: 係咩？
2: 近年呢鍾意呢用鳳凰單叢去沖功夫茶㗎嘛。係啦，咁我哋首先呢講下廣東嘅三大評茶先啦。
0: 好。
2: 咁排第一嘅呢咁一定呢係非單叢茶莫屬㗎啦。單叢茶呢我哋話點解叫單叢呢，就係因為佢單一嘅品種啦，一樹一香，咁咧好多嘅香型系讲紧有过百种嘅香型嘅。咁近年比较流行嘅就系鸭屎香啦，或者系蜜兰香啦，呢一啲咧都系比较特别嘅。咁相传咧就系当时咧末代嘅宋帝啦，佢逃难啊，咁去到凤凰山嘅时候咧，咁佢嘅随从咧就用山入边嘅茶叶咧去煮俾皇帝饮，饮完之后咧佢好精神，所以咧就赐名做宋茶啦。咁而家咧我哋都有啲茶咧叫宋种嘅，咁系啦，系啦。咁
0: 就係呢個啦。
2: 係啦，咁就係呢其實都有少少取自返啦以前呢一個嘅古仔啦。咁而單叢呢近年呢佢都係越嚟越流行㗎。咁除咗鳳凰單叢呢，第二個比較出名呢就係英德紅茶啦。咁係清遠做嘅。呢一個英德紅茶呢佢係用咗呢一啲雲南大葉種啦，去到呢英德呢一度呢再栽種啦。咁你大葉種喺雲南好高大㗎嘛。但呢佢就呢用咗一個係灌木型嘅大葉種。咁就變咗呢佢好大葉，但係又細啲，係啦。咁做出嚟嘅紅茶呢佢係條索好緊結啦，湯色呢係紅濃明亮，我哋叫做東方呢嘅金美人嘅。而當時呢呢一個茶呢亦都曾經呢去接待過英國嘅皇室嘅。佢哋話喺呢個改革開放嘅初期呢，呢一啲嘅紅茶呢嘅價格呢一噸茶啦可以呢係堪稱呢係有十噸鋼鐵咁樣嘅價錢量嘅。
0: 強勁嘅呢啲茶葉，英德紅茶。
2: 是
0: 啦，犀利啊。其实啱啱呢讲开鸭屎香呢，我都突然之间醒起，我好记得好初期嘅时候呢 ,Catherine 喺度同大家介绍究竟喺茶嘅品种里面呢有啲乜嘢得意嘅名称呢叫鸭屎香啦。嗰陣时仲未咁流行大家去飲鸭屎香。
2: 是啊。
0: 而家鸭屎香呢流行到呢纸包飲品都有。
2: 是啊，真係好多啊。係咪带领潮流啊。
0: 看看這個英德紅茶之後呢又會不會陸陸續續在市面上見到啦。
2: 下一隻茶呢可能大家都未聽過的、叫做紫金蟬茶。
0: 唔通就是之後這一隻茶。
2: 可能就是啊。近年都真的突然之間流行起來。咁這個呢河源的紫金做的。咁佢做的茶類呢就比較闊啲，佢可以做紅茶啦、綠茶啦，可以做烏龍茶啦。紫金蟬茶呢其實呢是因為呢在不同兩岸的一些農業交流啦，佢哋呢引入咗咧彭峰茶做东方美人嘅工艺啊，记唔记得东方美人嘅特点系咩咧？
0: 就
2: 系、
0: 是、香嘅，
2: 系啦，点解咧？
0: 东方美人点解系香？就系、是、因为佢
2: 俾虫仔
0: 咬过，
2: 系啦。咁咧早年咧就系、是、因为啲茶农啦，发觉啲茶芽咧俾一个叫小绿叶蝉咬完之后咧，佢会枯黄萎缩。咁一开始咧就谂，唉、哎、死啦，损失惨重啦。
0: 系啦，但系靓啦啲茶，
2: 系啦唔靓啦。但系因为唔想浪费啦，就勉强咧都继续加工去试饮啊。发觉咧原来咧佢哋俾个虫仔咬咗之后咧，佢会咧系散发咗咧茶叶，佢会有一啲酵素 嘅改變，反而咧令到佢更加咧甜、更加蜜香嘅一種 honey 蜜糖嘅味道，我哋叫因禍得福。咁而咧河源至今呢個地方咧，都開始咧製作咧呢一種咧係俾小鹿葉蟬叮咬咗之後咧，令到咧呢個紫金蟬茶咧都係咧近年咧突然之間咧流行起嚟嘅，同埋最緊要咩啊？一定係有機先有蟲咬啊嘛，
0: 所以真係要多謝呢個小鹿葉蟬啦，係咪？
2: 係啦。
0: 咁啊，呢三款茶其實可以下一集咧都叫 Catherine 咧教下大家可以點樣沖，好唔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唔該曬 Cather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那段行车路。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傑穆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會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當地星期一舉行的記者會上強調，伊朗並沒有和美國談判，但正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與阿曼談判，重點是現階段確定一條能夠確保海峽航運安全的航線。巴加埃說，海峽關閉是美國與以色列軍事侵略伊朗所導致，只要美國繼續邪惡行徑，繼續海上封鎖伊朗，繼續對伊朗及伊方利益的侵略，霍爾木茲海峽局勢就不會發生實質改變，因此與阿曼談判的重點應該放在海峽通航上，涉及伊朗與美國的相關問題應該在下一階段探討，以便判斷局勢發展走向。持續高温和雨量不足導致歐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國和荷蘭境內的萊恩河多處水位降至歷史低位。上星期德國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萊恩河進入荷蘭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錄得有史以來最低值。萊恩河是歐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憂慮水位下降令到航運受限，可能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德國另一個西部城市科布倫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頸處，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歷史最低紀錄。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 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落大雨想浸街啊！
13: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2: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个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3: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5: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4: 我哋系公路烟花。
16: 在世间正风挡雨，
17: 有一种路，你睇，花姐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花姐师斗。
18: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7: 已经冇得斗啊！
18: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1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08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喺直播室入边啊，我见到啫，咁啊，听众可以听一下直播室入边一个咧，呢一把系白元浩小白嘅声音，
1: 呢一把系 Vicky 林泳仪嘅声音，
2: 呢把系 Didi 交通组。嘅聲音，
0: 哇，係啦，咁交通女王又入咗嚟喺我哋直播室入邊，咁啊將最新嘅交通資訊。

0: 梗系冇办法啦。你始终都系有啲嘢老化嘅话咧、嗯，都有少少麻烦嘅。
1: 系咧，
0: 但系每一样嘢发生咗之后，你可以解决就冇问题咯。
1: 啱，讲得好啱，系啊。咁而家解决嗰个情况啊，去到边度咧？
0: 系啦，解决情况就讲咗诶，佢附近啱啱有宗交通意外啊，都系屯门公路嘅，又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啊，揸车朋友咧真系要经过小心啊，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
1: 出九龙噶，
0: 系啦，呢个出九龙嘅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咧，大家经过要小心。所以我成日觉得咧，我哋做报交通嘅咧，你讲交通又其实讲一次，人哋真系听唔到，自己咁专业都听唔到啦，唔好讲人哋啊。所以我有时强调咧，即系最好就讲多次。但系你知啦，每个同事就各各做啦，各司各法，佢哋中意点就点。但系我自己觉得贴地少少咧，起码讲两次，重要嘢真系讲三四次。
2: 系，用家分享下好唔好啊？有阵时因为我都经常行屯门公路。咁、屯門公經常都會塞車噶嘛，真係咧揸緊車嘅時候咧，你突然之間你會聽住新聞咁樣啦，報交通啊咁樣，你會聽到誒、突然之間有屯門公路，你諗住咧嗰一下醒醒要聽啦，咁就已經完咗啦咁樣。所以如果重複多一次，其實對於真係駕駛者嚟講咧係有幫助噶，
0: 係、雖然唔怕沉咯，重要嘅我覺得有時要講三次添，係啊，因為真係好想啲人咧避開或者唔好塞車啦。咁啊，大家小心啲。
1: 即係朝頭早，如果你話即係喺屯門公路嗰邊出九龍嘅話，如果趕時間。嘅朋友咧，咁啊真系要听清楚，或者真系睇清楚个地图去揾路啦。
0: 系啊，所以诶，暂时而家系撞咗，希望佢快啲搞掂啦。依一个樽颈位咧，近住华都花园成日都撞噶，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咁另外头先你讲嗰个咧，紧急维修即系佢隔篱嘅啫，其实系下低隔篱嘅青山公路啊、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由于要水管紧急维修啦，佢就去元朗方向嘅，就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一段。咁我就唔中意讲乜街物街嘅，咁尽量有啲大嘅地标都讲翻啦，就系近住怡丰苑对出。怡丰苑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我相信住屯门嘅朋友都
1: 知噶啦，
0: 系我都知道，我唔系住屯门，有时经过咧，我好中意睇啲大啲屋苑嘅名称嘅，唔知真系系咪职业病？咁啊，介乎咧呢一个怡丰苑对出。就全線封閉，大家留意翻啦。佢去翻元朗方向噶，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當然係要改道行駛啦。咁而家時間上早，暫時咧就未見到有車龍嘅。咁因為你始終都改道啊嘛，係咪先？咁揸車朋友留意翻啊。
1: 好，
0: 就係青山公路啦，青山灣段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興路至到田利街一段，即係怡豐園對出嗰段啦，需要全線封閉噶。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就係咁啦。咁暫時其他嘅隧道啊，路面暫時都 OK 嘅。
1: 系咁，始终暑假期间啦，咁啊少咗学生哥咧，喺早上嘅时间咧就
2: 频频扑扑，
1: 频频扑扑，系啦，咁啊所以
0: 家长都系啦，
1: 家长都系啊，真系家长直头风尘扑扑添啊，用频频扑扑都唔够风尘扑扑，
0: 咁冇办法啦，你生得佢，你一定有责任，
1: 咁梗系啦，
0: 责任咁啊，即系生咗佢嘅话，又唔频又唔扑嘅话，
1: 你都想佢好啊，老实讲，生咗
0: 系啊，所以有时大家生之前咧，停一停，谂一谂，
1: 系，
0: 我成日都咁讲。
1: 不過如果決定咗嘅話咧，就不妨又即係多生幾個，覺得 OK 嘅嚇，照顧到嘅。
0: 生幾個？
1: 係啊，
0: 唔知我生一個，
2: 依
0: 個都心力交瘁啊！
1: 鼓勵生育啊嘛，
2: 按自己能力啦。
1: 啊、
2: 按能力生育都要按住自己能力嘅。
1: 你有，
0: 你咁年輕㗎，
1: 佢真係年輕啊，係啊，
2: 係年輕嘅，
0: 係啦，
1: 社會未來棟梁啊！
0: 小朋友就係我哋未來嘅棟梁咯，所以我覺得有時教小朋友啦，儘量咧自己好。多時生第一個都唔識噶，咁聽下啲專家啊，聽下啲有經驗嘅人點樣分享，我都係好嘅。當然一本通書唔可以睇到老啦，
1: 係啊。
0: 當然你係因材施教，睇下你嘅小朋友唔係個個都啱嘅，但係我覺得少少
1: 因材施教呢個真係啱噶，個個小朋友性格都唔同嘅，
0: 冇錯。
1: 系咪？
0: 系啊，好似我即系就例如我爸爸咁，六兄弟姊妹同一个妈生嘅，都唔同性格啦，所以真系个个都唔同。系啊，所以但系你就最紧要就系要识得去点样去拿捏翻佢嘅性格咯，系咪先？有时有啲嘢中意软，有啲中意硬，自己睇咯。
1: 啱，咁啊，即系样样嘢都有自己性格嘅，咁啊，个个人都譬如揸车咁样。個個都有自己嘅手風啦、個個都有自己嘅習慣啦、
0: 係
1: 咪？揸車又好，揸電單車都好，其實大家都有㗎。譬如電單車咁，可能有啲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就見啲電單車司機咧會舉手。即係當打燈嘅，揚下隻手，我轉咗啦，我轉咗啦咁樣，轉右啦咁樣就揚下隻手。而家都打燈啦，仲邊度會喺度揮手啊？
0: 冇錯，我想問你有冇坐過電單車啊？
1: 有坐過啊，
0: 係
1: 啊，
2: 都有啊，
0: 係啊，我都有，但係坐完之後覺得好驚，
1: 係咩？
0: 感覺冇嘢包住咧，真係有少少。
1: 之前我有陣時，我哋有個 tag 走咗㗎啦，即係去咗第二度住好多年㗎啦。
0: 去咗第二度住。
1: 阿徐聰啊，跟住咧，佢有陣時收工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跟佢車電單車。
0: 但好

0: 意咯，感覺。
1: 佢住馬鞍山啊嘛，係、哦、啊，咁咪就兜我入去沙田啊嗰一帶咯。
0: 係啊，咁今朝早想講咩咧？你真係聽得好啦，就係講一講咧，落雨天揸電單車咧注意嘅事項啊、嗯，因為有好多新手嘅電單車噶嘛。
1: 啊，頭盔有冇水撥嘅咧？嗬？
0: 啊，有啲佢有頭盔有水撥，我又冇
2: 見到。新式而家
0: 佢
2: 有咯，
1: 有水撥噶嘛？
2: 係啦、啊，我見新式啊嚇，嗱、哦，但我唔知道嗰啲係真係喺道路上面用定係還是佢玩嘢嘅。
0: 哦，系、嗯、啦，合合規格就唔知
2: 啦。合合規格我真系唔知呢、這個，
0: 系、嗯、啦，
2: 但有見過類似有個水撥點樣撥下撥下。
0: 哦，頭盔嗰陣都會講下點樣安全啲。咁啊，其實咧嗱，琴日咧我咁啱啦，聽收音機咧，聽到同事咧就話啦，其實咧佢都係有揸電單車同私家車，即係佢有得選擇兩樣車都有嘅。咁、嗯、但係咧，佢落雨嗰陣時咧就唔敢點樣揸電單車嘅，嚇、啊，因為覺得始終真係落大雨咧，路面真係好危險。
1: 係啊，
0: 係嘛？咁、啊、佢就幾有心嘅，佢就喺度咧喺個節目度啦，就提一提咧路面揸緊車輛嘅朋友啊，揸緊車輛，即係你揸緊無論咩車都好啦，見到電單車喺你隔離咧，真係唔好咧太貼佢隔離經過，同埋特別有大水氹咧，唔好嘣一聲經過，
1: 係
0: 啊，其實對佢嚟講都有影響嘅，
1: 好大影響添啦，嗰啲、啊、你啲嗰啲水可能仲有啲衝力啊，或者有啲氣流啊，我會諗好多呢啲嘅，會唔會影響到佢咧？會唔會容易特別跣胎咧？咁啊，真係唔好咁近，係啦，我如果。我唔落雨天我都唔會同電單車咁近嘅。
0: 係啊，總之落唔落雨都係啦，但真係保障大家嘅安全。
1: 啱啱
0: 啱。始終揸住個電單車。咁雨天揸電單車嘅時候呢，因為路面個找地力呢會大幅下降。咁同埋視野都會受影響，受到嚴重嘅影響啦。咁要喺咁濕滑嘅路面上面安全駕駛呢，咁除咗你平時嘅防禦性嘅駕駛之外呢，其實特別需要注意啦。咁雨天揸電單車呢有啲安全守則㗎喎。第一，避開路面啲四大嘅滑漏陷阱啊。第一就係、
1: 是。水潭有冇
0: 有啦，你真係醒目。水桶梗係有啦，因為咧水桶嗰陣時，即係水桶咧，你始終唔知佢嗰個
1: 深度
0: 去到邊度。
1: 係啊，
0: 係啦，
1: 同有啲人嘅深度你都揾唔到。
0: 嗯，哦，你講得咁長遠，梗係揾唔到啦。有啲人你見佢外表斯斯文文，點知哇，原來咧
1: 你咁有內涵嘅。
0: 係啊，呢啲唔好講啦，我哋講翻電單車好啲啦。講起傷心啊，唔好講啊。咁你知啦，雨天嗰陣時咧，特別係啲路面嘅材質啦，同埋咧一啲摩擦係數極低噶嘛。所以經過嗰時要保持點啊？個車身直立啦，千祈唔好大角度嘅傾斜或者係急剎車。咁另外頭先你講啦，渠蓋、馬路施工嘅鐵板啦，點啊非常之濕滑噶嘛，儘量都唔好行。但係你冇辦法要行嘅話咧，都
1: 係
0: 順住佢嚟滑過，就唔好剎車或者係俾油啦。咁第三啊，好似頭先你講啦，路面嘅積水同埋嗰啲水坑，因為咧容易有啲嘅水漂嘅現象啊。你估計唔到個坑啲水幾深？
1: 係啊，
0: 你點知個坑幾深啊？水你係見到水？
1: 我揸四個轆嘅時候，我估唔到。那個坑有幾深，
0: 深度
1: 有陣時個碌都嘣嘣咁樣啦，係、咪、跌咗落去啦？
0: 所以都係大家盡量避開咯。即係如果係一定要通過嘅話，都係嗰句啦，因為保持直線慢慢通過啦。第四依個彩虹油污啊！
1: 彩虹油污即係啲油污，
0: 雨後初期路面浮出嚟嗰啲嘢，哇！其實真係幾驚啊！
1: 驚啊！
0: 係啊！咧落雨之後咧，就好多呢啲出現咗呢啲彩虹嘅光澤啦，非常之滑嘅。咁所以大家點啊？要格外提防啦。咁好啦，調仲有咁啊，調整翻講完嗰四大陷阱之後咧，就係調整翻個剎車嘅方式。都係嗰句啦，你都知啦，揸其實電單車有私家車都好，千祈唔好咩急剎。
1: 急剎啦，
0: 係啦，要減慢車速，
1: 保持嗰個車個距離啊，
0: 拉大前車距離。
1: 係啦，喂，電單車應該即係五六秒都穩陣啲添啦。
0: 係啦。所以佢話咧，雨天煞車距離咧，至少要增加 1.5 到2倍啊！係啦，咁同埋咧，好似你咁講，從前車保持係雙倍以上嘅安全。
1: 喂，我啱喎、
0: 啊，你梗係啱。
1: 我嘅安全意識啱揸呢個電單車喎、
2: 啊，係咪？電單車牌啊，可以。
0: 但係你太太俾唔俾
1: 做
0: 華
1: 仔
0: 喎？
1: 可以。佢
2: 你叫華仔啊？
1: 又冇話唔俾嘅，係啦，即係會望住我，你自己睇住啦咁樣咯嚇。
0: 嗯，係啦，要好小心，好小心。
1: 咁可能係。
0: 咁你又驚啦，帶啲煞氣，你唔使日日俾佢感覺。殺住你噶係咪啊？哇！你講嘢真係幾犀利，我識得老嚟講嘢，我個人咁直接真係唔識嘅，
2: 我都唔識。
0: 係啊，直。直講嘅，兜個圈真係唔啱我，不過唔係
1: 我都好直接嘅咯，有殺氣呢個都講埋，
0: 可能仲嚴重啲。你
1: 我覺唔覺得聽日我都唔知道我講完之後，而家我心都寒啦，而家
0: 唔會嘅，你太太咁温柔，
2: 係佢太太好温柔，
0: 冇錯啊。
1: 好，請繼續。
0: 啊，繼續咁講啊，頭先咧，阿 Vicky 講到啦，嗰、那個叫做頭盔嗰個鏡片防霧啊，咁我哋就唔知頭先你講嗰個係可唔可以或者合唔合法，其他我唔講啦。咁但係要留意啊，保持呢個良好嘅視野頭盔鏡片。 片防霧啦。你知雨天嘅镜片容易点啊？你唞气嗰时候会有起雾。
3: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
2: 下气啊。
0: 系啦，所以建议咧就贴上呢个防霧嘅贴片，或者使用镜片除雾剂。
3: 系、
0: 哦。咁亦都可以咧稍微啊，我唔知佢点样稍微，因为我冇揸电单车啦，稍微咁打开咧一条细细嘅冷通风。
3: 哦，等嗰啲空气咧可以流动咁啊，嗰啲下气可以消失。
0: OK， 咁亦都可以喺头盔嘅镜片外侧喷呢个驱水剂，咁等佢啲雨水自动好似水珠咁样扇翻落嚟，咁、
3: 哦、
0: 维持翻清晰嘅视野。
3: 呢、這个紧要，
0: 非常之紧要，揸电单车。
3: 落雨啊，真係啊，頭盔個設計都好好，要幫好多嘅呢、這個。
0: 係啦、啊，咁同埋提升呢個被看見嘅機率。點樣被看見呢？嗱，你知啦，雨天咧、嗯，
3: 反光嗰啲咯，咩都反光啦，係啦、
0: 啊，冇錯。雨天容易見到
2: 嗰啲，
0: 係啊，選擇呢個咩熒光黃啊、熒光橙啊，同埋帶有反光嘅雨衣咧，都避免著點啊，全身嘅黑色咯。咁、嗯、大家都留意翻所有頭先講嘅安全守則，
3: 黑色係咪？
0: 係啊，其實唔係
3: 到嘛。
0: 係啊，
3: 安全第一。
0: 同埋咧，佢話雨天咧，我又唔係好知啊，雨天。汽车驾驶者嘅视线咧受阻嘅，咁、
3: 嗯、
0: 其实遇上浓雾或者暴雨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使用高灯。
3: 系
2: 系
0: 啦，高灯嘅光线咧会被雾中嘅水滴反射，形成咗一个强烈嘅白光墙啊。咁、
3: 嗯、
0: 所以咧反而嘅等到你咧见得更加唔清晰。咁、
3: 嗯、
0: 啊，所以大家要留意翻。
3: 梗系要多加留意啦，呢、這个咁啊，所以即系无论系任何嘅道路使用者咧，都应该要分外留神啦吓、嗯，特别落雨天嘅时候啊。
0: 系啊，所以揸甚科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朝早要提一提揸电单车嘅朋友。我祝佢咧就永遠都安安全全，
3: 安安全全，唔好掛住拱拱拱啦嚇，
0: 係啦，咩叫拱拱拱？
3: 即係俾油啊！
0: 哇！依樣嘢我又真係又係好唔中意，
3: 係啊，我心都嚟埋啊！聽到，
0: 冇錯，安全安全，
2: 係啊，唔該啲啲，拜拜，唔該啲啲，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咧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咧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概31度，會吹微風嘅。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注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都系水平嚟噶。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3: 好啦，咁啊7:21嘅時間呢，咁啊嚟到晨光大學，咁啊電話旁邊亦都邀請到呢就係、是、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6: 早晨，小
3: 伯。早晨，
2: 早晨 ，Ringo。
3: 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亦都即系头先嘅时候，我哋有交通组嘅同事都讲咗一啲咧，就系喺落雨天电单车嘅时候有啲咩要小心啦。Ringo 咧都系讲揸车小心，不过咧而家正值暑假期间，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外游。咁、
2: 嗯、
3: 啊，早前嘅时间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咁啊，有啲消息咧就真系唔好啦，因为话到香港人喺外地旅游嘅时间就发生交通意外。
2: 嗯、
3: 其实我哋晨光大学都唔止一次咧有讲过喺外地旅游，即系自驾游嘅时候啲重要嘅事项嘅。咁 Ringo 都仲諗咗一啲嘅可能方向啦，咁可以再呢就同我哋更新一下，或者呢就多少少提点我哋到底自驾游有啲咩情况我哋要特别留神啦 ,Ringo。
6: 好，因为正话小白讲咗呢，交通报告呢就係偏雨啦，特别呢係特别单车嘅朋友要小心。我呢度插少少嘅时间，因为呢係一件事实，亦都係我朋友发生咗呢早两日，即大家都知道呢就係解雨。咁咧，佢咧就係揸住架就係一架電單車啦。咁咧就喺一啲天橋嘅位置咧，一日行嘅。咁但係嗰日咧落大雨咧，就喺天橋嘅位置咧就跣低咗。
3: 係。
6: 咁咧就入咗雨，咁啊要連咗十幾針。
3: 係啊係。
6: 咁佢話俾我聽咧，就話嗰個位置我要日行嘅，不過一日落雨。咁咧。佢係響邊啲咧？嗱，今日咧要講啲咁多嘅啫，就係話咧天橋與天橋之間咧，我哋有一啲叫做縫合位。
3: 嗯，
6: 縫合位嘅話咧，即係咧就有條坑啦，凹凸，即係而家新嘅天橋咧，就有啲接駁咧，類似一啲鐵片嘅位置咧，佢、可以熱漲冷縮，即係熱嘅時間咧，就係話換句説話講咧，佢就掹開咗啦。啊，冷嘅時間咧就係、縮埋一啲咧，等到天橋與天橋之間嘅間距離咧 有機會咧，就係話縮短啊，或者係因為有快捷片咧，就可以遮到，就冚翻住啲坑位。
3: 嗯，
6: 原意非常好，
3: 係
6: 設計完全冇錯誤。
3: 係，
6: 但係針對電單車咧，就要留意啦。原來咧，而家馬路咧好多時鋪啲立青咧，佢都有防線嘅，大多數有嚇。好啦。咁但係往往咧，天橋與天橋之間嘅縫合位咧，如果佢係有鐵片嘅話咧，
3: 嗯，
6: 本來係計熱漲冷縮，將天橋嗰個坑位嘅寬度咧係收窄嘅，
2: 嗯，
6: 但係落雨天咧，原來嗰塊鐵片或者嗰塊鋼片咧係冇防滑嘅，
3: 嗯，
6: 所以今次我嘅朋友。就是經過揸架電單車度嘅時間咧，去到嗰度前面一揼車，佢就一揼喺嗰個縫合位嘅鐵片位就線車。
3: 嗯，
6: 一線車嘅時間咧，換個説話講咧，就喺個地度磨啦，同埋刮到啲嘢咧，佢就要去咗醫院咧，連咗十幾針，
3: 係
6: 兩隻大髀喎。
3: 系哇，所以都真系危险。如果面对住一啲，譬如系铁片啊、钢片啊、渠盖呢一类型嘅，系咪真系我哋用滑行嘅方式去到过佢会比较上理想咧 ？Ringo，
6: 嗱，第一，如果向啲天桥位直路冇问题嘅，
3: 嗯，
6: 你就唔好收车或者唔好咧去到嗰个滑行，即系嗰个天嗰、那个嗰块嗰块铁片位咧系搭车，
3: 嗯，
6: 因为一搭车就线啦，嗯，你头碌一搭车佢一线咧。架車咧就會跣咗去，咁，
3: 嗯
6: 啊，所以換句説話講咧，記得天雨特別揸電單車嘅小心，可以唔揸嘅最好啦。如果真係揸咧，如果喺啲直路冇問題嘅，但係喺啲彎路或者好似正話我講嗰啲天橋位啲接駁位咧，
3: 嗯，
6: 記得之前收慢過嘅時間，唔好咧係重 brake， 唔好重 brake， 同埋咧即係話盡量喺啲彎位嗰度咧記得。好似我哋揸私家車一樣，即係上車或者轉彎前收油，過彎之後加油。
3: 嗯，
6: 咁呢一啲咧，一般咧係揸私家車，但係如果電單車咧，記得過呢啲縫合位，因為你有個頭碌同埋尾碌，
2: 嗯，
6: 你得兩個碌嘅啫。私家車有四個碌，佢線咧都唔會成架車擺咗去。但係私家車、電單車咧，你個頭碌一擺，架車就跣啦。或者個尾碌一擺，咁咧又會瞓低啦。咁，
3: 啊，
6: 所以記得咧，上呢啲咁嘅接駁位咧，希望大家小心。第一，之前收油，
3: 嗯，
6: 過嘅時間順過，過完曬之後咧，加翻速或者減速。
3: 嗱，嗯，
6: 記得呢個係真實有人俾我嘅一個訊息。
3: 知道，係
6: 好，
3: 明白曬。
6: 嗱，咁就講咗就電單車咧，咁就其實而家好多時就同阿小白都有講，喂，暑假好多人咧自駕遊，特別我都好中意自駕遊。但係咧就有個訊息咧，大家咧知道啦。咁即係話除咗日本自駕遊係熱門咧，其實歐洲度度都有。
3: 係啊，當然。
6: 不過咧就係，以港人咧，即係有啲統計嘅數字咧，響海外遇上咧係自駕遊嘅交通意外受傷咧，甚至死亡嘅個案係上升。
3: 嗯。
6: 是呢一兩年上升，我哋嘅矛頭唔係話淨係日本，而我哋係淨係講自駕遊咧都上升嘅。咁所以咧，我哋自駕遊嘅時間咧，不論你去邊度都好咧，要做足嘅功夫。因為點解咧？我都經常都講咧 ，even 嚟計你喺日本啊、歐洲某啲地方咧係右軚車，
3: 嗯，
6: 個人就會掉以輕鬆，嗯，即係掉以輕心。即係點解咧？香港揸開右軚車，我使乜咩啊？嗰架車又右軚喺入嚟計，咁你我咧就會有一個叫掉以輕心。同埋咧，你去到第二度揸車咧，好多時香港因為咧都係地方好窄，所以咧，嗯，有一個我講嘅就是，大地任我行。
3: 嗯，
6: 大地任我行咧，就係，是，你就將自己嘅境界嘅嘢咧就會放鬆咗。大家都明白喺香港揸車咧，好多時人多車多咧，你都會塞車。咁，
3: 嗯，
6: 我亦都去提過咧，就唉，就算你喺中環揸架車去元朗，我哋嚟計嘅話，順嘅半個鐘，塞車嘅九個字，再塞車嘅一個鐘頭好未？
3: 嗯，
6: 好遠噶啦！你一個鐘頭喺香港揸車咧，係好悶嘅，係咪先？
3: 係啊，香港好細啊，真係。
2: 嗯，
6: 但喺外國揸車咧，就算你最近嘅入點都好啦，以為好細，你去啲景點到景點，我話俾你聽，景點到景點由酒店或者由租車嘅地方，往往超過個半鐘，短嘅、長嘅兩個鐘、三個鐘。
1: 係啊，
6: 咁換句説話講咧，你一日可能要跑兩三個景點。
1: 嗯，
6: 換句説話講咧，你自己第一唔知道有疲勞駕駛。咁另外呢就由於你經常睇住個 GPS 亦都會分心，疲勞駕駛同埋睇住個 GPS 呢都係響一啲陌生嘅路況呢能夠最容易發生意外。
1: 哦，係啦，我哋今日呢就仲有20秒左右啦，咁但係其實你都講得好啱啊 Ringo， 因為即係疲勞呢同埋即係你去到外地玩嘅時候，你本身睇景點你已經話好要撚下佢啲資料啊又剩，咁都已經係即係累積咗一啲嘅疲乏喺度㗎啦。咁如果你話再駕駛嘅時候，可能大家都無論係即係會唔會多幾個人係有車牌呢，多啲時間休息，呢啲都係好重要。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再傾一傾啊。唔該曬 Ringo 先。好，拜拜。
6: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时，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时，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以免发生意外。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啦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同埋系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是封闭紧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莉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8: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7: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8: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7: 如果唔谂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8: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7: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9: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6: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7:38，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啊，早晨听众朋友，今日梗系要讲下头先新闻咧，都有讲到少少嘅元朗水塘嗰个排洪事件啦，咁啊，见到有啲男男女女啊入到去咧嗰个坝底嗰度咧，报章形容啊玩命式嘅打卡啦，咁啊，有个着住红色衫嘅女仔又直情哇，即系悬空，即系悬浮咁样掹住咁样啊，咁其实你睇到呢一件事，我觉得震撼。之余仲觉得系呃拉无极限啦，同埋其实依家都讲咗政府方面系会追究噶啦吓，咁样咁睇下之后点样去搞。不过即系其实喺山野之间啦，或者香港好多唔同嘅建筑物，都唔系话你打卡，即系你入去打卡就可以打卡咯。即系古小伯，你行山其实见好多朋友仔，其实成日掹住棵树，掹烂棵树啊。
3: 嗯、
1: 即系喺沙滩旁边咧，我记得喺西贡有一个沙滩咧，有一棵树咧好出名咧，就系弯弯曲曲嘅。咁但係嗰棵彎彎曲曲嘅樹呢，其實俾你作狀掂住嚟打卡嘅咋嘛。但係啲人呢就當嗰樹幹呢係
3: 有落場咁樣。
1: 係呀，馬騮架咁樣揈下揈下咁樣。咁 A， 你會有機會受傷啦。B， 你即係點解你要破壞個大自然呢？香港個大自然咁靚咁樣。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你哋點睇呢？關於呢、這、一個即係衝入去呢啲水塘啊水庫嗰度打卡，同埋排洪，你真係會有生命危險喎。你隨時救你嗰個朋友仔都會，
3: 你淨係聽到排洪兩個字或者水塘呢，其實我本身都已經會即係遠離㗎啦。
2: 唔熟水性啦。
3: 我欺山莫欺水嘅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仲要排洪嘅話呢，其實我亦都有睇過嗰啲片段啦，咁亦都有佢觸摸到啲水啦，咁樣。咁首先即係亦都要講多一樣嘢，其實污染水源呢其實係犯法嘅，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你影響到你自己嗰、那個即係人身安全問題。喂，水力其實好犀利
1: 嘅。係啦，你
3: 可以即係佢你掂住啲水，佢有機會扯咗你落去
1: 嘅。係啊，
3: 好危險嘅呢一樣嘢。
1: 你離遠可以影下相，哇，見到哇咁氣勢磅礴啊，排洪，即係你人生未見過。我唔知係本地人定還是係遊客啦，你未見過，人生未見過，哇！即係洪水猛獸咁樣，逢逢逢咁樣，你離遠攞個手機或者攞個長短棍咁樣影張相，我覺得還好吧。你真係不顧一切咁樣落去，咁即係真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嚟喎。
3: 唔係，即係一般行山徑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地方就寫到明係唔希望大家入，不准進入㗎啦，咁樣。咁如果你即係你叻嘅，你行到好多特別嘅路嘅，咁啊都係會近嘅啫。佢哋都未必會俾你落去嘅。咁啊有好多路牌，佢哋都會寫住咧，就係冇一個嘅權限嘅人咧，其實都係禁止進入嘅。咁因為嗰啲位係第一危險啦，第二可能即係會影響到個水源嗰個質量啦，咁啲都唔想嘅。錯到離曬譜啦，我覺得呢啲
1: 真係要公開地痛斥啦。即係影靚相，我估即係我同小白都自己男人係少啲影啦，有陣時工作先影一兩張。但係 Vicky 即係你嘅工作需要都會影下啲靚嘅相啊。咁你覺得呢啲係咪都似風不可長啊？
2: 咁係唔應該咁樣做添啊！我其實直情喺度睇到呢篇新聞，我喺度諗影相係咪真係咁重要啊？即係會反思翻我哋究竟而家經常我哋要喺互聯網上面啊，喺社交媒體上面，我哋經常。要去鋪上，究竟是為啲乜嘢咧？
1: 唔係流量咯，
2: 嗰樣嘢個流量有幾重要咧？要大到你要咁樣去用生命去博取呢一張相，同埋呢樣嘢其實根本唔應該啊嘛！真係、你有難㗎，有個難你唔應該爬出去㗎嘛。
1: 係啊，我超級認同㗎。其實我哋三個嘅觀點都係好一致。就係梗係唔好啦，梗係禁止啦，人哋唔俾你入，你係咪唔好入囉，你又污染食水咁樣啦，即係個觀點好一致㗎。但係我開始呢再搵多啲嘅資料呢，就係、發現呢，喂做網紅啊，做 KOL 啊，或者呢打卡啊，都要考牌啊，我覺得都要讀返個 degree。喂，原來真係真㗎喎，美國大學呢就推出咗呢個 KOL 嘅學位啊，你呢儲足粉絲先可以畢業啊，亦都喺個內容入面呢教大家呢點樣守規合法地去打卡啊，而唔好呢侵犯人哋私隱啊，或者呢博取流量呢做啲違規違法嘅事。我覺得好
2: 好啊。我哋首先唔講話呢個影牌紅。
3: 我讀完呢一個 degree 係咪都可以用相關學歷去建功㗎？應該都佢係 degree 應該得㗎喎。
1: 會啊，你真係你掌握到流量密碼。
2: 係啊。
1: 舉一個例子啊，成日都會有啲網片呢，就係喺街頭嗰度撒氣，跟住就喐手喐腳咁樣啦。嗱呢片呢 是一定爆的，因为大家都会看到哇湿气喐手喐脚啊，即譬如前排在启德啊，我印象
2: 中好像看到啲电视剧咁样，
1: 启德一个地盘未有一班工友，可能天气太燥热，但落雨落得太炎闷，咁样就因小事就抽起上嚟啦。咁啊嗱，呢啲打架即系或者打交嘅嘢，我哋亦都系唔鼓励。不过嗱，呢一类嘅网片，其实你 burst 晒啲人头，其实。你只要上传去自己嘅社交平台或者公众嘅一啲社交平台咧，其实你起码好快，我估一个钟头，你起码有40000个点击噶啦。其实呢啲片，咁当然即系你去 po 呢啲片嘅时候，你都系想话俾人听，哇，即系唔好喐手喐脚啊！下边可能个 caption 都系从住正途咁去讲，或者好似报道事件形式，哇，睇下啲工友打交啊，咁样唔好啊，即系动刀动枪唔系一件好嘅事嚟噶，咁样咁即系，但系个前设你 po 完之后，你得到個流量啦，咁但你都應該去 burn 翻啲人頭囉，或者你都唔好俾當事者係即係咁赤裸露出個面旁來囉，俾人打嗰個又好，打人嗰個都係咁啦。咁但係真心我想講，其實喺網絡嘅世界，大家個道德底線其實拉到好厚㗎，即係你為咗流量呢一樣嘢。咁所以呢，睇返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呢，今年正式推出呢全個美國呢首個涵蓋嘅傳播學啦，即係講緊就係 communication 啦，同埋呢呢個video editing 嘅一個文學嘅學士課程。咁校方呢就表明啦，培訓學生呢就快速發展創作者嘅經濟之中突圍而出。咁希望呢就佢哋可以建立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啦，同埋呢喺個自己可以做到自己 IP 啊，咁樣啊，即係當林詠儀 Vicky 係一個 IP， 白元浩小白自己係一個 IP， 阿 O 本身係一個 IP 嘅時候，咁呢你就要為到你自己嘅 IP 去負責任啦。你做嘅嘢啊，你鋪嘅嘢啊，你嘅言行舉止呢都要符合返。如果唔係你會點啊？你會被脫粉囉，你會啲 fans 慢慢由可能20000人 follow 你，你得返10000人 follow 你囉，咁呢你就畢唔到業㗎啦。呢個學位其中一個 fulfill 一個學分呢，就係你要儲夠一定嘅 fans 你先去畢業嘅，而嗰啲 fans 係唔可以買嘅，因為你一睇就知道你正常一個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嘅攻讀生、
3: 其實都幾難喎、
1: 啊。係啊，你唔會有400個歐洲人無端端 follow 你㗎嘛、即係因為其實你喺網絡上面呢撳啲 followers， 你一睇已經係嘩全部都係唔係你自己嘅觀眾群嚟㗎喎，全部 follow 你都係啲小朋友嚟㗎喎，正常你做呢啲嘅內容唔會有小朋友 follow 㗎嘛，係咪先？即係其實好容易明辨到你究竟係咪買粉絲嘅呢一樣嘢。頭先小白你講嘅一樣嘢就話都好難係咪？
3: 難啊！即係你點樣可以將自己嗰個 fans 嗰個數目呢就再推高呢？有陣時呢你就算好好嘅內容呢、你發覺原來冇人理嘅。
1: 係
3: 啦，呢啲好無聊，你無心插柳嗰啲突然間又爆喎。咁嗰、個密碼喺邊度呢咁樣。我諗呢個 degree 入面都會。
1: 會涵蓋咗一定會。咁你點樣攞到即係成日話流量就係你要戰勝個演算法㗎嘛。咁
3: 有冇 online course 嚟
1: 講？佢最搞笑係咩呢？個演算法我估你兩位都知道㗎，演算法會變㗎喎。
2: 係啊，
3: 佢經常變
1: 㗎。演算法同今年唔同。
2: 睇下你睇咗啲乜嘢而變㗎嘛。
3: 演算法呢，譬如大家都成日會睇嗰啲譬如 Reels 啦，咁嗰啲可能講緊係30秒或者甚至乎15秒咁、都已經係一個好簡單嘅短片咁樣。好啦，咁你有段時間就話喂你製呢一類型嘅短片呢就好快脆呢就會激增，咁但係有時就會轉喎，佢突然間同你講話、我哋而家要轉咗啦，
1: 轉返長火、
3: 轉咗呢
1: 轉返長片先激增啦，咁樣係咪
3: 又轉咗啦，又轉咗就係相片啦，相片入面呢就需要有文字嘅，即係唔係單純一張相，相入面你要有文字喺嗰個圖片上面嘅、即係等啲人呢就一路睇住個相片嘅時候呢就一路可以閱讀你嘅文字、然後你就不斷呢就擺好多，譬如我擺8张相，你就不斷可以向左向右 loop 咁樣啦，跟住你就可以繼續讀嗰啲文字，同而睇到你嗰啲相片，去等啲人呢去停留喺你嗰個嘅 post
1: 耐啲啲，
3: 係啦係啦，咁如果停留得耐有幾多秒嘅話呢，咁佢又算係一個呢咩嘅 category 嘅人呢，又會再幫你 push 多啲
1: 啊，
3: 如果多人 share 嘅話又算係邊一個嘅界別啊咁樣，跟住突然又話轉喎、我哋呢又可能唔係淨係想啦咁樣，如果你下低啲文字寫得多嗰啲我哋又會勾咗你
1: 啊，
3: 咁樣
1: 幾貼士啊，
3: 係啊，唔係啊，係我覺得追唔到啊，好多時
1: 因為 Day One 呢我估大家玩面書啦或者玩 IG 啦，我估 Vicky 都知道 就係一開始就係 hashtag， 總之你啲 hashtag 夠精準，啲人搜得到你個關聯。
3: 而家你都見到佢得五個而家，
2: 其實你打咁多 hashtag，
4: 依家 hashtag 係冇乜用㗎啦，其實即係你完全將一樣原先你賴以為生建立嘅一個系統啦，完全變得蕩然無存咯。好似頭先小白話齋，你都噏咗佢嚟緊嗰個演算法嘅演進史㗎，但係前排世界盃，咁你只要你鋪啲足球世界盃有關嘅嘢，咁你個流量咪會火起上嚟咯。相對地，譬如社交平台三寶級咧，就係講緊就係身材火辣啦，第二就係小朋友啦，第三就係動物啦，第四仲有飲飲食食啦，呢四樣係級拉四寶嚟噶。咁但喺世界盃嘅過程之中咧，呢四樣嘢所有 post 都即刻會喺個推送入邊咧被減到好低咯，係啊，只有同足球，總之個波。見到個足球呢個波嘅時候呢，你就會被推高囉。
3: 特別係除咗波之外，就係見到場館。
4: 係啊，
3: 如果你喺個場館入面都被推送多啲啦。不過有陣時都好多好多諗法，就係咩呢，譬如歐洲咁樣，譬如早前我諗一個月之前呢，有啲喺歐洲嘅品牌啦，名品牌，咁佢哋就搵一啲叫做我哋叫 KOL 或者網紅啦，咁去做一啲發布。咁佢哋都有搵嘅，咁但係呢是佔到極少數，極少數是 KOL 同埋嗰啲網紅。咁個牌子咧專係做服裝嗰啲，都係名大嘅品牌嚟嘅。咁好啦，咁佢哋咧就改咗個策略，嗱又改策略咯。原來佢哋同呢一個網絡公司咧即係度過之後就改咗第二個策略。佢哋點樣可以推高佢哋嘅銷售額咧？啊呢樣嘢我都估唔到，都係睇報道學翻嚟嘅。佢哋就揾咗一啲素人。佢哋 random 咁樣揾咗啲素人，跟住就邀請佢哋去到呢一個嘅發布會嗰度。咁素人嘅數量咧，咁當然就唔會話太少啦，因為素人啊嘛。咁佢哋嗰個講法係咩咧？就係佢哋一般素人咧，其實雖然佢哋就唔係話好多嘅追隨者，可能有啲講緊話幾百啊，或者一千都唔夠啊咁樣，就已經可以揾邀請佢哋啦。佢哋話呢一批嘅人咧，佢哋就。雖然唔係話好多追隨者，但係佢哋嗰啲發文咧，好多時啲人都真係會細睇，因為跟即係 follow 得佢係啦，認真，
4: 即係佢唔 commercial 啊，即係唔係攞 press release，
2: 因
4: 為新聞稿照得落。
3: 因為佢哋會覺得咧，如果淨係揾 KOL 嘅話咧，嗰啲全部真係我俾咩料你，我俾個 press release 你，咁你咪就 copy 咁啊，或者加少啲 comment 擺上去咁樣，自己拍到好靚，係好典型一種宣傳當廣告咁做。
2: 甚至乎而家有啲人咧係見到有啲 KOL 咧 po 呢啲嘅商業嘅文章咧。會就咁碌過咯，
3: 係啦，
2: 因為知道佢
3: 會唔理啊嘛。
4: 咁有啲我都，
3: 但係揾嗰啲素人，佢哋發覺咧，原來經過素人之後咧，譬如素人都有優惠碼噶嘛，喺嗰度攞翻個營業額咧，原來相當之唔少。係
4: 啊，
3: 因為啲人會自己揾，就覺得，咦呢班人咧。冇賣廣告嘅，而本身嗰個 brand 咧，亦都冇要求嗰班素人咧，你要幫我 push 幾多，要做幾多，完全冇嘅。佢話你中意嘅，你就幫我同你啲朋友講，就係咁樣。
2: 信任大增咗咯。
4: 係啊，就係喺商業嘅世界咧，變得冇咁商業咧，就係佢哋想做嘅嘢。
3: 冇錯，
4: 嗱，好哲學啊嚇。啊！喺商業嘅世界，將我哋個品牌變得冇咁商業咧。
3: 喺唔商業嘅世界，你加啲商業元素又可以揾大錢喎。
4: 係啊，真係好搞笑。咁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咁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嘅發言人咧，特別強調嘅內容創作專業咧，絕對不是單純教人拍片呃 like 㗎。咁啊，畢業生咧憑住四年累積。下來的強大傳播學的基礎呢可以呢為到自己未來呢從事市場營銷和公共關係的傳統白領域呢去發展一下咁樣。咁究竟係點呢咁好簡單嘅啫幾年之後第一代嘅呢個畢業生出嚟睇下咪個個都係咁紅嘅一啲網紅你就會呢知道得一清二楚啦。

0: 听过有李俊杰嘅作品《黑蛇传》。
1: 晨光第一线，小凡。
2: 我發現有些叫做公開比賽都挺有趣的，咁有些電腦程式的比賽的。咁電腦程式比賽是做什麼的呢？咁就佢有個規限俾大家，就叫大家呢就開發一啲嘅遊戲。開發啲遊戲，咁但就唔係咁簡單話你就做個 game 出嚟咁就算啦。佢有一個嘅限制呢，就係、是、要你用一個 1.44 咩，即係咩意思呢？我同阿歐就知啦，以前我哋嗰啲 floppy disk 啊，硬硬地嗰啲，系啦，又唔系黑色最软嗰只，系啦，佢都系硬硬地好多唔同颜色，然后佢有个盖喺面嘅，可以向左右拉嗰一只嘅 floppy disk，
3: 正方形嗰只，
0: 系啦系
2: 正方形噶，
0: 识啲嘢喎，
2: 好嘢喎，想住你唔识
3: 嘅，拉近翻我哋嘅距离先，
2: 系啦，咁其实呢个 game 咧就喺即系呢个比赛就喺韩国嗰度咧就生成嘅，咁佢哋主办方就话我哋有一个挑战，就希望大家用 1.44 m 嘅呢一張嘅 floppy disk 就已經係可以創作到一個嘅整一個完整嘅遊戲。好啦，咁呢一個 game 咧，或者呢一類型嘅 game 以前嘅時候咧，有邊一類都係類似呢啲咁少容量嘅 game 咧？嗱，我講嘅都係第一代啊。你話因為有啲 game 去到而家，其實佢哋都已經發展得好犀利，即係佢哋喺入面成個遊戲嘅世界咧係好廣闊嘅。例如波斯王子咁樣，可能有啲朋友都會聽過。其實佢第一代嘅時候咧，就真係 1.44 咩，就咁低容量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有得玩嘅。
0: 係咩？
2: 嗰陣時咧，
3: 冇玩過啊。
2: 嗰陣時咧，佢啱啱出嘅時候咧，我記得我仲係好僆仔，咁我又喺嗰啲以前即係地下即係街鋪咧，有好多即係賣遊戲機噶嘛，咁啲電腦 game 嗰啲咧，或者有陣時喺深水埗都會見到。咁佢咧就一個人啦，咁行路，佢行路嘅動作就好似好完美，但係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幾組嘅動作嘅嚟嘅啫。跟住有陣時咧。佢會唔會好似平時遊戲機跳得特別犀，跳得特別勁嘅？因為佢模擬真人啊嘛，佢係跳得特別渣嘅，又好容易會受傷嘅。即係等你用一個模仿真人嘅方式咧，去到挑戰呢個遊戲。
0: 我反而冇玩過，
2: 你冇玩過？
3: 我係跟表哥玩嘅、啊。我以前玩這些呢啲咧，全部都係去表哥屋企玩嘅。
0: 係係。
2: 系啦，嗱咁仲有边一类型 game？ 有一个 game 咧就叫做毁灭战士，呢、个毁灭就我以前咧，波斯王之后冇玩啦，毁灭战士我就有玩。
0: 即系都系用 floppy disk 就做得到，
2: 系啦。咁佢入边嗰个解像度，当然你话系低，特别如果用今时今日嗰个我哋嘅屏幕，因为我哋嘅屏幕解像度高咗嘛，咁所以我哋用咁高解像素嘅屏幕去到即系将以前嘅一种嘅
0: 点阵啊，其实旧时用一点点去玩嘅，咩64 bit 一点一点咁样移动嘅，
2: 以前都冇64 bit。4bit 8bit 咁樣就擺上去啦，咁我哋嗰個屏幕更加睇唔到，所以用翻最好就係經過改造嘅 mon 去到咧，就將佢哋呢個投射咁樣。所以點解而家啲人好多叫做電影或者以前啲動漫啊電影咧，要將佢做一個 4K 係咁嘥精神咧，咁高嘅電腦運算就係因為咁解。好啦，咁嗰隻嘅叫毀滅戰士就係咩咧？就係、是、第一視覺嚟嘅，係差唔多真係第一代嘅第一視覺，就是、你見到個屏幕。屏幕嘅下面有支槍，你可以換槍，咁就支槍會放落去放上去，跟住見到敵人就劈劈劈劈，你見唔到自己個樣嘅，除非你
3: 因為你係就係
2: 冇錯，我第一次講，
0: 你真係玩過喎，毀滅戰士，
2: 你又有玩過，唔係嘛？
3: 跟表哥，多謝表哥。
2: 呢隻 game 咧，其實喺以前嘅時候咧，就都幾驚嘅，因為你見到嗰啲敵人咧，衰在咩？佢係啲乜嘢類似異形嗰啲敵人啊，咁仲喺解像度唔高嘅底下，嗰啲異形就更加核突，係啦，即係你哋一撇嘢行過嚟，但係你見到佢類似擘大緊個口，你攞嗰、那個電換人別個槍射佢嘅時候咧，佢又有啲類似唔知做紅色一格格嘅彈出嚟嘅，佢係想扮血嘅，係啦，咁又得啖笑咁就好啦，咁但係呢一類型嘅 game 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咁低容量，但其實佢個可換程度咧，原來相當之高嘅、哦，即係就算可能去到今日你唔介意畫面嘅話咧，佢都可以即係Q time 你 Q 一日兩日咁樣嘅。好啦，咁而家佢哋咧就去到即係再做翻呢一類型嘅遊戲，就想去揾下坊間會唔會有人就咁叻，可以再用翻譬如而家我哋有好多新派嘅遊戲出咗嚟，或者新嘅 concept 嘅遊戲，再用翻一啲咁低端嘅技術去生成，而令到可能因為你1.44咩嘅話咧，其實你真係放上網，你送俾大家玩，即係完成咗呢個 game 之後，完成咗呢個 game 或者完成咗呢個比賽，你可以放上俾大家玩，甚至乎直入去呢一個手機，再優化少少。佢而家1.44咩？我就算講譬如100 Mbps 咁樣啊，
0: 都係好慳用
2: 啦。你電話你裝個 app 啊，或者你入邊 app 嘅內容全都講幾多 G 啊？
0: 都係嘅。
2: 咁所以呢一個嘅遊戲咧，或者呢一個嘅比賽咧，其實都吸引咗唔少嘅朋友去挑戰，特別係嗰啲叫做
0: 科技大人、
2: AI 創作者啦、IT 人啦，即係想揾翻以前嗰種嘅味道，但係又點樣可以優化以前嘅遊戲咧？
0: 嗱，又係啦，
3: 但係要變翻格格，
0: 低端得嚟咧，低端得嚟一格格咧，但係又要好流行喎，哇！
2: 如果佢咁低端，但係又變即係唔會一格格咧，畫面又靚咗咧，
0: 係啦，嗱，又係嗰個討論商業。得嚟咧，唔好太商业；低端得嚟咧，唔好太
3: 低端。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落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航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航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据总部设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运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